0: 但已经指示军方做好准备，一旦美伊未能够达成可接受的停战协议，美方将会立即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全面攻击。特朗普其后在白宫表示，三名中东国家领导人相信美伊即将达成停战协议，要求他将攻击推迟两至三日。另外，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和特朗普通电话之后，连续两晚召开安全内阁会议，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以方官员说，鉴于战事可能在今个星期内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伊朗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新修订的停战方案。特朗普接受纽约邮报访问时说，方案令人失望，他不会考虑向德克兰作任何让步，强调美国有能力对伊朗造成更加沉重的打击，而伊朗已经知道即将会发生什么事，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与美方达成协议。沙特阿拉伯传媒报道，伊朗提出的新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油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社交平台账户再次发出上任后首份声明的揭露，重新将会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穆杰塔巴说，有关开辟其他战线的研究已经完成，形容敌方在相关领域的经验极少，而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会开辟新战线。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在社交平台重申，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会在维护尊严、力量和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对不会在人民和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作出退让。美国加州一间伊斯兰中心发生枪击案，造成五人死亡，包括两名疑犯。当地警方表示，两名17岁和19岁的疑犯当地星期一上午闯入位于圣迭戈伊斯兰中心开枪，造成三人死亡，包括一名保安员。警方其后发现两个男子倒毙在案发现场附近的车内，初步相信两人去吞枪自尽。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执法人员发现其中一名疑犯从父母屋企拎走一支枪，并留低遗书，提到有关种族自豪等的内容。警方正调查案件是否涉及仇恨犯罪。遇袭伊斯兰中心入面设有圣迭戈最大的清真寺，并设有学校教授阿拉伯语和宗教课程。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听取案件的简报，形容事件糟糕。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晚9点44分再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本港天文台接获超过100名市民报告，说感到这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震央柳南区和附近的柳北区震感强烈，其后再发生两次 2.1 级和 2.4 级余震，地震造成一人轻伤，一间泥屋倒塌，有房屋外墙出现裂痕，当地通讯、水电供应和交通道路等维持正常。美国科罗拉多州和罗马尼亚阿拉德分别录得本土感染汉坦病毒个案，其中美国的患者已经离世，两国卫生部门都说个案和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与环境部在声明说，死者是一名道格拉斯县的成年居民，初步调查显示感染可能同接触当地啮齿动物有关，目前公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华尔街股市个别发展，道指临近美市从低位抽升，标指同纳指表现偏软，晶片股下跌，美光科技跌近 6%， 辉达跌 1.3%， 台积电跌 2%， 高通升 1%。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 49,686 点，升159点，升幅 0.32%。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 7,403 点，跌5点，跌幅 0.07%。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90点，跌134点，跌幅0.51%。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 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
2: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98，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46，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63。
4: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享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享。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5: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上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个紧急嘅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喺收费广场，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就近九龙站，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创资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去告士打道桥面，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去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去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水出九龙，龙尾喺百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8: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澳巨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 Jardini 骏誉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的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的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邀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9: 外汇、
5: Bitcoin、
9: 基金、
5: 黄金、
9: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11: 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下咁，日韩股市咧今朝早都开咗啊，日本股市一度升400几点嘅，而家升三。

0: 48.1 啊，61,164点。南韩方面咧，一度跌百几点嘅，而家跌89点啊，7,426点嘅跌幅咧，都收窄翻去到1.2%左右嘅。讲开南韩咧，南韩三星电子嘅员工咧不满公司嘅薪酬同埋花红方案啦，连日嚟咧都话会发起罢工，话礼拜四开始咧就会罢工18日啦。呢个恐怕咧就会影响到三星电子历嚟咧系最大规模嘅罢工潮嚟嘅。咁而家咧讲紧咧，佢哋礼拜一咧喺政府协调之下咧，劳资双方其实都有倾过第二轮嘅谈判，但仍然都未有成果，今日就会继续嘅。南韩法院咧，礼拜一就作出咗有利于资方嘅裁决啦，局部系批准翻咧针对咧罢工嘅禁制令嘅申请，要求罢工咧就要唔可以咧影响到生产同埋破坏原材料等等嘅。
1: 咁呢个罢工唔影响咧，咁其实就罢嚟做乜嘢咧？咁当然佢哋喺50,000人嘅即系呢个咁样嘅阵势之下咧，其实资方咧就冇得话唔好理佢，我哋输。100万亿won 小事咁样，可能个损失好大。其实100万亿 won 咧，喺香港人嘅概念里边就话好多好多。咁啊，新算起上嚟大概系5,200亿港纸到啦，都好金吓。咁如果你话罢足18日，咁你即系瘫痪咗呢个三星咧。三星系韩国咧，即系历朝历届历代嘅一个命脉嘅工业啦。咁亦都系即系好多时我哋睇政治新闻都见到，领导人同呢啲即系大嘅财阀之间啊，嗰啲权钱嘅关系咧，系即系交织成一个极度咧，即系互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一啲利益关系，亦都系影响政坛啊，即系华岛市啊，边个上场做呢、这个总理啊，即系华岛市嘅咁，即系总统都受制于呢啲财阀咧，可想而知，即系如果呢一班人真系好唔满意，而可以结集到咁5万人嚟齐心去 ask for 咧，即系要求呢、这、一个，其实佢哋要求咧就系、是、呢、这个即系奖金就固定系营业嘅利润咁解嘅啫，咁即系劳方呢个要求咧，我唔知啦，因为即系韩国本身嗰啲勞資關係咧，我諗亦都可能同其他國家有少少唔同，咁但係佢哋都係一個民主國家，都講求即係勞資雙方大家 OK， 咁我哋先至可以即係打工同埋係合作咁。咁而家今次歷次嘅要求，可能真係都達唔到啦，咁就即係佢只不過係想廢除咗呢個 15% 呢個營業利潤 15% 呢個上限啫，因為你個獎金呢個固定係營業利潤嘅 15% 呢樣嘢咧，其實就局限咗佢哋即係嘅入息嘅咁。咁希望咧就即係呢個同呢個主要對手咧呢個 SK 海力士嗰個入息差距咧就即係縮窄啦，因為海力士方面可能個條件係優厚啲啦咁。或许吸引啲啦，咁
0: 海力士一早已经废除咗呢个奖金，
1: 冇咗呢个上限，咁于是咧就大家可以系即系浮动嘅时候就唔使 cap 咗，我哋叫做吓，咁你 cap 咗，你赚好多好多嘅时候，你都系俾呢个营业利润嘅15% 嚟做奖金咧，即系可能同你搏命嘅员工咧就有啲心有不甘啦。
0: 大家都担心住咧，因为咧政府其实都好担心咧，三星电子咧嗰个大罢工可能严重冲击住咧，就无论系经济啦、出口啦，以至到咧南韩金融市场嗰个明白的。咁你睇到总统咧李在明咧，其实关注事件啦，亦都喺佢社交平台咧 X 嗰度咧贴文咧，呼吁劳资双方要让步啦，同埋咧就重申翻南韩都系奉行咧自由民主体制同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嘅，劳方咧就应该同企业咧都系受到咧同等尊重，即系大家咧睇下可唔可以坐低再倾好一个咧共同可以接受嘅方案啊。
2: 咁啊，工会呢种组织咧就系真系啊，有时候好似系喺好事嘅时候就威胁个老板咁啦吓，因为你好景嘅时候你冇咗佢个操作，你又唔掂嘅。咁啊，除咗你话三星之外，我香港比较接触得多嘅，你就
0: 系
2: 航空公司啊嘛吓，你冇咗啲机组人员，你诶班机行唔到嘅。咁啊，关键时刻嗰啲工会就出嚟啊，即系话要罢工啦。
0: 通常都系旅游旺季嘅前，
2: 系都试过啦，直情旺季搞到啊，即系唔能够正常起飞。
1: 圣诞啊，新年啊，咁但系咧，讲真咧，即系如果你话下一道命令咧，罢工唔影响间公司咧，其实咁亦都佢都冇咗个 bargaining power 啦，亦都冇咗佢嗰个即系能够达到佢哋个诉求嘅一个即系工具啦。
2: 咁但系其实啊，即系呢个亦都睇到咧，啲工会啊睇准咗。 呢個晶片市場喎，唔係冇關係喎，白宮同晶片市場咩關係？因為三星啊喺2025年啊嗰個股價嚇喺韓國啊，即係50,000+五萬幾個韓元嘅啫嚇，今日知唔知幾錢啊？28萬啊，28萬韓元啊，升咗5倍啊，一年里边啊，底25年嘅时候系喺低位嚟嘅啫，一路徘徊嘅啫。哇，嗰支箭就系咁上啊，就是、因为全球就晶片嘅生产技术咧，三星系领先嘅，英伟达啊，当然系大哥啦。咁而家英伟达都要同三星合作，咁你啲工会就睇准，哇，公司就好劲啊，咁啊。股价升啊，订单多啦，咁啊加班嘅多啦，咁你唔用佢唔得啊，咁所以一刻先动员呢个总体罢工啫。
0: 同埋咧，佢哋占咧就系国内嘅生产总值，如果三星咧就真系揸住咧南韩个经济命脉噶，佢哋占咧就 GDP 方面咧有12.5%啦，占国家总出口咧达到咧22.8%啦，同埋咧股市嘅市值咧都占咗咧26%噶。
2: 咁啊，呢个吓即系南韩唔系冇一招嘅，不过要个政府配合咯，外劳系可以做噶嘛吓、你晶片生产嘅除咗机械化之外，你外劳都仲得噶啊！美国或者韩国其实有110万外劳噶吓，咁呢啲人数系可以增加紧嘅吓，一路都增加紧嘅。咁系咪政府开动门开松啲，咁等啲大型企业冇咁吃力咧？即系我记得啊，点解叫铁娘子啊？戴翠尔夫人咧睇佢传记咧，好精彩嘅一个章节咧，我好记得嘅就系、是、吓、当年去做首相嘅时候啊，煤矿工人罢工啊。全国大罢工咁啊，又要加人工啦，你知道有啲国营噶嘛，咁佢有咩做啊？佢唔系同佢倾，佢系飞去德国同德国签呢个煤入口呢个煤嘅合约，咁啊，哇！呢个合约都签都未落地啊，吓、那个罢工就停咗啦，即系你罢咯，咁我就买煤翻嚟，仲平过你罢工嗌嗰个价码。
1: 其实永远咧都系大家有几多筹码喺手啦，同埋有几多即系 bargaining power 啦。嗱，讲真啦，你作为全球最大嘅记忆体晶片嘅制造商咧，三星咧系真系佢今次咁嘅规模嘅罢工系举足轻重嘅，因为可能咧唔系单止影响韩国本身，亦都影响全球嘅记忆体个晶片咧嗰个缺乏嘅问题。因为你突然间短缺咗咧，你嘅客户啦，你嘅即系生意对手啦，都受到影响嘅。咁所以佢哋政府都好紧张。咁啊，佢哋嘅财长咧喺上个星期都警告呢个三星啦，喂，你搞掂，你系全球好重要企业，系吓，即系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罢工咁。咁所以三星电子佢本身个会长就系李在镕，咁佢上个星期六咧都就住今次呢个劳资纠纷咧就公开鞠躬致歉嘅，咁啊表示咧就承担全部嘅责任，咁对公司内部问题，即系而家更好摆明就系公司内部嘅劳资问题解决唔到咧，就令到全球嘅客户咧就要担忧同埋产生呢个疑虑咧，咁佢就一再道歉。咁嗱，讲真啦，即系有时。能唔能够令到你嘅员工或者你嘅工作团队分享到你嘅成果咧？呢样嘢就好睇你公司嗰个制度同埋本身嘅文化。咁有啲咧就系、是、即系我一早讲明。你得应该得到几多嘛，赚几多蚀几多呢就唔关我事，咁严格嚟讲啊，咁如果三星蚀钱，咁你呢50,000个员工又唔会话我俾返以前收过啲嘅粮俾你。其实呢劳资双方嘅福利啊或者佢应有嘅嘢呢係大家如果一早已经係 agree 咗嘅，譬如你入职嘅时候你已经 agree 咗嘅。咁你走嘅时候或者你做緊嘅时候呢，你 ask for more 嘅时候你个理据系点呢，咁系咪好刻薄呢？嗱，即係調翻轉頭講啦，即係譬如最近又發生咗香港呢個立法會咧，之前咪舊年10月咪有一大批，都唔係好大批嘅，30几40个啦，議員咧就自己舉手話我唔做啦，我唔會再選啦咁樣。咁咧佢哋其實咧就遺留咗一大批咧，嗱，如果三十零个議員咧，就應該乘三咧，就大概係150几个議員助理到啦，咧每個都有幾位幫佢手做嘢，寫稿啊、落區啊，再即係湊住個議員應酬啊咁。咁而家咧有一样嘢咧，就系话呢个上届嘅立法会有30个已经卸任嘅议员，即系已经离开咗议会咧，就合共向157个议员助理咧就发放940万元嘅奖金，或者系叫花红啦咁。咁嗱，曾经担任立法会议员行政会议成员嘅汤家骅就觉得啦吓。 似乎咧，即係原本即係呢個卸任議員咧有咁嘅安排咧係好嘅，咁啊令人羨慕。即係言下之意咧，其實個別嘅議員，尤其是做得議員耐嗰啲咧，如果你請一個議員做。

0: 我你咧，因为你个自己本身都可能系做几年嘅啫嘛，一届任期得个四年，咁你嗰个议员助理一定唔会终身同你打工，所以大家一定系要一个合约关系。而呢个合约关系咧，就一早写明你有几钱人工啊，即系你走嘅时候咧就要几多几多。我谂啊，何文杰都清楚，你做过区议员，你都即系同助理嘅关系根本就系一个即系喺嗰段时间我哋合作咁。咁至于期间你表现优越，咁啊加你人工又系另一回事啦。如果你表現唔優越，咁你大家用勞資雙方合理嘅一啲法例裏面嘅嘢嚟解僱你，亦都得，可以換人噶嘛，冇話一生一世噶嘛咁。咁但係今次咧用公帑咧就付出呢個940万俾呢一批已經過氣嘅議員嘅已經過氣嘅議員助理咧，嗱其實就大家有少少諗法嘅，即係我覺得係冇對與錯嘅。何文傑，你覺得咧？
1: 係其實即係。做议员呢个助理喺选举嘅时候搏晒老命去助选呢，其实呢个议员好驚嘅。即係话呢个助理比个议员更加睇清个局面㗎嘛。即係觉得个老细会输。
2: 更加着力搏
1: 晒老命。係嗰、个助理呢奶奶行呢就係老细都坐定粒六年任㗎。
0: 唔使
1: 咁努力啦，唔使拍咁多次单张啦，唔使朝朝起身啦。咁你係讲笑一下，咁但其实即係休戚与共嘅。咁亦都周知无日，我成日话一个区议员啊，以前啊一个议员一个助理，哇个个礼拜搞活动，你真系处理几多个个案啊？即系同啲政府讲话，咁大堆人点样做唔到呢啲嘢？咁所以啊，其实议员助理咧都扮演住一个好前线、好前线，同埋默默耕耘嘅，往往都系有团伙啊，即系对于公共事务啦，或者对于政治啊，或者对于有加入政党嗰啲就对政党有兴趣啊咁啊，即系嘅人先会去做嘅啊，即系做得耐嘅，咁亦都佢嘅技能咧好高嘅，要吓即系多方面嘅，又要处理个案，又要处理街坊，又要识写字，吓又要识整图，又要识社交媒体，而家又识拍片，咁即系万能噶啦，可以话。咁你呢个情况底下，你话即系完咗一个合约去按翻个规定底下容许嘅做法去发放一啲即系酬金啊，咁呢个系一个合约完咗嘅做法啦。
0: 如果你个议员助理表现优越咧，你即系奖赏佢又好，你增加俾佢一个即系鼓励又好啦。嗱，有多时商界咧都得嘅，咁咪公司即系出多少少 bonus 俾佢咯，咁但系。因为咧，点解今次有一个讨论呢？其实阿田北辰议员都觉得噶，咁你咪如果觉得佢劲嘅，你想鼓励佢，你咪自己攞钱出嚟咯。咁点解大家对于呢940万公帑系有啲意见呢？咁就系话啊，咁你系咪行咗政府嘅支概啊？咁另一个比较争议性嘅咧，就阿马逢国嗰个前助理咧，佢其实就讲真啦，呢位施俊卿先生最近都好多新闻啊，就卷入呢个风化案又审紧啊。喺呢一 round 里面呢，佢又收264,000元嘅奖金，咁相当于佢即係在职时候嘅六个月嘅人工咁。大家呢就唔会道德判断呢位师生即係发生什么事啦。咁但係呢即係究竟佢係咪佢嘅功劳啊盖过晒佢嘅私行呢？咁係咪佢卷入风化案系另一回事啊？佢做议员助理呢的而且确好标青，咁又另一回事呢？咁其实成件事呢，我认同呢就係做得好要鼓励，但系咧嗰个钱嘅来源啦，同埋嗰个即系出呢一嚿钱之名咧，或许咧即系我觉得市民咧可能会有啲谂法嘅，就系话哦，咁你中意咪自己揞钱俾佢咯，你个议员都好劲噶啦，嗱，譬如田北辰咁样啊，大把钱，咁佢将嗰啲议员助理过埋俾阿 Mark 添啦，周鸿峰已经收晒佢嗰啲议员助理啦，譬如我另一个之前又系即系唔选啦，总之就唔再选嘅议员啊，谢伟俊咁样。佢话俾我听，哦，嗰啲助理咧去晒我律师楼度做嘢啦，咁样即系继续帮我咁。咁我觉得睇下点样处置系个人自己，你同个议员助理之间嗰个默契啊，系咪合作到啊，系咪你中意佢继续帮手啊咁样，而唔系话咧即系有一笔钱，咁我又帮政府派俾你哋啦，咁样。
2: 正如咧，约满酬金咧，系咪一早应该要定其实大约有几多咧？譬如可能系薪酬嘅几多啊咁咧？定系而家讲紧咧，有啲咧系即系唔愿意透露姓名嘅前任议员助理咧，向记者讲咧就话：咦，海鲜价嚟，冇统一标准噶。
0: 咁你咪约里边冇讲，咪唔系一个 must 咯？嗱，大家话阿乔文唔系觉得话应唔应该俾边个俾啊？嘛，而家系。 你可以

0: 你噶，林健，你都可以俾你嗰个菲律宾工人啊 double 人工，唉、哎，实在太好啦，咁咪自己俾咯吓。咁、啊、呢个系即系你要明白成件事，而家讲紧唔系个钱嘅数额，唔系个合约有冇规定，而系话你用咗呢一笔公帑去呢班30个卸任嘅议员去派俾佢自己嘅前助理啊嘛，而前助理之中又有啲咧。即系发生咗事啦吓，即系如果唔系 court 都冇呢个 case 啦，即系有风化案啊成，咁可能就真系同佢本身嗰、那个即系个人表现咧系唔挂钩嘅吓，我真系好出色嘅咁都得咁，咁但系咧即系大家而家评论咧就唔系话应唔应该按表现咧嚟鼓励，而系咧呢个咁嘅操作。在这么多的前议员当中他们都有不同的看法。
1: 那么重要一点就不可以说有钱佬才可以请一些优秀的议员的。那你有一些大企业的那他直接找自己公司的员工来义务地帮他做一些公务工作啦。那变成不可以说即是好的人才可以从政。那应该有个公即是我都觉得公帑当然是善用啦，我出晒名啊要看住政府啊不要乱浪费公帑噶啦，咁但系其实你有啲钱点解要用咧？就系你令到嗰个制度系唔同嘅人都可以进入呢个公共领域噶嘛，唔系话啊专美于啊即系自己荷包厚啲人先可以做到。咁所以不过个制度不断变嘅，以前咧嗰啲申报咧逐年计嘅，咁所以只就储唔到话去到约满嘅时候有一嚿钱可以俾助理咯。后来改咗吓、啊，你可以累积落去啦，啊你嘅成个任期啦，咁变咗到任期完咧有笔钱。钱剩咗，咁咧就有啲议员就可能有个咁嘅谂法，就诶、哎，不然啲钱剩咗咧就派咗俾助理啦。呢、這个想法咧，可能系要调节一下吓、啊，即系就算剩咗啲钱，你可以唔 cam 噶嘛吓、啊，即系你用唔晒咪用唔晒咯，系嘛？
0: 咁佢哋觉得不用白不用啊嘛，咁但系呢个系你嘅 discretion， 系你嘅范围里边啊嘛，咁 OK， 咁但系而家个讨论就系话应唔应该咁样处理咁解啫。咁嚟紧又公务员讲公务员加薪啊，咁啊睇大家睇下咧，究竟系肥上边啦。定肥下边咧，定系一齐肥咧？咁呢个都拭目以待。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780同程旅行。同程旅行2025年盈利237,123万人民币，按年升20.1%，每股盈利1.03元人民币，每股派息2.5元。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326,324万人民币，按年升37.62%，预期每股盈利1.39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5仙9。市场预期每股派息2.8元，按年增加12%。股价走势上，今年一月攀升至到上市新高，近期已经有超过30%多嘅回跌幅度。以2024年除净低位12.2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8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7.9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29厘。复上后的2024年市盈率最低 13.38 倍，股息率最高是2025年 1.47 厘。2023年市盈率 26.75 倍，是复上之后最高，股息率就最低只有 0.74 厘。以预期2026年13倍市盈率水平 19.9 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股息率1.41厘，以买入价跌 10%， 10.98元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7: 早上8:30，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原本计划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对伊朗发动攻击，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要求下，美国推迟行动，不会如期发动攻击，但已经指示军方做好准备，一旦美伊未能够达成可接受的停战协议，美方将立即对伊朗

发动大规模全面攻击。特朗普其后在白宫说，三名中东国家领导人相信美伊即将达成停战协议，要求他将攻击推迟两至三日。以色列传媒就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同特朗普通电话之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会议，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以方官员说，鉴于战事可能在今个礼拜内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伊朗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新修订的停战方案。特朗普接受纽约邮报访问时表示，方案令人失望，他不会考虑向德克兰作任何让步，强调美国有能力对伊朗造成更加沉重的打击，而伊朗已经知道即将会发生什么事，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与美方达成协议。沙特阿拉伯传媒报道，伊朗提出的新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社交平台再次发出上任后首份声明的节录，重新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穆杰塔巴表示，有关开辟其他战线的研究已经完成，形容敌方在相关领域的经验极少，而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新战线。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就在社交平台重申，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和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对不会在人民和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作出退让。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之后，可以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基于对领海海床和底土的主权，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许可、监管、收费等管理措施。革命卫队引述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讯网络每日承载价值超过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以至全球经济、金融和能源供应链造成每日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损失。美国加州一间伊斯兰中心发生枪击案，造成五人死亡，包括两名疑犯。当地警方表示，两名17岁和19岁的疑犯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闯入位于圣迭戈的伊斯兰中心开枪，造成三人死亡，包括一名保安员。警方其后发现两名男子倒毙在案发现场附近的车里面，初步相信两人是吞枪自尽。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执法人员发现其中一名疑犯从父母的屋企攞走一支枪，并留低遗书，提到有关种族自豪等内容。警方正调查案件是否涉及仇恨犯罪。遇袭伊斯兰中心内设有圣迭戈最大的清真寺，并设有学校教授阿拉伯语和宗教课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听取案件的简报，形容事件是糟糕。美国科罗拉多州和罗马尼亚亚拉德分别录得本土感染汉坦病毒个案，其中美国的患者已经离世。两国卫生部门都说，案件和红迪亚斯号邮轮疫情无关。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与环境部在声明说，死者是一名道格拉斯县的成年居民。初步调查显示，感染可能和接触当地啮齿动物有关，目前公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调查仍在进行中。声明未有提及患者的死亡或者确诊日期。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就公布，确诊男患者可能是在一间精神病医院住院期间感染，血清检测显示个案属于慢性感染，病人正接受医疗监护，目前情况稳定。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扩大，疑似病例死亡个案增加到116宗，另有435宗疑似病例正接受观察和治疗。卫生部门说，正进行检测和分析，以确认报告的死亡疑似病例是否都和伊波拉病毒有关。刚果卫生部上个礼拜五说，截至当日全国共有80宗死亡病例，其中4宗经检测确认感染伊波拉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其后宣布，刚果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卢旺达、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在世界卫生大会开幕致辞时说，近来出现的伊波拉病毒和汉坦病毒疫情，加上经济和气候等方面的挑战，世界需要构建一个新的全球卫生架构，所有国家都需要互相合作。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3%。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继续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由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广福道支路的唯一行车线现已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另外，因为有水浸，横过大涌桥路近火炭路和沙田路的行人隧道现已暂时封闭，行人请你注意上述的安排，并且改用其他的道路。看看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和慢线落湾仔排回到香港海洋公园，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在西湾海游乐场，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仔隧道入口。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出尖沙咀龙尾就在九龙塘会龙翔道入观塘，排到去彩虹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的龙尾在豪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在白康村，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1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1: 卓越大湾区个人金融服务品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12: 作为跨境理财专家，建行亚洲会全面满足客户在跨境生活同理财方面的需要，我们会继续借助母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大湾区的庞大的网络，同客户携手捕捉理财的新机遇。
1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5: 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咧，同大家睇下内地嘅经济咧。内地琴日出咗咧一连串嘅经济数据吓，咁啊4月份咧三头马车，大家形容咧经济数据全面咧都有所放缓嘅，亦都比市场预期咧系差嘅。我哋请埋呢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分析下，请埋咧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 Gary 同我哋分析下。早晨 ，Gary。
16: 早晨。
17: Hello， 早晨，
15: 早晨。咁啊，睇翻咧，内地咧，琴日咧出咗咧就系经济数据啦，特别三头马车方面，大家形容咧啲经济数据咧都全面有个放缓嘅情况。你自己点睇整体内地嘅经济状况咧？而家？
17: 係啊，我諗其實睇翻四月份嘅數字啦，咁的確係有一個即係經濟放緩嘅情況出現嘅。咁無論係消費啊、投資或是係一啲工業生產嘅附加值啦，咁其實都係有即係減速嘅情況出現嘅。咁當然即係部分嘅行業，例如科技相關嘅一啲產品，其實相對嚟講，咁都仲係以一個比較高嘅速度增長啦，咁但係即係其他嘅部分嚟講啦，咁似乎就真係冇第一

0: 兼就係其中一個比較大嘅問題，係我哋分翻開名義嘅經濟增長啦，同埋即係實際嘅經濟增長去睇。咁如果我哋睇實際嘅經濟增長，其實即係似乎都睇5%左右啦。咁其實即係都冇話真係見到有一個叫做太過明顯快速嘅下滑嘅情況出現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睇埋名義嘅經濟增長，即係計埋通脹落去，咁其實呢一個先係整體嗰個經濟啊，或者商業信心啊，甚至乎係即係家庭嘅信心，佢一個減速而帶嚟下滑嘅一個最主要嘅因素咯。咁所以其實即係喺呢個背景之下，雖然我哋依家開始見到有一啲即係通脹似乎係恢復翻嘅情況出現啦，咁但係好大程度都唔係需求帶動，而係因為伊朗啊等等嘅政治帶動嘅情況之下咯。咁反而其實我諗依家目前嚟睇啦，咁即係反而嗰個挑戰係更加大咯。咁所以其實整體嚟講，我諗即係今年嚟睇啦，第一季度似乎都已經變咗，即係今年經濟增長嘅一個高點，咁似乎未來嘅幾個季度都可能會有一個減速嘅情況出現。
1: 見到咧內地咧一直講緊話，希望咧推動翻個內需啦，同埋即係嗰個樓市、房地產嘅情況啦。咁特別咧，即係喺個內需方面，你見到數據仍然都係即係比較放緩咗，有證明咧，即係市民方面消費嗰信心仍都未夠啦。有啲咩可以做咧？樓市方面嘅情況又有冇改善到咧？
0: 我谂其实有几样嘢可以做，咁第一当然都要继续即系稳定翻依家嘅一个居民同埋即系财富效应相关，即系房地产相关嘅一啲信心啦。咁当然我哋即系四月份见到即系一线城市嘅楼价似乎系有少少即系个跌幅收窄或者系即系稳定嘅一啲迹象啦。咁但系似乎都仲未系去到一个程度系带动到其他嘅消费啊。即例如你睇一啲水泥嘅銷售或者生產啦，甚至乎係房地產嘅投資，其實暫時都未係有一個好明顯恢復嘅情況出現咯。咁所以其實點樣穩定到財富效應同埋係房地產，似乎係第一個重要嘅因素咯。咁第二就係即係我諗，如果睇翻內地依家消費嘅情況啦，咁居民嗰個信心的確都仲係即係比較弱啲嘅。咁點樣令到即係除咗財富效應之外啦，咁居民嘅一個人工嘅增幅都可以去翻一個比較快少少嘅程度，去翻疫情前嘅水平。咁呢個係第二。咁最後咧，我諗除咗即係好多補貼個案嚟講，係 focus 係一個即係即係個貨物上面之外啦，咁其實點樣令到個消費帶動到去服務業方面，我諗其實呢三點都係嚟緊消費市場唔能夠復甦嘅主要因素。
2: 嗱，呢個咧其實即係已經係討論咗兩年，就係想點想點啦，主管意願啦。點解我剛才問你嗰條問題咧？我而家想講翻咧，就係過去兩年，如果你已經覺得即係嗰個不似預期，但係我想補充嘅就係話，其實官方係做過若干嘢，究竟你覺得佢嘅力度大唔大咧？夠唔夠咧？呢個另當別論啦。譬如補貼也好，優惠也好，跨境、跨省、跨城市點樣放寬也好，個別嘅行業消費品補貼亦都係。咁而家咧就大家就覺得，咦係咪佢嗰個即係貨幣政策做咗嘢之餘咧，個財政政策唔係好夠咧？係咪唔係落到呢個民間嗰、那個即係傳導到去落到實處咧？咁其實我想延續翻正話呢條問題咧，就係話，如果你覺得兩年嚟做咗咁多嘢，嗰個反應或者係嗰個實際上嗰、那個表現都不似預期嘅話咧，我想知道仲有咩空間，同埋仲有咩工具。
0: 咁我諗即係睇翻依家嚟講貨幣政策，其實好多工具都已經用咗啦。咁但係始終目前即係官方嘅一個政策取態，除咗係一味即係可能係個經濟咁，可能即係好多人希望向呢個方向發展之外啦，咁即係其實與此同時都有好多其他嘅一個政策目標嘅，例如點樣控制政府嘅債務啊，或者係控制個金融嘅風險啊，甚至乎即係同美國之間嘅科技相關嘅競爭啊。咁其實即係呢啲好多以前其中一個比較大嘅分別，就係依家嚟講個政策力度其實純粹係希望最好就啱啱好達到即係政策嘅目標，即係可能個經濟增長又未必需要太快，但亦都唔好話下滑得咁犀利。所以其實呢一個先係背後點解好多政策個力度唔係好夠嘅情況咯。咁所以其實即係都帶翻去啱啱講過嘅問題，咁好多嘢係做咗嘅，咁但係其實個力度的確，尤其是財政政策方面咧，係可以即係加大一啲。咁貨幣政策方面，我相信喺目前呢一刻嚟講咧，由於即係銀行嘅政策

0: 差都已經去到比較低嘅水平啦。咁其實就真係比較難話再有一個更加明顯即係減息嘅動作出現啦。咁但係如果真係要撐消費嘅話，我相信其實即係某程度上嗰個政策唔應該係即係可能關注得咁多係喺即係一個供應方面嘅工業政策，反而係應該要即係可能有更加多嘅補貼啊，甚至乎即係令到即係整體嚟講，即係居民點樣可以有更加多嘅信心可以消費到。
1: 但係
0: 其實我覺得係
1: 一向睇到咧，內地就唔係好興呢個 helicopter money 嘅，即係話咧直升機派錢，因為佢即係一來咧14亿人都的而且確係人多，第二咧就係話咁樣嘅時候你唔夠精準咧，所產生你剛才講嗰個效應咧未必大，即係我執到1000-2000，可能嗰個使用令到嗰個整體經濟咧未必有好大嘅即係強心針作用啦。咁佢唔用 helicopter money 嘅話咧，佢即嗰啲補補貼貼啊，或者某啲層面咧就即譬如你買樓也好，你轉工也好，有啲優惠啊咁。咁我覺得咧，即正如你正話講啦，究竟個力度夠唔夠啊？有冇鼓勵性咧？其實 very much 都係睇個信心。
0: 冇錯，係啊。咁同埋我諗內地即或者中國其實同其他好多經濟體其中一個比較最唔同嘅地方係啦。如果我哋睇翻居民嘅儲蓄率，咁其實的確係即高過好多即其他世界主要嘅經濟體嘅。咁所以其實一方面嚟講，其實即有14亿人啦。咁當然即如果真係要以一個人均嘅補貼嚟講，咁呢條數都叫做好襟計。其實即所以亦都加埋一啲政策目標，係唔想去加大政府債務啦。所以其實好難係有一啲即真係 helicopter money 咁樣去直接撐成個經濟嘅。咁反而其實即點樣令到居民有信心，係即對於未來個焦慮冇咁大，而係即推動到即其他嘅一個消費因為即儲蓄率可以減少嘅。咁其實呢一個都係我諗一個暫時未解決到嘅問題，
2: 即係增長個內部消費呢個係重點啦。不過中國人就願意儲錢啦，比西方人呢，就算你話增加咗佢收入都好啦，頭先咁講，咁你唔等於佢會使㗎嘛。而家問題就係大家擔心個前景呢，就哇不如儲多啲錢啊，咁唔願意去消費。咁而家國家呢亦都出盡招㗎啦，其中一招呢，琴日就有8个措施呢，就係優化嗰啲離境退稅㗎嘛。咁等到啲遊客呢，就如果嚟到中國呢，就方便啲就簡化啲電子化便利咁。咁亦都喺啲簽證上都越嚟越多國家係更加方便嚟中國旅遊。呢方面幫唔幫到手呢？
0: 我谂系旅游业方面咁，即系一啲跨境嘅政策放宽啦，咁其实系见到对于即系一个旅游嘅消费有帮助嘅。即系当然我哋而家见到其实即系好多内地人佢去其他地方嘅时候，咁其实即系佢未必会消费咁多啦。咁但系反而我哋见到好多游客嚟到即系内地嘅时候，咁其实即系依家嚟讲个消费已经系高过疫情前嘅20%，甚至乎即系30%左右。咁所以其实即系呢方面嘅一啲松绑咧，咁的确系对于即系旅遊業係有一定嘅幫助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比起成個嘅一個內地嘅經濟嚟講啦，暫時嚟講個規模都仲係比較細，咁就好難話真係即係單靠旅遊業而係即係撐起成個零售業。
3: 目前咧地緣政治方面咧仍然都有緊張嘅局勢啦，加上咧內地方面啱啱出嚟嘅數據亦都唔係咁好啦，全年嗰個經濟增長嗰個幅度有冇機會要下調咧？
0: 我谂暂时嚟睇啦，即系当然第一季度嗰个表现系唔错啦，咁但系未来几个季度如果系有一啲减速嘅情况出现，咁其实都几大机会继续会维持喺即系4.5-5嘅区间里边啦。咁但系即系究竟会唔会去下探去到一个即系比较低少少嘅一个经济增速嘅话，其实都要睇翻其实究竟伊朗嘅战事会系即系持续几耐啦。因为我哋依家已经开始见到，虽然一方面嚟讲咁出口似乎都仲系整体嚟讲增速唔错啦，咁即系依家嚟讲4月份个经济有啲转弱，咁但系都仲系喺一个即系即系可以接受嘅一个增速嘅区间里边啦。咁但系如果系真系见到伊朗嘅战事令到全球嘅物价或者系一啲大宗商品能源系有好大幅度嘅一个跳升嘅情况，咁系有机会令到即系好多企业系承受更加多嘅压力咯。咁但系暂时嚟睇咧，咁都系会去到一个政策嘅一个经济目标里边。
3: 短期你点睇人民币嗰个情况？再按嚟按，今朝要大约系6.8左右呢啲位。
0: 人民币嚟讲啦，咁反而其实即系我哋会见到有机会有一个即系比较强少少嘅表现啦，即系相对起好多其他即系亚洲嘅货币。

0: 咁始終過去嘅一兩個月，我哋見到有好多嘅出口商，佢係更加願意將佢嘅資金咯，係由即係美元係轉翻去人民幣。咁其實即係呢個趨勢其實都已經係見咗一陣。咁但係當然之後嚟講咧，其中一個比較大嘅不確定性就係、即係究竟會唔會係全球嘅利率係有一個比較明顯上升嘅情況咧？我哋見到嘅時候，即係美國嘅十年期甚至乎即係三十年期嘅國債，其實都係即係去到比較高嘅水平。咁如果係即係利率係真係上升嘅話，係有機會令到即係人民幣嗰個吸引力或者其實所有非美貨幣嘅吸引力可能未必真係去到咁強咯。咁所以其實我諗短期嚟睇啦，即係喺 6.8 左右嘅水平都係即係比較大機會發生嘅事。咁如果戰事結束嘅話，咁我相信其實人民幣都有一個即係繼續一個比較大嘅升值空間啦。咁但係即係如果戰事冇結束嘅話，咁人民幣相信都係會好過其他貨幣嘅。咁但係即係可能會有少少嘅一個調整嘅壓力。
1: 嗯。咁啊，調整壓力會點睇咧嚇？即係匯豐啊，上調呢個人民幣個預測喎，料年底啊升到 6.65 啊，咁啊，你點睇？
0: 我諗如果我哋假設個戰事其實真係可以喺即係未來嘅唔好話一個禮拜啦，將來一至兩個月裏邊即係結束到嘅話，咁其實即係去到年底啦，人民幣係有機會去到即係 6.7 嘅水平嘅。因為始終即係如果全球嘅利率係真係唔會話咁快咁樣去上升得太犀利啦，咁與此同時其實都見到開始比較多嘅資金其實匯入翻人民幣嘅話，咁即係人行佢即係都未必希望嗰個資金流入得太犀利嘅，咁會有啲政策去即係微調咯，咁但係都唔會阻止話即係人民幣升值嘅一個趨勢。
2: 嗯，好啊，今朝早咧，我哋同阿 Gary 吳卓欣咧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
3: 其實咧內部嘅需求咧，有好多時就係於正話講嘅信心啦，同埋咧究竟即係個樓市啊，能唔能夠亦都發揮一啲咧即係穩定嘅作用？咁啊，似乎喺樓價嘅反應嚟講咧，內地頭四個月嘅一手樓嘅銷售咧，都仍然係處於下降嘅。咁呢個我諗需時啦，我哋都講咗好多次樓喺內地嚟講咧，因為嗰個攤實在即係當初個窟窿實在太大啦，個攤亦都要好長時間咧去修復，有多爛咗尾嘅，有啲咧就有人接咗，但係又唔知點樣埋尾嘅。咁如果你話即係噏噏聲要30亿嘅樓俾14亿。嘅人去消化咧，我覺得就唔係一時三刻啦。咁講起樓咧，我相信大家都好記得恒大。咁恒大呢個集團咧，就輾輾轉轉，當佢倒下之後咧，都有好多手尾跟。咁啊，其中咧前嗰排咧就已經有呢、這個佢嗰、那個即係核數嗰個機構啦，即係呢個羅冰咸永道下低喺中國嗰個支部咧，就已經係證明咧佢就有疏忽，亦都有一啲嘢咧係即係不當處理不當。咁咧就唔知點解咧，即係香港嘅證監咧又容許佢哋咧就譬如因為恒大係上市嘅，咁所以咧就容許佢哋咧就截數啦，啊將控股東咧就賠10亿咁另外又罰佢3亿，咁啊內地又罰佢幾億，咁落嚟回回加埋咧，應該咧就呢17亿到啦嚇，就找咗條數咧，就令到佢咧應該就唔會有進一步嘅法律責任咁。但係咧個問題咧就係即係恒大嘅清盤人咧就仍然係唔罷休，咁亦都咧希望咧係即係為咗追回呢個資金咧，亦都由2024年開始咧就起訴呢個恒大嘅當時嘅審計師就係羅冰咸永道，咁即係話。即係其實包埋呢個普華永道咧係內地嘅，咁佢三間公司就告佢，咁而家索賠係咩幾多咧？係索賠570亿，咁呢個係人民幣嚟嘅，即係大概係等於84亿美金咁上下啦。咁可以話咧係歷來規模最大嘅企業索償嘅個案。咁依個咧就有排打啦，因為即係我諗係成噸厚嘅文件啦，同埋咧即係參與嘅 party。而你告的对象是三间公司，那你的清盘人也都要 show 很多很多的证据出来样，所以呢这个前众啊，我不知道即会不会真的搞3、5、7年了。
2: 嗯，咁啊，呢570亿人民币个追讨赔偿当中，包括咗就向三间咧被告嘅公司咧系索偿咧380亿元嘅，同埋咧就单独向咧 PWC Hong Kong 啦，同埋 PWC China 咧就索偿190亿元嘅。案件核心咧聚焦咗放咗喺边度咧，就系罗冰咸永道咧就是。

0: 普华永道嗰度咧，对恒大2017同埋08年咧上半年度个财务嗰个报表发表过审计报告嘅。自2021年咧就系债务违约以嚟咧，恒大就成为内房方面咧一个危机象征啊！一谂到内房有啲咩问题咧，大家都会谂到恒大啊。
1: 咁另外咧，即系我觉得呢样嘢慢慢等人哋去证明啦。咁但系咧另一间岌下岌下嘅咧就系万科啦。咁万科咧四月咧佢完成咗一笔20亿元人民币嘅债券嘅重组咧，咁但系去到4月27号咧就仍然被呢个评级机构惠誉咧，就将佢嘅长期外币同本币嘅发行主体评级咧由 CC 就下调到去 RD 就系嗰啲叫限制性违约啦，比较 technical 嘅原因咧，就因为万科咧就完成一项咧被视为系不良债务嘅交换嘅交易，咁咧而家万科咧又有啲麻烦啦。
2: 唔系，而家内地呢啲巨企咧吓，就系产业巨企，因为那个棚啊冧啊，系一个棚啊，即系经济史上啊可以列入史册噶啦，即系大到咧不能倒咁滞啊，即系
1: 倒咗喎又，
2: 就倒咗啦，终于要倒啦，即系可以不断圈咁啊，不断咁新项目又不断圈钱，咁呢啲啊，其实你作为专业人士嘅吓，即系会计审核机构冇理由睇唔到嘅吓，你唔去提早去警醒个普通投资者咧吓，即系呢个责任啊，真系绝对。
1: 其
2: 实唔担保，
1: 你又唔知啊，有啲
2: 即系专业人士应该会知噶嘛，睇到内部啊嘛。
0: 但系呢一间咁大间，大佬
2: 咁啊，所以你要清楚咁表达出嚟咯，咁你呢个责任要负翻啊。
3: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喺尖沙咀马哥半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同埋 ETF 嘅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4: 转型转向迎接 AI 时代，灵活应用 AI， 升格新未来。AI with HKPC 智慧 AI 方案展再遇归来，有齐交流会、工作坊同解决方案展示，一次过同你探讨 AI 智能制造、创新公共服务同全民 AI 培训三大主题，把握转型时机，一齐开创新前景。5月21号免费入场，即上 HKPC 网页登记啦，约定你九龙塘香港生产力局见。
5: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6: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5: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5: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6: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6: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5: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7: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新城财经台，
1: 早上九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将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他在访华前发表视频讲话，是他首次在出访之前发表视频讲话。普京表示很高兴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再次访华，定期互访和举行俄中元首会晤是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而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普京又说，俄罗斯和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起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扩大人民交流，鼓励民间往来。他强调俄中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

0: 稳定作用。同时，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早前表示，俄罗斯对这次访问抱有非常高的期待，将借此机会深化双方的特殊伙伴关系。中国外交部就说，普京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原本计划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对伊朗发动攻击，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要求下，美国推迟行动，不会如期发动攻击，但已经指示军方做好准备，一旦美伊未能够达成可接受的停战协议，美方将立即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全面攻击。特朗普其后在白宫表示，三名中东国家领导人相信美伊即将达成停战协议，要求他将攻击推迟两至三日。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同特朗普通电话之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会议，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以方官员表示，鉴于战事可能在今个礼拜内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伊朗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新修订的停战方案。特朗普接受纽约邮报访问时表示，方案令人失望，他不会考虑向加兰作任何让步，强调美国有能力对伊朗造成更加沉重的打击，而伊朗已经知道即将会发生什么事，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同美方达成协议。沙特阿拉伯传媒报道，伊朗提出的新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社交平台再次发出上任之后首份声明的节录，重新将考虑对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穆杰塔巴表示，有关开辟其他战线的研究已经完成，形容敌方在相关领域的经验极少，而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新战线。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就在社交平台重申，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和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展开谈判，绝对不会在人民和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作出退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之后，可以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基于对领海海床和底土的主权，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许可、监管和收费等管理措施。革命卫队引述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讯网络每日承载价值超过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以至全球经济、金融和能源供应链造成每日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损失。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晚9点44分再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本港天文台接获超过10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这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震央柳南区和附近的柳北区震感强烈，其后再发生两次 2.1 级和 2.4 级余震。地震造成一人轻微受伤，一间泥屋倒塌，有房屋外墙出现裂痕，当地通讯、水电供应和交通道路等维持正常。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表示，余震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并有机会出现有感地震。消防、应急安全、公安等部门正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和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已经设置近100个临时安置点，安置4000多人，并转移7000人。柳州昨日凌晨亦都曾经发生一次 5.2 级地震，多个城区都有明显震感，造成最少2人死亡、4人受伤。国务院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华尔街股市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686点，升159点，升幅0.3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03点，跌5点，跌幅0.0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90点，跌134点，跌幅0.5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4: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98，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8151，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593。
1: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继续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由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广福道支路的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因为有水浸，横过大涌桥路近火炭路和沙田路的行人隧道已经暂时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太古城，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惠利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奥运站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圣佐治窝打路道出尖沙咀，龙尾喺九龙塘会。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茶果岭海滨公园和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仔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在丽城花园，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9: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10: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1: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1: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10: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1: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5: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杰。
12: 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请到呢一位嘉宾就系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嘅首席数码总监啊，黎兆斌。Hello，
13: 黎生你好。
12: 系啦，今日黎生上嚟同我哋讲下网络安全啲。
13: 系啊，咁啊，教育界咧就我哋较少就会同呢个资讯科技直接联系。咁但系当然啦，而家即系人工智能嘅时代啊，你唔能够啊唔早啲教小朋友吓学习呢个新世代。
12: 而家小学已经开始噶啦。
13: 咁啊，教育局都有个启智啊教育计划啦，就支援啲学校去吓将人工智能啊放喺基础教育。咁但系咧吓，即系一个国际平台啊，咁啊大学生实会用啊呢个 Canvas 啊，咁啊。就俾黑客入侵啦，咁啊全球嘅教育机构啊，啲学生老师啊，咁啲用户啲户口都俾佢攞晒。咁啊黎生啊，即系你都好熟悉呢个即系行业嘅状况啊。咁呢件事件算唔算即系核弹级啊？
14: 呢个都算系一个几大嘅事件嚟嘅，因为本身佢系影响到唔少嘅客户啦，佢本身系一个国际嘅平台，咁所以其实包括咗好多香港亦都会有啲院校咧系用到呢一个嘅，咁而当中嚟讲，因为呢个亦都会系有机会直接影响到嗰个教育机构本身嘅运作啦，可能系本身、那个即系派 assignment 啊或者考试都会用呢个系统，咁所以咧就变咗唔系话净系喺资料上面嘅一个损失嘅，亦都会直接影响到嗰个运作，咁都几大嘅问题嘅。
12: 事件咧，其实咧都继续发展当中啦。你点样睇受影响嘅程度，特别系嗰个应对方面嘅情况咧？
14: 咁现时嚟讲，最新咧就即系官方就公布咗，佢哋咧就已经同黑客咧系叫做有个达成嘅协议，咁就喺资料外泄方面咧就应该又得到制止啦。咁同埋咧个别学系都唔会所谓再受到嘅影响啦。咁但系后续嚟讲咧，究竟仲会唔会有其他嘅一啲，例如好多一啲钓鱼嘅邮件啊，或者系短信啊，咁样去诈骗市民或者？甚至乎啲機構咧，咁呢個都係後面又再係要觀察一下
13: 啦。咁其實即係當然嗰個平台就公開就冇講佢點樣解決到個黑客，所謂解決啦嚇，即係還歸還資料啊嚇。咁但係即係坊間都唔少講法就話會唔會係真係俾咗贖金咧咁樣？咁呢啲咁嘅事件，如果咁接續發生嘅時候，其實已經去到咁高層次、咁巨型嘅科技企業啦，咁都一下就俾人哋攞曬，咁如果佢可以換取到咁大利潤嘅時候，我繼續有第二、第三單嘅喎，即係我哋喺自己保障自己資料上面有啲咩嘅措施可以做咧？其實。
14: 嗱，咁我諗其實第時好難話避免去用呢一類嘅一啲公開嘅平台嘅，因為就算你自己去做個系統，話都要考慮翻保安方面問題啦。咁但係我諗就係可以就係有。即更加留意就係點樣可以去俾多啲嘅考慮因素咧，係喺佢個安全方面啦。例如會唔會係佢啲數據咧係會有一個加密嘅啦？咁所以就算係有黑客入侵咗嘅話，要去解密呢啲數據咧，亦都係冇咁容易啦。咁另外我諗亦都去翻本身自身機構咧，好重要一點就係咧，你究竟有幾依賴呢個平台？你有冇一個所謂嘅後備方案？萬一呢個平台出咗問題嘅話咧，你都可以盡量減低到個影響。咁同埋都要考慮。究竟我用其他第三方去接入呢个平台嘅话，会唔会如果系一啲好敏感嘅数据，咁我系会可以有办法系所谓部署翻喺本地，咁呢啲都系啲唔同嘅考虑因素。
12: 因为咧事件发生之后，唔少人都关注住咧，即系呢一类嘅第三方嘅平台嗰个网络安全性嘅问题咧，机构方面可唔可以即系点样去防范咧？点样加强保护？点样继续去跟进翻嘅情况咧？
14: 咁我谂选择咧，选择方面系一个最重要嘅，就系头先我讲到嘅，你要去问翻晒所有呢啲啦。咁同埋佢会唔会？会定时咧都会有一啲所谓嘅补丁出现嘅咧，嗱咁呢个又去翻你机构本身自己，你有冇咁嘅一个 process 啦，就系所谓去不断咁样去更新呢啲补丁啊，因为我都见过坊间有唔少嘅机构咧，其实系冇去用到呢啲补丁，咁所以变咗佢嗰个版本其实系一啲已知嘅漏洞咧，仲系存在嘅咯。
13: 咁其实作为教育机构又有冇责任啦，每个教育机构自己都有啲网络嘅负责嘅部门呀。
12: 佢哋亦都揸埋好多敏感资料。
13: 即系佢哋自己会唔会对于海外呢啲平台都应该有一啲即系互相监察嘅系统呢？
14: 嗱，咁呢个又去返本身个机构啦。咁我分享一个数据同大家知道啦。咁我哋去年其实做咗个调研呢，专门针对中小企，就发觉原来呢有三分一嘅中小企呢，其实佢内部系冇任何人兼职或者全职系所谓负责网络安全嘅。咁 我明白好难要求佢哋有人全职，但系其实兼职去负责网络安全呢系重要，因为我唔可以谂到任何一个机构话我冇人去负责财务或者冇人负责人事，除非你间公司唔需要请人啦。咁、所以如果老板都唔觉得有任何人或者佢自己需要向呢件事负责嘅话咧，咁就好难推进到呢个网络安全嘅工作咯。
12: 其实咧，网络安全事故协调中心有啲咩支援，或者支援上面面对啲咩挑战嘅咧？
14: 咁其实我哋系有全方位嘅支援咧，包括如果你唔知道点样开。开始你唔知道点样制定，你唔知道有咩需要考虑嘅咧，我哋呢啲都有唔同嘅指引啦，或者可以直接同我哋嘅员。

0: 工咧係留到去通電話啦，咁我哋可以提供到呢方面嘅幫助嘅。我諗最重要嘅就係又去翻頭先嗰點，如果本身機構老闆唔覺得呢樣嘢重要嘅話，唔去揾人去負責嘅話咧，其實我哋有幾多呢啲指引或者有幾多呢啲嘅熱線咧，你唔打過嚟或者我哋係揾唔到你嘅話咧，咁其實都好難去幫得到你咯。
1: 因為老闆唔係個個都係IT 底啊嘛嚇，可能冇乜概念啊，即係衝衝衝就去揾生意嘅啫嚇，咁啊所以即係網絡安全事故協調中心嗰個使命啊，个成立嘅时候系咪就系想帮企业去喺方面加强一个咁嘅意识嘅咧？
0: 冇错，呢个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使命，因为去到最后咧，其实当我哋去推动呢一个数字经济嘅发展啦，用更多嘅人工智能嘅数码化咧，每一个加入去嘅智能系统咧，或者系智能嘅设备咧，都系一个黑客可以入侵嘅点嚟嘅。即系话咧，我哋系越嚟越多点咧系会备受到攻击。咁所以点样同时可以提高翻呢个防御能力好重要。因为如果有啲重要机构啦，或者本身你任何企业都好，因为你咁依赖数码化而受到呢个黑客影响咧，会直接影响到你本生意
2: 咯。我哋成日讲咧，生成式嘅人工智能技术咧，近年咧其实都大热噶啦，咁发展亦都相当迅速啦。而且咧，黑客往往咧都系利用咧 AI 咧进行呢个深度啦做嘅网络或者系咧啲编写啲恶意程式咧，就成本咧都系低咗。对于佢哋嚟讲，咁安全事故协调中心又点睇呢一个有关嘅威胁咧？
0: 咁呢个其实会见到更加多嘅一啲所谓钓鱼电邮啦，系非常之象征嘅。佢甚至乎会睇埋现时嚟讲，我哋边一个月份啦，咁咧就会系做紧啲乜嘢啦。例如呢排多數啲公司會加人工，咁可能就會 send 一個所謂調回電郵，關於啊呢度咧條 link 入邊咧，或者呢、這個file 咧就可以有呢啲資料啦，唔該你登入去睇下啦。咁變咗個象徵度係會越嚟越真，咁所以咧就變咗對於員工嚟講或者市民嚟講咧，現時我哋要改變個心態，應該抱住一個所有嘢入嚟都可能係假嘅呢個心態去對付咯。
1: 咁我见到即係生产力好有心去推动呢个网络安全啦。咁但係一般市民啊或者老板啊中小企哇一听呢啲即係资讯科技会唔会好贵㗎，系咪要使好多钱去做一啲可能个老板又唔好理解到嘅东东啊。咁其实个市面上或者你提供嘅服务嗰个涵盖中小企嘅服务系咪会即係其实唔系想象中咁艰难嘅。
0: 我哋都听过好多呢一类嘅困难啦，所以有见及此咧，我哋喺旧年咧就系推出咗呢一个比较计划啦，就喺我哋嘅网站下面咧就会系有一批罗列咗一批网络安全嘅供应商啦，咁、就会喺唔同嘅范畴咧系特别针对中小企咧去提供一啲可以负担嘅一啲方案咧去帮助佢哋加强啊呢方面嘅一个保护咯，咁变咗嚟讲咧中小企亦都可以咧，如果佢真系唔识任何嘅一啲所谓供应商嘅话，都可以呢度作为参考。咁我哋都系有一啲甄选嘅机制咧，先至可以将呢啲供应商放喺呢个名单上面。
2: 咁啊，当中企业嗰个使用嘅情况又系点？有冇啲统计知道咧？
0: 咁都系理想嘅。咁我暂时手上就冇一个好实质嘅统计数据啦。咁不过嚟紧咧，我哋都会系继续咧系去增加呢一个供应商嗰个名单啦。咁而我哋都会做更多嘅推广啦，包括同唔同嘅行业商会合作，因为我哋都明白其实呢样嘢咧都系要做多啲唔同嘅宣传咧，等佢哋知道，同埋要改变佢哋嘅观念，唔系话一定你哋谂咁贵，其实先至可以帮助到咯。
2: 因为科技进步之下，其实呢方面嘅成本都可能咧会系有机会咧下降咗落嚟啊。咁啊，企业咧又系咪真系可以利用咧 AI 制衡翻 AI 或者生产力到目前咧点样协助一啲本地机构去防范咧？头先我哋讲咗部分啦，你哋有一啲嘅计划啦，其实参与度方面或者透过啲咩渠道令到企业系知道嘅咧？
0: 嗱，咁啊讲翻先啦，其实本身嚟讲，我哋要系主动咁样去所谓移除一啲钓鱼网站咧，我哋之前做嘅咧就系人啦去所谓去搜杀呢一啲咁嘅钓鱼网站啦，咁当然效率比较低啦，咁所以由旧年开始，我哋其实已经系用人工智能咧，去每日去搜查啲新嘅网站，睇下会唔会系高度同啲香港嘅知名网站相似咧，咁从而咧，我哋一发现咗咧，就会即刻去联络翻相关国外嘅呢一个所谓提供呢一个侍奉器啦，咁样去所谓去移除呢啲，咁我哋用咗 AI 之后咧，其实系大大提升咗系好多好多好多倍，咁变咗其实每个月咧系数以亿。是十亿数十亿计咁嘅网站可以扫描到，咁变咗呢个提供到我哋嗰个效率啦。咁另外喺好多网络安全事故分析嗰方面咧，我亦都系用咗人工智能咧，咁变咗更加快咧系俾呢啲资讯咧俾市民。咁其实我哋都考虑紧咧，系点样可以用人工智能咧去帮助啲中小企，如果佢冇办法系所谓佢有自己嘅

0: 一个监察嘅系统嘅话咧，我哋系咪可以提供呢一种嘅一个共享嘅服务？咁呢个背后咧，都系要靠人工智能去分析翻好多网络方面嘅数据咯。
1: 嗯。咁啊，其实人工智能嗰个发展又好快啦，吓咁，但系即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噶，吓又会有新嘅威胁系嚟自于人工智能所推动出嚟嘅咧，吓
0: 都会噶。我谂啊，比较即系大家而家睇到比较流行嘅龙虾啦，即系点样用所谓智能体啦。咁智能体唔系净系帮你所谓系写篇文章啊，作一幅画出嚟啊咁样，而系佢可以帮你执行好多嘢噶。咁而咧，因为呢个系一个公开嘅一个平台软件啦，咁所以都有好多好有心嘅人咧，将佢哋写咗啲功能咧，就变成咗一个图书馆，咁你可以下载啦。咁所以亦都系有令到黑客有机可乘咧，就系将一啲可能有一啲唔系咁好嘅一啲功能咧，就放埋上去。咁如果你唔知道话咧，下载咗，咁你又变咗可能佢会喺内部咧，佢可以去偷你好多嘅数据啦。咁所以呢一啲咧，亦都系即系但。從個大趨勢咧，你唔可以話叫我哋唔好用，咁而只係我哋點樣可以有一個防禦嘅手段，即係你究竟俾咗幾多權限佢啦，你點樣有一個後面嘅機制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點解我哋都而家推出咗一個叫做智能體嘅沙盒監管計劃啦，叫龍蝦沙盒監管計劃啦，就變咗咧有興趣真係試下用呢啲智能體，但係又喺安全方面咧係有考慮嘅話咧，咁可以係同我哋合作，我哋睇咩可以即係可以幫得到大家咯。
1: 嚇，咁啊，仲有量子電腦啊嘛嚇，即係而家講話冇密碼係破解唔到咯，但係量子電腦嗰個速度啊嚇，咁係咪真係其實防不勝防嘅咧嚇？
0: 嗱，咁啊，量子電腦咧都有量子嗰個加密嘅方法嘅。咁不過當然啦，如果你
1: 唔係人人俾得起錢都用量子加密
0: 嘅。咁如果你用量子電腦嚟到去即係破解傳統嘅呢啲嘅話咧，咁啊即係降維打擊嘅啦。咁啊冇辦法。所以點解其實而家每個國家或者地區咧經濟體咧都會係睇緊點樣可以做到所謂 quantum ready， 即係假設如果量子計算機普及嘅話，我點樣去防禦咧？否則嘅話咧，我哋所有財富。一分钟就冇噶啦。
1: 系啊，系啊，即系嗰个科技黑科技啊，个恐惧唔系睇唔系睇串流平台嗰啲剧集
2: 咁
1: 简
2: 单，
1: 系真系现实世界都真系杀到埋身嗰种感觉啊。
0: 系啊，系、啊啊。所以点解我哋喺呢方面其实亦都开始部署咯。
2: 亦都要加强推广啦，令到中小企方面了解更多啦。咁当然啦，要推行咧工业 4.0 啦，我哋成日讲咧，生产力局咧一直都积极咧推动咧智能制造啊、智能生产线咧本地方面咧系落实啦。咁其实目前嗰个进展系点样？特别即系。啲安全隐患啊，甚至可能系统筹方面啊、设备方面同网络方面点样去互相融合咧？
0: 嗱，咁其实咧，如果系睇翻同所谓港资企业啦做嘅呢一个智能生产线或者工业 4.0 咧，其实已经接近系2000个项目完成噶啦。咁当中咧，其实每一个项目咧，我哋都会将呢个网络安全嘅呢一个考虑埋入去嘅，即系我唔理个企业咧究竟所谓要唔要都啦，我都会将呢个放埋落去我哋嗰个职责方面啦。因为亦都系头先讲翻啦，当更多嘅企业系进行数码化，即系话咧佢被网络安全攻击嘅风险就大咗啦。嗱，以前有生产线咧，咁你由外部攻击唔到，但系现时嚟讲咧系有机会可能由外边攻击到，即系话咧佢可以令到你个生产线咧系停止，或者做出嚟啲产品咧系错嘅，或受到其他影响嘅。咁呢个咧对于间公司嘅运作咧系打击系非常之大。所以点解我哋喺帮佢哋做呢个数码转型嘅同时咧，系一定会将网络安全嘅因素咧考虑埋入去咯。
2: 咁当然咧，其实港资企业咧即系都要做大个饼啦。佢想进入呢个大湾区市场，喺流动数据方面流通个问题上面咧，又有啲咩可以支援？
0: 咁呢方面呢亦都係因为两地嘅法规係有啲唔同啦，要求有啲唔同啦，咁所以我哋呢其实都係有专家呢可以提供到呢方面嘅指引嘅，亦都去返呢要睇返本身嚟讲呢间公司会唔会收集到啲个人数据啦，因为咁要求又更加唔同啦，或者本身你从事嘅行业会唔会啲数据呢係比较敏感嘅，所以呢係喺出境方面呢係唔应该去做呢一样嘢嘅，咁呢啲都真係要搵返专业人士呢先可以俾到一个比较全面嘅分析同埋评估咯。
1: 咁其实喺个发展过程里面我哋要加快加速啦，咁生产力局点样喺唔同方方面面去做到一啲帮手呢？
0: 嗱，咁呢个呢亦都系去返即系本身由认知啦、培育啦、即系嗰个意识啦，喺嗰个技术嘅培训啦，帮助佢哋去制定嘅指引啦，或者系有边啲方面嘅风险呢，咁我哋都系有一个全盘嘅支援嘅。咁当然如果佢话甚至乎系要我哋帮佢做一啲验证啊，去睇 睇下現時佢成個系統係有冇漏洞咧，咁呢方面我哋都會支援到嘅，主要睇企業方面嘅需求啦。但係咧，其實最重要咧都係去翻嗰個意識，亦都

0: 翻頭先一個啦。當我哋每個個人作為一個個人，你見到好多電郵啊、短信啊，你第一時間係相信啦，定話唔相信呢？如果你仲係有個概念係我第一時間會相信啊，睇下咩嚟嘅先。咁我希望你改變你嗰個觀念，你應該係第一時間唔相信所有未核實嘅嘢，你都當佢係假嘅啦。甚至乎咧，如果你要去任何網站咧，佢好好心啊，所謂俾埋條 link 你咧，唔好撳嗰條 link。你自己去翻打翻，真系个浏览费打翻嗰个网站个网址出嚟咧，其实系最安全嘅。
1: 咁啊，点样可以增加翻基层员工嗰个网络安全意识咧？特别中小型企业咧，其实佢哋资源都有限情况之下，
0: 咁最重要咧就系去翻头先嗰样嘢啦。老板，你觉得重唔重要先？你重要嘅话，你自然就会。你就会系安排某人去负责呢件事，咁负责呢件事之后咧，你又唔好完全靠晒员工嘅意识，你一定要俾翻相关嘅指引。咁所以所谓负责人同埋指引咧，系一个第一步系必须嘅。咁如果唔知点制造指引，唔紧要噶，可以嚟我哋申请你嗰个网站啦，或者康科生网站咧，都会可以提供到呢方面嘅指引嘅。
2: 好，仲有少少时间啊，同我哋讲下大湾区个跨境呢个资讯啊，点样可以打通佢啦？
0: 咁呢个咧就要睇翻啦，即系我哋要系喺政策方面首先要配合到啦。咁政策方面配合到嘅话咧，咁技术方面咧其实就唔难嘅。咁但系都系去翻嗰样嘢咯，即系要留意翻嗰个数据本身嚟讲咧，系咪啲敏感数据，系咪可以出境嘅？如果系涉及个人数据嘅话咧，同埋好多通报嘅机制，万一真系有事发生嘅话，你系咪可以满足到呢个通报嘅要求咧？咁呢个对于你之后嘅内地个企业都系个运作都系
2: 系咁啊，揾下申请力局啊，问下多几次意见啊。
1: 好啊，咁今日咧，多谢晒咧，系黎小斌，多谢晒。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九点二十八分，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我是徐成智医生，养和医院的肠胃及肝脏专科医生。急性肠胃炎都很普遍，但是如果你的急性肠胃炎病征持续多过四个礼拜，或者是大便见到有异常，持续很多病征是解释不到的，记得求诊。除了慢性的炎症、慢性的肠炎，包括癌症都可以是这样的。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七点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8: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9: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4: 早上九点半，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金燕文报道新闻。港股上升，恒生指数高开18点，开市报25693点。新经济股个别发展，阿里巴巴和京东跌 1%， 美团和快手偏软，腾讯平开，网易高开 2%， 是升幅最大蓝筹。金融股做好，汇控升 1%， 渣打目标2030年支持三成以上派息率，股价升 2%， 友邦上升，中银香港平开。蓝思科技打算以最多19亿元全购巨腾国际，蓝思科技升 3%， 巨腾国际复牌冇升跌。国企指数低开5点，开市报8592点。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将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

0: 佢喺访华前发表视频讲话，系佢首次喺出访之前发表视频讲话。普京表示好高兴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再次访华，定期互访同举行俄中元首会晤，系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真正无限潜力嘅重要而且不可或缺嘅一部分。普京又话，俄罗斯同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齐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嘅联系，扩大人民交流，鼓励民间往来。佢强调，俄中之间紧密嘅战略协作喺国际舞台上发挥住重要嘅稳定作用。同时，俄中友谊唔针对第三方，而系追求和平同共同繁荣。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早前表示，俄罗斯对呢次访问抱有非常高嘅期待，将借此机会深化双方嘅特殊伙伴关系。中国外交部就话，普京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同埋共同关心嘅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原本计划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对伊朗发动攻击，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要求下，美国推迟行动，不会如期发动攻击，但是已经指示军方做好准备，一旦美伊未能够达成可接受的停战协议，美方将立即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全面攻击。特朗普其后在白宫说，三名中东国家领导人相信美伊即将达成停战协议，要求他将攻击推迟两至三日。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特朗普通电话之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会议，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以方官员说，鉴于战事可能在今个礼拜内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伊朗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新修订的停战方案。特朗普接受纽约邮报访问时表示，方案令人失望，他不会考虑向德克兰作任何让步，强调美国有能力对伊朗造成更加沉重的打击，而伊朗已经知道即将会发生什么事，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与美国达成协议。沙特阿拉伯传媒报道，伊朗提出的新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油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社交平台再次发出上任之后首份声明的节录，重新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穆杰塔巴表示，有关开辟其他战线的研究已经完成，形容敌方在相关领域的经验极少而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新战线。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就在社交平台重申，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和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对不会在人民和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作出退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之后，可以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基于对领海海床和底土的主权，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许可、监管和收费等管理措施。革命卫队引述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讯网络每日承载价值超过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以至全球经济、金融和能源供应链造成每日数千万至到数亿美元的损失。福士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五主持沃什的联储局主席宣誓就职仪式。现任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任期上个礼拜五已经届满，他在沃什正式上任之前继续担任临时主席。美国参议院上个礼拜三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确认沃什的提名，是有史以来优势最微弱的主席确认。现年56岁的沃什曾经承诺要对联储局进行体制改革。特朗普多次表示，沃什将实现他所期望的减息。第二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继续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窝打老道天桥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界限街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由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广福道支路的唯一行车线是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有少少车龙，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太古城，告士打道出中环嘅龙尾就喺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在卫理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在浙江街见得到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窝打路到沙田排到创资中学，窝打路到出尖沙咀龙尾就在浸会桥面，龙翔道入观塘排到钻石山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兆沥园入口，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就在荃湾广场。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9: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8: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9: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8: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9: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10: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9: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10: 揿个掣，收听。一件理财，
9: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
1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13: 恒生指数今朝升紧101点，而家最新做紧25,777点，升幅有大概0.4%。睇睇涡轮市场嘅策略，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谢远彤啦，早晨。
14: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13: 早晨啊，咁啊，今朝暂时咧就系升幅大概0.4%嘅，我哋睇睇个指数产品嘅部署先。
14: 冇错，恒指方面今日咧就系高开高走啦，咁暂时守喺250天线楼上嘅位置噶。如果咧投资者希望部署恒指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证产品56737，收回价系25,35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64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57746。收回价是26,50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26倍。留意翻呢一只红证嘅产品兑换比率方面系2:1嘅。
13: 好，咁另外就系留意翻腾讯，今朝升翻1.2%嘅，454.4。咁啊，今朝翻嚟咧，重新上翻去450。琴日收咧就有啲比较危险嘅，收449.2啊，失守咗450，而家好快上翻嚟。睇睇腾讯嘅部署啊。
14: 冇錯，騰訊方面近期股價走勢咧，其實都係啦，即係都有唔少嘅累積咗唔少嘅跌幅啊。咁去到琴日嘅話咧，咁其實都低見啦，咁445.8嘅呢個水平。咁喺近日嘅市場輪場投資嘅一個資金流方面咧，見到咧都唔少嘅投資者咧都部署騰訊嘅一啲相關好倉產品，或者咧係希望咧就博股價後市反彈啦。咁啊，如果希望咧部署騰訊股價走勢嘅話，睇好就可以留意騰訊認購證27567，實際杠杆方面提供接近有5%。

0: 都成为咗佢嘅核心驱动力啊。咁亦都预期翻 AI 咧喺未来嘅季度啦，可以创造更加多嘅一个价值。呢个咧就系集团所讲嘅。咁啊，而家最新嚟讲咧，咁百度嘅股价走势咧就升紧大概2.6%嘅。如果希望咧部署百度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百度认购证25832，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8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百度认沽证28720，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倍。以上所有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1: 好，唔该晒。重复一次，恒生指数牛证系56737，红证57746，腾讯 call 系27567，至于 put 咧就系28713，百度嘅 call 系25832啦，而 put 咧就系28720。10:55财智深战室再同大家睇睇涡轮市场策略。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开始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1: 叫恒生指数高开18点之后高走，暂时咧系升咗超过100点噶啦。今朝暂时都 OK 嘅，琴日咧就埋单计数跌咗287点，而家恒生指数最新系25796，升咗120点。
4: 咁琴日算系埋单跌得少噶啦，因为最多嘅时候跌过400几点。咁、
1: 啊、
4: 但系咧。叫美市有啲抽翻上嚟啦，收窄咗啲跌幅啊，但系已经系连跌两日噶啦。
1: 嗯，咁啊，外围方面咧，今朝啊，香港呢边暂时有一升啊，不过咧就留意翻外围方面，亚太区今朝都有啲令人担心噶，尤其是系韩国嗰边嘅情况。
4: 寻日咧好明显见到个债息咧，唔系单单美国嘅债息抽高啊，系环球嘅债息都抽高啊。債券市場出現了走資，咁但係隨住咧，特朗普又話聲稱咧，我推遲襲擊再攻擊伊朗，
1: 嗯、
4: 但係佢之前講咗話係今日要、嗯、要攻佢嘅咩？
1: 嗯，冇啊，
4: 佢都冇，咁佢又話推遲啦。
1: 佢、自己都唔係好記得自己講過啲咩㗎。
4: 救命！
1: 係啦，咁啊留意翻啊，就係、是、韓國嘅 KOSPI 指數咧，跌緊3.3%嘅。
4: 咁、人哋大把位跌啦。
1: 咁啊，香港呢邊咧都有啲同韓國相關嘅 ETF 啦。咁今朝都回得比較深啦。喺活躍榜入面咧，有見到7709南方嘅海力士 ETF 跌緊8.4%㗎啦。咁另外仲有另一隻咧，就係三星嗰只咧，今朝都
4: 係7747啊，
1: 都係跌得比較深嘅。7747而家跌緊7.7%，做緊130.85元，已經跌咗11.3%。
4: 有糊就要食啊，供有時，守有時。咁而家咧，韓國嗰邊三星電子嘅股價，佢嘅代號啊，韓國嗰邊股份代號005930，而家跌幅咧係達到3.9%。不過大家唔好忘記，你買緊喺香港上市嘅呢一隻咧，係屬於有2倍杠杆嘅，咁咧佢会倍大嘅。而 SK 海力士咧000660咧，喺韩国嗰边依家最新系跌紧超过4%啊。咁所以点解就系7709喊得特别大声啊？
1: 系啦，咁但系点解突然之间杀到咁样咧？都有啲市场消息嘅。咁
4: 三星嗰边。 揾大錢啊嘛，咁好揾，咁梗係要加人工啦，啲勞工扭計喎。
1: 除此之外咧，仲有間硬碟嘅製造商希捷，佢哋嘅行政總裁就警告行業可能會出現產能過剩啦。
4: 哇，咁講啊，咪嚇到尋晚 Micron 啊、SanDisk 啊都炸曬落嚟。
1: Micron 都跌咗6%，SanDisk 就跌咗。

0: 5.3%。
1: 咁啊，希哲佢自己衰多口啦，所以佢啊跌多啲，跌6.8%。
0: 咁所以而家就韩国嗰边暂时跌咗3.3%，香港呢边啊暂时都冇乜受到影响住。咁睇睇内地股市嗰个情况又系点样啦？
2: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1: 吉毅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可以看到目前呢，港股是呈现了一个上扬的姿态，恒指报25825点，上行150点，涨0.59%，国指报8655点，涨57点，涨0.67%，科指报4870点，上25点，涨0.53%，但是成交金额暂时有416亿元。盘面当中，685家个股上扬，490家下跌，而在蓝筹股当中啊，也联想的表现最佳，涨幅在3%以上，报在了13.02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谢谢以缇。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在集体低开之后呢，目前是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分化啊。上证指数目前是由绿翻红，那板块当中啊，今天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变化的。今天领涨两市的包括有影视院线、互联网电商啊、广告营销啊，还有医疗服务，这样一些方向是来到了涨幅榜前列。但是此前表现相对强势的一些板块呢，今天则是走低的啊。比方说半导体板块今天盘出是领跌两市的啊。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涨幅居前的像光伏设备啊、脑机接口概念啊、机器人概念今天盘出表现都是不错啊。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啊。影视院线整体上涨2.27%，而在这个板块当中，除了两只个股是下挫之外呢，其余个股是全线的上涨。幸福蓝海上涨12.62%，博纳影业的涨幅是5.60%，捷成股份、北京文化、光线传媒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3%左右。除了影视院线之外呢，互联网电商板块今天表现是不错，整体上行1.78%。而在这个板块当中，涨幅居前的新迅达上涨4.94%，新威股份的涨幅是4.36%，还有青木科技上涨3.22%，吉鸿股份、易网、易创目前都是上涨，涨幅都是在2%以上。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稀土股依然是位居跌幅榜低位，整体下挫3.01%。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中稀有色下行3.50%，北方稀土的跌幅呢是3.15%。除了稀土板块之外呢，我们看到今天的半导体板块盘出表现也不太理想，整体下挫0.62%。而在这个方向当中跌幅最大的中船特气目前下行6.55%，赛鹰电子的跌幅呢是6.07%。另外像盛和精微、先导机电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超过5%以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的是各焦点板块的走势。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科技类型的股份呢表现是比较的突出，其中包括到了在蓝筹前排我们看到的网易涨2.17%，阿里上扬2.2%，报在134.6元。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不少的一些物流类型的股份呢也是有所上扬，包括到了京东物流目前2.18%的推升，报14.09元，也是在蓝筹的前排。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793点，涨118点，涨幅0.46%。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诚。
5: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俾 EXA 安盛，我哋会继续以前瞻视野为危疾产品注入创新元素，成为客户嘅自强健康后盾。多谢各位。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挥动羽毛球拍，
7: 凝聚社会爱心，
6: 打出慈善力量。
7: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6: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7: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6: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好啦，
1: 好翻嚟啦。咁啊，今朝暂时咧系升紧138点，暂时升幅大概0.5%。而家恒生指数系25,820点。咁啊，刚才我哋提到韩国嗰边跌得比较深啊，
0: 系啊，
1: 就源于咧有一间
0: 咁嗰两只股王啊嘛，咁三星电子同埋只 SK 海力士就俾美国嘅希捷科技累一累啦，咁嗰只就累埋自己噶啦，希捷科技 STX 啊，
1: 都跌咗成7%噶啦，希捷本身，
0: 系啊，
1: 咁啊就源于啊老细说话太诚实啦，咁啊即系
0: 佢咪食咗诚实豆沙包啊，
1: 我觉得系咯，即、就、系、是、一句说话炸冧咗成个板块，你知唔知啊？
0: 炸冧咗全个地球同一个板块，
1: 系啊，咁呢一间咧就系一间记忆体啊晶片大厂希捷。咁佢哋喺出席摩根大通会议期间，佢哋嘅行政总裁阿 Dave 咧就警告行业可能会出现产能过剩。
0: 系啊，呢位咧 Dave Mosley 啊，佢喺摩根大通举办嘅行业会议上高讲添啊，仲要
1: 系啊，惊死人哋唔知啊，唔系自己闩埋门讲噶。佢话咧好担心该公司咧恐怕咧冇办法满足因为人工智能热潮而急速飙升嘅强劲需求。
0: 需求是大啊，不过他说在新工厂呢太浪时间啊、所以呢他们是拒绝扩产、所以引爆了呢 AI 存储供求的恐慌，咁就重挫，即系有生意都做唔到㗎啦。
1: 系啊，
0: 我都费事扩产啦。
1: 系啊，好被动啊。
0: 系啊，咁因为而家嗰个交货期啊超过一年。
1: 咁啊，所以 SanDisk 啦、美光啦呢啲嘅股价呢都受到佢嘅言论所影响。
0: 系啊，因为呢啲巨头呢佢嘅諗法就係、宁愿呢保住啲即系技术嘅一代一代嘅更替呢更迭呢、都要放弃扩张现有嘅产能，因为你扩张现有嘅产能咧，咁你就将啲资金咧就牺牲咗去改朝换代嗰个速度噶啦嘛，咁即系唉供求嘅缺口，反正短期好难解决噶啦，产能个掣肘又都变成咗隐忧啦，所以咧呢啲同类嘅高估值啦，同埋缺货嘅风险嘅博弈咧就打得好响啦，因为呢位 CEO 真系一句唉。即系要建造新嘅工厂啊，太嘥时间啦。
1: 系啊，佢话真系晒太嘥时间啊。
0: 喂，嘥时间起工厂啊，不如喺度做下研发啊，追住啲科技好过啦。
1: 系啊，佢话佢哋自己嗰啲关键嘅元件啊，尤其是系啲记录磁头嘅晶圆咧，前置时间咧已经系超过咗9个月啦，而硬碟本身咧亦都需要额外一个季度去制造，所以公司咧已经系全面转为咧接单生产嘅模式，咁啊可以为公司咧提供未来4至5季订单嘅能见。
0: 系啦，咁 SanDisk 啦，仲有 Micron 啦，仲有 Western Digital 啦，啲股价咧就应声惯低啦。
1: 咁大家都好担心啊，担心半导体业。
0: 讲到咁明确嘅，讲得咁尽嘅，讲得系咯，
1: 咁啊，所以佢自己股价跌啦，亦都系创咗5月4日以嚟嘅收盘嘅新低。咁啊，同时亦都拖累咗其他啲晶片股。嗱，今朝我哋香港呢边咧都有好多嘅晶片股，
0: 记住佢啊，记住呢位 C E O 嘅名啊 ，Dave Mosley 啊，系佢累到你啫。7709啊，
1: 系啊，
0: 7747啊，惯低咗噶。
1: 咁啊，今朝韩国嗰边咧 ，KOSPI 指数跌紧3.7%。香港上市嗰啲晶片股，我哋又碌一转啦。
0: 不过佢哋太集中啦，我觉得。好。
1: 6082
0: 先啦，
1: 3986都冇只6082啲咁犀利。
0: 咁啊，6082升得多啊嘛。
1: 系6082就系逼人，呢一只系本身嘅6082，今朝跌咗7.2%，跌得多过嗰只呢一个希捷啊，44蚊跌咗3.42，跌幅7.2%。然之后就你头先讲嗰只啦，
0: 3986啦，
1: 3986系3.5% 嘅跌幅，暂时系567，跌咗21蚊。 A 股在上海上了603986，跌幅是1%。
0: 还有一只立森美啦，
1: 2676跌紧3.3%，195.7。然之后同晶片相关，哇！呢只英诺赛科都跌得多，跌紧6.2%，编号就2577，67蚊，跌咗4.45%。 华虹半导体嗰啲咧，华虹半导体都跌咗3.7%，111.7，跌紧4.1%。
0: 咁啊，仲有981中心国际啦，
1: 981啊，帮人做代工，今朝跌2.1%，67.2%，
0: 都系只楞只噶啦。
1: 上海上嗰只就跌1.8%。
0: 我哋系咪最近 put 过噶？
1: 边只？
0: 中心
1: 好似
0: 中心咪上个星期五 put 咗佢咯，佢仲夹多一口，几衰啊！
1: 2854啊嘛，
0: 系啊，
1: 2854咧系一只中心嘅 put。今朝做紧1.28毫，O K 喎，讲嗰阵时系8.8嘅啫，
0: 寻日都 O K 啦，
1: 系啊，8.8，8.8，系啊，今朝已经1.28毫啦，
0: 因为981咧，中心国际啊，寻日嘅股价咧已经系讲紧第五支音烛啊，今日第六。
1: 差唔多全跌咁滞吓，宏光半导体咧跌紧6.4%，4.35毫。
0: 仲有只1385，
1: 1385就系上海复旦跌2.1%，仲有9903，我哋呢期成日揿嘅天数至深，
0: 哇，
1: 跌紧6.8%。
0: 原来佢系跌得至深嗰只，
1: 446.6%，跌紧32.8%。原来至深就系咁嘅意思啊，
0: 系跌得至深。
1: 522跌5.7%，业绩好又如何？166.2%。
0: 522咧就大把位嘅，
1: 跌咗10蚊。
0: 四月头嘅时候咧，讲紧100蚊楼下嘅，而家160几蚊，几犀利啊！咁啊，仲有只晶门半导体2878啦，都要跌。
1: 2878系跌咗2.4%，哇！全个地球村嗰啲晶片股，一唔为你呢一句说话，搞成咁啊！恒生指数暂时升咗115点，升幅系0.4%，不过啲晶片股就散晒。
2: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上昼10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展开为期2日嘅国事访问，他在访华前发表视像讲话，他说定期互访和举行俄中元首会晤是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而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普京说俄罗斯对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会一度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扩大人民交流，鼓励民间往来，强调俄中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同时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今晚将会抵达北京，听日将会出席欢迎仪式，其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会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乌沙科夫说，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中国驻俄大使张汉辉就说，中俄元首会晤为新时代中俄关系发展把舵定向，又说两个关系不受国际风云变幻所影响，

0: 为外部势力干扰所动摇，展现出强大的内生动力和持久的战略韧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原本计划当地时间星期二对伊朗发动攻击，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要求下，美国推迟行动，不会如期发动攻击，但已经指示军方做好准备，一旦美伊未能够达成可接受的停战协议，美方将会立即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全面攻击。特朗普其后在白宫说，三名中东国家领导人相信美伊即将达成停战协议，要求他将攻击推迟两到三日。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同特朗普通电话之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会议，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以方官员话，鉴于战事可能会在今个星期内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伊朗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新修订的停战方案。特朗普接受纽约邮报访问时说，方案令人失望，他不会考虑向德克兰作出任何让步，强调美国有能力对伊朗造成更沉重的打击，而伊朗已经知道即将会发生什么事，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与美方达成协议。沙特阿拉伯传媒报道，伊朗提出的新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油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社交平台将会再次发出上任后首份声明的节录，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穆杰塔巴说，有关开辟新战线的研究已经完成，形容敌方在相关领域的经验极少而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就会开辟新战线。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重申，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会在维护尊严、力量和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对不会在人民和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作出退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之后，可以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基于对领海海床和底土的主权，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许可、监管、收费等管理措施。革命卫队引述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讯网络每日承载着价值超过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受到干扰，可能会对地区以至全球经济、金融和能源供应链造成每日几千万到几亿美元的损失。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晚9点44分再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本港天文台接获超过100名市民报告说，感到今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震央柳南区附近和的柳北区震感强烈，其后再发生两次 2.1 和 2.4 级余震，地震造成一人轻微受伤，一间泥屋倒塌，有房屋外墙出现裂痕，当地通讯、水电供应以及交通道路等维持正常。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说，余震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并有机会出现有感地震。港股向上的大市高开18点之后，升幅是一度扩大到超过100点，恒生指数最新报近25747点，是升72点，现在成交有659亿。啲新经济股普遍向上，其中腾讯升近超过 2%， 报461元，升11.8。百度方面最新是升近 2%， 报137.8，升3.1。阿里巴巴升 1%， 美团最新是升近 0.5%， 京东方面最新是跌近 1%。南斯科技计划以19亿元滋养四成全购巨腾国际。南斯科技股价最新是跌近半成价，至于巨腾国际股价是急跌21%。国企指数报8611点，是升13点。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嘅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海环嘅叶片报全。

0: 站八号铺近 J 出口，爱华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1: 方家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3: 听呢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9，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64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596。
2: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5: 其实呢，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沙田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泽祥街嘅快线就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有少少车龙。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太古城，告士打道出中环嘅龙尾就喺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富荣花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仔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收费广场，特别靓仔位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7: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旅游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盛。
9: EXA 安盛卓越丰盛优游乐，一直守护你的旅程，由医疗保障、航班延误到个人的财物损失，我们都细心照顾，等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放心出发，尽情享受旅行的乐趣。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0: 股价速报，
11: 翻嚟睇睇恒生指数，而家暂时升紧74点，25,746点。今朝成交金额暂时系717亿，十只最活跃港股。盈富基金25.94元升咗1.2元，阿里巴巴133.7元升2元，腾讯做紧461.2元升紧11.8元，南方海力士 ETF 79.64元跌咗10.82元，中芯国际66暂时系跌咗2.75元，中国移动咧系87.5元，今朝升紧1.1元，长飞光纤光缆系227.2元跌紧13.4元。至于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8.54元升紧3.2元，理想汽车62.15元跌2.7元，脑动极光编号66814.25元升咗2.2元升39%。
12: 开始直击
7: 胡孟清、魏美珍。
11: 好，咁而家暂时咧就系升紧78点，今朝高开18点之后升翻多少少啦，但系距离头先咧升过8点又缩翻，升紧0.3%。
13: 咁个市咧，指数冇乜睇头啦。
11: 系啊，上证系跌紧17点，深证就跌咗274点。留意南韩首尔综合，留意咧就系南韩嘅 KOSPI 指数咧系跌紧3.7%。
13: 而家啲贡献咧喺恒生指数啊身上啊，完全啊系比腾讯同阿里巴巴咧。真系发挥得淋漓尽致啦、
11: 嗯！
13: 不过咧，佢哋嘅升咧，其实都未够啊，弥补有一啲股份嘅下跌，就系只中芯国际啦，都补得到嘅。不过其他都好多齐齐跌，你又攞几点，佢又攞几点，咁今日啲石油股又回，咁啊都丑样啊！
11: 嗱，靠晒只腾讯噶啦，腾讯今日发力啊，有50点嘅。 升幅，嗱，而家个大市升64点，有50点系嚟自只腾讯嘅。
13: 腾讯嗰时改咗名叫李万山啊，靠晒你啦，
11: 靠晒你啊！461.8升咗12.8元，升幅系2.8%。咁啊，另外贡献多嘅仲有阿里巴巴，贡献指数有28点，嚟自阿里巴巴，今朝升1.3%。
13: 系啦，太阳底下无新事，但系其实咧日日咧都喺投资市场有好多新鲜嘅资讯嘅。头先喺活跃榜有讲脑动极光系咪啊？
11: 系啊，
13: 哇！佢今日系咪中咗极光啊？
11: 今朝就升紧38%嘅6681，排咗喺活跃榜打到入去大十大啊！6681
13: 讲6681就一定要讲埋只553啦，
11: 都有得升嘅。只熊猫电子都有6.1%嘅升幅，咁佢哋都系同一个板块，咁会唔会有啲行业消息可以刺激下咧？
13: 有内地媒体咧，寻日原来报道咗噶啦，话寻日咧正式启动咗咧喺国内首个128通道全直入式嘅脑机接口系统。这个是叫多中心临床试验。试验呢就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担任组长单位。亦都有指呢是为标志脑机接口正是加速进入临床阶段而做准备啊。咁啊昨日正式启动啊。
11: 是啦，咁就话今次嘅研究呢是针对一啲侵入式嘅脑机接口系统，由皮层内植入一啲柔性电极同埋呢一个高集成度全直入式嘅信号采集器两大模块所构成嘅。
13: 行行下街俾人拍一拍个头。咁就俾人植入咗晶片㗎喇、会唔会呀？
11: 咁又未去到咁极致嘅。
13: 佢皮层咋嘛。
11: 咁佢话呢呢、这个柔性嘅电极係采用咗超薄嘅生物相容嘅材料，可以显著咁降低植入后之后嘅免疫反应，同时又可以准确咁样呢捕获具备高时空分辨率嘅单神经元嘅动作电位。咁啊，佢哋咧就系招募咗32名脊髓损伤导致咗4肢瘫痪嘅一啲患者。咁而家咧已经系吸引到咧有11间嘅医疗机构参与呢个研究噶啦。
13: 咁啊，预计半年之内咧会完成全部受试者嘅入组噶啦。咁啊，希望真系可以成功，亦都可以话系医学嘅一大突破。
11: 系啊，咁啊帮到嗰啲以前系四肢可能
13: 瘫
11: 痪，
13: 因为脊椎受伤受重伤，
11: 咁可以逐步喺科技喺仪器嘅协助之下恢复翻一啲运动嘅能力啦，即系嗰啲手部嘅动作啊。
13: 根据个试验嘅规划咧，呢啲受试者啦，即系佢今次嘅临床试验都计划招募32名啊呢类受试者，咁佢哋咧会先会实现脑控鼠标功能。即是用脑控制着 mouse
11: 是啊，咁如果你控制到只 mouse 咧，咁你有好多嘢都可以控制得到噶。
13: 咁仲系辅助训练器械嘅协助之下咧，逐步恢复埋手部嘅运动功能。
11: 嗱，咁就同类同一个板块嘅股份咧，有6681啦，有553啦，同埋呢一只2172。2172咧就系微创脑科学，今朝升5.4%，做紧9.45元。今朝曾经咧就系去过10.59元嘅水平。
13: 佢之前炒过上去13.几嘅，今年年初咧都炒过一转脑机接口。
11: 系啊，炒咗，
13: 跟住由13.几咧。跌到去昨日呢，他见到今年哇真是今年以来的低位了。得返8.几。
11: 咁仲有南京熊猫电子呢。
13: 唔係呢单料啊，佢都摆脱唔到6年音啊。
11: 係㗎，都跌咗好多㗎呢类股份。好似南京熊猫电子其实係去年年尾呢已经有呢一个概念㗎啦。咁去年曾经去过7.几，佢而家得返4.几咋嘛，升咗5.4%，都係得个4.83。咁佢喺上海亦都有上嘅呢间公司。上海係升4.1%，上海嗰隻600775咧，系升咗4.1%，去到13.18元。
13: 哎呀，咁啊，巴克利蚀张啦！
11: 点解啊？沽早咗啊？
13: 佢今年3月嘅时候仲减持咗500几万股，系不过唔系，佢5.8减持嘅。
11: 边只啊？熊猫
13: 系啊，只熊猫，都即系赚咗，都仲系。
11: 系啊，
13: 可能而家买翻啊，过几日通知你。
11: 系啊，佢

0: 个八毫一减噶嘛，佢而家得个四个八毫几，佢成赚咗成蚊啦。
1: 哇，好醒喎！佢全部五蚊楼上、六蚊楼上，佢都有减持喎。
0: 系啊，
1: 劲喎、
0: 好，咁就老机接口啊，一个
1: 唔知有冇买翻啦。如果冇买翻，就真系
0: 冇通报啊，
1: 蚀啊！
0: 嗱，老机接口喺第十位，成交金额第十位，呢一只稀下嚟嘅，
1: 即系玩到冇嘢好玩啦。今日唔玩啲储存记忆芯片啦，
0: 今日
1: 真系玩
0: 系
1: 用。
0: 阿希哲啦，多谢阿希哲，
1: 系啦，
0: 俾你有个位啊。
1: 今日用老机接口啊，呢、這个新
0: 接主嘅
1: 系啦，概念
0: 换码
1: 又有新题材啊，真系好嘢！市场真系唔缺乏，最不缺乏就系题材。
0: 对对对，好咁。另外今日盛宏就2476，佢2476不是焦点，而系呢一只1全8同埋只1148啊，佢同类噶嘛。咁今朝只建滔集团，
1: 不过2476咧都要提一提大家嘅，佢咧寻日咧嗰个股价嘅稳定期咧就结束啦。未必会好唔稳定，不过咧就经办人咧都冇喺市场上高买卖任何 H 股喎，文说
0: 系
1: 佢都咁讲咗啦。
0: 今朝跌紧2%，暂时361.2，但系比较滚动嘅系呢一。
1: 1全8、
0: 148同埋1全8，148跌咗成7.1%，50蚊，佢哋系一齐上噶嘛？
1: 系啊，
0: 建滔即层板就跌咗6.1%。
1: 即系话咧，佢股价稳定期结束咗啦。
0: 嗯，
1: 大家都唔使咁
0: 稳定啦。
1: 啊，咁系啦，
0: 过咗啦嘛。
1: 系啦，咁佢可能咧会好唔稳定。咁所以咧，你趁佢唔稳定之前咧，自己就揾咗个铺先，赚咗先，
0: 几时都要超前部署嘅，冇人哋走嚟散水，你先
1: 系啦。148建滔集团咧跌紧7.3%，落翻去49.9，咁啊今朝跌穿咗50蚊啦。咁1全8咧都升得好耐啦，呢一串呢一转系由20蚊咧突破咧，就抽到上40蚊，升呢一个 double 啫，用咗一个月嘅咋，个零月咋。
0: 今日继续有只金辉，9.93。
1: 金辉咧就寻日开车，
0: 今日蹬翻落，佢依然喺活跃榜。不过今日系一支阴烛喺活跃榜。琴日佢曾经高位见过5.26，寻日高见5.26，冇错，冇睇错，我以为自己睇错咗。
1: 今日得翻2.66，
0: 佢收咧就收2.98嘅。哇，5.26同2.98都争好远。
1: 咁你系唔系冒险家？
0: 不是啦，
1: 咪咯，咁算啦。
0: 咁
1: 今朝咧，仲要讲多一阵嘅，就系、是、哇，巨腾国际啊，黐到6613蓝思科技啊，不过两只都跌得好惨、啊。
0: 咁我哋先讲咗6613就系蓝思科技啦，呢只鼎鼎大名嘅，佢喺深圳亦都有上嘅，跌咗3.1%。香港呢只 H 股就23.1，跌咗1.7%。
1: 佢成个五月咧都喺度升嘅，之前咧就系咁杀落嚟嘅，成个五月加埋都升咗40%嘅。
0: 咁咧佢就同呢一间
1: 点解呢个月升得咁开心咧？
0: 点解咧？
1: 原来有单收购喺后边，
0: 3336巨腾国际。
1: 3336唔系做啲壳嘅咩？
0: 系啊，今朝3.03，暂时系跌咗2.5%。
1: 佢寻日咧呢单消息都好似冇乜动静。佢个股价已经行先好多日咯。
0: 边个啊？你讲啊？
1: 3336啊？
0: 巨腾系做一啲
1: 壳，
0: 系咯，电脑嘅外壳
1: 咯，
0: 系啊，手持设备
1: server 壳咯，
0: 冇错，
1: 做个壳咯，
0: 做个壳都要有个壳噶，你有馅都有个壳噶嘛。
1: 咁啊，人人都要有个壳嘅。咁、
0: 啊、
1: 但系点解呢单收购嘅消息未出？
0: 真系成为咗个壳啊！
1: 佢4月份咧。由几多钱升上嚟啊？3月尾啊，一过咗季结啊，就即刻哇由2蚊呢度升到上嚟，升到去寻日最高位咧，系见过4.17。咁但系寻日咧，净系寻日都爆升27%。
0: 系啊，开股啊，蓝思科技
1: 呢单消息一出咗，水落石出啦。跟住就将寻日之阳烛抹走晒，
0: 咁又完成啦嘛。系啦，咁蓝思科技咧就系用咗7.34亿向巨腾主席、执行长兼执行董事啦，都系同一个 parties 啊，郑立玉夫妇咧就系、是、收购咗巨腾国际27.81%嘅股份，成为咗巨腾国际嘅最大。

0: 埋单一咁多。
1: 皇帝女又唔休假，做咩要折让咁多卖俾人啫？
0: 折让都多啊，折让成四十五，
1: 所以今日咪喊晒咯。
0: 今朝低位见过，低位咧就系2.79，而家系3.07，跌咗24%咁多。
2: 上昼10:22。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7: 卓越财富管理金融机构品牌瑞士尊贵理财。
8: 瑞士尊贵理财好荣幸连续15年获奖，30年以嚟秉承以客为先，团队用心聆听，在人生每个阶段与你同行。感谢客户的信任，驱使我哋精益求精，致力成为客户的终身理财伙伴。
6: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9: 开始直击
6: 胡万清、魏美珍。
0: 指数高开高走，高开18点，而家暂时升110点，升幅0.4%。不过内地股市上证就跌紧17点，留意深证跌幅达到1.6%，15279系跌咗250点。另外，上证科创板50成分股跌1.1%，至于深圳嘅创业板指数就跌咗成2%。
1: 系啦，咁今朝有一单就系收购啦，不过折让实在太大啦，益唔到街坊噶，咁所以喊晒啦个股价，咁就系讲紧只巨腾啊，唉，真系买到都要腾腾震，但系6613咧就可以呢个世界店大欺客，即系客大欺店啦。佢可以叫人折让40%，
0: 系啊，嚟卖俾佢啊，系啊，
1: 卖咗。不过冇办法啦，嗰只巨腾都冇 P E 吓。咁仲有只叫做，你应该记得嘅，2617
0: 系只药股嚟嘅。呢一只叫做药智安康，今日都有啲公司消息吓，2617，而家暂时个股价都系跌。跌紧有1.5%。
1: 咁而家系一个安全期，
0: 系啦，可以做嘢嘅，
1: 乜都做得
0: 嘅，自由行啊！
1: 你中意 M&A 又得，你中意 spin off 又得，系分拆又得，
0: 哇！佢
1: 中意新手攞钱都得，
0: 折让都大、啊，都系咯，攞1.5亿，不过折让都几大下。佢向不少于6名嘅承配人配售咗3,836,000股，系新股，占扩大后大概0.94%。留意嗰个配售价系40.83元。
1: 佢去年九月呢有一日又见过679元㗎。
0: 600几元
1: 係啊，你女 check 下。
0: 啊係喎，係咪错㗎。哇，但嗰日系一支。
1: 因为之前嗰几日呢佢都由100几元炒上200几元㗎啦。
0: 咩、事呢
1: 九月尾嘅时候。
0: 唔知佢咩事
1: 喎、啊。但係佢折让1.8%配股集资抽水，大开抽水机。 都几惊吓噶。你个股价已经由去年九月600多元跌到翻落嚟，得翻40-50元。
10: 哦，佢嗰排咁样升法咧，
1: 打咗个一折噶咯。
10: 你讲紧系九月。

0: 唔系入通啊。
1: 嗯，
0: 佢嗰次系炒入通，入通完之后就上翻晒落嚟啦。
1: 其实咧，好多嘅半身股咧、都系行紧呢条路线啫嘛。
0: 系啊，有个诶，
1: 呢条系热门嘅行山路线嚟噶。
0: 啱啊，或者系成为呢、這、一个
1: 只只上完之后咧，
0: 下一步咧
1: 爆上都系炒入通嘅。
0: 系啦、
1: 啊，
0: 咁啊，第一步就系
1: 入完通咯，
0: 上咗市先，跟住就入通。
1: 咁咪可以益下内地嘅股民朋友咯。
0: 嗯，啱嘅。
1: 益下北水咯。
0: 今日只药捷安康系48.42，跌咗2.7%。咁佢有配股嘅活动。
1: 大捷阳，
0: 佢琴日收49.8，但佢嘅配股价系40.83元，使唔使咁慷慨？捷阳18.01%，捷阳幅度算系大噶啦。近期喺配股活动入面，集资净额系1.5亿200万。
1: 之前几百蚊就唔配，
0: 仲有
1: 几廿蚊就。
0: 今年以嚟配咗几多次？
1: 仲要再捷阳？
0: 知唔知今年以嚟配咗几多次？
1: 几多次？
0: 今年以嚟第三度配股抽水，而家先至五月啫，
1: 六月都未到，即系半年都未有。
0: 系啊，
1: 你配三次，即系好等钱使、啊。
0: 咁我哋重温翻佢之前系几时配过吓？之前两次咧，分别喺今年嘅1月20日，佢完成咗完成咗配售 A 股。佢嗰次係配售 A 股，嗰度呢係集咗1.9亿元嘅。佢、当时嘅配股价呢，你记住啦，当时嘅配股价呢就係92.85元，配售咗2,100,000股嘅股份，集资咗1.9亿啦，你当佢。一月做完，然之后呢去到4月21日，哇 ,4月21日一个月之前都唔够喎。佢、呢就係、配售咗啲 B 股，咁係以每股咧就系57.03元，配售咗5,080,000。
1: 呢、這个四月中嘅事嚟啫嘛，
0: 而家先5月19日啫嘛，
1: 过咗五月中多少少咯。
0: 嗰度集资咧系2.8220亿。
1: 半年内今次系第三次配股集资噶啦，不过咧。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越配越低咯，
0: 系啊，
1: 折让越嚟越大咯。
0: 第一次一月系92.85元，第二次咧57.03元。
1: 喂，你印公仔纸都要印刷费啦，
0: 不如你一次过印晒啦，搞咁多嘢做乜啫？系咪啊？
1: 佢惊下次配嘅时候又要印多啲出嚟啊？
0: 系咯，真系唔系几好啊。咁啊，之前仲有啲消息咧，
1: 你配股价一次低过一次咧，好丑样噶会。
0: 佢咧好识发布啲新闻噶，耐唔耐都会有啲新消息跟进啊。
1: 唉，我哋印唔到银纸，印啲公仔纸出嚟，
0: 系啊，
1: 求其。
0: 佢啊，之前又话俾你听，佢 AACR 个会咧，
1: 你知唔知之前又做香薰嘅又话上市，
0: 系啊，
1: 钓鱼嘅又话上市，
0: 系啊。
1: 好好正，我哋简直百花齐放啊！呢个市场
0: 有间钓鱼工具都上咗市，
1: 系啊，
0: 2617，药捷安康 B 仔股嚟嘅，即系上市集嗰次唔系真嘅，之后嗰啲先至系坚嘅 B 仔股，第三度配股啊，
1: 真系。晕得一阵阵，
0: 都好经典啊！我觉得
1: 晕得一阵阵，
0: 好记住你先。暂时指数升紧98点。
2: 上昼10: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他在访华前发表视像讲话，说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国关系的特质体现在相互理解和信任，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展开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并在涉及包括捍卫主权和国家统一的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普京说，俄中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起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强调两国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今晚将抵达北京，明日将出席欢迎仪式，其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会后将发表联合声明。乌沙科夫说，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中国驻俄大使张汉辉就说，中俄元首会晤为新时代中俄关系发展把舵定向，擘划蓝图，又说两国关系不受国际风云变幻所影响，不为外部势力干涉所动摇，展现出强大内生动力和持久战略韧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原本计

0: 划喺当地时间星期二对伊朗发动攻击。喺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同阿联酋要求下，美国推迟行动，唔会如期发动攻击，但系已经指示军方做好准备。一旦美伊未能够达成可接受嘅停战协议，美方将立即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全面攻击。特朗普其后在白宫表示，三名中东国家领导人相信美伊即将达成停战协议，要求他将攻击推迟两至三日。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同特朗普通电话之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会议，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以方官员说，鉴于战事可能在今个礼拜内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伊朗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新修订的停战方案。特朗普接受纽约邮报访问时表示，方案令人失望，他不会考虑向德克兰作任何让步，强调美国有能力对伊朗造成更加沉重的打击，而伊朗已经知道即将会发生什么事，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同美方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社交平台发文，再次发出上任后首份声明的节录，重新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穆杰塔巴表示，有关开辟其他战线的研究已经完成，形容敌方在相关领域的经验极少，而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新战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之后，可以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基于对领海海床和底土的主权，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许可、监管和收费等管理措施。革命卫队引述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讯网络每日承载价值超过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以至全球经济、金融和能源供应链造成每日数千万至到数亿美元的损失。美国加州一间伊斯兰中心发生枪击案，造成五人死亡，包括两名疑犯。当地警方表示，两名17岁同19岁的疑犯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闯入位于圣迭戈的伊斯兰中心开枪，造成三人死亡，包括一名保安员。警方其后发现两个男人倒毙在案发现场附近的车入面，初步相信两人是吞枪自尽。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执法人员发现其中一名疑犯从父母的屋企拿走一支枪，并留下遗书，提到有关种族自豪等内容。警方正调查案件是否涉及仇恨犯罪。日本经济连续两个季度正增长，日本内阁府公布的初值显示，首季扣除物价变动影响的国内生产总值按季增长 0.5%， 高于预期，是连续两季增长，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速加快 0.3%， 占日本 GDP 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按季增长 0.3%， 高于预期，出口增长 1.7%， 主要受惠于来自中国的需求反弹，企业投资增速放缓至0.3%，以年率计，经济增长2.1%，高于预期，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速加快1.3%。分析认为，日本经济增速性预期支持日本央行加息，但系中东冲突的不确定性仍高。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冇石油气啦，
8: 我订咗啦。
7: 吓，你识拣咩？
8: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9: 卓越品牌，领袖型。

0: 正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2: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4: 易醒啦、
3: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和你妙手人心。
6: 还有那个父子的时间呢是很珍贵的，也都是追不回的。
7: 爸爸妈妈，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向前多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8: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爸爸妈妈你好吗？
9: 股价速报，
10: 恒生指数升了163点，升幅是0.6%，25836点，大市成交金额呢就是有1025亿。今朝我哋睇睇暂时期指是升了178点，升幅0.6%，低水是53点，合约成交31000几张。十隻最活跃嘅港股表现，盈富基金26.04元升了2.2元，腾讯做緊468.2元，升緊19元，阿里巴巴是134.7元，暂时升3.1元，中心国际66.2元跌咗2.5元，南方海力士 ETF 系80.24元，跌紧10.28元，跌幅有1.1%，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8.78元，升5.6元，中国移动86.9元升咗5元，长飞光纤光缆系231元，跌紧9.4元，跌幅3.9%，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74元，暂时升了0.1%，理想汽车62.7元，暂时跌了2.2元，跌幅3.3%。
11: 开始直击，
0: 胡曼青、魏美珍。
10: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时间，暂时升了131点，升幅去到0.5%，620只股份是升，跌的有842只，不过亚太区就不多理想，其他股市
12: 不多努力，
10: 是我们自己这么兴奋的升紧0.8元都升
12: 0.8元啫，啱啱先上翻嚟25800。
10: 哇！你知唔知南韩嗰边跌几多啊？
12: 你知唔知人哋今年累积升咗几多啊？
10: 咁又系，咁啊 ，KOSPI 指数咧跌咗4.8%啦，已经。
12: 嗱，你唔
10: 好 3%。
12: 唔好今日啊，哇，升咗0.8元啊，喺度廿文廿武啊，即系变咗嗰啲 one hit wonder 真系。
10: 嗱，今朝咧暂时喺亚太区
12: 一时唔偷鸡啊，做保长啊。韩国跌4%，但系啊，
10: 5%啦就嚟。
12: 系啊，咁但系今年啊，韩国升咗几多啊？升咗80%先嚟跌几%。算得乜啦，而家都仲有70%累计升幅。
10: 咁你继续跌下先啦，我哋香港呢边暂时呢就升0.5%。
12: 讲得唔好听啲，唉，你睇下人，你睇下自己啊，今年我哋啊完全啊系一粒星。
10: 一粒星啊？
12: 咩星？
10: 斗霸星。今年以嚟呢就系、是、由年头到而家。
12: 我哋去年收25630啊。 你睇而家，
10: 旧年咧就升咗5000几。

0: 朝就升3.8%，琴日佢就未发威嘅。
1: 嗱，佢咧唔系未试过咁样升完再怼过噶。佢
0: 其实呢一支阳烛已经系累积咗三支阴烛换翻嚟。
1: 系啊，
0: 三支阴烛啊，咁今朝
1: 你记唔记得佢有一日啊？3月10日升咗7% 嗰日啊，出完业绩嗰日，跟住再攻多一浸上去50天线咧，
0: 跟住咪换支阴烛俾你咯。
1: 跟住一路10级而下啦，即系撩高嚟掟噶，铺铺都系咁噶。
0: 今次又睇下点，
1: 佢有完美嘅下降通道啊。
0: 咁啊又唔知佢个股东又谂紧啲咩鬼嘢啊？
1: 企唔翻500蚊楼上都唔好信啦。
0: 对，好，另外
1: 都冇话480都已经行人止步啊。
0: 好，咁480蚊
1: 买都要输。
0: 讲下百度啦，不如好嘛？业绩出咗啦。
1: 我又谂住讲三只电信股。
0: 好啊，讲三只电信股先啦。
1: 有几可见三只电信股就齐齐行，寻日都已经咧逆市奇葩啦，个市跌4.9%嘅时候，佢哋都仲唔肯跌啊！寻日埋单都系升啊，9.41%。不过今朝咧去翻佢跌落嚟之前咧，佢行晒啦个碗底，佢就系88蚊怼落78蚊噶嘛，咁佢而家掂一掂88蚊回头，所以我都唔敢 call 佢啊，728啦。中电信呢寻日好神勇啊，嗰支大洋烛 6%， 喎寻日劲啊佢。今日玩射击之星喎、打回原形冇升跌。762呢个原底似系仲行緊嘅。寻日呢762联通升 3.8%， 今朝呢再升到 2.2%。佢最大嘅阻力呢应该都喺250天线8.5%嗰个位置啦。不过呢度都系一关嚟㗎，因为上一次上到8蚊楼上呢就喺今年1月底嘅时候，亦都系今年嘅高位呢。拍姜咁拍落嚟，再裂口拍落嚟喎。
0: 係啊，咁今日电信股中移动系升0.5%。琴日我哋都有提过一个消息呢，就系话内地嘅三大电信商亦都陆续开始推出商用 token 套餐。咁当中中电信呢就系启动咗规模达到174亿元嘅 token 工厂嘅集采，亦都刷新咗国内 token 服务集采嘅纪录啦，亦都系拉开咗佢哋向住领先 AI 服务商转型嘅序幕。咁呢个消息咧就系令到近日电信股做好嘅原因，
1: 逆市爆上咯，
0: 系啊，咁就仲有联通啦，都系一样啦，都系继续。
1: 咁三只电信股咧，亦都有啲资金喺跌市之中咧，都系涌翻入去啲高息嘅中特股，同埋盈利都系气若游丝噶啦，起码收入嘅能见度容易啲猜测啦，容易啲去观察啦。
0: 中移动今日嘅高位咧系去过88.05蚊，呢一个系佢一个月嘅高位。
1: 系啦，咁你啱啱想讲9.8%系咪啊？
0: 系啊，因为出咗业绩啦。
1: 系啊，好过预期。
0: OK 噶，升紧1.7%，今朝个股价137蚊，升咗2.3%。
1: 你睇下佢够稳。
0: 佢够运啊，
1: 智能运
0: 系啊，呢个都好重要。
1: 个基建啊，个收入系强劲增长啊，头一季核心嘅 AI 新业务收入升系大升
0: 49%，
1: 系啦
0: ，佢核心 AI 新业务咧，个收入咧系有136亿，
1: 简直显著吸力啊！
0: 咁另外佢嘅收入咧就系总收入系320亿，系倒退1.2%。不过核心嘅 AI 新业务咧嗰度有49%嘅升幅，好犀利。咁个净利润，
1: 但系头一季 market 估佢收入唔知跌咁少噶，佢跌1.2%叫做好叻噶啦，跌得靓噶啦。
0: 系啦，咁另外佢嘅净利润就系34.4亿，倒退咗50%。
1: 如果经调整嘅 EBITDA 咧，就系59.5亿人民币，咁咧按年都系跌17%嘅。咁按业务划分啦，一般业务咧，其实按年咧都仲有2%升幅啦，嗰度260亿啦，因为佢总体收入300几亿嘛。咁核心 AI 业务咧，有136亿。人民币收入都有49%嘅增长，按季都升21%啊，亦都占比咧首次超过咗一般业务嘅收入嘅一半。而其中咧呢、這个新业务里面有嚿智能云咧嘅基础设施收入都占咗88亿啦。
0: 咁另外咧，
1: 按季升52%。
0: 之前称为 AI 高性能计算设施订阅收入嘅 GPU 云个收入咧，亦都继续保持强势，第一季按年增长1.8倍咁多。咁老细李彦宏亦都提到 GPU 云业务有好。

0: 高嘅利润率已经成为咗百度整体 AI 云基础设施嘅重要组成部分。
1: 嗯，
0: 系啦。咁话云业务个毛利空间亦都实现咗结构性嘅改善，唔系周期嘅改善，系结构性嘅改善。
1: 唔系一嚿云啊。
0: 系啊，相关嘅趋势仲可以持续添。
1: 嗯，不过个市唔得，佢有几叻都俾人拖住条后腿噶啦。
0: 嗯。咁啊，而家暂时系136.8，
1: 大摩都出嚟警告啦，话债息咁样升法咧，嗯，
0: 梗系唔对路啦，债息
1: 个美股都睇嚟有啲危啊，寻晚冇睇个道指啊，升翻200+点系咪？
0: 咁啊，睇下沃十，上咗场之后讲啲咩咯，都要换人咯，今日几好啊，快咯，呢几日系噶咯，
1: 系咯，
0: 系啊，咁啊，高盛话百度第一季嘅业绩胜预期。嗰、那个智能云基础嘅设施收入表现强劲、嗯，总之系叻仔啦。
1: 之前系因为道指行得立咗慢咗，所以而家升翻100+点咧，都未上翻50000嘅。但系纳指同标普500指数系跌住收嘅。
0: 嗯
1: 嗯，
0: 好，
1: 你留意住啲成交咯。
0: 小米又点样啊？小米又点样？咁啊，睇埋只小米啦。
1: 小米110，
0: 系啊，110小米。而家做緊30.56元，跌緊0.3%啊！即系弹都唔弹下、啊。
1: 佢已经啊，昨日再攞咗1亿出嚟回购咗300几万股嘅。
0: 你大力啲啦，攞一亿咁少。
1: 最高咧30.7元啊！
0: 嗯，
1: 唉，真系抌钱落海啊！
0: 四支阴烛啊！
1: 真系抌钱落海啊！
0: 已经系啊！
1: 你睇先啊，有国家总理去落去佢小米汽车咧调研添，
0: 调研都
1: 话推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咁出动埋，哇！总理都帮你唔到，咁
0: 咁咩人帮你咧？吓，
1: 咁鬼咩隔离？理想新车啊减价，
0: 嗯
1: 啊，零跑咧头一季亏损啊扩大，卖到车都要挨沽啊！
0: 同埋佢啲车未出到海嘛，系咪啊？小米啲车出唔出到海？
1: 未
0: 轮到佢啊，系都比亚迪先啦。比亚迪都唔系好得噶，其实。比亚迪今朝跌紧0.6%，93.15元，跌咗0.5元。比亚迪。
1: 哇！佢嗰阵时100元楼上，好似好硬净咁嗬。
0: 系咯。
1: 哇！怼啊怼啊！
0: 175吉利，嗱呢间啊出到海啊，不过都系跌啊。175吉利汽车跌紧1.3%。
1: 吉利我都有啲担心，佢可能20元，佢今朝失手过啦，
0: 系
1: 唔使失手。
0: 系、哦，咦可以谂下
1: 穿
0: 过吉利汽车嘅策略，
1: 嗯、但系今日跌得嚟，
0: 你睇佢个日线图好唔掂，
1: 系啊，好丑样
0: 啊，耷晒落嚟，几时转咗样噶？
1: 见完26元嗰阵时啊，
0: 嗯，好啦，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10:55，财智深战室有啲短炒策略同大家分享。
2: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要财政圈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喺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9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同埋 ETF 嘅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4: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4: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5: 陈以缇、
4: 谢拉。
5: 带你
4: 穿梭体育、
5: 艺术、
4: 旅游、
5: 城市
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

0: 指数升咗109点，升幅系0.4%，25,787点。大市成交金额1125亿，升嘅股份617只，下跌嘅股份有867只。
1: 咁啊，今朝咧成交金额活跃榜里边啦，揾下有冇啲唉异军突起啊！寻日有只金辉啊嘛，今日有只脑洞极光、啊，
0: 今日只金辉都喺度啊，好似金辉仲喺度，
1: 脑洞极光劲啊，6681、33%啊！
0: 头先话有个大型嘅
1: 又升多咗，
0: 机接口手术啊嘛，
1: 跟住系啊，
0: 智普算唔算啊？
1: 智普
0: 跌咗100几蚊、啊，2513，
1: 慢起啊，都跌咗20几蚊啦、啊。
0: 诶，就港交所入咗活跃榜、
1: 跌住入啊嘛，
0: 系啊，智普988.5，跌咗148.5，跌幅有13%。啊，港交所。有少少点讲呢，比如平时比较少入活跃榜。409.6，跌4毫子嘅。
1: 今日呢喺活跃榜呢係有就中国财险嘅。
0: 2328。好少见喎、啊。升喎、
1: 啊。升
0: 1.4%喎。
1: 国寿平安都跌啊，今日竟然升隻产险啊。
0: 係啊。另外仲有药股有隻银乐医药 B 仔股2591。升住入个喎，2591系升咗19%。今朝做紧几多钱啊？做紧14.2元，14.24元，2591系啦。2591有冇咩特别消息？近期可以冇咩特别消息？
1: 可以冇咩特别消息都升，
0: 系咪解禁啊？嗰啲因素啊，而家系升咗2.01元，
1: 系咪又入通？
0: 唔系啦，升咗16%咁多。佢咧就系8月15号，
1: 不过今日系石基之星。
0: 8月15号，2025年嘅8月15号系上市。
1: 仲有只2565。
0: 咪住先，我睇埋呢一间银乐医药嘅 B 仔股咧，佢上市招股价咧就系18.68元，佢而家系做紧14元，即系话系潜紧水嘅股份。
1: 仲有只派格，
0: 派格好熟，边号啊？唔
1: 该，派格生物医药亦都系 B 仔股
0: 2565，暂时升7.3%，19.94，升咗1.27元。
1: 其实咧，派格寻日股价咧已经爆升咗上嚟噶啦。咁啊，寻日美市咧爆升66%。今朝再爆多一阵，不过但系其实佢累积跌幅都好大啊。年头嘅时候仲系70几蚊噶，而家得翻10几蚊就咁爆发。咁就系之前佢同腾讯。听清楚是腾讯啊，不是恒瑞，腾讯制药达成了派达康中国内地独家商业化的合作。不过他呢这间公司还是亏损中的，他是 B 仔来的嘛，我 BB 来的，什么都不懂的，所以蚀2亿，什么都不懂就要蚀2亿。
0: 好，那跟住下来呢，我们留意短炒策略。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而家指数升紧74点，短炒策略今朝好神奇啊！见到只港交所逼到入去活跃榜，不过都唔使替佢开心，因为佢系跌住入榜嘅。个市升紧嘅，你跌紧嘅，点解？
1: 系咯，
0: 409.2元，跌8毫子，跌幅系0.1%。
1: 我睇佢个样越嚟越曳、哦，
0: 个样啊，
1: 系、哦，
0: 五穷六绝啊嘛。仲有好快世界杯啊，
1: 系啊，
0: 哇，
1: 日
0: 线图嗰啲啊，哇，跌咗2466支阴烛，好犀利，所有移动平均线喺呢几日内穿晒嘅，点解？
1: 系咯，
0: 佢成交好差咩？呢几日，琴日嘅成交有几多啊？琴日嘅成交系，琴日成交突然之间摁咗咁多嘅，3000亿都唔够嘅，点解嘅？今朝低位见过咧，系408元嘅低位。
1: 其实未到英超啊，已经有啲朋友去咗伦敦啊，睇阿仙奴啊，水晶宫啊嚟紧。
0: 日线图我哋纯粹用
1: 个个都走晒去睇波啦，已经
0: 图去分析咧就好唔得噶啦。十天线已经耷咗头，20天线冇再上，平咗
1: 6连阴啫嘛。
0: 系咯，跟住就落到去下面，而家 keep 住咧就系50天线，睇下破唔破，穿唔穿。
1: 下低咁多裂口未补。
0: 下低系咁依讲一个俾你听啦，就系、是、有一日咧就系4月1号曾经出现咗一个上升裂口，不过第二日佢就回补咗有一
1: 部分啦，
0: 但系未补晒，因为个低位咧系要补到落去。
1: 好好意头啊！
0: 喺388.8。嗰日咧就系3月31日，系嗰日月结嗰日。
1: 呢、這个倒型底咧就造就咗只港交所，
0: 嗯，
1: 爆翻上去430蚊俾你走。
0: 嗯

0: 嗰個
1: 店
0: 有四啊，
1: 港交所係要$400樓下先至
0: 啱啊，
1: 買嘅。
0: 每次我哋$400樓下都通知嗰個朋友
1: 噶啦。
0: 好啊，咁我哋今日嘅部署就好簡單啦，就係港交所嘅 put。
1: 沽佢 put
0: 28375系啦，28375港交所嘅做探测
1: 入场费系
0: 1010啊，
1: $1010
0: 哦，28375行使价349.8，有八倍杠杆，喺十月份到期嘅28375。今朝就大概做紧一毫子
1: 低阶货。亦都有相对长嘅年期，今年十月先至到期。
0: 系，咁我哋好少俾港交所，
1: 好少，
0: 好少谂起佢。
1: 边个咁估佢啊？
0: 见你个势咁颓，
1: 但系我见连只轮个势都好似强咗啊！28375啊，正股颓 ，put 轮就转强。
0: 好
1: 唔妥啊！只正股
0: 就系，
1: 仲有咧，你睇下388咧。嗰隻正股咧，呢几日跌落嚟都有啲成交嘅，
0: 有噶，唔系弱噶，呢几支阴烛有成交配合噶，所以都认真噶佢。
1: 好，裂口等紧你。
0: 好，咁咪睇下佢唔会穿四嚿水啦。另外就系百度，百度今朝升紧0.5%，头先高位升多啲嘅，头先见过138.4，
1: 依家先
0: 落嚟啦，
1: 依家先至 call 差唔多啦。唔好
0: 头先太高，
1: 头先兴合合啊，138.4，梗系唔好搞佢啦。
0: 今朝可以留意翻27686，27686咧就系一只百度嘅 call。行使价151.21，五倍杠杆，十月份到期噶。
1: 系27686，
0: 暂时系2.8毫
1: 入场费$95。OK， 唔系入场费$700。系入场费$700，
0: 2.8毫。
1: 系啊，95宗成交，街货量都低嘅。可以吼吼喎。
0: 係啦，业绩就出咗啦。
1: 係啦，百度个业绩係好嘅，又係好喺旧云嗰度啦。
0: 同埋呢，佢个业绩公布之前呢係回咗三日㗎啦，落返去十天线楼下俾你上车。
1: 最紧要係呢下嘛，回定嚟等业绩。百度 call 27686，仲有港交所嘅 put 就係28375。
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府已经向大埔宏福苑业主陆续发出收购建议信，希望居民细心阅读，按自己考虑去选择。对于宏福苑业主话希望先召开业主大会，再决定系咪向政府出售业权。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政府提出各种方案，已经主动承担各种风险，包括保险赔偿嘅不确定性、各种问题带嚟嘅法律诉讼，以及漫长嘅过程对受影响家庭嘅压力。政府要顾及每个长远安置安排实质可操作性同可行性。解说队会细心解说，会继续做好支援工作，尽早协助受影响家庭走出阴霾。李家超话，市民对宏福苑长远安排有不同意见系可以理解，亦都知道有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而宏福苑嘅管理公司正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府推动规管网约车嘅目标系令到网约车合法同埋安全嘅情况下运作，促进网约车同的士良性竞争同互补，提升整体点对点嘅交通服务质素，为市民提供更多元有效嘅选择，并喺上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附属法例。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去年10月制定网约车规管法律框架同主体法例，网约车数量要实施总量管控，又话政府要全面听取各界意见，以实际情况同数据为基础，亦都会平衡不同因素，包括市民需求、香港嘅独特性，例如道路承载能力以及建立机制监察市场实际营运情况，

0: 动态评估和检视。他说政府加强罚则和扣押违约违法的车辆安排，打击不合规格的白牌车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社交平台8原本计划当地时间星期二对伊朗发动攻击，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要求下，美国推迟行动，不会如期发动攻击，但已经指示军方做好准备，一旦美伊未能够达成可接受的停战协议，美方将会立即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全面攻击。特朗普其后在白宫说，三名中东国家领导人相信美伊即将达成停战协议，要求他将攻击推迟两到三日。另外，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同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会议，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以方官员话，鉴于战事可能会在今个星期内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伊朗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新修订的停战方案。特朗普接受纽约邮报访问时说，方案令人失望，他不会考虑向德克兰作出任何让步，强调美国有能力对伊朗造成更加沉重的打击，而伊朗已经知道即将会发生什么事，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和美方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社交平台再次发出上任后首份声明的指令，重新将会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穆杰塔巴说，有关开辟其他战线的研究已经完成，形容敌方在相关领域的经验极少，而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就会开辟新战线。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重申，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会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对不会在人民和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作出退让。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以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基于对领海海床和底土的主权，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许可、监管、收费等管理措施。革命卫队引述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讯网络每日承载价值超过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受到干扰，可能会对地区以至全球经济、金融和能源供应链造成每日几千万去到几亿美元的损失。美国加州联邦法院的陪审团一致裁定驳回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起诉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提出的所有诉讼请求，认定 OpenAI 无需就其涉嫌偏离造福人类的初始使命向马斯克承担责任。陪审团在裁决中说，马斯克在知悉 OpenAI 转型和同微软合作的事实后，等待过长时间才提起诉讼是为时过晚，超出法定时起诉时效的期限。法院在审讯期间曾经多次就时效问题提出质疑，陪审团最终接纳辩方的立场，一致裁定 OpenAI、奥尔特曼和微软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马斯克的代表律师发表声明，形容裁决是基于技术性理由而非案件实质内容，表明会提出上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嘅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3、25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 卓越大湾区个人金融服务品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2: 作为跨境理财专家，建行亚洲会全面满足客户在跨境生活和理财方面的需要。我们会继续借助母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大湾区的庞大的网络，同客户携手捕捉理财的新机遇。
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0: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1: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0: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1: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0: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3: 月桂生，潮发速报，
4: 股价速报。
5: 恒生指数今朝是高开18点，而家最新暂时升紧41点。今朝咧就系曾经咧就最高位嘅时候咧系见过25,845嘅，而家暂时系25,719，咁啊升幅咧就略为收窄翻，成交金额1,234,580,000。今朝十只最活跃嘅港股包括第一位盈富基金，25.92升1毫子，腾讯做紧460.6元，升紧11.6，阿里巴巴133.6。升紧个九，中芯国际65.95，跌2.75，南方海力士 ETF 系83.18，跌紧7.36，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8.36，升1.4，中国移动86.9，升咗5毫，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71仙6，暂时系跌咗2仙，长飞光纤光缆系231.2，跌紧9.4，中国海洋石油27.14升3.8，升幅1.4%。
3: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陆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0: 真。
1: 而家指数暂时升少咗好多啦，今朝升过咧
2: 170点，
1: 系咯，而家得翻34点，都话亚太区都唔就，你自己咁开心做乜咧？而家日经咧就跌0.6%，南韩首尔 KOSPI 指数咧就跌咗成4%，
2: 唔使咁兴奋嘅。
1: 940只股份系录得下跌嘅，虽然指数系升嘅，升34点。今日就腾讯都好帮忙噶啦，之前嗰几日佢咧就立立地，咁啊今日大发神威，暂时升紧系2.5%，贡献指数有45点，系因为只腾讯嘅。咁另外做得比较出色嘅就阿里巴巴，对于指数贡献有30点。做得差嘅净系单一只中心咧，就拖累指数冇咗19点噶啦，已经。
2: 同埋咧，值得留意，寻日北水咧都系大举撤退嘅，寻日都走咗70几亿噶。
1: 咁啊，今朝
2: 80亿咁滞啊。
1: 今朝系北水嗰边嘅情况咧，就系、是、出现咗个净流入嘅，不过都唔多嘅，得个22亿6900万嘅净流入，系啦。
2: 咁同埋咧，今朝个指数咧，如果你睇即市嘅，即市嘅小时图啊、分钟图啊，会睇到双顶啊。即市嘅走势图系双顶嚟嘅。
1: 系
2: 啊，上个两转去25800都打翻转头。
1: 咁啊，另外就系留意咧，琴日见到阿里巴巴咧，就系、是、北水方面咧系出现咗一个净流入嘅，无论系上海嗰边或者系深圳嗰边，都系出现有净流入嘅情况嘅。同埋琴日啊，咪有只
2: 流出
1: 金啊，净流出系啦。譬如好似喺上海嗰边啦，琴日佢哋买入嘅金额14亿几，但系沽出嘅系有20亿7100万，系出现净沽出。咁至于喺深圳嗰边买入嘅金额有7亿几。但系沽出嘅系有14亿几。
2: 嗱，同埋咧，今朝就算你将个焦点放重啲喺700腾讯啦，见到佢一枝独秀啦，但系咧，其实个科技指数好丑样。
1: 科技指数啊，科技指数今朝暂时系跌紧0.4%，
2: 即
1: 系
2: 佢连
1: 跌紧21点。
2: 佢连即市嘅双顶都做唔到俾你。
1: 咁啊，边一只科技指数跌得最深咧？其实系啲车股，其中一只就系9868。小鹏汽车，小鹏汽车系跌咗4.6%，理想汽车都系跌嘅，理想汽车跌咗4%。
2: 理想冇办法啦，减价啊嘛。
1: 系啊，
2: 即系10点前做咗一个25800，跟住10点后又11点前又有一个25800，跟住都系要杀落嚟，咁咪即使喺度派多两阵俾你先至散。咁但系科指咧就更加肉酸咯。今朝低位系4812点啦，咁但系而家虽然收窄咗少少嘅跌幅啊，但系即使咧佢嗰个高位咧就系10点前已经见咗噶啦，暂时。咁高位4880点啊，连5000点都上唔翻。咁同埋理想汽车减价呢亦都系令到其他汽车股呢都腾晒鸡。咁而家科指成分股跌幅最大呢就系
1: 小鹏。
2: 三隻都系车股。
1: 系啊，小鹏、理想汽车、蔚来就系占咗头嗰三位跌幅㗎啦。
2: 新势力啦。
1: 仲有比亚迪电子都跌咗1%。
2: 第四五嘅跌幅呢就系半导体嗰两隻啦。中心同埋华虹。所以如果按返升跌比例呢，科指成分股系核突嘅。而家有18隻跌嘅。得10隻系升嘅，咁而蓝筹咧就相对拉锯一啲，36隻升，50隻跌。咁除此之外咧，信宇光学今朝都跌得多啊，跌超过3%啊。京东健康、信宇我哋都 put 定噶啦，叫大家
1: 2382啊嘛，系啊，2382早前咧系俾咗个做淡嘅策略嘅，今朝再跌多3.4%，而家做紧61.3%，跌咗2.2%，系时候再复述一下我哋今日嘅部署啊。咁啊，百度咧就出完咗业绩，咁今朝股价暂时升紧0.9%，136蚊。头先个高位咧系138.4嘅，而家距离个高位咧争咗成2蚊鸡。
2: 昨日咧，我哋就俾咗一只28194大家嘅信宇光学 put 轮嘅，咁依家都叫做 用得嘅。
1: 2194啊，2194，琴日
2: 2194，
1: 差唔多啦。咁啊，琴日系2.41，而家系2.5。
2: 系啊，得啊，今日爆上啊。
1: 好啦，咁啊，至于八度今日我哋俾嘅策略就系27686，27686今朝系做紧2.8子，系俾咗一个做好嘅策略大家嘅。
2: 跌市想赚钱、啊，仲要喺龙头嗰度赚都唔系容易噶。
1: 系啊，咁啊，八度
2: 要透过靠杠杆啦、啊，27686啊。
1: 系啊，
2: 佢早几日都连跌三日噶呢只 call， 同只正股好一致噶。
1: 啱啱出完业绩，咁、出完业绩之后，大家睇到嘅系有个亮点咧，就系佢嘅云业务。嘅表現理想啦，咁、那個margin 亦都高啦，雲嗰邊佢哋嘅睇法亦都正面啦，高盛亦都發表咗研究報告啦，佢哋第一季嘅業績勝預期啦，亦都見到佢哋嘅雲嘅基礎設施收入增長強。
2: 嗱，我見到佢咧，之前兩個低位咧就都冇跌穿$100齊頭嘅整數關，最衰個樣咧都係落到去102、104。咁系跌穿过250天线啦，但系佢就算穿250天线咧，都系收阳烛噶噃。咁、跟住呢个 W 底上翻嚟咧，就未升破100天线之前，佢打咗个冷震嘅。咁咧，点不知咁样就做咗个头肩底啦。咁头肩底嘅，呢、这个头就应该系102元啦。咁嗰个颈线位咧，其实就系啱啱去100天线127，咁我当126、125啦，咁或者127啦，俾足啲啦，102、127嗰度25元嚟噶嘛，咁呢度25元咧，如家咁样升破咗，咁而家连条20天线咧都要重上条
1: 50、100
2: 重上100天线，而啱啱重上咗啦，咁继续守住呢个100天线129元呢个位咧。即系话数多25元上去咯，105元啦。
1: 上次个高位147.9
2: 几啦，
1: 我哋向住目标150元进化。
2: 因为嗰度都有啲下跌裂口嘅，咁有啲嘢补咗，有啲嘢未补，因为啱啱咧早几日佢高位系147.9啦，咁就完成咗回补翻喺2月初。

0: 多遗留嘅裂口，咁、
1: 嗯、
0: 但系咧，上高其实仲有啲裂口未补啊，有一个应该系喺151.6至到152蚊，
1: 嗯，
0: 好细噶呢个微微细细嘅裂口，但系咧就形成咗一个倒形顶啦，因为配合翻啱啱之前啊喺一月底嘅上升裂口，加埋呢个下跌裂口，就一个好靓嘅倒形顶啦。
1: 因为佢喺业绩之前咧，其实已经回咗几日啦，咁、嗯、跟住我哋睇到个业绩系胜过预期嘅，亦、嗯、都有行系睇翻好，咁啊高盛嘅报告话佢第一季嘅营运利润超出预期，咁啊未俾投资评级嘅。
0: 系，咁、嗯、但系咧，如果你睇日线图个股价咧，好似冇乜睇头，不如睇月线图啊。
1: 好啊，睇月线图啦。
0: 我嗱，我冇咩俾嗰日咧。你就会见到我会比百度，
1: 嗯，月线图，咁佢先系真正嘅 AI，
0: 佢肯捽翻落嚟就得。
1: 好，月线图系一个圆底格局，咁佢而家已经落翻去大概10个月嗰条线，再重新
0: 系咪睇到佢个月线图觉得好爽咧？
1: 系啊，其实佢当日第一次讲 AI 有 AI 嘅时候咧，民生物言系佢最早弹出嚟讲噶嘛，当时佢都系呢啲价钱嘅啫。
0: 系 啊， 啊，有钱都要即系慢慢逐啲逐啲分段储下呢只、嗯。
1: 你咪对阿老细比较
0: 情有独钟，
1: 情有独钟，即系感觉比较好啲系嘛？
0: 感觉良好啲，
1: 系咯、啊，颜值高系唔同啲嘅，
0: 系
1: 呢、這个都好重要。
0: 佢冇咁浮夸，
1: 系啊。咁啊，今朝135.9啊，升紧个二，升0.8%。咁啊，留意百度 call 27686啦。
0: 嗯，
1: 然之后300.8%。
0: 小马哥唔系唔好，小马哥又真系太内敛啦，
1: 太内敛同埋比较低调啊。佢而家好多时都唔出嚟啊，
0: 可以唔出佢就唔出。是啱
1: 嘅，啱嘅，咁有好多嘢要内部处理，
0: 前居可鉴，
1: 系咯，咁高调做乜？马云咁高调，跟住出咗事，而家行翻出嚟都真系唔简单噶咯。
0: 咁阵间我哋同大家睇埋只388啦。
1: 好啊，转头休息翻嚟，我哋睇下388。点解要睇淡咧？点解要 put 佢落去咧？
0: 点解？
2: 上昼11: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升降机及电梯品牌。顺达升降机香港有限公司，
6: 顺达升降机一直致力为市民提供安全和可靠的服务，今次我们再度获奖，亦都是商界和客户对我们的认可。我们将会继续为香港打造更安全、更智能的升降机和电梯系统。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挥动羽毛球拍，
8: 凝聚社会爱心，
7: 打出慈善力量。
8: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7: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8: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7: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

0: 魏美珍
1: 嗱，翻嚟应承咗同大家睇下只港交所嗱，百度今日咧，我哋有个策略嘅，因为我睇到佢其实个月线图咧个圆底咧依然系守得好靓，咁日线图仲有个头肩底俾你度到，可以俾间尺帮度下啦。我哋有时都要用把间尺，咁所以今日咧 call 佢唔系冇理据，亦都系配合埋佢个业绩，季度业绩云咧，嗰嚿智能云咧好得啊，唔再一嚿云啦。27686咧就系睇好只百度嘅，
2: 好。388港交所，我哋系做淡嘅，都有理据噶。突然之间系跌住入去活跃榜，咁神奇啊！平时真系冇乜见到佢啊。今朝系409.2，跌紧八毫子，跌幅系0.1%。
1: 系啦，咁啊，百度业绩好，咁嗰只27686咧就高高高，但系咧只388咧
2: 有啲危啊，
1: 有啲闭翳啦。
2: 先睇日线图，日线图就已经24666之阴烛，跟住。

0: 十天线就耷紧落嚟，二十天就平咗，未耷啊，平咗。咁啊，今日咧就去翻头先接近五十天线，
1: 越喊越大声，啲样啲音足越嚟越大支咁嘅，
0: 系啊，
1: 穿晒嘅。
0: 下面个裂口要数到落去系四月一号嗰个裂口咯，
1: 阴烛哇插晒啦，
0: 最低位咧要落到去388.8。
1: 嗯，咁如果喺月线图咧，佢都麻麻地嘅啫，因为啱啱上到嚟咧，啱近期嘅431元啦，已经都唔肯挑战翻今年一月底嘅时候，438啊。或者433附近嗰啲位，好似一嚟到上到430啦，已经就住啦。以前都叫有440、450，你见到啊？旧年
0: 系啊，
1: 今年咧真系见高即沉啊。
0: 系啊，咁所以我哋今日嘅策略就系做淡嘅，就系呢一只啦，28375啦，就系港交所做淡策略，一毫子松啲啦，呢一只轮就系、
1: 是。系啦、啊，港交所咧嗰年啊，下低啲辅助技术指标，无论系 MACD 啦、RSI 啦、Stochastic 啦，全部都系杀晒落嚟嘅。咁睇嚟都必跌无误啦，只388，
0: 等佢穿晒啦。
1: 咁啊，必跌无误嘅，咁啊，梗系揾只 put 啦，28375，港交所必跌无误啊，
0: 系啦。好，咁跟住落嚟，我哋就再睇睇腾讯音乐。
1: 尤其是咧有一个好核突嘅指标，就系啲债息啊。
0: 债息系啊，飙咗上去，
1: 呢个整死啲股票噶。
0: 系啊，咁而家惊会唔会调翻转炒加息噶？好难讲。
1: 炒紧啦，
0: 系啊，因为息未
1: 变。太啦，嗰、那个。
0: 咁啊，睇下地产股啊，琴日咪啲地产股跌紧落嚟嘅。
1: 跌定嚟等啦，今日再跌。
0: 再跌、啊。恒基同埋新鸿基都分别有超过1%嘅跌幅，
1: 咁又唔好怪新鸿基啦，个90几元嘅旧年收、升上嚟，咁去到呢啲位，哇！你炒翻加息，唔系啊嘛咁，咁虽然卖到楼啫，但系好彩佢今年咧年头到依家半年都未有，佢仲累计有44%嘅升幅。
0: 嗯，
1: 跌咯，你跌啊吓，
0: 个市场对于楼市嘅睇法开始又唔同啦。
1: 我顶得住啊！
0: 之前就睇楼价未见底，咁啊，而家开始有
1: 未见顶啊？
0: 未见底，咁啊，之前就讲话未见底，咁但系而家开始转态啦。
1: 唔系啊，而家我谂咩啊？而家转态
0: 系啊，有行啊睇话楼价升一成一添
1: 啊，有啲睇一成半啲。
0: 系啊，Bloomberg行业研究分析师同埋佢嘅团队发表咗香港住宅市场展望报告，咁啊，预计今年2026楼价指数。二手嘅添啊，仲要话二手嘅楼价指数咧系升1.1%，2027年咧会再升多7%。咁有讲原因嘅，主要系受惠于人民币嘅走强、租金嘅上升、按揭成本嘅下降所带动。按揭成本如果加息又未必会跌嘅噃。
1: 系啊，
0: 系啊，如果加息咪按揭成本会升咯。
1: 咁点解话而家啲楼咧楼价咁样上？点解有啲急不及待，有啲艺人急不及待仲要卖楼咧？仲要蚀住卖咧？今日仲要摆咗落 A 二咧？
0: 可能人哋想换货咧，你唔知嘅，系啊，卖咗先有得换嘅咩？
1: 唔
0: 知噶，
1: 佢哋使乜卖先有得换啊？你同我啊，卖咗先有得换。
0: 咁又系，咁啊，套咗现先。
1: 唔好用我哋
0: 凡夫俗子嘅谂法系嘛？
1: 都唔系。是我同你的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0: 没错，是耽误了我们的想法。
1: 真是啊。
0: 耽误了我们啊。
1: 喂，你怎么可以将家辉哥啊影帝。
0: 我影帝啊。
1: 还有男神陈伟霆，唔好叫人的士陈系。
0: 男神喺内地好红噶，而家
1: 犀利啊！
0: 换咗啲咩货啊？
1: 北角啊，柏奥山
0: 啊，
1: 都系啊，
0: 系啊，
1: 哇，都要蚀几十万。不过如果佢买嚟收租啊，应该揸咗11年都
0: 租金
1: 系，依家收翻噶啦。咁跟住嘉慧园，哇，入咗嘉慧园住，与董伯伯做邻居，几开心啊！俾我真系打死都唔沽啊！
0: 系好咁，有啲地段咧就好惊喜。
1: 系咯，揸咗9年，账面100万赚100万，但系扣咗使费，竟然实蚀7球。
0: 哇！
1: 哦，
0: 7球。
1: 但系呢度真系应该系自住系嘛？
0: 唔知啦。 好，
1: 都卖楼哇！你唔好以为艺人啊，卖楼一定会赚啊，
0: 都唔系嘅。
1: 哇，俾人
0: 买卖嘅嘢，
1: 最紧要就系咧呢份信报嚟噶嘛，图文并茂啊。
0: 嗯，
1: 哇，
0: 几好睇啊！我中意睇呢啲啊。
1: 你中意睇呢啲 juicy 啊？
0: 系啊，即系有啲成交，有啲名人版咁样 mix 埋一齐，几好睇啊！好，咁跟住落嚟咧，就留意翻今朝只2268，就系药明合联升得好过只2269啊。
1: 我觉得对于楼市回暖咧，好似有盆冷水泼咗落嚟啊。
0: 好，咁就个别成交啫。咁啊，跟住落嚟，我哋再睇
1: 好多个个别加埋一齐。系冇冇诶。冇旧必有新啦，
0: 咁啊系，咁啊如果要想留意多啲楼市嘅成交资讯，就要留意我哋砖头事务所啦。
1: 系啦，
0: 星期三八点至九点嘅时段。
1: 佢哋艺人买楼买晕全个地球噶嘛，
0: 咁啊系啊。咁跟住落嚟，我哋留意翻头先想讲药明合联，今日系升得好过只2269药明生物。咁啊，通常有时大部分时间都系2269话行得快啲嘅，
1: 系啊，
0: 合联咧就好似系跟住尾咁样嘅，
1: 系啦。
0: 咁佢都有啲公司消息，合联
1: 要搞啲有啲出啲负 fit 啦，
0: 系啦，有啊。咁佢哋公布咗就系话有啲睇先，2269就升紧0.1%，
1: 药明生物啦，药明合联打算攞$1亿
0: 美金
1: 回购公司股份，
0: 做得好啊，
1: 内部资金嚟噶，唔系问你攞噶，
0: 所以今日股价系升嘅，
1: 神勇
0: 升紧有3.6%。
1: 嗱，习特会咧被誉为系冇乜料到嘅一个，
0: 唔系啊，咩冇乜料到啫，买咗咁多嘢唔算啊，
1: 200架飞机唔系嘛，
0: 200架飞机仲有啲豆咧唔算啊，
1: 哇，嗰啲豆都系分段买啊，
0: 冇成果，其实冇乜好大成果，
1: 冇乜讲买几多粒豆、啊，
0: 豆有讲、啊，
1: 但系咧其实特朗普一翻到去咧，已经系进一步又对伊朗施压啦，好似都冇倾过嘢咁啊吓，佢个人啲耐性咧都系有
0: 限，其实正常啊，佢之前因为要去见下主席，所以停咗啲嘢啫嘛。
1: 所以而家我哋恒生指数咧，其实喺条被俗称为牛熊分界线嗰个位咧，都系有啲扭计。
0: 一阵间翻嚟讲下渣打，
1: 有啲防线啊。翻嚟真系要讲渣打。
0: 两嚿水啊佢
1: 吓，
0: 两嚿水啊，两嚿水啊，哇个股价高个汇丰啊，
1: 系啊，
0: 渣打而家两嚿水升1.7%。
1: 同埋仲有要讲下一只叫长音科技，
0: 长音几号啊？
2: 上昼11:30，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原本计划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对伊朗发动攻击，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要求下，美国推迟行动，不会如期发动攻击，但已经指示军方做好准备，一旦美伊未能够达成可接受的停战协议，美方将立即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全面攻击。特朗普其后在白宫说，三名中东国家领导人相信美伊即将达成停战协议，要求他将攻击推迟2至3日。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和特朗普通电话之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会议，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以方官员说，鉴于战事可能在今个礼拜内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伊朗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新修订的停战方案。特朗普接受纽约邮报访问时表示，方案令人失望，他不会考虑向德克兰作出任何让步，强调美国有能力对伊朗造成更加沉重的打击，而伊朗已经知道即将会发生什么事，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与美方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他在访华之前发表视像讲话，说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国关系的特质体现在相互理解和信任，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展开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并在涉及包括捍卫主权和国家统一的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普京说，俄中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起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强调两国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萨科夫说，普京今晚将抵达北京，明天将会出席欢迎仪式，其后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会后将发表联合声明。乌萨科夫说，俄中元首

0: 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中国驻俄大使张汉辉表示，中俄元首会晤为新时代中俄关系发展把舵正向，擘画蓝图。又话两国关系不受国际风云变幻所影响，不为外部势力干涉所动摇，展现出强大内生动力同持久战略韧性。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表示，预期中国当局最终会允许从美国进口人工智能晶片。上个礼拜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黄仁勋接受彭博访问时说，在华期间同中国官员有提及辉达向中国客户出售 AI 晶片 H200 的计划，但是双方并没有直接讨论。黄仁勋表示，特朗普同中国领导层有就这个议题进行讨论，他很期待两国政府的决定，又说中国政府必须决定想对本土市场保护到什么程度。他认为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市场最终会开放，容许美国的人工智能晶片进口。特朗普结束访华回国途中曾经表示，有同中方讨论辉达 H200 晶片的问题，认为可能会有一些进展。他说中国还未批准采购 H200 晶片，是因为想开发自己的晶片。印度首都新德里受热浪侵袭，部分地区日间最高气温可能达到摄氏45度。印度气象局话，新德里由寻日起至到听日，最高气温会喺摄氏43度至到45度之间，较同期正常水平高出3至5度。除咗新德里，热浪亦席卷印度西北部多地，气温将普遍上升3至5度，而且短期内唔会回落。印度气象局已经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提醒民众采取一切必要预防措施，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预测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气温将达到摄氏38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预计这波热浪将持续到星期三，届时可能有最少90项单日高温纪录被追平或者打破。在热浪下，用电量激增，全美最大电网营运商 PJM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已经向大埔宏福苑业主陆续发出收购建议信，希望居民细心阅读，按自己考虑去选择。对于宏福苑业主表示，希望先召开业主大会，再决定是否向政府出售业权。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政府提出各种方案，已经主动承担各种风险，包括保险赔偿不确定性、各种问题带来的法律诉讼，以及漫长的过程对受影响家庭的压力。政府要顾及每个长远安置方案实质可操作性和可行性，解说队会细心解说，会继续做好支援工作，尽早协助受影响家庭走出阴霾。李家超表示，市民对宏福苑长远安排有不同意见是可以理解，亦知道有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宏福苑的管理公司正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9: 我是徐成智医生，养和医院的肠胃及肝脏专科医生。

0: 急性肠胃炎都好普遍，但是如果你的急性肠胃炎病征持续多过四个礼拜，或者是大便见到有异常，持续很多病征是解释不到的，记得求诊。除了慢性的炎症、慢性的肠炎，包括癌症都可以是这样的。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3: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4: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4: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4: 新城财经台。
5: 股价速报，
6: 恒生指数暂时升紧77.25752点，升幅有0.3%。大市成交金额是1391亿6400万。盈富基金是25.94，升咗1.2。腾讯461.4，升紧12.2元。阿里巴巴133.7，升2元。中芯国际66.45，跌紧2.25元。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8.48指，升2.6指。南方海力士 ETF 84.92，跌咗5.6，跌幅6.2%。中国移动系87元，升6指。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ETF 系4.73，暂时跌紧0.1%。长飞光纤光缆系231，跌紧9.6。南方三星电子嘅 ETF 7747系137.25，今朝跌4.55。
5: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7: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8: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9: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可以看到恒指的这个涨幅正在收窄，目前是上行66点，涨0.26%，报25742点。国指方面报8618点，上行20点，涨0.24%。科指报4827点，下跌17点，跌0.36%。大市成交金额1398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627家个股上扬，978家下跌。而在蓝筹股当中，以腾讯表现最佳，涨2.67%，报461.2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8: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午 A 股的三大指数呢，走势是有所分化的。创业板指到午盘的时候跌幅超过了1.2%，科创50指数上涨1%。在盘面当中，像被动元件、电视广播、 Kimi 概念、电子车牌电力、华为升腾概念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而表现不佳领跌市场的是能源金属、油气开采，还有小金属、锂矿概念、航天装备、氟化工概念，表现不佳，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绿电概念呢是逆势走强，其中上海电力、金能电力、

0: 0.02%，深证成分指数下跌 0.78%， 创业板指下跌 1.21%。 接下来再请你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各焦点板块的走势。今天的科技类型股份表现是比较突出，除了腾讯在蓝筹之中排到了榜首以外，网易也上扬超过 2%， 报在 178.7 元，阿里巴巴推升 1.75%， 报在134元整。刚才提到的三只股份是包揽了蓝筹的前三位。那除此以外呢，我们也看到腾讯音乐 4.73% 的推升，报在 35.86 元，哔哩哔哩上扬 2.92%， 报155元整。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今天也是大多实现了回升，包括到了药明和联涨了 3.75%， 报55.4元，科伦博泰涨 2.5%， 报434.8元，微创医疗涨幅 1.71%， 报7.75元，国药控股上扬 0.69%， 报17.63元的位置。另外我们可以关注一下石油相关股份啊，目前也是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续强的趋势，其中呢这个中海油的表现最佳，涨 1.72%， 报在 27.22 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000，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恒指呢是持续的一个上行当中啊，暂时是报在25749点，上扬74点，涨 0.29%。 下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好，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今朝恒生指数系高开咗18点之后咧，最高位见过25845，而家咧就系做紧25762，升紧有87点，大市成交金额有1414亿。
5: 咁啊，过咗半个月噶啦，
4: 系啊，
5: 今日已经19号啦。但系咧，你知唔知我哋恒生指数呢一个月系仲跌紧十零点？
4: 努力，
5: 即系得个吉，
4: 加油！加油，
5: 唔算好穷嘅，又未系好绝，
4: 六绝。
5: 不过外围都影响我哋几紧要。
4: 系啊，今日你冇睇个指数跌啦，其实有好多芯片股都跌到惨晒嘅。电话旁边接通咗独立投资分析师啊，陈俊文，早晨啊 ，Norman。
5: 早晨 ，Norman。
6: 早晨 ，Michelle。早晨 ，Hello。
4: 我哋今朝睇咗一转啲芯片股啦，无论喺香港呢边啊，或者喺南韩股市嗰边，都跌得比较深啦。主要就源于呢一间公司希捷，咁啊佢哋嘅 CEO 讲咗一番，即系关于晶片嗰个问题嘅，就拖累到啲晶片股。咁不如同我哋详细去演绎翻，即系消化翻佢讲嘅说话啦。究竟点解会对个市场有咁大嘅杀伤力咧？
6: 嗱，希捷咧，即系英文名希捷啦。咁喺美国方面嚟讲嘅话，都系一个主要嘅记忆体嘅硬碟嘅制造商嚟嘅。咁无论 NAND 方面啊，甚至有其他嘅硬碟方面嚟讲嘅话咧 ，SSD 啊，都系一个主要嘅供应商。咁佢講話嚟講嘅話，當然對市場有啲影響啦。實際上亦都係佢係其中一隻股票咧，過去一段時間嚟講嘅話咧，喺美國同埋全球嘅記憶晶片股裏面升幅最多嘅嗰一扎嘅，包括思記啦、希捷啦，包括呢個 Micron 美光啦，仲有呢個 SanDisk 啦，咁仲有南韓當然大家好熟悉嘅三星同埋呢個 SK 海力士啦。咁因此見到佢哋都一齊升上去噶啦。咁有啲即係希捷方面嚟講嘅 CEO 講話嘅話咧，當然就影響到成個行頭啦。咁但實際上喺呢個摩根大通嘅會議裏面嚟講嘅話，那個 CEO Dave Mosley 咧就講到一段説話嚟講就有少少奇怪嘅。咁其實佢個原話就講緊係話啊，呢、這個呢、這個起新工廠嚟到增加供應方面嚟講嘅話咧，佢哋係會咁做，但係個時間需要好長啊，需要 take time too long。咁就因此咧就可能會導致公司產能會係比較高咗少少，咁引發投資者擔憂。咁但同時間嚟講，佢又話咧，佢可能因此咧就時間太長，我亦都會可能搣唔到 demand， 就話即係未必會可以滿足到需求。 咁但呢兩個嘢咧，其實嗰個基本上嚟講，你見到嗰、那個道理方面嚟講，好似會有啲違背嘅。咁、一方面就話時間太長，咁因

0: 会导致公司产能超过实际需求。咁但呢个据语虽然话系好似唔系合理咁样啦，但市场工人都担心啦，因为实际上升得太多啦。咁因此嘅话咧，即系希期咧就曾经系最多跌成 10% 嘅。咁你见到美光啊、SanDisk 方面嚟讲嘅话，全部都跌 4-5% 左右嘅。咁啊，实际上亚洲股市方面嚟讲嘅话，即系晶片股升咗好耐啦，当然都系借势调整一下咯。但我睇到暂时嚟讲嘅话咧，其实你其他嘅公司咧，譬如美光咁样咧，都不断增加起厂房啦。虽然需要时间。但美光比較好彩就係佢喺比較早嘅時間開始起廠房㗎啦，咁因此呢就好有機會今年年底出年年初呢開始會有機會投產，咁所以其實嗰、那個需求嗰方面嚟講嘅話，即係供應方面呢應該會可以增長到嘅。但我諗另一方面嚟講，大家留意返就喺呢個同樣嘅講話裏面呢，佢都講到就係暫時都係滿足唔到需求嘅，因為佢哋嗰個、增加起廠方面嚟講需要時間比較長啲，咁呢個亦都見到就個所謂叫做係短缺情況依然都會持續。所以我認為咧，今次呢個軟片晶片個股方面講嘅跌幅咧，呢幾隻股方面跌幅咧，可能係一個入市嘅機會啊，因為之前不斷上升，基本上冇時間入去嘅。咁今次拉低少少，譬如美光去翻$700啊，甚至680蚊呢位置嚟講嘅話咧，開始係即係一個值得考慮吸納地方咯。咁譬如話，就算三星又好啊 ，SK 海力士又好啊。實際上跌幅暫時嚟講同升幅都未係比例嘅，咁但係始終你見到投行呢，包括之後我今日見到有一間投行就話預期三星同埋呢個 SK 海力士呢仲有 100% 以上升幅，咁當然即係個別嘅投資者個別作出考慮啦，但實際上我認為整體方面嚟講㗎個行業呢仍然係明顯短缺，仍然係供不應求嘅。
1: 好，咁啊另外我哋見到今朝個油價都有成2% 嘅跌幅㗎，咁啊侵侵就話對伊朗嗰個軍事嘅打擊計劃呢就推遲少少。好啦，咁啊點樣睇油價嗰個表現啊？
0: 油价咧就完全咧取决于个中东局势嘅发展啦。如果你话即系美国方面嚟讲，美伊再陷入战争，咁当然防疫或者继续系即系不能够重开嘅话咧，咁个油价都系继续偏高噶啦。咁虽然今日跌咗2%咧，但仲喺即系报咗仲喺109啊，接近180蚊呢啲位置嚟讲都唔系平嘅。咁但系起码如果可以延迟啲，甚至可以仍有机会倾嘅话咧，咁个油价就会唔会升得咁快咯。但如果你话特朗普能够同伊朗达成到协议，有个和谈，有个即系停战，甚至见到有个开始去倾呢个和平协议嘅话咧，咁个油价如果就是最重要就见到货运冇出同个重开，石油供应回复翻比较接近正常嘅话咧，油价就可以回落咯。所以暂时嚟讲嘅话，任何技术性因素啊都唔重要啦，最重要仲系睇翻个货运冇出系咪能够重开，美伊系咪会停战，甚至可以达到一个比较长期停战嘅一个agreement 咯。咁所以暫時嚟講嘅話，油價咧仍然睇翻個美伊嘅狀況，但係我覺得油價越高嘅話咧，其實會令到美伊咧越有機會可以傾掂數啦。
1: 嗯，好，咁啊，今日唔該曬啊 Norman 你嘅分析啊，想了解更加多美股嘅消息、外圍嘅情況咧，就可以留意逢星期一至到星期五啊9-11，道指納指話你知嘅時段，唔該曬。
2: 做投資決定。最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3: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2: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3: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2: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780同程旅行。同程旅行2025年盈利237,123万人民币，按年升 20.1%， 每股盈利1.03元人民币，每股派息港币2.5元。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326,324万人民币，按年升 37.62%， 预期每股盈利1.39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52仙9。市场预期每股派息2.8元，按年增加 12%。股价走势上，今年一月攀升至到上市新高，近期已经有超过30%多嘅回跌幅度。以2024年除净低位12.2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8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7.98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29厘。复上后嘅2024年市盈率最低13.38倍，股息率最高系2025年1.47厘。2023年市盈率26.75倍系复常之后最高，股息率就最低只有0.74厘。以预期2026年13倍市盈率水平19.9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股息

0: 率1.41，以卖价跌10%，10.98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想喺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喺高位出现信号嘅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Tom Sir 谭志强用佢喺银行业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揾出支持同阻力位，一眼睇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仲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3: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2: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3: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4: 开始直击，
5: 胡曼青、魏美珍。
6: 好，翻嚟咧就要提一提大家咧，就快啲报名我哋5月30日星期六上昼10点去到下午4点嘅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咁啊，由谭志强 Tom Sir 主讲，呢一个咧亦都系阿 Tom Sir 喺40几年银行界同埋股票投资经验嘅一个分享。咁啊，佢设计咗一套投资管理策略，帮助投资者喺股市提高胜算啦，赢尽每一个波浪入面嘅机会。咁啊，呢套方法亦都可以应用喺管理强积金啦，增加回报率。咁啊，想参加呢一套 Tom Sir 独特设计银行专业级嘅课程咧，就快啲上我哋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报名。咁啊，查询电话系982-92344。咁而家报名咧系可以有学费嘅早鸟优惠嘅。咁啊，另外所有实体同埋网课嘅参加者，可以喺10日之内咧系网上重温，以及可以获赠阿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本。而家指数升紧0.3%，接近0.4%，升紧98点。咁啊，有几只股份呢要留意吓、要睇一睇嘅。咁啊，今朝都未有机会讲只渣打，渣打今朝股价就2嚿水啦，已经。而家做紧202蚊，升咗5.4%，升2.7%，
7: 二转八啦，犀利啊，升咗2.7%啊，
6: 有啲
7: 开市之后高位啊，
6: 大计、红图大计、咁啊，嚟紧佢哋系咯，充满咗，公布咗一个新一轮嘅可持续增长嘅计划，咁啊，提出咗好多指标，都系啲中期嘅指标。
7: 咁呢个目标咧就系2030年啊，要实现18%嘅有形股东权益回报啦。咁新嘅中期指标咧就比原定嘅计划咧系提前咗1年实现啊，2026年嘅中期财务目标噶啦。咁而已经嚟紧要建构更加多，即系一个精简、集中同埋高效嘅架构啊嘛。
6: 好，咁啊，股东最开心就系听到呢个指标啦。咁啊，另外就30%以上嘅派息率啦。咁呢啲投资者都听到好开心嘅。
7: 系啦，2028年咧亦都要实现高过15%嘅有形股东权益回报啦。咁仲有要比2025年提高超过3%啦，即系咁亦都头先提及2030年要18%啦。咁仲有借助净收入同埋成本嘅增长差咧，就要喺2028年啊实现约莫57%嘅成本相对收入比率，比起2025咧，旧年嘅63%都要下降。
6: 系咁啊，但系咧，员工听到唔开心嗰方面咧，就系4年之内咧，要裁减大概15%嘅职位。
7: 咁呢个分析咧，其实就系话，你担心系会影响员工士气嘛？咁但系咧系合理嘅，呢个系常见顾虑。咁但系其实呢个系削减1成半嘅企业职能相关职位啫噃。呢、这个计划系战略意图啦，同埋执行方式咧，其实已经应该有望可以将个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因为初梗系会有啲忧虑嘅，咁但系其实针对住企业职能咧，就唔系讲话前线创造收入嗰啲profit center 嘅部门，职能部门啫，咁同埋要配合提升生产力啊嘛，咁呢个系正面目标，咁审慎嘅原则，如果有长期嘅规划，咁其实佢系比较明显系一套 平衡而且比较聚焦的一个战略的蓝图来的。
6: 好，那他们的主席或者行政总裁

0: 就是 Bill Winters 啊，咁佢亦都俾人问到佢嘅任期嘅问题，咁佢话咧而家系致力巩固而家嘅管理团队，期望下一任嘅行政总裁系嚟自集团嘅内部。哇，咁快已经讲到啲 succession plan 啦，咁佢话当然啦，冇办法控制董事会最终嘅决定，咁啊指出有型股东权益回报 18% 嘅目标咧，唔系最终嘅目标，认为渣打嘅潜力系远高于呢一个18% 嘅。
1: 嗯，
0: 好。咁今朝渣打曾经高位见过头先嘅202蚊，而家系201.04蚊，升咗4.8，升幅咧系2.4%。咁今朝汇丰亦都有得升，汇丰就升咗0.8%，139.3系升咗个二。2388中银香港升得仲好啊，2388中银香港系47.12，升咗1蚊，升幅系2.1%。
1: 即系佢条上升轨都好靓啊，成佢由2024年年底咧一路沿住月线图嘅上升轨，近日咧佢亦都咧一路开始几条移动平均线咧，佢又靓过好多蓝筹喎，中银嗰个图。
0: 嗯，系啊，冇错啊。咁跟住就
1: 即系汇丰都叫有啲崎岖喎。
0: 汇丰系噶，咁啊再重复一次啊，我哋今日嘅投资策略，我哋就系388港交所系俾咗一个做淡策略，今朝做紧409.2，跌咗0.8，跌幅有0.1%。
1: 咁另外百度咧就系做好嘅策略27686啦。
0: 27686就系百度嘅 call， 28375咧就系388港交所嘅 put。而家指数升紧95点，时间交翻俾我哋新闻部嘅同事。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正12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对中国展开为期2日的国事访问，他在访华前发表视像讲话，说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国关系的特质体现在互相理解和信任，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并在涉及包括捍卫主权、国家统一的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普京话俄中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度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强调两国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话，普京今晚将会抵达北京，听日会出席欢迎仪式，其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会后会发表联合声明。乌沙科夫话，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议。中国驻俄大使张汉辉话，中俄元首会晤为新时代中俄关系发展把舵定向，又话两国关系不受国际风云变幻所影响，不为外部势力干涉所动摇，展现出强大内生动力同持久战略韧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原本计划当地时间星期二对伊朗发动攻击，对卡塔尔、沙特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下，美国推迟行动，不会如期发动攻击，但是已经指示军方做好准备，一旦美伊未能够达成可以接受的停战协议，美方将会立即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全面攻击。特朗普其后在白宫说，三名中东国家领导人相信美伊即将达成停战协议，要求他将攻击推迟2-3日。另外，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同特朗普通电话之后，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会议，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以方官员说，鉴于战事可能在今个星期内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伊朗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新修订的停战方案。特朗普接受纽约邮报访问时说，方案令人失望，他不会考虑向德克兰作出任何让步，强调美国有能力对伊朗造成更加沉重的打击，而伊朗已经知道即将发生乜嘢事，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同美方达成协议。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下个月初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

0: 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今次率领代表团目的系联系当地商界，推广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考察当地企业同设施，以探索新机缘，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又话哈萨克同乌兹别克系外资进入中亚嘅枢纽，希望构建枢纽对枢纽嘅合作模式，令到香港经贸同服务业有进一步发展。李家超又话，今次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名高级别的商贸代表，规模比他去年出访中东更大，其中香港代表超过30人，内地代企业代表有大约30人，来自十几个省市和自治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府推动规管网约车的目标是令到网约车合法和安全情况下运作，促进网约车和的士良性竞争和互补，提升整体点对点交通服务质素，为市民提供更多元有效的选择，并在上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附属法例。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近年10月制定网约车规管法律框架和主体法例，网约车数量要实施总量管控。又话政府正全面听取各界意见，以实际情况和数据为基础，亦都会平衡不同因素，包括市民的需求、香港独特性，例如道路承载能力，以及建立机制监测市场实际营运情况，动态评估和检视。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府已经向大埔宏福苑业主陆续发出收购建议信，希望居民细心阅读，按自己考虑去选择。对于宏福苑业主话，希望先召开业主大会再决定系咪向政府出售业权。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政府提出各种方案已经主动承担各种风险，包括嘅保险赔偿嘅不确定性、各种问题带嚟嘅法律诉讼，以及漫长过程对受影响家庭嘅压力。政府要顾及每个长远安置安排实质嘅可操作性和可行性，解说队会细心解说，会继续做好支援工作，尽早协助受影响家庭走出阴霾。李家超又话，今个年度嘅公务员薪酬超制调查初步结果会喺今个月内公布，同时会考虑六大因素，包括本港经济状况、政府财政状况以及整体公务员士气等，处理方法会同以往一致。被问到宏福苑大火涉及不同政府部门失职，公务员获得加薪会唔会引起社会反弹？李家超话，宏福苑居民上楼執拾期间，每日有1000个公务员協助受影响家庭上楼，参与的公务员涉及不同部门，他们很多的工作都同事件没有直接关系，仍然乐意主动去参与，自己会以整体角度看待公务员的表现。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系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1: 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 EXA 安诚，
12: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以创新引领市场，提供更灵活嘅雇员福利产品同服务，协助企业建立更健康、更具韧性嘅团队。多谢
1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3: 转型转向迎接 AI 时代，灵活应用 AI 升格新未来。AI with HKPC 智慧 AI 方案。

0: 再遇归来，有齐交流会、工作坊同解决方案展示，一次过同你探讨 AI 智能制造、创新公共服务同全民 AI 培训三大主题，把握转型时机，一齐开创新前景。5月21号免费入场，即上 HKBC 网页登记啦，约定你九龙塘香港生产力局见。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月桂生潮发速报，
5: 股价速报，
6: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牌，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9毫6升0.4，升幅0.5%。700腾讯461.4，升12.2，升幅2.7%。9988阿里巴巴133.7，升2蚊，升幅1.5%。2828恒生中国企业88.56，升咗3.4毫，升幅0.4%。981中芯国际66.3，跌2.4，跌幅3.5%。7709南方海力士 ETF 82.7，跌7.84，跌幅8.6%。3033南方恒生科技4.73，先六冇起跌。941中移动86.8，升4毫，升幅0.5%。6869长飞光纤光缆229.6，跌11蚊，跌幅4.6%。另外就系只7747南方三星 ETF 135.55毫，跌咗6.35毫，跌幅咧系4.5%。883中海油27.2毫，升4毫6，升幅1.7%。睇埋只9993金辉控股，咁啊收市咧系报3.15毫，升0.7毫，升幅系5.7%。
4: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5: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6: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咁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咁同时咧，我今日亦都请嚟一位新嘅拍档啊，咁不过咧即系话新唔新啊，咁我喺其他节目里面咧都同佢合作过嘅，李永南 Vicky 你好。
7: Hello，Christine，Hello，大家好。
6: 系 Vicky， 咁睇睇咧就以前我同你讲开呢个 ESG 啦，今日咧就同大家咧即系睇开呢一个嘅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咁同大家咧即系睇睇今日咧恒生指数嘅表现啦。嗱，见到咧寻日就恒指系收喺25600附近啦吓。咁睇翻今日咧就港股嘅市况方面咧就唔系咁睇嘅，不过今日咧港股咧都算叫做几窄幅下嘅。咁因为咧就恒指方面咧，其实今日个走势咧都系。是窄幅上落啦吓，咁啊指数咧今日维持喺26500至到咧就系28000点附近，25800附近嘅，咁啊高低波幅咧200点都唔够啊，只系有174点啫。咁啊最后咧恒指就升咗99点，咁啊报25774点，升幅咧系0.4%嘅。另外咧就睇睇国企指数，咁啊今日咧就收报。是升了33点啊，都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港股半日的市况啊。
7: 是嗱，咁其实我哋觉得咧，即系港股半近排都系噶啦，即系你见到港股咧，开始落翻嚟25500呢啲位置咧，似乎都打咗个底咧，可以有机会咧喺呢啲位置可能继续横行翻啦。咁憧憬住而家你见到即系琴晚美股三日指数咁样，虽然系个别发展啦，当然又系就系而家讲紧就是、啊，而家美伊嗰边会唔会又话阿 Trump 又讲话为宣布暂停嗰个军事战争？咁大家又市场对于嚟紧个军事行动会唔会真系有多啲突破？喺度话会唔会真系有啲实质嘅嘢喺度可以推动到佢哋即系有个好啲嘅突破啦？咁令到其实琴晚美股你见到就可以做到个别发展啦。咁港股当然今朝早其实高开18点之后咧，轻微曾经倒跌过嘅。咁但系之后都有个明显反弹翻啲过百点嘅升幅啦。咁但系而家你见到都半日缩翻晒，我谂始终港股冇一个好特别利好嘅原因去支撑住佢去上得太多，咁反而都仲系继续观望住一啲业绩上有冇边啲个股。是比较做得好一点而可以令到

0: 个股市有多少少憧憬嘅。你见到今日其实你升得翻即系接近一百点左右，佢都系腾讯啊、百度啊呢啲一啲业绩啊，
1: 科技股咯，
0: 嗰啲科技股啦，系一啲云嘅消息令到佢哋带动佢上翻。咁但系而家其实最直接影响都系讲紧美股嘅啫。咁大家又系谂紧，喂，而家个债息升到咁高啦，会唔会对于嚟紧美股有个即系明显啲嘅回调喺度咧？跟你见到其实有啲大行都纷纷开始出嚟讲，喂，如果个长债息继续升嘅话，美股又会担心啊，真系会有个显著啲嘅回调喺度。但系我哋嘅睇法就系觉得，都未必真系咁担心呢样嘢，因为其实影响住成个股市都真系围绕住个科技股嘅影响啦。即系如果你话美股系咪真系要有个明显啲嘅回调，反而可能留唔留意住，喂，嚟紧星期三夜晚 ，Nvidia 会公布，即系听晚啦，会公布份业绩。咁究竟份业绩系咪真系靓仔？又或者其实你知而家啲炒业绩好奇怪噶嘛？即系佢份业绩可以好靓仔，但系原来个指引佢只要稍微唔够市场预期咁乐观，咁已经就可以跌成一成两成咁样。咁所以呢个就反而系留意住嗰啲科技股，美国嗰啲科技股嘅表现，先会令到美股有个明显啲嘅回头率潮咯。甚至乎系会唔会真系有啲好大嘅黑天鹅事件出现，咁先至会令到美股触发一个好强劲嘅回调？因为大家成日担心 AI 会唔会爆破啊？令到美股都会落嚟，当然大家都觉得 overpriced 咗噶啦，所有 AI 嘅股份、科技股份全部都系估值太高、太贵噶啦。咁但系人哋份业绩真系交到出嚟，话俾你，我哋真系做紧嘢，真系有钱赚到翻嚟。咁所以系咪真系咁短期又担心个 AI 爆破？可能又未必真系咁担心。咁当然你要即系几样嘢啦，即系美股又好，港股又好，都系留意住个债息啦，一啲科企嘅一啲巨头嘅业绩啦，同埋啲通胀数据对于个息口走势啦。咁当然而家通胀越嚟越持续升嘅话，大家都会有觉得联储局对于嗰个减息预期都会继续可能会推迟啦。你见到嗰啲点阵图咧，都系讲紧就系话，预计今年之内咧，其实都净系会减息一次左右嘅啫，同埋最多都系减0.25厘左右啦。所以对于嗰、那个减息预期，大家都系去做推迟啦，应该都系想即系舒缓翻嗰个通胀嘅压力嗰、那个情况喺度啦。同埋大家又谂啊，联储局主席换咗咯，咁会唔会对于个股市有啲大嘅影响咧？但系如果我哋睇翻 Bloomberg 嘅啲数据，睇翻过往咁多年啦，即系联储局去换届之后咧，其实对于个股市嘅影响又唔算话太大，个波动性唔会话因为联储局转咗个主席，跟住就令到股市有个明显啲嘅下跌或者明显啲嘅波动喺度咯。
1: 尤其是系即系 Donald Trump 嘅年代啦，系咪？
0: 系冇错，其同埋而家应该嗰个就更加会比阿 Trump 即系钳制多少少。佢讲就讲话冇咁，即系唔会听住讲啦。咁但系我觉得佢都会比阿 Trump 左右少少佢嘅决定嘅。
1: 不过我哋即系头先都有讲到啦吓，即系同阿 Ricky 你倾话啊，今日咩题目先之前咧，咁我话其实咧都好唔想讲科技股，因为咧即系都讲得比较闷啲。但系的而且确咧，其实因为恒生指数嘅成败咧，就即系喺呢个科技重磅科技股身上，尤其是喺即系腾讯。咁啊，腾讯今日上升嘅话咧，咁你亦都见到啦，即系科指今日咧都算叫做系跑赢咗啦吓，因为咧即系睇翻个科技股指数先，咁最后咧反而其实系跌翻呢一个六点嘅，原先咧以为佢跑赢咗大市啦，咁但系咧其实就系因为咧呢一个科技类嘅股份方面啦吓，咁睇翻个科指啦，其实咧即系都敌不过一啲嘅汽车股啊，咁加埋咧就系有呢个中心啦吓，咁佢都系即系偏软啦，咁但系嗱。由个资金流向方面咧，我哋之前咧都好明显睇到嘅，腾讯咧就都系即系整体方面嚟计咧，资金系流出嘅。而家即系去到咧，就寻日都创咗呢个52周低位添啦。咁今日啦，好啦，去到暂时咧叫做靠稳翻啦，700腾讯啊，开始有啲资金流入翻未咧？而家今日收咧都460蚊，系咪都要睇翻即系边个支持位佢先系啲？基金经理或者是大行他们要入的时候是入得比较好一
0: 点。其实这个就即我这一刻没有那个手上的数据在这里，但是你说腾讯呢，其实大家都仲似乎是觉得佢460蚊呢啲底会唔会真係守得稳？呢个都仲係一个即係大家犹豫嘅 point 嚟嘅，因为你见到佢份业绩出到嚟其实唔差㗎。即係你问我係咪佢大数所有嘢都 好平穩嘅，即係無論 AI 又好，跟住佢盈利又穩定，現金流又穩定，但係佢又冇一個好大嘅亮點。跟住佢當然佢冇一個好明確嘅指引就嚟緊公司會點樣啦。但係當然佢亦都會加強呢個 AI 投資。咁但係我哋眼中就係話騰訊，你要去轉型做 AI 嘅時候，咁一定 AI 投資係會增加咗㗎啦。只不過你呢一刻你未見到一個好強勁嘅回收到翻嚟咁解。咁但係長遠嚟講，騰訊都係一個我哋覺得值得去留意嘅一隻板塊咯。咁但係你話近期佢去到460蚊呢啲位置，似乎有少少喘定嘅。咁但係會唔會真係仲係會向下一層去到之前再落啲嘅低位啊，440啊，422呢啲，就暫時都仲係要一個觀望嘅態度咯。但係今日你見到佢都彈翻2% 上嚟啦，主要都係講緊就係話，佢旗下有兩個嘅一啲智能嘅平台啦，個 AI 模型咧，終於啟動翻呢個嘅商業化，咁就會按佢哋嘅用量計算咧去做一個嘅收費嘅，咁就會令到大家憧憬翻多啲。我哋嚟緊真係多咗 AI 投入嘅時候，咁而家呢啲 AI 嘅平台都真係開始慢慢用翻去收錢啦，咁可以令到佢哋嘅收入帶翻去 cover 翻嗰條數，咁呢個先係佢哋會即係比較著力啲去即係留意嘅嘢啦。咁同埋你見到咧，因為我哋有啲同事其實都即係對於 AI 嗰啲即係好鬼熟悉噶嘛，咁我哋都有同佢傾咧。我哋成日話喂，其實阿里啊、騰訊啊或者係百度嗰啲 AI 雲係咪真係咁即係咁多人用，或者今日即係咁勁咧？咁佢喺佢哋眼中其實話就話依個只係喺國內好多人用，但係喺其他環球嘅層面上其實就唔係真係話好多人去用，咁變相究竟佢哋成條數講到咁靚，係咪真係即係令到可以 keep 得到咧？呢個先係大家要去即係留意嘅嘢啦。咁當然啦，如果淨係 base on 中國嗰個 market 咧，其實你見到阿里巴巴嘅雲啦、騰訊啦同埋百度嘅雲咧，都係排喺頭五位，即係個佔比度俾人用得多啲嘅咯。
1: 好啊，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再同阿 Vicky 一齊傾下。
2: 一件理财，中午12:20，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2: 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诚，
13: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以前瞻视野为危疾产品注入创新元素，成为客户嘅自强健康后盾。多谢各位。
1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8: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啦，咁继续有李永林嘅 Vicky 喺度啦，咁同我一齐睇睇呢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啊。嗱，今日咧即系除咗系重磅股之外咧，不过我谂即系成个主题咧都冇办法，都系继续咧围绕住AI 啊或者系科技相关啦吓。咁啊好似Vicky 你头先咁讲啦，因为 Nvidia 咧好快就会公布业绩嘅，咁啊同时咧 Nvidia 嘅行政总裁黄仁勋咧亦都系估计咧即系提到啦，即系今日有个消息就话中国咧会最终咧允许由美国进口的人工智能晶片咁样，咁所以咧今日即系消息一出嘅时候咧，啲晶片股咧就已经系即系继续再跌落嚟啦。嗱，中芯咧都跌得几多啊吓？咁啊睇翻咧只睇翻只呢一个981中芯国际啦。咁啊今日咧就跌咗 3.5%， 不过佢做过十日嘅低位嘅。1347华虹半导体咧，亦都系做过十日低位，咁啊收市嘅时候咧都跌咗2%。咁啊，另外咧就其他嘅一啲芯片股啦吓，咁啊今日咧即系或者晶片相关嘅股份，譬如好似天岳先进啊、天数之心啊、即系天数智心啊，或者系南起科技等等咧，咁啊今日咧都系齐齐陪跌嘅。呢一类嘅即系晶片股啦，其实我谂除咗系睇翻两只华虹或者系呢个中芯之外咧，咁系咪我哋即系每逢佢跌嘅时候都可以趁机敲一敲咧吓？既然呢一个系一个大嘅主题。
0: 嗱，如果你做一个嘅偏短炒角度，的确系一个几大波动性嘅一个板块嚟嘅，同埋尤其是即系而家即系当每次一个。尤其是即係中美個局勢，成日都有講緊究竟啲芯片可唔可以俾佢買啊？跟住 Nvidia 嗰啲芯片究竟可唔可以出到去中國啊？咁樣咁所以呢個的確係會令到啲芯片股炒炒，但係咧要留意嘅一樣嘢就係、是、嗱，而家今日。Nvidia 有而家咁，就黃仁勳就講到就話，中國始終都會向美國開放一個 AI 晶片市場。咁當然而家就即係中美嗰個會面嘅時候都講到噶啦。啊，而家 H200 咧可以俾內地嘅超過十間企業去買啦。咁當然有限額度啦。咁之前中國其實都有講就，我話俾你買啫。咁就但係係咪真係全面可以用嗰啲晶片，定係某啲業務先可以用啲晶片咧？咁其實當呢啲消息出嘅時候咧，啲國產嘅芯片咧係會有個明顯啲嘅下跌喺度嘅。即係你唔好以為即係喂。全面开放咗呢个晶片市场，咁啊所有芯片股都可以起动，咁就唔系嘅，因为当无论 ASM 又TSM 啊，又或者 Nvidia 啲开放晒嘅时候咧，反而对于国产嘅芯片股咧就系、是、有一个明显啲嘅影响喺度。咁但系你话系咪当佢跌嘅时候，其实可以系一个吸纳嘅时机咧？我某程度上都同意嘅，因为当然Nvidia 佢哋做嘅一啲芯片技术系好前端、好高端嘅，即系你对比 TSM 又好，对比中芯或者系华虹半导体，其实人哋个技术根本就系两码子嘅事，即系中芯又好，华虹又好，之前成日都报道噶啦，有啲人咧嗰啲拆咗啲光刻机啊，拆咗啲芯片出嚟去研究，去抄翻美国嗰啲芯片点样去做，咁但系暂时都系未真系做到嘅呢一样嘢嘛，咁所以咁但系点解我话都可以吸纳咧？因为几微即系当然美国嘅芯片好先进好微细，咁但係系咪所有产业都需要用到咁微细咁精细嘅晶片呢？可能佢一啲智能驾驶啊，一啲机械人上系的确要用到好相对精细啲嘅晶片。但係讲緊呢啲芯片上唔系淨系呢啲咁高科技嘅产业先要用㗎嘛。即系平时我哋嘅可能手机啦、电脑啦，又或者系其他嘅一啲普通机械啦，好雪柜又好冷气机又其实都有用到呢啲芯片。咁所以其实国产嘅芯片仍然有佢嘅 market。咁所以如果你话趁佢低位嘅时候去吸纳，我觉得都可以系一个部署嘅一个机会嚟嘅。咁所以你就可以即系如果真系去睇翻嘅时候，我哋其实都系主力睇翻无论系中芯又好或者华虹半导体，咁就会比较系大家值得去拣一啲，因为佢哋始终个业务上啊，又或者系嗰个股价嘅移动上都系比较即系相对地稳阵啲去做咯。
1: 系啦，咁亦都咧就同我哋睇睇啲汽车股啦，呢个都系今日嘅一大主题嚟嘅。咁啊，睇翻咧就喺科技股指数当中咧，几只汽车股都系偏软啦。其实呢排个走势咧，唔单止系啲即系电动车啊。譬如好似比亚迪啊、小鹏啊呢一类啦，咁其实咧即系传统车企咧，同样面对咧都系即系股价系挨沽嗰个格局嘅。咁究竟系因为内卷啦，抑或系即系嗰个嘅 汽车嘅销售嘅情况啊，抑或系点样啊？
0: 其實咧有啲數據，即係內地有啲成聯車嗰啲數據咧，就話五月份咧，嘅一啲汽車銷售啦。

0: 或者佢哋嗰個嗰、那個金，無論金額定係銷售量啦，都有啲回暖嘅情況。咁但係始終大家最直接影響嘅問題嘅汽車咧，個卷嘅情況就太嚴重啦。你見到每一個車企都話出電動車，最平嘅你去睇真係幾萬蚊，
1: 幾萬蚊啊，係啊，
0: 幾萬蚊都已經有一部。咁而佢啲內飾已經又好靚，咁其實你諗下。你換咗一架電動車，你唔需要，你唔會係好似普通嘅消費品咁啊嘛，即係你唔會每年都 keep 住去換車，你可能幾年就會先會有一個換車潮，咁變相佢哋就不斷你見到佢哋不斷推出唔同嘅新車啦，跟住就不斷喺度降價去卷啦，咁所以成個汽車股前景，就算而家所有嘅銷售量係回暖翻都好啦，對於汽車股嘅前景，其實我哋睇法都比較淡一啲。你見到理想其實尤其是琴日佢之前即係個新出嗰架汽車推出嚟，跟住然之後突然之间预售嘅时候个价钱同真系推出嚟个价钱有个明显嘅降价喺度，就已经好正正就反映住佢咁短时间已经喺个预售期已经发现到，喂，原来而家个汽车销情唔系真系咁理想，个价钱个卷嘅情况真系好劲，我哋唯有去降价去吸引人哋去买我哋架车，咁所以你见到汽车股先有个明显啲嘅碌落嚟啦。咁如果你话成个 setter 去部署，咁当然传统嘅车企就更加明顯快會即將被人淘汰咯，因為你話除非你即係係咧，因為你話始終大家都係以電動車嘅趨勢行先啦，同埋就係個價格已經係慢慢可以由電動車已經取勝咗啲油車，咁變相傳統嘅車企佢哋再唔轉型嘅話，就更加快明顯被人淘汰。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啦，Vicky， 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2: 一件理財。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中午12: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对中国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他在访华前发表视像讲话，说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国关系的特质体现在相互理解和信任，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展开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并在涉及包括捍卫主权和国家统一的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普京说俄中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起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强调两国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俄罗斯总统助理乌萨科夫表示，普京今晚将抵达北京，明日将出席欢迎仪式，其后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会后将发表联合声明。乌萨科夫说，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中国驻俄大使张汉辉表示，中俄元首会晤为新时代中俄关系发展把舵定向，擘划蓝图，又说两国关系不受国际风云变幻所影响，不为外部势力干涉所动摇，展现出强大内生动力和持久战略韧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原本计划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对伊朗发动攻击，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要求下，美国推迟行动，不会如期发动攻击，但已经指示军方做好准备，一旦美伊未能够达成可接受的停战协议，美方将立即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全面攻击。特朗普其后在白宫表示，三名中东国家领导人相信美伊即将达成停战协议，要求他将攻击推迟两至三日。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同特朗普通电话之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会议，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以方官员表示，鉴于战事可能在今个礼拜内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伊朗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新修订的停战方案。特朗普接受纽约邮报访问时表示，方案令人失望，不会考虑向德克兰作任何让步，强调美国有能力对伊朗造成更加沉重的打击，而伊朗已经知道即将会发生什么事，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与美方达成协议。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年度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今个月内公布，同时会考虑六大因素，包括本港经济状况、政府财政

0: 状况同埋整体公务员士气等等，处理方法会同以往一致。被问到宏福苑大火涉及不同政府部门失职，公务员获得加薪或者会引起社会反弹，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宏福苑居民上楼执拾期间，每日有1000个公务员协助受影响家庭上楼，参与嘅公务员涉及不同部门，佢哋好多自身嘅工作同事件冇直接关系，但系仍然主动乐意去参与，自己会以整体角度去看待公务员表现。另外，李家超又强调自己重视行政立法关系，亦重视立法会意见。如果议员不同意政府意见时，可以指出问题并提出建议，政府会重视同认真考虑。他认为议员同政府角度不完全一致是很正常，能够反映出问题的复杂性。政府向立法会提交3项法例修订，以推行建筑地盘全面禁烟，当中2项会以先订立后审议的方式处理，包括今个礼拜5刊宪将指定建筑地盘列为禁止吸烟区。劳工处职业安全主任可以执行所有涉及在建筑地盘吸烟罪行的执法工作，任何人在建筑地盘吸烟即属违法，职安主任可以向违例者发出滴眼罚款通知书，罚款3000元。有关法例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建筑地盘，包括大厦维修工程地盘。至于地盘修例，将会先审议后订立，要求承建商和分判商需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建筑地盘内没有人吸用或者携带点着的指明吸烟产品，或者使用无遮盖灯火点燃指明吸烟产品，违例最高可被罚款40万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截至上个月底，运输署已经发出大约7000张月车南下电子许可证，累计超过5000架次的预约出行，并有90%月车入境旅客会在本港逗留1至2日。陈美宝接受新华社访问，表示今年内地五一黄金周，港车北上占港珠澳大桥双向车流量近50%，月车南下就超额预约2至3倍，需要抽签分配出行名额。他又表示，正计划将适用城市由目前的4个逐步扩展至广东省其他城市，并会同粤方讨论有关逐步增加每日100个名额的事宜。有建议增加港车北上通关口岸，以延长莲塘口岸通关时间。他表示会评估实施情况和口岸的能力，逐步研究扩张口岸等措施。陈美宝说，目前正推动港深西部铁路的工程勘查和设计工作，并会同深圳商讨铁路向北和南方延伸的可行性。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日26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8: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7: 梗系冇啦。
8: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7: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8: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9: 楼市最前线，
10: 李石宏
11: 同大家睇出元朗元竹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元竹3座，中层 A 室，售面积481尺，两房嘅单位，成交价470万，售面积平均尺价9771蚊。业主系2008年12月用185万买入，18年之后转手，全面赚285万离场，升值1.5倍噶。5月份到而家，元朗区暂时有75宗嘅二手成交。
9: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2: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半罗酒店隆重举行。9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

0: 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继续有 Vicky 喺度啦，同我哋睇下呢一个港股方面嘅一啲话题啦。喂 ，Vicky 啊，我哋头先咧咪提到即系关于呢个 AI 嘅，虽然咧就讲好耐，咁但系咧始终佢即系都系一个比较我谂由个转向都几快。之前咧即系大家觉得AI 系咪得噶，应该查一浸嘅啫，其实系旧年嘅事嚟啫。咁啊，去到今年咧，大家已经系用緊嘅啦，兼且咧，即系大家睇 AI 嗰個睇法咧，都已經係覺得係都幾必備啦，應該係一啲大企業啊。咁而家我哋即係睇企業咧，其實佢哋投資 AI 方面，咁啊都問過好幾個即係你哋嘅行家啦。喂，其實而家係睇研發啦，我相信已經唔係睇研發嘅啦。咁啊，定係睇落地用幾多啊？定係而家已經去到即係睇收成咧？
3: 其实某程度上研发再加收成系仲系并行紧去睇嘅。因为如果一间 AI 公司佢依家突然之间同你讲我哋唔再抌钱啦，佢研发 AI 啦，咁你就可以收皮啦。即系你就觉得因为 AI 嘅就系因为日新月异嘛，你就系要不断有新嘅嘢去研发，你先令到，因为你谂下，你无论我唔讲外国嗰啲 Gemini 究竟keep 住成日有几多嘢 update 啊，你净系斋睇阿里云啊，或者系腾讯，佢 keep 住都每隔两个礼拜就话有个新嘅情况 update， 或者民生一言每几个礼拜就有个新嘅程式去推出，其实佢哋就不断用呢啲研发去令到嗰啲 AI 嘅一啲程式有新嘅 upgrade， 先可以吸引到用户去用。咁但系当然已经唔可以，依家呢一刻已经因为起码都发展咗超过成年呢样嘢啦，咁所以大家就唔会净系 base on 究竟佢研发唔会，即系你见到大家去投入咁多研发嘅时候，大家就唔会谂喂你研发咁多，我哋可以唔紧要啦，可以有你呢方面仲试下钱先啦，因为你仲系研发阶段。咁但系因为开始有陆陆续续嘅唔同一啲科技公司，佢哋都因为个 AI 啲收入开始慢慢翻到嚟，你见到啱啱公布嘅百度嗰份业绩都有讲到佢话 AI 个核心业务可以按年升到成4.9%以上啦。咁其实亦都系占佢嗰个一般业务超过一半左右啦，第一次占一半啦。开始见到唔同公司佢哋喺嗰个 AI 嘅收入都可以翻到翻嚟嘅时候，咁你就唔可以再去谂。如果有间公司话俾听，我哋 keep 住掉钱出嚟 AI， 但系我哋成本翻唔到咧，咁呢个就已经系开始即系明显被跑输嘅一个阶段咯。咁所以如果你睇一间 AI 公司嘅发展，研发成本系 keep 住会投放系正常嘅。你见阿里巴巴佢哋即系股价出业绩出嚟之后，投资者 buy 份业绩嘅，咁但系佢嗰个AI 研发成本，其实佢哋个主席都有讲到明，我哋嚟紧应该会多过之前预期嘅3800亿，但系市场唔担心，因为佢就见到佢嗰个阿里云嗰方面，嗰个收入做得好嘛，大家就憧憬住，嚟紧嗰个云业务嘅收入真系可以 cover 翻晒呢啲嘅AI 嘅研发嘅成本，咁所以其实大家就唔会好担心个研发成本嘅问题，反而就真系着重翻究竟我掟咗出去嘅钱系咪真系收得翻嚟咧，系咪真系踏入去到商业化咧？呢、這个先系比较即系大家去开始着眼嘅一个位置咯。
2: 系咪腾讯咧？即系其实佢相对地比较讲少啲 AI， 虽然我哋都知道佢有啦，即系有个腾讯元宝啦。咁但系咪因为咁样，所以即系而家啲投资者咧，其实就真系即系你都真系要讲呢两个字，着墨要多啲咧。
3: 系，其实某程度上都系嘅，因为你觉得腾讯咧，我谂佢嘅业务比较太多，即系佢又有游戏、有广告、有 FinTech， 咁变相大家就可能佢就因为同埋腾讯佢搞嚟搞去都系得佢嗰个腾讯云啦，跟住佢就靠住自己个元宝啦，跟住微信支付啦，咁但系你问佢喺个 AI 上系咪真系有一个好大嘅新嘅亮点咧？其实一直都唔系好行到出嚟嘅，所以佢 AI 上嘅。你如果純 AI 去睇咧，你就會見到佢呢一方面係行得比較慢一啲嘅。咁但係百度啦、阿里巴巴、騰訊其實都出曬業績啦。咁但係睇你點樣去比較呢幾間公司。如果你純去用 AI 去比較呢三間公司咧，的確 百度同埋阿里巴巴喺嗰个 AI 嗰个转型嘅业务上表现系比较强嘅一啲。咁、但系你话腾讯，其实佢哋其他嘅业务，无论系游戏啦、广告，反而呢啲占比佢仲更加大。其实佢所有嘢都系比较相对稳定。咁但所以，即系你问我腾讯系咪一直跑输嘅？唔系咯，只系 AI 上可能。比腾讯比阿里巴巴或者百度稍微弱少少。
2: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 Vicky 啊，唔该晒支付。

0: 后。
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 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 EXA 安诚。
3: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紧贴市场趋势，协助客户以更灵活嘅理财配置，满足唔同人生阶段嘅理财需要。多谢各位。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腾讯控股首季表现大致符合市场预期，其中集团的 AI 战略开始展现成绩，令到市场对于腾讯的股价有重估的可能。花旗引述腾讯管理层指出，集团旗下运源 3.0 模型的性能有显著的提升，令到投资者满意，主要是高磁源使用量以及公司内部的关键产品有紧密的整合，令到整体表现提升。管理层指出，和微信的配合亦都会逐步推进，对于未来逐步将运源 3.0 扩展到更大的模型充满信心，并且会依托内部业务和产品的实际使用案例取得反馈，再提升模组。花旗指出，腾讯 AI 业务以外的核心业务依然表现稳健，游戏分类方面无论是国内定是国外都表现出强劲而持续的增长势头，长青游戏产品更加是创下新高。另一方面，腾讯云和营销服务依然表现强劲，虽然目前 GPU 主要分配给内部需求，但是预计随着2026年下半年国内 GPU 供应逐步增加，云业务将会迎来重要的增长催化剂。花旗持续看好腾讯的 AI 战略逐步落地，同时核心盈利保持可持续增长，再评级买入，但目标价由783元下调到763元。神圣话，对于腾讯的核心争论点依然存在，主要围绕缺乏领先

0: AI 模型之下，腾讯要怎样在 AI 驱动的市场格局之中取得优势。但神星分析，市场是过度夸大直接跳动在 AI 驱动世代对于腾讯的威胁，指出腾讯的护城河并不在于语言大模型，而是在于坐拥微信的14亿用户，认为现时腾讯表现被严重低估，维持合理目标价在800元。大行报告完毕。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呢一次咧，我哋会讲下外汇同埋期货市场方面嘅表现啊。咁啊，接通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嘅客席讲师谭家康喺度嘅 ，Pierce 你好。
3: Hello，Sam。
2: Pierce 咁啊，睇睇近期咧啲债息都升得几高下吓，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构下个原因啦？同埋唔单止系美债嗰方面，见到其他咧，譬如好似日本啦，或者系其他某啲欧洲嘅债券咧，咁、那个债息咧都升得几多嘅吓，究竟咩原因呢？
3: 系啊，佢先，你都留意到啊，特别琴晚咧真系超劲嘅，升得超犀利咁啊，个一度咧升穿4.6嘅水平啊，咁啊，其他国债都同样情况啦。咁主要原因系反映咩？反映通胀嘅大家嘅担心，即系而家债券嘅走势咧，就系话俾大家听啦，就系咧个债个通胀咧系会有机会维持一段长时间都维持一个高位，咁所以你见到个债息就有个抽升嘅状况。咁啊，十年美债去到曾经升过4.6啦，但系日债咧同样都有情况，咁而家去到2.7，咁啊同样都系反映翻呢一个嘅通胀嘅情况啦。咁啊，就算去到欧洲嘅意大利咁样都有3.9嘅情况。咁啊，但系即系因为见到即系个石油嘅问题啦，咁令到即系各个国家咧都面对住嗰个通胀压力，咁所以咧暂时嘅债息就咁样走势咯。
2: 不过咧，我哋见到譬如好似美国十年期嘅债息啦，咁啊都升过，系啦，好似你头先咁讲4.6厘楼上嘅长债，再长啲嘅30年债息咧，咁啊更加咧升到5厘楼上。其实即系越长嘅债息咧越升嘅话，咁代表住啲咩因素咧？都系真系通胀问题。
3: 是啊，因为其实在通胀上面敏感方面一定是长年期嗰啲会敏感多啲。咁所以你见到明显地即係个幅度上面啦，你会见到长年期会高啲喎。咁你见到你剛才讲30年期债息啦，已经去返2-3年嘅高位，咁即係其实都系啲近啲呢段时间呢比较高嘅水平嚟㗎啦。
2: 是啊，咁另外呢就日本30年期嘅债息啦，同样都系长年期嘅债息啦，咁再次呢创咗1999年面世以嚟嘅新高位。好，我哋唔讲债息啦，同样都系高位嘅，咁都系个油价啦吓，咁讲紧所谓嘅高位咧就系100元楼上嘅，都想睇翻咧，即系究竟系咩原因咧？睇翻隔晚嘅期油啦吓，咁纽油咧就升咗3.07%，收市系108.66美元一桶嘅。另外，波兰特期油咧亦都系转升咗2.6%，收市咧就系112.1。咁睇翻咧就呢两桶油啦吓，收市之后咧都系即系显著转跌嘅。咁究竟点解即系维持喺100元楼上嘅油价？又系啲咩经济状况
3: 咧？其实暂时嚟讲喺经济状况上边咧，就唔系太大嘅负面影响。即系见到即系啱啱日本出咗 GDP 啦，都比市场预期好啦，咁2.2% 嘅 GDP 增长啦。咁反而讲油价咁上升，主要就梗系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嘅情况啦。咁霍尔木兹海峡，咁特朗普喺前几日咧就高度施压啦，就话喂你再唔嚟咧，又炸到你。即係變翻石器時代咁樣啦，咁但係最終就又喺琴晚突然間就話又有人幫我哋傾啦，咁暫時咧就唔使打住，咁就話咧又再好啲嘅談判嘅情況，咁但係即係見到即係談判由2月28號到而家啦，其實即係5月28號都差唔多嚟緊啦，咁都已經3個月嘅時間，咁但係暫時嚟講好似又未好明朗嘅情況出現啦，咁你見到雖然個波幅油價波幅收窄啦，咁但係仍然咧都係個偏高嘅水平，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嗰個發展啦。咁當然啦，全球其他地方嘅石油出產咧，其實中長期咧都會令到供應多咗，咁會舒緩到咧對於全球對霍爾木茲海峽嘅依賴。咁但係畢竟呢啲都要時間去反應啦。咁所以短線嚟講咧，其實都應該會一段比較長嘅時間維持喺100元附近噶啦。
2: 不過咧，即係我見到有啲行咧就話預測啦嚇，咁即係布蘭特期油喺今年嘅之後嘅時間咧，就大概都係100元留下啦。咁另外啦，嗱，如果咧即係霍爾木茲海峽咧持續係封鎖嘅時候咧，油價先會頂籠去到103元。咁係咪都係即係

0: 维持呢一个区间水平，冇乜太大嘅起色呢？
1: 我觉得维持机会比较大嘅。咁之前我都有睇过啲研究报告啦，讲关于个经济增长，无论啦高敏啦或者 IMF 嗰啲都出过啦。即系如果咧，其实油价去到百二蚊楼上咧，其实对于全球经济咧个影响系明显嘅。咁啊，可能系即系以一个至两个百分比嘅下跌，增长下跌而改变个经济状况咯。咁所以嚟讲，即系对于即系全球嘅领袖嚟讲咧，呢件事压力都大嘅。咁啊，见到而家即系都唔觉都接近三个月啦。咁见到个策略上边，我又唔觉得咧有更加大嘅因素令到油价再上咯。咁但系维持高位就系因为呢个供求上面运输出咗问题。咁所以我暂时讲横行嘅机会比较大嘅。当然啦，即系中线嚟讲咧，我觉得咧呢件事舒缓咗嘅话咧，其实今年年尾到嘅话时间咧，我自己觉得咧应该大概80蚊附近系比较合理啲嘅。
0: 另外都睇睇金价啊，金价咧就似乎个走势咧就升得冇呢个油价咁凌厉嘅吓。咁啊睇翻咧就金价其实隔晚咧都见过系4600蚊附近。不过都是附近啫，未穿过4600蚊嘅。咁啊，最高咧见过4584.34美元一盎司啦。咁啊，收报咧就系4566.19，咁啊升咗咧0.6%。其实金价咧，我哋见到，譬如呢一个嘅中东问题啦，咁啊令到个油价有影响啦。咁啊通胀咧，即系大家嘅担心啦，就升咗个债息啦。似乎大家好似呢一排忘却咗个金价咁嘅。
1: 系啊，冇错，即系仍然都系两个主轴啦。第一主轴就系其实基本上伊朗呢件事咧，其实已经系一个能够控制嘅事情啦。投资市场觉得咁啊，所以咧你见到咧佢嗰个价格即系喺个避险上边咧冇呢个情况。咁特别喺2月28号之后咧，你见到个金价咧，其实比起1月份咧，其实明显咧系走弱咗。咁再加埋咧，即系头先一开头我哋讲嘅通胀嘅问题啦。咁见到个石油喺个高位啦，咁债息喺高位嘅话，即系 imply 住个市场大家嘅通胀咧就压力大之下就减息就难咗啦。咁所以见到咧整体嚟讲咧两个因素咧都系利淡金价。咁所以你见到咧黄金咧都一级一级而下。咁而家咧其实已经挨近呢150天线啦。咁啊琴日咧掂过有啲反弹，咁但系力度都不足啊。如果唔系咧如果穿嘅话咧下位已经望到4100蚊噶啦。
0: 咁对于其他贵金属嘅影响又系点咧 ？Pierce。
1: 咁啊，貴金屬嚟講咧，其實最受影響咧，當然係銀啦，因為銀呢段時間咧，其實基本上由舊年第四季到而家咧，就一直咧都係同金同步咧，都係做翻呢個避險地緣政治避險嘅一個嘅功能喺度喎。咁所以你見到銀價咧，同樣地咧，其實都跌得犀利嘅。咁啊，所以暫時嚟講，如果金價冇好轉嘅話，銀價咧都唔會太大嘅一個情況啦。咁啊，就算咧先前嚟講啦，另外兩個貴金屬白金同白金啦，升又冇跟升啦，跌嘅時候咧，其實都一齊跟跌。咁你見到咧，即係無論platinum 啦同 palladium 咧，其實咧已經同高位回咗好多。咁所以金價唔改變逆勢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其他貴金屬咧，其實都會俾佢拖累咯。
0: 系啊，不过咧就大家即系睇翻啦吓，咁啊呢一个嘅商品期货市场方面咧，咁其实即系个变化咧都几大嘅。咁但系咧Bitcoin 期货呢一排又走势如何啊？
1: 系啊 ，Bitcoin 即系上几个礼拜我都觉得即系开始见咗个底部啦，因为即系都系从即系技术面啦，同埋咧佢个 halving 嗰个价格咧做一个分析嘅。咁你见到咧而家咧就算Bitcoin 个价格啦，咁都系去到76000几啦。咁虽然咧同上个礼拜我哋讲嘅时候咧80000零蚊咧都回咗少少，咁但系我就觉得咧其实咧个底部咧已经建在度啦，咁所以大家就可以喺呢啲位置考虑下平均去吸纳呢个 Bitcoin 咯。
0: 最后啦，即系揾阿 Pierce 讲下啦。其实嗱，我哋讲咗好多唔同嘅品种嘅，有息口啦，即系嗰个债息啦，有呢个油啦，有Bitcoin 期货啦，甚至乎有啲贵金属啦。咁其实咧，即系种种因素咧，其实可以即系俾 gen 到一幅咩 picture 俾我哋呢一个而家经济蓝图系点样咧？
1: 那個藍圖咧，你見到就係、是、油價咧已經高位咗一段時間啦。咁啊，市場咧先前喺打仗之前咧，對於嗰、那個打仗咧係有一個好大嘅一個負面嘅預測啦，即係擔心會經濟影響經濟影響股市啦。咁但係你見到 China 去到而家嚟講咧，其實油價喺100蚊附近都一段好長嘅時間。咁但係三大指數咧，其實已經係破歷史高位啦，或者高位附近啦。咁所以嚟講咧就係、是。 油價咧對實體經濟影響同對股市影響咧，其實比想象中少啦。咁啊，見到而家嘅情況，談判咗咁長時間咧，你見

0: 到就係油價即係見到又唔會有好明顯嘅變差，亦未有明顯嘅轉好咯。咁所以我哋應該接受咧，油價會相對較高嘅情況。咁所以製造一個好嘅機會啦，大家去做翻一啲嘅定期嘅部署啦，即係債息啊，頭先講到先三十年期去到五厘息啊，即係好耐都冇見過。咁呢啲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啦。即係如果呢件事件舒緩咗嘅話咧，相信咧債息都回翻落嚟啊。畢竟而家呢一個即係先前嚟講一直咧都係一個減息週期咯。
1: 嗯，好啦，我哋倾到呢度啊，唔该晒 Piers 嘅，转头翻嚟啦，咁一点钟咧就会开呢一个下半场港股方面嘅即系走势噶啦吓，咁到时咧再睇下大市方面嘅走势系点啊，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
3: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4: 每个钱币
3: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4: 主持陈以提，
3: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4: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3: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4: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
3: 一齐讲钱讲故事。
2: 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5: 下昼一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的12:3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亦都现正生效。天文台说过两三个钟头，本港多处地方都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大屿山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对中国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他访华前发表视像讲话，说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国关系的特质体现在互相理解和信任，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展开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并在涉及包括捍卫主权和国家统一的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普京说俄中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度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强调两国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今晚将会抵达北京，明天会出席欢迎仪式，其后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会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乌沙科夫说，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议谈。中国驻俄大使张汉辉说，中俄元首会晤为新时代中俄关系发展把舵定向，擘划蓝图，又说两国关系不受国际风云变幻所影响，不为外部势力干涉所动摇，展现出强大内生动力和持久战略韧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原本计划当地星期二对伊朗发动攻击，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下，美国推迟行动，不会如期发动攻击，但已经指示军方做好准备，一旦美伊未能够达成可接受的停战协议，美方将会立即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全面攻击。特朗普其后在白宫说，三名中东国家领导人相信美伊即将达成停战协议，要求他将攻击推迟两到三日。另外，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同特朗普通电话之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会议，为以美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方官员说，鉴于战事可能会在今个星期内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伊朗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新修订的停战方案。特朗普接受纽约邮报访问时说，方案令人失望，他不会考虑向德克兰作出任何让步，强调美国有能力对伊朗造成更加沉重的打击，而伊朗已经知道即将会发生什么事，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同美方达成协议。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下个月初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今次率领代表团目的是联系当地商界，推广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考察当地企业和设施，以探索新机缘，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他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外资进入中亚的枢纽，希望构建枢纽对

0: 枢纽的合作模式，令到香港经贸和服务业有进一步发展。今次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名高级别商务代表，规模较佢去年出访中东的更大，其中30人是香港代表，内地企业亦都有大约30人，来自十几个省市和自治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截至上月底，运输署已经发出大约7000张月车南下电子许可证，累计超过50000架次的预约出行，并有90%月车入境旅客为本港逗留1至2日。陈美宝接受新华社访问，话今年内地五一黄金周港车北上占港珠澳大桥双向车流量近50%，而月车南下就超额预约大约2至3倍，需要抽签分配出行名额。佢话正计划将适用城市由目前嘅4个逐步扩展到广东省其他城市，并且会同粤方商讨有关逐步增加到每日100个名额嘅事宜。对于有建议增加港车北上通关口岸以及延长莲塘口岸通关时间，他说会评估实施的情况和口岸的能力，逐步研究扩展口岸等措施。全球繁荣峰会今日起在本港举行，会员智库主席叶刘淑仪说，尽管当前全球地缘政治紧张，贸易冲突加剧，但是在国家的支持下，无损本港局势稳定和世界互联互通并且充满机遇的绿洲独特局势。叶刘淑仪话：本港系东方同西方传统同创新、国际资本同国际同国家发展嘅交汇点，位于两大经济力量嘅中间。一边系引领世界发展同先进科学嘅发达经济体，另一边系正在重新定义工业产能同前沿技术嘅同领导前沿技术，且在急速崛起嘅中国，当不同理念、体制同模式频繁互动，有时难免会有碰撞同冲击。香港扮演促进对话、交流同务实合作嘅角色，而近年地缘政治局势变得紧张，对话就更加有迫切性。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多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仲唔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唔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佢哋会有更多保障。
9: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自愿医保品牌 ，EXA 安诚。
11: 多谢新城颁发卓远志愿医保品牌俾 EXA 安盛，我哋会继续秉承保障同支援并行嘅策略，为客户提供周全同安心嘅志愿医保方案。多谢各位。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挥动羽毛球拍，
13: 凝聚社会爱心，
12: 打出慈善力量。
13: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3: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2: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

0: 赞利润 ，Tom Sir 谭志强用佢喺银行业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揾出支持同阻力位，一眼睇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仲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0: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2: 股价速报。
3: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94升毫二，升幅0.5%。700腾讯而家最新系460.6，升咗11.4嘅。另外9988阿里巴巴133.6系升咗0.9。2828恒生中国企业88.5升2.8。7709系南方海力士 ETF 81.46跌9蚊。跌咗9蚊嘅，咁啊，另外981中芯国际66蚊跌2.7，3033南方恒生科技4.72.4系跌咗1.2，941中移动86.85升咗0.5，6869长飞光纤光缆228.8跌咗11.8，7747南方三星 ETF 135.25跌咗6.65，883中海油27.26升5毫，9993金辉控股3.09先升咗0.1。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睇返呢下昼1:10嘅时候啊，返到嚟呢就港股方面继续呢都係向好嘅，指数呢而家就升多咗少少，咁啊暂时呢就见到呢就喺呢个嘅25700附近嘅吓，咁啊亦都呢先同大家讲返呢个嘅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因为呢天文台喺下昼个12:35嘅时候呢已经係发出咗有关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嘅特别报告，咁啊大家呢出外嘅时候就 要特别留心了，另外雷暴警告也是生效的。港股方面今天就暂时未有雷雨，不过也未算天晴，港股就今天现在暂时就是升紧，最新是升紧64点的，那么报25739点。另外就国企指数现在最新也是向上升，那么国指方面见到现在最新是报8619点，升咗22点嘅。科指咧，咁啊，最后咧，而家暂时都仍然系跌紧嘅，偏软啊，咁啊，跌咗咧就系21点，咁啊，报4824点。成交今日咧，大市成交今日有1543亿2700几万，上升嘅股份670几只，下跌嘅900多只左右。咁啊，期指方面咧，而家即货月期指都系升緊，不過做緊就低水嘅。最新咧係25685点，升咗73点，比月份低水55点，成交張數47000几张啊。逢星期二咧，咁啊喺呢個時候咧，我都會同阿洪麗萍 Conita 咧一齊直擊一下港股方面嘅表現嘅。Conita 你好。
4: 你好啊，
3: Christine。系咁啊，睇睇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啦吓，好似我头先咁讲，喂暂时系未有雷暴警告啦吓，不过咧亦都系未见到即系天色嘅特别晴朗嘅。咁啊其实外围亦方面亦都系一样嘅，即系债息继续高企啦。咁啊外围方面亦都有啲嘅中东嘅问题未解决啦。咁同时咧，亦都系喺企业上面咧，亦都有啲企业嘅业绩咧会公布。咁似乎咧好多嘅待变嘅因素啊吓。港股方面咧呢一排嘅走势系咪都系维持住2万零点嘅，即系25000点至26000点呢个上落格局咧吓。恒指个支持位喺边度咧？
4: 其实你正话咁样形容都啱噶吓，因为好似即系出边嘅天气咁样，但又未见有咩晴天，但系个市就同埋个天气反反复复咁样。咁港股其实都系咁嘅情况啦。不过即系虽然话即系冇乜方向，但系今日咧亦都同过去嗰几日咧系有啲唔同嘅。今日见到咧，其实个市叫做啲一日升，咁但系其实又升嘅股份咧就唔同啦吓。今日咧就唔系啲人工智能股份反为普遍下跌。相反就是一些传统的股份，譬如内银啊，甚至乎汇控啊，中资的

0: 电信股，再加埋如果真系要讲科技股嘅咧，咁就嘅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咁呢啲咧，似乎就系今日就唔系去翻啲智能股啊，因为智能相关、人工智能相关股咧，可能都受住南韩啦吓，即系佢哋嗰个海力士啊，佢哋啲重磅股都系跌。咁南韩整体股市亦都调整，再加埋咧，即系美股琴晚都系见到一啲啊相关嘅人工智能股份都系调整嘅。咁所以港股今日咧都好明显啊，啊呢啲股份咧升咗一大浸之后咧，咁都受住外围影响，反为落后咗嘅股份今日就叫做咧吓。啊有少少帮忙下，对个市嚟讲系有少少支撑作用啦。
1: 系啦，咁啊，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啦吓，咁啊见到咧就啲重磅股咧，咁啊暂时而家都睇翻啦，而家暂时睇到咧就只腾讯都 OK 嘅，咁啊都升咗2%。不过就点睇咧吓，因为腾讯始终嗰、那个。即系嗰个资金流向咧，其实都唔算系特别多嘅。其实你见佢而家咧都升少咗啲嘅，因为即系佢本来收市都460蚊附近嘅嘛。咁所以而家都系咁啊，但系都升少咗啲啲啦吓。9988阿里，咁啊阿里啊升咗1%左右。咁其实真系单靠呢两只嘅啫。啊，今日仲有只百度咯。
0: 系百度就业绩出咗嚟就好啲啦吓，但其实百度相对于腾讯阿里巴巴。近期嚟讲，佢都叫做强少少嘅。啊，不过就啲专话提到啦，就话个市今日就系轮到另一啲嘅板块叫做帮下忙。咁但系实际嚟讲咧，你睇翻恒生指数咧，都系喺25,500啊，26,500个水平上落。因为好几日啊，咁中美即系腾讯啊，阿里巴巴业绩之后，咁个市咧曾经就恒指上到26,800+嘅，咁啊争百零点就去唔到咧27,000。相反啊，即系中美嘅即系会面又完咗啦，跟住咧即系调转，大家就焦点睇翻即系美伊嘅战事，咁又担心埋，似乎都好似未有解决迹象喎，咁所以港股又落翻嚟，但系你睇到呢两日咧又穿唔到25,500嘅，即系暂时咧，如果真系咁样去轮动住先嘅话咧，恒指就喺25,500啦，吓26,500啦。但系如果真系外围有啲咩因素或者有啲咩少少负面因素，其实25,500咧就可能有机会穿穿噶啦吓，但系就又唔系太差嘅吓，只不过睇下跟住落嚟咧，如果会唔会啲传统嘅股份，传统嘅股份系咪有机会升过？正话你提到嘅咧，就话腾讯嘅股价升啊升今日，但系有少少力唔系好强，等于嘅阿里巴巴一样，虽然阿里巴巴相对好啲，但系每一次咧弹去啲高位咧。啲人又沽放啊，咁所以呢个咧就影响住整体大市嗰个上升嘅动力，同埋令到呢两只股份咧都系啦，含每一次升又俾人沽放，跟住咧先至有机会又慢慢弹下去，咁所以其实就。未能够真系突破到咯。
1: 好，咁亦都咧，即系同我哋睇翻啦吓，今日个焦点咧，除咗系呢啲科技股之外咧吓，都仍然系科技股啊，咁啊讲紧咧就系啲芯片类相关嘅股份。咁Nvidia 今日就会公布业绩啦。咁业绩前咧就黄昏咧，其实我哋头先都有提到嘅。咁有讲到咧，即系中国咧就对于美国进口嘅晶片方面啦，始终都可能会有咁嘅需求喺度啦吓，咁今日咧即系啲晶片股咧，即系啲芯片股即时都杀咗落嚟嘅。点睇即系呢一排芯片股嗰个表现，其实炒得短啲啦。咁但系我哋点样去可以捕捉到呢啲咁嘅机会咧？其实仲值唔值博咧？
0: 其实芯片股咧，而家都分咗两类噶啦。一类咧就系譬如中芯啊。华虹啊吓，咁呢啲其实一路咧，以嚟都系咧喺内地系发展紧嘅。咁就尤其是中芯啦，一路都希望就话将喺嗰个工艺方面咧，一路可以咧提升到嗰啲芯片嘅技术啦。咁生产一啲最精艺嘅产品，咁呢个都做紧嘅。咁但系华虹咧就因为主要做一啲电子产品啦，同埋一啲通电信啊等等方面嘅芯片。咁但系呢啲股份咧，早轮咧。就是见到个业绩出咗嚟之后就稍微有调整，但其实之前升咗唔少嘅喎，所以我自己觉得咧，经过呢几年发展之后咧，呢啲芯片本身即系喺政策嘅支持同埋政府嘅支持之下咧，其实佢哋嘅技术咧一路都提升紧嘅啦，咁国产化世代亦都系用咗唔少，所以变咗你话 Nvidia 供唔供应嘅问题，其实都未明朗嘅，咁所以变咗就算真系可以买 Nvidia 嘅芯片都好啦。内地系咪真系咁大嘅需求咧？亦都可能咧，都会好审慎咁所以反为而家。

0: 先排睇到咧，另一类嘅芯片股就系嗰啲同人工智能相关。不过今日嘅人工智能相关嘅芯片反为就出现调整嘅。
1: 嗯，系啊，咁啊，睇到咧就呢一类咧吓，即系基本上都系吓，即系下跌嘅。咁但系咧就究竟有边啲上升嘅股份咧吓？我哋之前提过嘅有某一类，咁啊今日咧都原先嘅表现都唔错。其实咧就讲紧咧系即系三只嘅电信股啊。不过只728中电信咧，咁啊翻翻嚟之后咧就见到佢而家微跌咗7仙嘅，咁啊5.57，今日咧创过一个月嘅高位啊！另外咧，联通方面咧，亦都创过一个月嘅高位咧，连带住系只中移动，亦都系啦吓。咁啊，究竟即系呢一排电信股即系大家嘅着眼点又摆喺边度咧？咁啊，快啲同我转头翻嚟一齐分析下。
2: 一见理财，下昼1: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Music on board。
5: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 卓越旅游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盛。
3: EXA 安盛卓越丰盛悠游乐，一直守护你嘅旅程。由医疗保障、航班延误到个人嘅财物损失，我哋都细心照顾，等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放心出发，尽情享受旅行嘅乐趣。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5: 好啦 ，Conita 咁啊，睇睇咧就今日咧三隻电信股啦吓啊，其实本身咧都系做好嘅，不过而家中电信咧就略为失色少少，最新咧5.56咁啊跌咗8仙，跌幅系1.4%啊。我哋未讲即系整体嘅电信股之前，咁不如咧即系揾阿 Conita， 其实亦都解构下关于咧呢一个中电信嗰份业绩先啦。咁啊见到咧就中电信方面咧，咁啊亦都咧就系公布咗一啲嘅数据嘅。咁点睇而家即係电信股最新嘅一啲情况呢？
6: 我电信股其实就松归上面，如果你讲话即係嗰啲5G 啊嗰啲用户啊等等啲数据呢，其实就冇乜大嘅刺激性㗎啦。咁就所以变咗其实呢两日升上嚟呢，我最主要都係因为尤其是即係尋日啦。

0: 发现到个主要我谂系因为几间电信嘅营运商啊，而家就即系话好似推出咗啲 AI token 嘅套餐，咁而咧俾啲商用试用紧，咁就如果咁嘅话咧，咁就唔同讲法啦。啊，因为之前大家担心咧，就话喂中国电信三间电信公司纯粹而家都系靠住啲数据啊，再加埋之前咧又讲紧话即系啲征税啦吓，加嗰个消费税，加嗰个税啦咁。咁所以其实压力都好大。如果你话而家佢真系可以将个 token 退出套餐推出，咁即系话咧，其实几间电信公司咧，佢就由过去嗰个数据嘅供应商，就变为咧系一个 AI 时代，如果做好一个变为一个算力嘅服务商啦。啊，咁所以而呢个消息系比较重要嘅。咁究竟系咪可以延续到？我哋而家都要睇下究竟嚟紧佢点样可以即系商业化，同埋究竟个收费系点样啦？咁呢个仲系一啲长情嚟嘅。所以你见佢咧。同埋整体反应完之后，就好似正话你讲啦，今日咧就升幅系慢咗嘅。另一个我谂就同嗰、那个即系始终呢啲股份都系收息啦。啊，早前跌到落咁低位咧，其实好多都已经系咧去到又唔中唔动啦。早轮跌到我差唔多楼下，落乜楼差唔多楼下，哇，去到成六七厘息咁。咁但系而家升翻上嚟之后，个息率咧就平淡翻噶啦。吓，讲紧四厘几。咁而家我谂大家个焦点就睇下系咪真系有一个呢啲 AI token 嗰度嗰个业务嘅收入。因为其实你睇翻之前嘅业绩嗰阵时公布啦，哇，管理层其实佢哋都讲到好唔系咁乐观嘅，即系唔系讲乐观嘅意思就话，即系佢觉得哇新嘅业务又未上嚟，啊传统嘅业务又放慢紧，所以大家其实都觉得喂我有排都未搞掂喎，咁但系而家呢个消息就好似似回比较突然啲啦，或者系快咗啦咁，所以我谂。短期呢啲股份咧，起码我
1: 谂个估压
0: 系
1: 会
0: 低咗噶啦。
1: 不过咧，即系电信股方面啦，吓嘛，今日咧即系的而且确就走势几好嘅吓。咁啊，见到咧就三大电信股方面啦，咁啊，其实我哋见到譬如好似联通啊、中电信，其实今日三大电信股咧都系升到去一个月高位嘅。咁啊，系啦，即系大家系咪又开始揾翻啲高息收息吓、啊？即系又系落喺佢哋身上噶咯。
0: 其实呢、这个我谂呢就都系要睇住我所讲嗰样嘢咯。
1: 嗯。
0: 而家就明显啦，起码都带咗个新嘅元素出嚟。但系呢样嘢呢系咪可以点样去产生到收入，几时先至系可以收入到。另外就佢哋需唔需要额外再投资呢咁所以我諗呢个升幅未必太快下，经过呢两日升咗之后呢可能会慢慢呢又会即系观望下先㗎啦。啊，如果真系能够变现到嘅咁变咗我諗之前啲低位应该就可能见咗㗎啦。咁但系你话反为收息股咧，近期有啲仲系飙升啲嘅，就系啲内银股。内银股咧唔知点解升极都跌，都升极都仲有嘅，啊又喺度破紧高位。咁啊，所以系有啲资金咧系买翻一啲即系收息股啦。其实你个组合平衡啦，有啲收息股啊，有啲即系人工智能股啊，咁我觉得先至系即系比较安全啲咯。
1: 嗯，系啊，咁啊。有收息啦，亦都系人工智能，即系本身亦都系一个大嘅主题啦，系咪？咁我哋即系觉得，都要摆翻啲落个 portfolio 里面嘅。虽然即系佢升起上嚟嘅时候好夸张啦，但系跌起上嚟嘅时候其实都好夸张。但我哋要揾个即系比较令到大家安心啲嘅位咧，其实唔系咁容易嘅，因为咧你见到譬如好似。这个腾讯咁样咁去到460，其实你都仲喺度諗緊究竟呢个系咪底嚟㗎。
0: 嗯。
1: 係囉。
0: 腾讯嗰啲我就觉得潜力不高啦。即系如果你话就算要买嘅话呢，我咁都系即系同类型股份或者四大嗰啲电信平台啦，平台经济股，我諗即系如果真系要睇，可能即系阿里巴巴佢仲可能会有业务上面嘅潜力。咁但系即系如果你有货，我都唔好建议夹住啦。调翻转啊，大家反围咧就会去开始，即系都应该系个组合里面咧有翻一啲即系人工智能相关嘅股份咧。咁我觉得都系好嘅，只不过就话好似你咁讲啦，哇呢啲股份要升嘅时间可以急，要跌落嚟都可以去急。咁所以大家就要睇下自己个胆量啦。啊，同埋另一个我谂可以参考嘅咧，就话有啲股份其实已经上市一段时间噶啦。但佢亦都同樣咧，喺而家嘅業務上，其實都係講緊人工智能嘅，或者係同一啲光纖光纜啊，或者呢啲相關。咁反而嗰啲，我覺得如果你睇位咧，買嗰類型股份咧，起碼容易捉到佢嗰個走勢啊。啊，因為你半分市其實好多時咧就受住嗰個風投因素影響，所以變咗大家就比較難去捉摸啊。傳統 即系但系又有呢个新嘅即系人工智能服务嗰啲，譬如好似强基光纤嗰啲，我觉得其实都系比较容易大家去，虽然都波幅大，但起码
1: 哇，但系佢成二百几蚊，即系你都有时唔知点追噶嘛。
0: 冇错，系啊，即系呢个就系个难题啦。同埋咧，但系呢啲你起码有图表你即系。
1: 系系啦，譬如好似就系智谱咁样，咁今日跌咗一成一噶，不过佢都1003蚊。
0: 系咯，嗱呢啲嗱，不过大模型股我就唔系好大兴趣啦，啊，因为大模型股即系个变数都好大嘅，啊，咁反为就系，不过即系好似我所讲咯，而家有啲嘅即系大家明明觉得嗰只股份系好，但因为你个入场升咗咁多之后，你个入场费好贵。
1: 嗯。
0: 咁而入场费贵嘅话咧，你仲单止有两个问题喎，就话喂，你话分处买，喂入场费已经咁贵啦，你仲分处点分处咧？咁呢个又系一个即系考验投资者嘅时间咯，系有呢个咁嘅问题喺度嘅。
1: 系咁啊，睇下只6869长辉光纤光缆先。咁啊，而家咧跌咗4%，报231蚊。咁啊，另外咧就头先提到啦，2513智谱啊，咁啊今日咧跌咗11.7%，不过都报1003蚊嘅。100号咧就系只 MiniMax 啊，735蚊跌8%。睇埋只68号Manicore Tech， 咁啊而家最新咧18.75跌咗3%啊。恒指咧仍然升紧，系51点嘅，咁啊报25723点。佢呢头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啊倾到呢一度先啊。
0: 好啊。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1: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伊局势再度高度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原本计划星期二重启对伊朗嘅军事行动，但系应几个中东国家要求，将行动推迟2-3日。佢话对伊朗就和谈提出嘅最新提案感到失望，佢无意作出任何让步，而伊朗就重新考虑开辟新战线。金以文报道。
6: 美伊下一轮谈判遥遥无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原本计划在当地时间星期二重新对伊朗发动攻击，不过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要求美国推迟行动。特朗普说，各方正就结束战事进行严肃的谈判，由于三国领导人认为非常接近达成一项对美国、所有中东国家乃至其他国家都能够接受的协议，重要的是协议将规定伊朗不得拥有核武，为表尊重，他决定应三国要求将行动推迟2-3日，指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和美军暂时按兵不动，但是同时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够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担心一旦美国打击伊朗，他们亦要付出代价，所以希望特朗普给予谈判一次机会。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和特朗普通电话之后，在不足24小时内两次召集安全内阁开会，评估当前局势和可能选项，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有以色列官员说，战事可能在今个礼拜内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社交平台再次发出上任后首份声明的节录，重新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他表示，开辟其他战线的研究已经完成，敌方在相关领域的经验极少，而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新战线。美伊谈判仍然陷入僵局。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当局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最新修订的谈判方案，核心内容聚焦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各项措施建立互信。特朗普接受纽约邮报访问时表示，方案令人失望，他不会考虑向德克兰作任何让步，强调美国有能力对伊朗造成更加沉重的打击。他又说，伊朗知道即将会发生什么事，所以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达成协议。 美国传媒报道，白宫认为伊朗的最新提案只是作出一些象征性的微调，而且并没有就核计划作出实质让步。一名华府高层官员说，目前谈判正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如果伊朗不改变立场，美国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

0: 继续谈判。伊朗传媒报道，伊美在多个核心问题上分歧仍然严重。沙特阿拉伯传媒报道，伊朗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伊朗同意长期冻结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对中国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他访华前发表视像讲话，说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国关系的特质体现在相互理解和信任，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展开合作，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并在涉及包括捍卫主权和国家统一的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普京话，俄中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度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强调两国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话，普京今晚将会抵达北京，听日将会出席欢迎仪式，其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会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乌沙科夫话，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中国驻俄大使张汉辉话，中俄元首会晤为新时代中俄关系发展把舵定向，擘画蓝图。又说两国关系不受国际风云变幻所影响，不为外部势力干涉所动摇，展现出强大内生动力和持久战略韧性。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新一轮的伊波拉疫情扩大，疑似病例死亡个案增加到116宗，另外有435宗疑似病例正接受观察和治疗。刚果卫生部说，正确认报告的死亡疑似病例是否都是与伊波拉病毒有关。卫生部上星期五说，截至当日全国有80宗死亡病例，其中4宗经检测确认感染伊波拉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其后宣布，刚果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卢旺达、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世界卫生大会开幕致辞时说，近来出现伊波拉病毒和汉坦病毒疫情，加上经济和气候等方面的挑战，世界需要构建一个新的全球卫生框架，所有国家都需要互相合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向大埔宏福苑业主陆续发出收购建议信，希望居民细心阅读，按自己考虑去选择。对于宏福苑业主说，希望先召开业主大会，再决定是否向政府出售业权。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政府提出各种方案已经主动承担各种风险，解说队会细心解说，继续做好支援工作。
2: 每一个方案都要考虑实际可操作性和可行性。仲有一點我想提出的，就是呢啲方案包括政府主動共承擔咗各種風險，呢啲包括保險賠償嘅不確定性、各種問題可能帶嚟嘅法律訴訟，同埋時間漫長對於受影響家庭嘅壓力等等。我哋希望將呢一啲影響同埋壓力、負面性嘅問題主動政府承擔咗佢。我希望大家是細心考慮自己的需要，我們的解說隊都會努力去幫助大家，而且我們都會繼續做好支援工作，希望呢是盡早協助受影響家庭呢是走出陰霾。
1: 李家超说，市民对宏福苑长远安排的不同意见是可以理解，亦都知道有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而宏福苑的管理公司正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件会依法处理好。李家超又说，本年度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今个月内公布，政府的财政状同时会

0: 整体公务员士气等，处理方法会同以往一致。被问到宏福苑大火涉及不同的政府部门失职，公务员获得加薪或者会引起社会反弹。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宏福苑居民上楼执拾期间，每日有1000个公务员协助上楼，重申应该以整体的角度看待公务员的表现。
1: 在宏福苑的上楼执拾物件安排，每日就有差不多1000位公务员同事是去協助受影響的家庭咧，係上樓執拾翻佢哋嘅物件。我哋今次參與宏福苑上樓安排嘅公務員同事咧，係好多個部門嘅，好多佢嘅工作咧，其實同呢件事件咧係冇直接關係。政府亦都動用咗公務員動員計劃，好多同事咧係好樂意、好自愿咁咧係參與工作。所以對於公務員嘅表現，我係以一個整體性嘅角度咧。去睇整個公務員佢個表現嘅。
0: 另外，李家超又強調自己重視行政立法關係，亦都重視立法會嘅意見。如果議員唔同意政府嘅意見嘅時候，可以提出問題並提出建議，政府會重視同認真考慮。佢認為議員同政府角度唔完全一致係好正常，能夠反映出問題嘅複雜性。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三项法例修订，以推行建筑地盘全面禁烟。当中两项会议先订立后审议方式处理，包括星期五刊宪将指定建筑地盘列为禁烟区，劳工处职业安全主任可以执行所有涉及喺地盘吸烟的罪行执法工作。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即属违法。政安主任可以向违例者发出3000元的定额罚款通知书。有关法例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建筑地盘，包括大厦维修工程的地盘，而正有住客居住的住宅和私人宿舍就不包括在内。至于地盘修例会先审议后订立，要求承建商和分判商需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建筑地盘内没有人吸用或者携带燃点的指明吸烟产品，或者使用没有遮盖点火点燃指明吸烟产品，违例最高可以被判罚款40万元。私隐专员公署完成审查60间机构使用人工智能对个人资料私隐的影响，过程中没有发现有违反私隐条例的相关规定。公署说60间机构涵盖多个行业，除了银行和金融、政府部门之外，亦都新增会计、餐饮、创科等。审查结果显示，90.5%机构在日常营运中会使用人工智能，其中40%即是24间机构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在这24间机构当中，有大约80%在采用人工智能系统前会进行私隐影响评估，大约75%有为雇员提供人工智能私隐风险的相关培训。两项数据都同去年的循规审查结果相若。私隐专员钟丽玲话：大部分机构已经建立人工智能管治架构，建议机构应该制定全面策略，进行风险同私隐影响评估，并定期检视同评估人工智能系统对个人资料私隐的影响，以确保符合私隐条例相关规定。渣打宣布目标两年后将股东回报率提高超过3%，并在中期内支持30%或以上的派息率。又预告将会加大投资、财富管理和零售银行业务，强调本港零售银行业务非常有利可图。另外，渣打计划2030年前削减超过15%企业职能相关职位。方明辉报道。
2: 渣打集团公布已较原定计划提前一年实现2026年的中期财务目标，最新宣布新的中期目标包括在2028年实现高于 15% 的有形股东权益回报 ROTE， 较2025年提高超过3%，并在2030年进一步提高至约 18%。集团行政总裁温托斯表示， ROTE 18%的目标并非终点，渣打的潜力远高于此。派息方面，中期目标是支持30%或以上的派息率，并逐步递增每股股息。他强调，目前在业务投入的资金已经足以应付战略需求，其余资金会用于回购和分红，预计投入回购和派息的比例各占1/3，但最终会根据投资机会、股价和派息预期等因素而调整。渣打又预告将不按比例地加大对财富管理及

零售银行业务的投资，并进一步整合零售客户组合至 MOX 以数码为主导的方案，支持 MOX 建立富裕客户群。温托斯说，措施有助于降低服务成本，优化资产基础，认为香港零售银行业务非常有利可图，渣打正是处于有利位置。集团其他中期

0: 零员工所创造的收入约两成，并在2030年前削减企业职能相关职位超过一成半。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全球繁荣峰会今日起在本港举行，行政会议召集人汇贤智库主席叶刘淑仪话：，尽管当前全球地缘政治紧张、贸易冲突加剧，但系喺国家嘅支持下，无损本港局势稳定同世界互联互通，并且充满机遇嘅绿洲独特角色。叶刘淑仪话：，本港系东方同西方传统同创新、国际资本同国家发展嘅交汇点，位于两大经济力量中间，当有不同理念。體制和模式頻繁互動，有時難免會有碰撞和衝擊，香港就扮演促進對話、交流和務實合作的角色，而近年地緣政治局勢變得緊張，對話就更有迫切性。他提到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特朗普上星期在北京舉行會晤，在世界正尋求更大的穩定、互信和合作的當下，全球治理的討論比以往任何時間都更形重要。這節新聞報導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和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8: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9: 国家情理，
10: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嘉庆发现好多人因为文字狱而死。
11: 嘉庆当权嘅时候咧，咁佢就要帮乾隆写佢嘅历史实录啊，咁就发现咗一件事啦，就喺乾隆任期嘅时候咧，就有好多文字狱嘅疑似冤案，总共咧130件，咁真系要查晒都几大件事嘅，咁所以嘉庆咧就拣咗啲嚟查，咁其中有一件咧就系关于黄石侯嘅，咁黄石侯呢个人咧本身就考紧举人。咁啊，当时咧就因为佢本身个名叫皇后啊，咁所以啲人就话呢个名咧，你好难会考得中嘅，因为皇后呢个名咧叫唔出口啊，咁所以咧你加个字喺中间啦，咁啊叫做黄石侯咧，就果然就令到佢喺38岁嗰年就考到举人啦。咁但系考到举人都冇用，因为咧做唔到官，咁佢就唯有自己写书啦。佢就写咗一本书咧，叫做《自冠》，自己亦都揞咗100两咧，就走去印刷咗，咁就发行咗添嘅。咁啊，《志冠》其实系咩咧？其实都系一本字典嚟嘅啫。咁呢本字典啊，点解会导致到有文字狱咧？就因为咧，嗱，佢既然要卖自己嘅书啊，咁所以咧，佢喺个字序嗰度咧，就有啲自己赞自己。你赞自己冇所谓，但系咧，你话康熙字典写得唔好，咁呢件事咧就影响咗康熙嘅名声啦。康熙字典有咩毛病咧？康熙字典收嘅字太多，咁所以咧要查嘅时候咧就唔方便啦。嗱，呢件事咧就喺当地嘅地方官嗰度睇到咧，就觉得首先系不敬啦，第二咧佢觉得咁样系不法添嘅，咁告发咗佢。告发咗佢之后咧，咁呢一本字冠咧就去到阿乾隆手上啦。乾隆一睇呢个不单止系不法啦，仲甚至系大逆。点解咧？因为咧佢里边写咗几个皇帝嘅年号啦，同埋皇帝个名就冇被位到。咁佢就话咧你写咗我哋啲名落去咧，呢一个咧系应该个大罪嚟嘅，甚至大罪到需要凌迟处死添。
10: 佢作为举人，点解会犯呢啲错咧？
11: 其实呢佢

0: 写呢一本字冠呢，本身就系有一个使命，系想话俾大家听。嗱，而家咧朝廷有呢一啲字咧，我哋系唔用得嘅。点解呢？因为佢系皇帝嘅名，呢个称号，嗰个系佢嘅真名。咁既然系咁，你梗系要将呢啲字去写落去啦。咁但系写咗落去之后，乾隆咧就冇问点解佢咁写，就认为你写咗出嚟本身就已经系犯咗一个好大嘅罪啦。咁啊，除咗佢要判凌迟之外咧，关呢一件事嘅人，包括佢啲子孙咧，就有七个人都要判死，同埋20个人要坐监嘅。大家会问啦，点解判得咁重呢？嘉庆都觉得好奇怪嘅，冇理由判得咁重，就再问点解。其实乾隆嘅目标咧，就系要对付江西巡抚阿海城。海城咧就系捉呢一件事嗰个官啦，而佢咧就话阿海城咧办事不力，就好多时咧都放过咗好多唔同嘅出版啊。咁所以咧，佢就认为咧阿海城要因为呢一件事咧，就更加要负上责任，就是、你呈上嚟嗰个咁样嘅罪咧唔够大，因为咧就系你睇得唔够仔细，你要帮我查禁书，查得更加仔细一啲。咁究竟海城嘅下落系点呢？阿海城咧都系被判斩嘅，但系有冇斩到呢？佢嗰个记录就冇好清楚。究竟黄石后系咪真系凌迟呢？后来有人求情，就免咗凌迟嘅刑罚，但系都系处斩。
1: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同大家睇中东涌影湾园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影湾园五座，中层私室。售面积496尺，两房向东南望山景嘅单位，开价560万，最后以525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0585蚊。业主系2001年用1791000蚊买入，18年之后转手，全面赚3459000蚊离场，升值近两倍噶。五月份到而家，东涌区暂时有33宗嘅成交，其中影湾园啊占咗8宗噶。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780同程旅行。同程旅行2025年盈利237,123万人民币，按年升20.1%，每股盈利1.03元人民币，每股派息2.5元。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326,324万人民币，按年升37.62%，预期每股盈利1.39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52元。市场预期每股派息2.8元，按年增加12%。股价走势上，今年一月攀升至到上市新高，近期已经有超过30%多嘅回跌幅度。以2024年除净低位12.2元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8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 7.9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29厘。复上后的2024年市盈率最低 13.38 倍，股息率最高是2025年 1.47。2023年市盈率 26.75 倍是复上之后最高，股息率就最低只有 0.74 厘。以预期2026年13倍市盈率水平 19.9 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股息率1.41，以买入价跌 10%， 10.98元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腾讯控股首季表现大致符合市场预期，其中集团的 AI 战略开始展现成绩，令到市场对于腾讯的股价有重估的可能。花旗引述腾讯管理层指出，集团旗下运源 3.0 模型的性能有显著的提升，令到投资者满意，主要是高磁源使用量以及公司内部的关键产品有紧密的整合，令到整体表现提升。管理层指出，和微信的配合亦都会逐步推进，对于未来逐步将运源 3.0 扩展到更大的模型充满信心，并且会依托内部业务和产品的实际使用案例取得反馈，再提升模组。花旗指出，腾讯 AI 业务以外的核心业务依然表现稳健，游戏分类方面，无论是国内定是国外，都表现出强劲而持续的增长势头，长青游戏产品更加是创下新高。另一方面，腾讯云和营销服务依然表现强劲，虽然目前 GPU 主要分配给内部需求，但是预计随着2026年下半年国内 GPU 供应逐步增加，云业务将会迎来重要的增长催化剂。 花旗持续睇好腾讯嘅 AI 战略逐步落地，同时核心盈利保持可持续增长，再评级买入，但目标价由783蚊下调到763蚊。神星话，对于腾讯嘅核心争论点依然存在，主要围绕缺乏领先 AI 模型之下，腾讯要点样喺 AI 驱动嘅市场格局之中取得优势。但神星分析，市场系过度夸大，直接跳动喺 AI 驱动世代对于腾讯嘅威胁，指出腾讯嘅护城河并不在于语言大模型，而是在于坐拥微信的14亿用户，认为现时腾讯表现被严重低估，维持合理目标价在800蚊。大行报告完毕。
6: 即时搏击，
7: 稳得正。
8: 1:54即市搏击，今日即市搏击咧，咁啊就个市况嚟讲咧就反复偏好啦。咁寻晚嚟讲，其实美股咧就系个别发展噶，咁啊整体上就标普500指数啦，同纳指咧其实就要下跌嘅。咁啊道指嚟讲就升159点，咁啊翻到嚟啦个港股嗰边咧就其实就市场都观望气氛都浓厚下，咁啊特别系啦，即系中东嗰边嘅情况啦。咁寻晚咧即系今朝早。就翻到嚟啦，即系美股收市之后，但系亚洲股市未开市之前咧，咁啊，亦就有消息就话到啦，由美国就押后原定喺周二嘅攻击伊朗嘅计划，咁啊，受到呢个消息嘅带动之下咧，咁啊，个别嘅亚洲区嘅股市咧就做好嘅，咁只系个限于个别嘅啫，因为韩国股市咧其实今日都震荡咧都几大下嘅，咁啊，始终寻晚咧就系个费，如果大家就咁睇大指数嚟讲咧，即系美国嘅就咁睇大指数嚟讲咧，就冇乜特别嘢嘅，咁但系如果细分啲去睇咧，譬如好似睇费城半导体指数啦，咁啊，其实就连跌咗两日噶，咁啊就跌连跌两日之余咧，咁啊。跌幅咧都大概有两日嚟计咧，咁啊已经系跌咗6% 左右啦，超过6%，我记得冇记错嘅话就系咁啊系6.4%，咁所以嚟讲咧，其实你见到今日咧翻到嚟咧啲半导体股啦，就香港区呢边嘅半导体股也好啊，甚至系啲光纤股啊，即系无论系美国嘅光纤股，即系 GLW 啦，甚至系翻到嚟今日个6869啊，即系个长飞光纤啦，其实都一度都挨沽下嘅，咁甚至系咧日本嘅三大光纤，即系三大电个电线股咧，都挨沽啊！咁就所以嚟讲，其实就你见到即系嗰啲半导体股，其实就今日表现疲弱咧，系源于就系美国嘅，就唔系嗰啲就系半导体股就表现比较差少少。咁譬如啦，好似而家981啦，咁啊981嚟讲呢个中心啦，咁啊而家要跌3.6%啊，最新系做紧66.2%嘅。咁啊，另外啦，咁啊1378啦，这个叫做1347华虹半导体，目前嚟讲就跌3.4%啦，最新系做紧111.9%嘅。咁啊，仲有啲GPU 股啊，天数智芯啊，咁啊9903，咁啊9903目前要跌6.1%，最新系做紧450.04元嘅。咁就仲有啲这个叫做 HBM 嘅相关嘅股份啦，咁啊，譬如好似蓝气科技，咁啊蓝气科技咧，目前嚟讲要跌6.7%啊，咁啊最新系做紧411.2元，咁仲有 ASMPT 啊，咁啊 ASMPT 而家咧都要跌4.9%噶，做紧167.7元，咁仲有就系嗰啲 power 类嘅呢啲叫做power electronics 类嘅半导体股份啦，咁啊2577，咁啊呢个英诺赛科目前嚟讲咧要大跌8.9%，最新系做紧65.1元嘅，咁除咗就系啲半导体股比较弱啲之外啦，咁啊目前嚟讲咧，另外啲 LLM 啲大模型股份啊，其实表现都系相当之曳下，譬如好似智普咁啊，智普咧目前嚟讲就跌10.2%，最新做紧1021元嘅 Minimus 啊 ，Minimus 最新都跌7.6%，最新做紧739元嘅，咁但系咧，点解个大市会升嘅咧？咁啊，你见到恒生指数目前嚟讲就升67点啦，咁啊，国企股指数升24点，主要原因咧就好彩有只腾讯顶住，咁啊，好耐冇见过腾讯咁叻仔噶啦，咁啊，一只腾讯咧，今朝早嚟讲咧，曾经就撑起个大市咧，大概50点左右啦，咁啊，目前嚟讲腾讯咧最新系做紧460.06元，升2.5%，咁啊，另外啦就系呢个9888啦，即系寻日八度啊。 出現個業績啊，雖然就業績倒退啊，但係就個個目前股價都叫做微升啊，1%最新係做緊135.9啊。咁啊，順便睇埋啦，咁啊啲阿里巴巴啦，咁啊阿里巴巴咁啊最新升1.1%，最新做緊133.2嘅1024依個就快手咁啊。快手咧最新咧都快手最新咧都微升0.6%啦，咁啊升最新仲有48.96-3690啦，咁啊3690依個美團咁啊，美團嚟講最新升1.1%，最新仲有83.05咁，所以嚟講咧其實就啲科技股啦，即係傳統嗰類嘅科網平台股啦，就撐住個市啊，咁啊令到個市跌唔落去啊，咁但係咧就半導體股啊，甚至係啲金礦股啊、汽車股啊，亦都係一個比較麻煩啲嘅地區嚟嘅。咁啊好啦，咁啊轉頭翻嚟，咁啊繼續同大家分析下個市場情況。
2: 即時搏擊。
6: 下昼两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对中国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他在访华前发表视像讲话，说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国关系的特质体现在相互理解和信任，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展开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并在涉及包括捍卫主权和国家统一的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普京说，俄中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起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强调两国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今晚将抵达北京，明日将出席欢迎仪式，其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会后将发表联合声明。乌沙科夫说，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中国驻俄大使张汉辉表示，中俄元首会晤为新时代中俄关系发展把舵定向、擘划蓝图，又说两国关系不受国际风云变幻所影响，不为外部势力干涉所动摇，展现出强大内生动力和持久战略韧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原本计划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对伊朗发动攻击，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要求下，美国推迟行动，但已经指示军方做好准备，一旦美伊未能够达成可接受的停战协议，美方将立即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全面攻击。特朗普其后在白宫表示，三名中东国家领导人相信美伊即将达成停战协议，要求他将攻击推迟2-3日。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同特朗普通电话之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以方官员表示，鉴于战事可能在今个礼拜内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伊朗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新修订的停战方案。特朗普接受纽约邮报访问时表示，方案令人失望，他不会考虑向德克兰作任何让步，强调美国有能力对伊朗造成更加沉重的打击，而伊朗已经知道即将会发生什么事，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与美方达成协议。台湾出现今年第三宗汉坦病毒本土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新北市的40多岁男性，在基隆工作，上月初在工作地点徒手捉老鼠的时候被咬伤，到今个月初发病，出现发烧、发冷、食欲变差和无力等症状，医生怀疑他感染汉坦病毒，经化验之后寻日确诊，患者恢复良好，这两日就会出院。基隆卫生局说，患者工作的地方在事发之后已经第一时间展开清洁消毒和灭鼠工作，强调目前台湾的汉坦病毒个案不会人传人，这名患者的工作和居住接触者至今都没有出现症状，呼吁民众不需要恐慌，但是需要做好防鼠工作。基隆市长就表示，市政府这一两个月已经加大力度在市内进行清洁和消毒，跟着下来亦会更积极和彻底执行防鼠工作。台北市和新北市早前各有一宗汉坦病毒感染个案，其中台北市的患者死亡，新北市的患者经治疗之后已经出院。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已经向大埔宏福苑业主陆续发出收购建议信，希望居民细心阅读，按自己考虑去选择。对于宏福苑业主表示，希望先召开业主大会，再决定系咪向政府出售业权。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政府提出各种方案，已经主动承担各种风险，包括保险赔偿不确定性、各种问题带嚟嘅法律诉讼，以及漫长嘅过程对受影响家庭嘅压力。政府要顾及每个长远安置方案实质可操作性和可行性，解说队会细心解说，会继续做好支援工作，尽早协助受影响家庭走出阴霾。全球繁荣峰会今日起在本港举行，行政会议召集人会言智库主席叶刘淑仪表示，虽然当前全球地缘政治紧张、贸易冲突加剧，但在国家的支持下，无损本港局势稳定和世界互联互通并且充满机遇的绿洲独特角色。叶刘淑仪说，本港是东方和西方、传统和创新、国际资本和国家发展的交汇点，位于两大经济力量中间，当不同理念、体制和无式频繁互动，有时难免会有碰撞和冲突。香港就扮演促进对话、交流和务实合作的角色，而近年地缘政治局势变得紧张，对话就更有迫切性。他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礼拜在北京举行会晤，在世界正寻求更大的稳定、互信和合作的当下，全球治理的讨论比以往任何时间都更形重要。一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1: 新城财经台，
1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3: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1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5: 铝窗的窗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窗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16: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起清心简论。你错过了，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17: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8: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7: 砖头事务所
18: 主持郭彦明。Master Joe 游梁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7: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8: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7: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8: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7: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19: 股价速报。
8: 恒生指数目前嚟讲依然咧都系升嘅，咁啊目前嚟讲恒生指数最新系做咗25,744点，升69点，升幅系0.3%。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625点，升27点，升幅系0.3%。大立科技股指数要跌啊，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838点，跌5点，跌幅系0.1%。目前大市成交今日咧又偏静啲，1,892亿元。 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总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92，升一毫子，升幅系0.4%。第二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59.6，升10.4%，升幅系2.3%。

0: 第三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33.4，升过七，升幅系1.4%。第四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8.54，升3.2指，升幅系0.3%。第五位中心最新系做紧66.45，跌2.25，跌幅系3.3%。第六位两倍南方杠杆 ETF， 最新系做紧4.736，冇起跌。第八位中移动，最新系做紧86.5，升1毫子，升幅系0.1%。第九位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232.2，跌8.4，跌幅系3.5%。第十位两倍杠杆嘅南方三星，最新系做紧137.7，跌4.2，跌幅系接近3%嘅。
1: 即时搏击，
2: 稳得正。
0: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呢、这个活动咧就系一日致富学暴风捉狼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日期咧就喺5月30日星期六，时间咧就喺上昼嘅10点至到下昼嘅4点，地点咧就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讲咧就有 Tom Sir 谭志强嘅 ，Tom Sir 咧就有40年嘅银行同股票嘅投资经验，佢设计嘅一套投资管理策略咧。就帮助投资者喺股市提高胜算嘅，赚尽每一个波浪中嘅机会。呢套方法咧，亦可以用嚟管理强积金啦，同埋增强回报率嘅。想参加呢套由 Tom Sir 独特设计银行专业级嘅课程咧，就快啲上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度报名啦。所有实体课同网课嘅参加者咧，都可以获得10日内嘅网上重温，以及获赠 Tom Sir 著作《暴中福狼股市速胜策略》嘅电子版嘅。而家报名学费咧，仲有早鸟优惠噶。WhatsApp 查询嘅号码咧就系98292344，98292344，咁啊获得更多嘅详情嘅。好，2:11翻嚟即时搏击啊！咁啊，呢一节咧就请到富途证券嘅高级分析师啊，冯文伟咧 Anna 咧同大家分析一下个后市情况啊。Anna 你好啊
3: ，Hello Vicky 你好
0: ，Anna 哇，个市咧其实就虽然就升啊，咁啊升70点咗啦，但系个波幅其实唔系好大嘅，即系得个174点，咁依然咧就喺条呢个叫做250天牛熊线上面啦，就增持紧啊。点样睇后市啊？
3: 咁睇返即係恒指呢個走勢，可能而家都係牛皮上落為主啦，暫時喺250天線度增持嘅。睇返今個月呢，其實個形態係先高後低嘅。咁上個禮拜呢，一度就升穿個大概26500嘅水平啦。咁本身個市場都以為可唔可以衝上27000啦，但係隨住即係美國訪華嘅消息呢嗰一段落啦，同埋一啲科技股出完一啲業績之後呢，其實個市場暫時呢就冇乜利好消息去支撐個大市去進一步反彈。咁變相你見到呢，即係恒指連日嚟個走勢都比較弱。咁就算今日有少少升幅啦，但系你见到都唔系科技股一啲权重股去撑住大市，咁主要系可能一啲传统嘅股份或者啲金融股去支撑住大市，咁变相咧个升势咧系唔够全面嘅。咁再加上你见到一啲即系所谓嘅之前热炒板块嘅科技股啦，咁啊今日嗰、那个即系个走势都唔系好明朗嘅，有啲都系轻微录得下跌啦。咁变相如果呢啲股份咧，即系大家个热炒主题咧，暂时唔系流向早排热炒嘅股份身上嘅话咧。咁指数呢有机会持续喺现阶段呢个水平呢，我觉得有机会横行多一段时间。咁暂时喺技术上睇呢，见到恒指呢係有机会回补返即係四月初嗰个上升裂口，咁大概喺25400到25700。咁如果真係回补嘅话呢，咁意味住指数有机会进一步下市大概25400呢个水平。咁我自己嘅睇法，如果真係回补返个上升裂口啦，咁嚟緊都要睇住外围嘅局势同气氛啦，因为而家讲緊其实美股嗰个即係高位回吐嘅风险都大嘅，因为毕竟好多股份都创咗好多历史新高，指数又再即系升上一个重要嘅高位啦。咁变相如果美股嗰方面一旦喺高位有调整嘅话，咁资金会唔会留翻嚟港股咧？即系会寻求一啲估值比较吸引嘅股份咧？咁呢样嘢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啦。咁暂时都睇咧，我觉得短期内咧，即系港股嘅恒指表现都可能喺个牛皮上落为主噶嘛，升又升，升得唔多，跌都亦都跌得唔多咁样咯。
0: 咁啊系啦，咁啊当然啦，咁啊要睇一啲科技股嘅表现啦，特别系寻晚啦，就八度啦。咁啊，公布个业绩啊，咁啊，虽然业绩倒退啊，咁但系咧都比石油市场为之好啊。点样睇其实个百度个业绩啊？
3: 咁睇翻咧，即系百度嗰个业绩方面咧，大家主要系即系。重点关注佢 AI 相关业务啊，但其实好多人咧市场都一面倒去抨击，即系觉得佢 AI 嗰边系烧咗好多钱。咁而家个业绩数据上咧，其实可以话 AI 嗰 part 系表现亮眼，但系其实本身佢核心嘅一啲传统，即系譬如广告相关嘅业务咧，其实嗰个即系护城河唔够强啊。咁变相。

0: 大家都会觉得佢即系今日即系出完之后，其实股价都系唔上唔落，咁可能而家有轻微少少嘅升幅。咁主要我觉得都系睇翻，即系你见到其实中资嘅即系科技股方面咧，大家都系好憧憬嗰个 AI 嘅叙事能力噶。咁暂时有好多公司可能 AI 相关业务咧个变现力或者商业化咧都未正式达标，但系变相咧你有嗰个即系叙事能力，同埋大家憧憬你嚟紧会系点样咧，会带动翻股份喺一个即系正面嘅影响啦。咁见到今日其实都未必系有一个明显嘅回调嘅，咁啊，主要系因为我觉得系管理层喺个电话会议度都讲到话，其实嚟紧 AI 云个增长系快过整体个市场啦，同埋你见到其实几个数据喺业绩度咧都可以做一个亮点嘅，就系讲紧其实嗰、那个AI 嘅业务收入啦，其实由上年嘅同期去到上一季，去再去到即系啱啱嗰季公布咧，即系今年第一季嘅话咧，其实都系持续攀升嘅。咁呢个 AI 相关收入持续攀升，其实都系市场对佢嚟紧嗰个业务嘅一个憧憬情况，咁再加上见到其实AI 方面咧，即系佢嗰个芯片啊，即系昆仑芯而家都越嚟越多人采用啊，咁呢样嘢都系佢嘅亮点咯。咁变相如果嚟紧即系越嚟越多模型采用，咁佢嘅模型咧嗰、那个数据咧 token 啊收入啊又理想嘅话咧，其实个股价咧系可以即系算系企得稳现价嘅水平，或者进一步攀升去一个更加高嘅嘅估值或者市值嘅。咁但系目前嚟到讲咧，呢份业绩我相信唔足以支撑佢嘅股价，即系再展一个明显嘅升浪。咁啊，反而可能企稳现阶段呢个水平先。咁啊，嚟紧睇下有冇啲即系 AI 相关嘅可能 token 收入嘅数据啊，或者嚟紧分拆昆仑芯片嘅数字出嚟嘅时候咧，咁个股价咧有机会再更上一层楼。咁短期内嚟到讲咧，我自己觉得都倾向保守少少嘅。
1: 系啊，咁啊要留意 Anna 嘅分析啦。咁啊，另外咧就睇下啲半导体股同晶片股啊，哇！其实咧就美国嗰边咧就费城半导体指数咧就连跌咗两日啊，咁啊两日累计啊就跌咗6.4%。咁其实就成个亚洲区咧，咁翻到嚟亚洲区呢边咧，即系啲晶片股也好啊，咁啊啲晶片设备股都好咧，其实都有个沽压喺度啊。咁啊就以香港为例啦，比较跌得多啲嘅，譬如即系好似只天数智深啦，咁啊9903咁啊，目前都要跌5.6% 啦。咁啊另外啦，近期热炒嘅蓝起科技啊。咁啊，呢啲都系啲叫做 HBM 嘅，甚至系 DRAM 嘅概念股啦。咁啊，都要跌6.6%。咁啊，仲有啦，就系7709啦，即系呢个南方海力士啊。咁啊，就而家目前都要跌11.6%。点样睇成个晶片股板块？
0: 咁其实成个晶片股嘅板块都即系可以话环环相扣啦，同埋外围嘅气氛都会影响到本港上市相关股份嘅气氛嘅。但系要留意咧，其实即系嗰个国产芯片替代热潮其实都系持续啊。即系啱啱，譬如你见到即系集特会方面啦，即系其实讲紧放宽 Nvidia 嘅芯片去中国嘅时候，即系讲紧可以俾佢哋撞翻 H200 嘅芯片。但其实中方都表示，其实自己嘅国产芯片都有实力嘅。咁我觉得呢一样嘢其实都可以睇好翻成个国产芯片嘅替代潮，可以做进一步强势啲。咁再加上你头先分析嗰几只股份啦，咁其实嗰啲股份喺过去几个月都系一个明显嘅升幅。咁变相我觉得喺高位调整咧系相当之合理嘅。咁再加上而家个资金方面，今日你都见到其实唔系主要炒 AI 相关股份，亦都唔系炒啲可能大型科技股，反而系倾向一啲传统类嘅股份或者金融股。咁你见到其实美股方面都有少少嘅迹象，系一个资金板块轮动嘅现象嘅，即系可能炒完啲 AI。芯片、晶片熱炒股份之後咧，就可能輪到去一啲傳統嘅股份。咁你見到其實美股方面，即係如果你話呢幾日有調整咧，其實啲半導體係跌啊，即係 AI 相關股份跌啊。但係你見到一啲可能係一啲傳統股或者一啲軟件股嗰啲會有啲反彈動力。咁我相信港股都可能會出現一個同樣嘅情況。咁你想又唔需要太擔心嘅，即係佢哋高位即係升咗咁多，咁少少調整，我覺得係合理嘅。咁你話係咪半導體嘅熱潮完咧？咁當然唔係啦，因為其實成個 AI 基礎建设讲紧系需要以年嘅时间去计，咁变相我觉得个半导体个需求都系强劲嘅。咁一啲行业嘅龙头，例如即系啱啱公布业绩嘅，即系中芯啊，或者华虹半导体啊，呢啲我更加睇高一线。咁但系佢嘅价格嚟到讲咧，咁啊真系升得太高啊！咁大家要小心喺高位持续整固嘅风险。但系中长线咧，我都系睇好成个行业同埋相关股份
1: 嘅。系啊，咁啊，始终都系 AI 基建啦，咁啊都系暂时一个比较大啲嘅主题啊，无论系各类型嘅晶片等等啦，咁啊都可以留意下嘅。咁啊好啦，今日就同阿 Anna 讲到呢度啊，咁唔该晒 Anna 你。
2: 即时搏击，下昼2: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

0: 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 我是徐成智医生，养和医院的肠胃及肝脏专科医生。急性肠胃炎都很普遍，但是如果你的急性肠胃炎病征持续多过四个礼拜，或者是大便见到有异常，持续很多病征是解释不到的，记得求诊。除了慢性的炎症、慢性的肠炎，包括癌症都可以是这样的。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七点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目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3: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不语。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 卓越自愿医保品牌 EXA 安诚。
2: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自愿医保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秉承保障同支援并行嘅策略，为客户提供周全同安心嘅自愿医保方案。多谢各位。
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即时搏击，
1: 稳得正。
3: 翻到嚟即时搏嘅2:21啊！咁啊，依一节咧，咁啊就请到资深外汇策略师啊张建泰咧，同大家分析下个外汇市场嘅情况。阿 Ken 你好啊！
4: 喂 ，Hello， 你好啊！
3: 阿 Ken 啊，哇，即系第一样嘢要问下个银价先。哇，银价即系吓亲，原来上个礼拜咧，咁啊就喺89蚊啦，89.3美金嗰度啊。哇，转眼咧唔够一个礼拜啦，而家就喺76.5度，即系唔见咗，足足即系接近成即系10几蚊美金啊！哇，点样睇个银价？
4: 系啊，咁啊，呢啲贵金属板啦，其实都个波幅比较大啲啦。咁我觉得本身啦个银啦，其实可以当系话金。啊，喐几多佢啊喐2-3倍咁样啦，咁所以你计翻当即系个啲贵金属咁样喐法啦，尤其话个美元又抽翻上去啦，咁所以就个呢个波幅个咧都叫合理嘅。咁另外一样嘢，我谂要关注就系、是、啊啲银其实有少少都系要渗，即系去翻啊同 AI 产业啊有关啦，因为始终都叫 AI 产业用得多比较白银噶嘛，喺而家啲新能源啊，又或者 AI 方面，咁所以当你见到连即系话韩股嗰啲单日都跌过6% 嘅话。咁順帶呢，我諗呢啲即係有少少 AI 概念嘅貴金屬呢，都連帶就有一個比較明顯個下跌囉。咁我諗今個禮拜就個走勢都幾關鍵啦，因為如果啊你先即係抽上去，你回返再向下跌嘅話，咁個勢頭又真係麻麻地啦。咁依家就我諗市場上面有少少就重新即係睇返個伊朗局勢，又好似去返個焦點喎，因為畢竟大家都講話啊，即係中國本身喺背後啊，喺習特會前覺得推一推之下啦，應該達到啲協議嘅。點知其實做頭來都係乜嘢都冇啦。咁所以當個油價又上翻去高位嘅時候，都令到啊加息嘅預期升溫啦，呢啲貴金屬就冇乜運行咁樣咯。
3: 咁啊，即係你覺得即係嗱，如果價錢間啦，你覺得即係近期嚟講，即係啲比較低啲水平啊，以銀價計70蚊，你覺得受唔受到啊？
4: 我覺得暫時都走一走到嘅，咁即係如果真係話要投資啲貴金屬嘅話，都要預咗佢個波幅會比較大啦。咁因為特別就話金價嘅話，你都叫做有即係央行加持，慢慢咁樣買上去，你喺個低位嗰度會有啲支持啦。但係銀嘅話，始終就投機性比較重啦，同埋個市場流動性低啲咧，都細過金唔少咁啊個市場。咁所以咁我諗就預期短期。内都系一个波动市比较多啲，咁就70几蚊嘅话，如果即系你央行都系暂时就唔系话要大幅度加息，因为我觉得始终加息嗰边咧都会有个顾虑，就系因为能源危机啦，其实都会导致有个衰退风险喺度噶嘛，唔系话真系完全解决即系通胀问题。

0: 就叫做完，即系完美解决咗件事啦。咁所以我觉得个加息个情况，佢哋都会就住先去加嘅。咁到期时嘅话，对个金属嘅影响，我觉得又未必话真系会大，去到一个比较大程度、
1: 另外就想问一下个油价，哇！喺集特会之后啊，跟住就本来个油价都叫平稳翻啲，但系咧突然之间即系又话，即系上个礼拜六咧咁啊，又话可能会开即系中东又打过啊，跟住今日咧又话啊，即系特朗普又揿停咗佢啊，哇！个油价咁样发落去，你觉得点样睇？
0: 我谂个油价都系啲噪音会比较大啲啦、但系依家即系最新状况评估，我谂就个油价都系偏向上行。个动力会大啲嘅，因为其实上个礼拜都讲过啦，大家本身即系包括啦，我都讲过就话，集特会点都可能做到啲协议嘅，始终中国都出动面啦。咁但系依家睇落个状况就好似伊朗咋强硬派咧，特别即系革命卫队嗰边咧，其实都冇意就话放松翻佢啲筹码。咁即系依个两边都僵持底下嘅话啦，咁你个海峡都一日就未重开咧，而你嗰啲原油个库存又已经用得越嚟越少嘅时候，其实个油价迈向即系一个点，突然间有个爆炸性嘅上升啦，我觉得个风险就都越嚟越高啦。咁所以而家都调整翻预期啦，我觉得会似系即系高位震荡机会大啲嘅。你话军事行动系咪真系好有用？咁你即系如果真系好有用，我觉得就之前都应该会采取咗啦。但系依家唔知佢会唔会就真系话停完一轮之后就想就话你要开展一个新嘅军事行动，唔需要国会批准佢先进行啦。但系你话真系落实到进行到嗰、那个海峡系咪真系可以重开？我觉得又系对市场嚟讲一大疑问嚟嘅。咁所以我觉得个油价都系偏向喺个高位嗰度震荡个机会会大啲啊。
1: 另外想问一下个美金啦，个美金就即系辗转翻，又因为中东局势又上翻嚟，点睇个美金啊？
0: 我谂个美金嘅话，其实而家双向方面都系偏向利好啲嘅，因为第一点就即系个避险因素啦，长战争又未打完啦，对个美金需求都喺度，咁啊反映喺个美汇个指数都即系往上升嗰、那个情况啦。第二点就系见到而家联储局嗰、那个政策取态啦，我都唔算话特别落后啊。你睇翻一啲 Fed Watch 啊嗰啲预期啦，其实都讲话年底啊都有超过一半机会时间系会加息，而且仲有一啲预期会系觉得唔止系加一次嘅。咁所以你话相对于你话欧洲地方咁样，佢哋系联储局会唔会话处于特别落后嘅阶段咧？我觉得暂时睇落又唔算话即系超级落后啦。咁所以息差方面未必话真系打压得个美汇回家太强，咁加上就特朗普咧，你话重新开启佢嗰个军事行动嗰个风险啦，都即系唔可以排除啦。咁所以觉得个避险个因素都仲会喺度支持翻个美汇个汇价咯。
1: 咁但系个美汇升啊，但系个人民币咧，咁人民币其实都唔弱噶，其实都几强下噶。个人仔点样睇啊？跟住？
0: 咁我谂个人体就虽然今次个集特会就冇一啲话实质上面个协议啦，但系都叫做排除咗某一啲风险啦，即系经贸方面都叫做有啲合作啦，关税嗰边暂时都可以摆埋一边噶啦，都系延迟翻个停战个状况噶啦。咁就算你话佢推动唔到伊朗达成啲协议，但系对中国嚟讲，你话损失系咪好大咧？咁睇落去又。见唔到有啲咩重大损失咯，咁反而我谂系最近啲数据叫做开得又弱翻少少啦，就会压制翻嗰个嘅即系人民币汇价啦。但你见到偏向我谂 6.8 上落嘅话，都维持到喺呢个区间嗰度嘅。咁你话进一步升值嘅话，我觉得都要等真系美元回落到，咁嗰个人民币先会有个进一步升值啦。否则嘅话，我谂 6.8 对即系中国官方嚟讲，又叫做话可以比较接受到对个。即系环球个局势，而家个中国个即系个地位叫做即系个中美关系叫做比较稳定啦。呢啲因素啦，我觉得都支持到佢可以维持到差唔多呢个水平啦。
1: 最后问少少长债啊，美国长债即系成个全球个债息都扯紧上去啊。你觉得美国十年期个国债啊，而家4.6厘啊，你觉得会上到几多度啊？
0: 我觉得就都仲会有啲空间上多少少啦，但又唔系好多人四点七、四点八都得嘅。咁主要系因为都个加息预期都喺度啦，尤其而家个海峡

0: 重开都无期啦。咁能源价格似乎都即系推高翻个通胀啦，加上就之前 PPI 啊 CPI 其实都系显示到个通胀上紧去嘅。咁所以我觉得短线呢啲你话两年十年嘅话都会有一啲上升空间啦。长期嗰边我就觉得即其他地方其实就觉得比较担心啲嘅，即美国嘅话暂时都仲系喺即几年之前啲高位啦，5.1啊呢啲位，但你睇如果系日本啊、英国啊，其实系讲紧几廿年嘅高位嘅，就显然就一啲即政治因素就即有一啲结构性嘅风险啊，个债息会升咧，咁所以美国嗰边我觉得反而叫做相对比较稳阵啲啦，即系一个周期性沽售啦，咁所以就暂时未话好担心咁样咯。
1: 好，唔该晒今日阿 Ken 咧，咁同大家分享下个外汇同埋个债券市场嘅，唔该晒阿 Ken 你。
2: 即时搏击，下昼2: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说，原本计划当地时间星期二对伊朗发动攻击，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要求下，美国推迟行动，不会如期发动攻击，但已经指示军方做好准备，一旦美伊未能达成可接受的停战协议，美方将立即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全面攻击。特朗普其后在白宫说，三个中东国家领导人相信美伊即将达成停战协议，要求他将攻击推迟2-3日。另外，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同特朗普通电话之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会议，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以方官员话，鉴于战事可能在今个星期内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伊朗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新修订的停战方案。特朗普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说，方案令人失望，他不会考虑向德克兰作出任何让步，强调美国有能力对伊朗造成更加沉重的打击，而伊朗已经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同美方达成协议。南韩总统李在明同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韩联社报道，两人将进行小范围会谈和大范围会谈，讨论两国关系发展方案。今次访问是两国首脑穿梭外交的一环，南韩将以国宾级待遇接待高市，从而体现日韩关系改善的趋势。高市出发前说，希望同李在明讨论在能源领域上的具体合作方式，并在包括中东和印太局势在内的严峻战略环境下，深入讨论两国政府间的合作，以及推动日韩关系进一步发展大方向。预计双方将会围绕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经济安保问题交换意见。高市在今年1月在加康奈良接待李在明并举行会谈，今次李在明就在自己的故乡安东和高市会面，之后还会举行晚宴和友好交流活动。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三项法例修订，以推行建筑地盘全面禁烟，当中两项会以先订立后审议方式处理，包括今个星期五刊宪，将指定建筑地盘列为禁止吸烟区，劳工处职业安全指引可以执行所有涉及在地盘吸烟罪行的执法工作，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即属违法，职安主任可以向违例者发出3000元定额罚款通知书。有关法例适用于所有类型建筑地盘，包括大厦维修工程地盘，而正有住客居住的住宅和私人宿舍就不包括在内。至于地盘修例将会先审议后订立，要求承建商同分判商需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没有人吸用和携带燃点的指明吸烟产品，或者使用无遮盖点火点燃指明吸烟产品，违例最高可被处罚款40万。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截至上个月底，运输署发出了

0: 大約7000張粵車南下的電子許可證，累計超過5000架次的預約出行，並且有90%粵車入境旅客會在本港逗留1至2日。陳美寶接受新華社訪問說，今年內地五一黃金週，港車北上佔港珠澳大橋雙向車流量近50%，粵車南下佔超額就超額預約2至3倍，需要抽籤分配出行名額。他又說，正計劃將適用城市由目前的4個逐步擴展到廣東省其他城市，並會同粵方商討有關逐步增加每日100個名額的事宜。油麻地街市发生斩人案，一个男人怀疑被一个海鲜档男档主斩伤面部，警方拘捕那个男档主涉嫌伤人。事发喺朝早11点几，警方接获伤者报案，声称自己被那个档主持刀斩伤面部，伤者面部伤口长约2厘米，送咗去广华医院治理。警方话，涉案档主事发嘅时候情绪激动，稍后可能将佢送院。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5度，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8: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要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9: 挥动羽毛球拍，
10: 凝聚社会爱心，
9: 打出慈善力量。
10: 第二届
9: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0: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9: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

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

0: 股价速报。
1: 大家好，下点下午两点三十八分啊，宝宝即时释放，恒生指数最新25,788点啊，升113点，升幅系0.4%。大市成交而家有2064亿，每日港股盈富基金20.98元升咗1.6元啊，咁啊成交就有195亿，腾讯462.2元升13元，今日就升得比较好啲，阿里巴巴133.5元啊升1.8元，升幅系1%，恒生中国企业 ETF 88.72元升5毫，中芯国际68元跌近7毫。XL2 南方海力士7709最新报85.32元跌了10元，跌幅11%。南方恒生科技 ETF 4.76.4元升了0.6%。中移动86.5元升1毫。长飞光纤237.8元跌2.8元。

0: 第十位嘅 XL 二蓝三星7747，最新报137蚊，跌咗4.9。
1: 即时搏击，
2: 稳得正，李浩德。
3: 2:39回到即时博的，今天就有资深的基金经理李浩德在我旁边。Hello，
0: 你好，稳得正。
3: 我几怕你讲错话。
0: 我想讲是因为昨天我都跟你碰过面的，有一些即轻松一些的
3: 交流啦。
0: 有轻松又倾下正经计的，即一些、即圈内的朋友，即大家都沟通学习都挺好，是吗？
3: 是啊，都好好啊，其实。我想即系呢啲，即系对于我啲知识贫乏嘅人嚟讲，即系有一啲学到嗰啲好多新嘅嘢，即系唔错。
0: 我都系，即系
3: 你都系。
0: 英文系咁讲噶嘛？对 ，feeling is mutual， 即系我都系咁谂。讲真嘅，唔系擦鞋。不过我突然间讲。我好中意喺个大气电波讲啲科普嘢啊嘛，咁我就头先喺开麦之前咧，咁我就偷偷地唔系偷偷地嘅，即系光明正大地喺你面前行过，就坐咗喺你个位度，咁啊搞啲琐碎嘢，其实唔系好琐碎嘅，
3: 好认真嘅你嗰样。
0: 我嗰件事就系点解我突然间讲下咧，即系等有可能听紧我哋节目嘅人都知，嚟紧咧其中一个大事系咩咧？
3: 咩事啊？
0: 国际体育盛事
3: 系咯，嗰个盛事都几贵嘅，
0: 就系世界杯。因为即系我啲朋友话，哎呀，嚟紧就六七月转入嚟睇世界杯。点解我突然间我跟住我做啲咩？梗系要安排有得睇啦。咁第一件事咧，我琴日我记得我问下啲朋友，因为我都冇跟得咁
3: 贴啊，
0: 咁贴。因为始终而家都工作都有，即系有时候都公务繁忙啦。咁我琴日我就系顺口问一问啲朋友你知唔知其实世界杯系几时到几时咧？跟住原来好多都唔知嘅。咁我讲其实世界杯系6月同7月嘅。咁嗱，呢个都系，而家我谂好多听观众都知，但另一个可能唔知啊。究竟几点踢咧？嗱，呢个好紧要啦。系咪？即系究竟几点？
3: 系咪朝头早咧？因为我觉得喺对面时间
0: 嗱，我就唔可以帮。贵集团嘅有相关公司卖广告啦，不过头先我打电话去问嘅，咁佢话应该咧，如果佢冇误导或者我冇理解错咧，应该系最早一场咧，即系个世界杯咧，最早嗰场应该系12点，夜晚12点。夜晚12点，跟住最迟嗰场咧就朝头早12点，所以佢都横跨夜晚同埋朝头早嘅。咁所以你究竟屋企睇啦，淨係如果你公司咁支持足球呢个运动呢，你就可能係有机会喺公司有睇。因为今次係有即係三个地方主办嘛。咁所以就冇突然间，因为我呢个资讯我都啱啱问清楚，所以我觉得喺个大气电波里面讲出嚟呢，但唔係帮人买广告啊，等大家知下都好。但係所以就係原来係夜晚12点都
3: 知。如果先知我都。
0: 一详细个 schedule 我都冇睇嘅咁样囉。
3: 咁样。係咪？但係呢个
0: 至于你订阅睇波究竟贵唔贵咧，我就唔 comment 啦。呢个好似就真系好似唔系好恰当，不过因为比我哋想象，比我以前想象中平。
3: 你嗰时咧，我喺报馆度做咧，咁咧即系一齐睇波噶，即系
0: 好开心，
3: 好开心噶。即系
0: 嗰时你一定后生啲啦。
3: 啊，梗系啦。
0: 因为而家即系好似我哋呢啲咧，睇波，因为睇波都时间都唔少噶嘛，你一定搵啲朋友嘛。
3: 系啊。
0: 咁咧屋企一定会有啲声音出嚟嘅，叫我哋适可而止。后生啲就好啲嘅。OK。
3: 跟住就。就买啲啤酒啊嗰啲，咁跟住就带动到呢个啤酒股啊嘛，系咪先？
0: 系系嘛，每年都系有呢啲咁嘅，
3: 有啲咁嘅嘢。
0: 就运即系嗰时又会兴点啊？炒下啲
3: 运动类啊，运动品牌啊。
0: 你而家咁感觉到啊？
3: 我感觉唔到啫。
0: 我
3: 真想讲，我感觉唔到。系咪要热身嘅呢啲嘢系嘛？我唔知。
0: 肯定嘅，而家始终我即系我系两边噶嘛，一边。就係當然你即係好傳統嘅即係基本分析嘅朋友就即係觀察下有咩發生，跟住就買定先咁啊。係
3: 啊，
0: 第一個方法就係見到啲股價移動
3: 先衝入去啊嘛。
0: 我兩者都有嘅咁咯。
3: 係啊，尋晚即係即係同啲朋友傾偈咧。
0: 我哋唔好講太多
3: 唔係啊，即係我啲嘢
0: 出賣朋友
3: 係。我梗唔係啊，我梗唔會出賣朋友係啦。即係我即係有啲人。
0: 我通常都亂咁講嘅，都講自己嘅，講人哋我哋好小心。
3: 梗係啦，梗唔好。即系有啲就会小心啲嘅，有啲就冇 momentum trade 嘅。
0: 但系我见你就系饮可乐嘅，
3: 系啊，梗系啦，我啲唔饮得酒噶啫。所以
0: 但系都要控制糖分啦。
3: 系啊，喂，咁但系喂，但系嗱，讲翻今日个市啊，其实今日个市咧，即系有个特色嘅，即系
0: 个特色
3: 就系呢个所有啲半导体股咧就。

0: 其實到咪即係你都食唔盡嗰個浪啊嘛。咁所以真係開始回，咁回一回就回家急噶啦。你順勢咪食下糊咯。咁、那個操作上高，其實又唔係。
1: 有冇食下糊先你？你食咗食
0: 梗有啦，
1: 食咗多唔多先？
0: 咪佢一路回咪一路減咯。我嗰啲又唔好好盡，即係唔會好即係 all in all out 噶嘛。係啊，得咁咪一路加上去，唔得咪一路減翻落嚟咯。咁我之前早上禮拜都問過我個倉位，咁而家個股倉又少咗一半咯。
1: 哇！少咗半。
0: 哇！因為佢倒手
1: 咁啊，係咁啊，好快呢個。
0: 你走慢啲，手指都斷啦。
1: 喂，就係喺韓國嗰邊真係斷曬腳添啊，唔止手指啫嘛。係
0: 咁咁都係升得急咯。喺韓國我就還好咯，適當個注碼即係可以承受到呢個崩。但係個問題係咩咧？因為佢基本上都 highly correlated 嘅嘛，即係美股嗰啲唔得，韓國、日本又唔得，咁啊，港股嗰啲又唔得。不過其實今日我想講。A 股強啲嘅，同埋你見到晏晝咧，即係講啲即時博嘅話，即時其實你見啲新盤股又好開始好翻啲，
1: 係冇咁弱嘅。
0: 包括你睇下只華虹半導體而家倒升翻，
1: 咁啊即係今跌，哇！今朝早真係慘啊，跟住
0: 係啊，咁今朝我都搞咗啲，跟住頭先我出嚟之前都加翻啲，不過係咁嘅，但係細注嘅，即係唔得咪減啲咯，都個冇咩。如果唔係你個咪五年股咧，你一路。跌緊時你估係希望低位買得翻嘛，係嘛？咁你低位開始反彈，你咪加翻啲咯。
1: 咁啊，
0: 我想繼續加下你。你講完先。
1: 係啊，我就係想講嘅。
0: 你講。
1: 咁啊，華虹半導體啊，
0: 我撳下掣。
1: 係啊，撳下掣先啦。咁啊，你啊咁啊，華虹半導體1347啦。咁啊，今日咧最低見過109蚊嘅。咁啊就而家目前嚟講，真係正如浩德所講，而家倒升翻。咁啊，116.116.16嘅，即係話升0.4嘅。咁啊，報埋啦，譬如。好似981啦，咁啊981就中心，咁啊今朝早嚟讲咧就最低见过65.2嘅，咁啊目前嚟讲啊跌幅收窄翻好多噶啦，咁啊最新做紧就67.7，咁啊跌1蚊嘅，咁啊当然啦，咁啊啲半导体股就真系麻麻地嘅曾经，咁譬如蓝气科技啊，咁啊蓝气科技609，咁啊最新哇一度咧就跌到落去403.6，蓝气啊，
0: 哦系啊，唉好惨啊，
1: 系啊，
0: 不过。嗱，呢只係我重倉之一嚟嘅，因為佢勢太急，咁咪都預咗㗎啦。
1: 係啊，咁啊，今朝話原來跌最多跌過8.4%嘅，咁啊最低見過403個。
0: 我都慘啊！我睇下先，我幾點幾四百一十幾蚊沽咗啲咁多㗎。
1: 哦，咁啊，而家真係
0: 冇辦法，倉位重啊嘛。
1: 咁啊，跟住一來一回，而家喺428.6啊，咁啊跌幅收窄到2.8%啦。咁啊，仲有咩天數智深啊？咁啊9903啦，9903。咁啊，最新就461.6，跌3.7%。今朝咧最低咧就見過就係431蚊㗎。咁啊，跌幅咧曾經一度係跌到10%嘅。咁啊，就全部就縮翻曬咗 ASMPT 啦。咁啊，依只就叫做最貼近HBM 嘅股份啦。咁啊最低今朝早就見過163.1嘅，咁啊跌幅咧就係一度咧就係去到個7.5%。咁目前嚟講跌幅收窄到係3.8%，最新做緊169.7。咁啊一節講住咁多先，咁啊轉頭翻嚟繼續同阿浩德傾過啊。即時搏擊，
2: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财富管理金融机构品牌瑞士尊贵理财。
4: 瑞士尊贵理财好荣幸连续15年获奖，30年以嚟秉承以客为先，团队用心聆听，在人生每个阶段与你同行，感谢客户的信任，驱使我哋精益求精，致力成为客户的终身理财伙伴。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

0: 色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即时搏击，
0: 稳得正，李浩德。
3: 2:50啊，翻到嚟即时搏击啊，目前嚟讲个市况咧，咁啊叫做都升，依然升超过100点啦。咁啊，
4: 最主要咧，你见翻咧 A 股最新咧，上证同埋深证咧都倒升翻，上证系4169，深证咧就15580，咁啊创业板就嚟到回，就嚟差唔多扯翻平啦。而家系3915，就到唔使跌啦。
3: 系咯，
4: 今朝咧就跌3%，所以你见到点解晏昼即系今朝就即系呢几日就系都系倒水啦。即系大家得 cloud trade 噶嘛，个个涌入去啲即系硬件科技嘅股份。咁所以而家就好似好返啲咁啦，所以呢好多一路喺度都落下盤咁，
3: 好唔轉心，大家就開咪開到，因為今朝比較空險嗰陣時候，我都不過好彩，其實我就好比較其實中段已經睄到 A 股強，反而我今其實係減咗一部分港股嘅啲科技股咧，石油股啊咁就加咗落去，所以咧。就心理就平衡少少
4: 啊，
3: 咁啊系啦，你讲到 A 股，
4: 你睇只我嗰只 ETF 科芯，科创芯片 ETF 588200，
3: 588200
4: 系，今朝系
3: 系，
4: 而家报最新报3.59-7，低位咧就系今朝系跌4%，咁我哋见我中午咧都加翻，跟住。个晏昼咧就倒升4%，
3: 系咯，
4: 所以点解你嗰啲华虹啊
3: 都开始喐翻转头啦？
4: 系啊系啊，
3: 我见到嗱，譬如你除咗你嗰只 ETF 之外啦，我见航母几而家目前都升8.6%啦，
4: 所以或者芯片升
3: 系啊，升翻转头啦，即系譬如即系呢啲龙头嘅叫做叫咩啊？呢啲叫晶片股啦，咁啊，咁仲有海光信息啦，海光信息都系今朝早都系6.8041啦，咁啊今朝早都系跌嘅。咁啊，而家都 U 翻上嚟啦，咁啊，所以嚟讲就见到即系香港嗰边，即系香港依边，其实啲晶片股啦都叫做好翻啲，咁啊唔同寻晚美国啦，咁啊美国寻晚就因为阿司机系嘛个老细讲嘢噶嘛，一路就讲到话即系佢就话都惊紧嘅呢个矿产太耐嘅时间之后，搞到嗰个成个市场就可能会食唔晒啲货，咁啊吓一吓大家，跟住 MU 即系呢个即系成个应该储存。晶片系一齐碌咗落嚟啦，咁但系就叫做系咪啊？中国即系而家嘅晶片股救翻佢哋啊？今晚又 U 翻上嚟咧，咁啊依个就大家可以睇啊，拭目以待下。咁但系啦，咁当然啦，就港股依边啦，咁啊就啲晶片股就叫做好翻啲。咁但系咧啲车咧，咁就啲车都自上个礼拜五啦，就话系呢个理想就出咗部新车之后啦，咁就讲到就话即系啲媒体跟住抄翻出嚟啦，原来就佢个别型号咧就减价嘅，减咗价嘅，咁啊。令到理想个股价咧，就寻日就跌咗一棍啦，
4: 水痕泻地
3: 啊！真系今日仲要未止跌喎，咁啊，理想汽车仲要跌4.2%啦，咁啊，最新做紧62.15嘅，咁但系啦，其他啲比亚迪啊，咁啊，比亚迪咧就叫做好翻啲嘅，咁啊就叫做喘稳翻噶嘛，而家倒升翻啲啊，咁啊，最新系做紧94.45，咁仲有啦，就9866啦，咁啊就系未来啦，咁啊未来都依然要跌4% 个位，最新做紧45.58嘅，咁就仲有9868啦，咁啊9868小鹏亦都要跌3% 过去啦，最新做紧58.4，系咪汽车股应该都依一季都冇运行噶啦？
4: 嗯，
3: 系嘛？
4: 我觉得系，
3: 系嘛？即系依啲都喺啲，
4: 我都话其实两个零月前我都记得有啲车股都好似有啲上中间，咁我就系试咗只吉利，咁啊嗰段时间都强嘅。不过就都冇啦，都同佢 say bye bye 啦。
3: 系啊，
4: 你睇个图都估到，
3: 哇！真系吓死人啦，真系唔系讲笑。
4: 系啊，我都仲以为自己冇技术睇得咁准添。
3: 唔系，咁你起码赚咗上面飞咗上去嗰下啫。
4: 系
3: 咪冇赚咁多啫？
4: 啱啱
3: 系嘛？即系你系
4: 要 feel grateful。
3: 系咯，咁但系你依啲即系冇白冇。

0: 办法啦。
1: 二来就而家佢又限制佢哋，即系佢哋其中一招去买车就系即系长嘅贷款期嘛。
0: 嗯、
1: 你唔知有冇留意？
0: 唔知啊，我就系我冇留意车噶咋。
1: 哦，因为佢啲即系因为。你怎可以刺激到人消买的车，因为始终车拿埋都即国内虽然有些几万元，但是可能你十零万啊二零万是很多很流行的档次，都是一个大钱来的嘛。那即是一定车贷。
0: 是啊。
1: 那你令到怎样可以令到你愿意落搭呢即是现在操作的话怎样即是吸引到消费者，就是他如果每个工少一点他就觉得好一点
0: 咯。拉长过期。
1: 是啦、啊、是啦、啊。那现在拉长七年啊，那所以好像又不是挺好嘛，是吧、
0: 嗯、
1: 即是出声不是挺好。啊、那么那么有影响过销售咯。
0: 哦、那么我就见到什么丰田啊，即是在内地销售很惨啊，撇咗即是没了一半用啊，好恐怖。
1: 丰田就有自己个原因的。
0: 是
1: 的。那丰田你现在会买丰田的什么车，请问
0: 我不知道。电油，因为电油
1: 佢冇嘛。
0: 嗯，
1: 咁你而家你系国内嘅新能源车个渗透率，新车已经系即系超过大半噶啦嘛。
0: 系啊，
1: 咁你传统油车嘅嗰个竞争力就会低咯。即系话你睇下，你唔好讲咁远咯，你睇香港你都好明显。
0: 嗯，
1: 过往嗰啲七人车全部九喺条街95%
0: 电啦，
1: 都系丰田嗰架Alpha。咁啊，仲有人少少揸，可能Nissan嗰架，咁、因为Nissan就嗰架就平一橛啊嘛。咁、但系你睇下佢嗰架车喺香港咁多年，大家 keep 住都咁样买，都冇乜变化。睇翻转而家你新嘅，如果一般家庭出七人车，全部都变晒国内嘅新能源车啦，系嘛？即系
0: 国内拢又靓咯，
1: 系啊，小鹏啊，咁我觉得几好。所以但系呢个就碰日本佢哋整体个车企对新能源车，尤其电嘅。嘅當年嘅策略有啲唔同咯，佢哋會啲油電混合啊等等，佢哋嘅選擇啦、啊，當然而家時候睇覺得好似有啲蝕底咁咯。咁只要佢下一波嘅嗰啲輕能源，我就拭目以待咯。所以你覺得日本車企嘅車賣唔去辛苦係正常嘅，本身香大陸嗰啲新能源車呢幾年嘅。发展出到嚟，其实个竞争力极强啦，即系冇，其实我已经系，即系我讲又唔好用新能源车去理解呢件事咯，即系我嘅理解就系、是，其实已经系迈向智能驾驶，即系你即系由将油转电呢样嘢，其实好容易，同埋个成个技术呢个好好
0: 成熟，
1: 好成熟，
0: 嗯，
1: 系啦，咁同埋你唔需要自己整，你基本上你已经有好，即系你咪打个电话俾宁德时代咯，你就即系当然，即系讲一，除非你即系好似比亚迪咁，自己有即系自己有即系电池相关嘅技术，咁如果唔系你都系外包噶啦，
0: 嗯，
1: 咁系咯，咁你而家竞争嗰波其实反而系个智能驾驶，咁你见到其实智能驾驶认真咁话，我自己就系个人啦。我系揸 Tesla 啊嘛，即系 Model Y，Model Y 都犀利啦，应该系史上买得最多嘅型号嚟，系咪？
0: 系。
1: 咁但系你话佢啲智能驾驶啊，当然喺香港好多智能驾驶相关嘅功能咧，就未系完全开放嘅。咁即系各处乡村各处例，即系总之我呢度就即系唔系
0: 香港唔系开放晒啦，
1: 系啦，未必全开放。但系我都想讲，咁国内本身嗰个智能驾驶技术系高嘅。咁、所以其实你嘅港股都有几好多
0: 隻，系啊，
1: 系啦，咁都系一路成熟嘅。咁而家我哋所谓嗰啲智能驾驶都系讲紧 L2 啦，L2 即系波波嚟，
0: 系啊，
1: 咁你去
0: 辅助啦，真系
1: 系啦。咁 L3 咧就系去咗，应该前置到，不过都要有个人坐喺度。L4 咧就应该系人都唔需要噶啦。咁香港都，我嗰日喺香港，喺数码港附近。都揸車都見到啊！香港都有啦，即係有啲特定嘅封閉區域就可以試行緊呢啲咁嘅自動駕駛啦。國內咧就應該係就唔係試行噶啦，就真係已經有啲封閉細區係可以。香港我諗遲啲會有啩，我希望。不過香港同國內一個最大嘅唔同就係、是、我哋嗰啲封閉細，即係整唔封閉嘅細區都唔係好大，你封閉而更加細，咁究竟有個用途幾大咧？就唔同國內咁，佢一個可能即係一個園區咁樣用，可能會好啲咯。咁但係 anyway 就個重點就係、是、嚟緊個競爭就係智能駕駛咯。咁但係掉翻轉，因為 大部分啲咁嘅車企，其實佢嗰啲即係發生技術咧，都係揾合作嘅，即係唔需要即係你自己搞。咁變咗大家又係爭生死，即係你要有嘢咧，我就加入，即係就好快就會 catch up。所以對個

0: 消費者利好嘅，即係變咗一個成個智能駕駛智能駕駛嘅選擇啊，個多樣性係高嘅。但係即係但係掉翻轉頭個車企咧，係咪能夠透過依樣嘢令到啲車賣得好啲咧？就算賣得好啲咧，可能都係好短暫性咯。咁
1: 同質化太大啊，
0: 係嘛嘅，同意。
1: 好啦，咁啊，轉頭翻嚟繼續講。
2: 即時搏擊。
3: 下周三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南韩总统李在明同到访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韩联社报道，两人将会进行小范围会谈同大范围会谈，讨论两国关系嘅发展方案。今次访问是两国首脑穿梭外交的一环，南韩将会以国宾级待遇接待高市早苗，从而体现日韩关系改善的趋势。高市出发前说，希望和李在明讨论在能源领域上的具体合作方式，并在包括中东和印太局势在内的严峻战略环境下，深入讨论两国政府间的合作，以及推动日韩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大方向。预计双方亦都将会围绕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经济安保问题交换意见。高市今年一月在家乡奈良接待李在明并举行会谈。今次李在明就在自己的故乡安东和高市会面，之后还会举行晚宴和友好交流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原本计划当地时间星期二对伊朗发动攻击，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下，美国推迟行动，不会如期发动攻击。不过已经指示军方做好准备，一旦美伊未能够达成可以接受的停战协议，美方将会立即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全面攻击。特朗普其后在白宫说，三名中东国家领导人相信美伊即将达成停战协议，要求他将攻击推迟两到三日。另外，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和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会议，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以方官员说，鉴于战事可能会在今个星期内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伊朗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新的修订停战方案，特朗普接受纽约邮报访问时说，方案令人失望，他不会考虑向德克兰作出任何让步，强调美国有能力对伊朗造成更加沉重的打击，而伊朗已经知道即将会发生的事，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同美方达成协议。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向大埔宏福苑业主陆续发出收购建议信，希望居民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去选择。对于宏福苑业主说，政府希望先召开业主大会，再决定是不是向政府出售业权。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政府提出各种方案已经主动承担风险，包括保险赔偿的不确定性、各种问题带来的法律诉讼，以及漫长的过程对受影响家庭的压力。政府要顾及每个长远安置方案实质可操作性和可行性，解说队会细心解说，继续做好支援工作，尽早协助受影响家庭走出阴霾。李家超说，市民对宏福苑长远安排有不同意见是可以理解，亦都知道有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而宏福苑的管理公司正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三项法例修订，以推行建筑地盘全面禁烟。当中两项会议先订立后审议方式处理，包括星期五刊宪将指定建筑地盘列为禁烟区，劳工处职业安全主任可以执行所有涉及在地盘吸烟罪行的执法工作，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即属违法，职安主任可以向违例者发出3000元的定额罚款通知书。有关法例适用于所有类型建筑地盘，包括大厦维修工程地盘，而正有住客居住的住宅和私人宿舍就不包括在内。至于地盘修例，就将会以先审议后订立，要求承建商同分判商需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建筑地盘内无人吸用或者携带烟燃点的指明吸烟产品，或者使用无遮盖灯火点燃指明吸烟产品，违例最高可以被判罚款40万元。全球繁荣峰会今日起在本港举行，行政会议召集人汇贤智库主席

0: 叶刘淑仪话：，尽管当前全球地缘政治紧张、贸易冲突加剧，但系喺国家嘅支持下，无损本港局势稳定同世界互联互通，并且充满机遇嘅绿洲独特角色。叶刘淑仪话：，本港系东方同西方传统同创新、国际资本同国家发展嘅交汇点，位于两大经济力量中间，当有不同理念、体制同埋模式频繁互动，有时难免会有碰撞同冲击。香港就扮演促进对话、交流同务实合作嘅角色。而近年地缘政治局势变得紧张，对话就更有迫切性。佢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喺北京举行会晤，喺世界正寻求更大嘅稳定、互信同合作嘅当下，全球治理嘅讨论比以往任何时间都更形重要。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9: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11: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13: 爸爸妈妈，
1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5: 每天爱你多一点。
1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3: 嗯，
1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3: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月桂生潮发速报，
16: 股价速报。
17: 下午3:08，好得宝宝即时释放啊！恒生指数最新25,839点，升163点啊，升0.6%啊，升幅咧就开始扩阔啦。大市成交而家有2230亿。汇入港股，盈富基金26.02，升咗2毫啊，成交有205亿。腾讯462.8，升13.4，升幅3%，高位就见过468.8。恒生阿里巴巴134.3，升2.6。恒生中国企业 ETF 88.82，升咗6毫。中芯国际68.55啊，咁啊跌幅收窄到而家系跌紧1.5仙。XLE 南方海力士 ETF 80.88，跌咗9.66啊，跌咗10%。南方恒生科技 ETF 4.72，升0.7%。中移动86.55，升1.5。长飞光纤235.4，跌5.2，低位见过225蚊啊。 第十位的是华虹半导体118元，升2.2，升幅2%。
18: 熙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9: 即时搏击，
20: 稳得正，李浩德。
21: 3:10啦，翻嚟即时搏击啊，咁啊，
17: 好多嬲咗。
21: 点解咁嬲先？你讲嚟听先。
17: 佢上晒落去，咁你梗系头先讲，即系你食糊啦。咁当然个食糊个概念就系、是，如果你睇 intraday， 你得哦跌咗落去就减咯。跟住咧，大部分咧就冲翻晒上嚟。我已经算系好噶啦，即系一路上嚟咧，我都一路加翻啲。但系哇，我真系系只倾博咯，188，今朝跌5隻，而家又上翻嚟。嗰只咩？诶，头先个剑桥科技
21: 系剑桥。
17: 唉，真系，
21: 或者呢只真系
17: 激死浸，激死浸。
21: 哇，真系，我你头先唔讲，我都唔知道。跟住望，我谂紧录一录录咁样，今朝唔系跌紧嘅咩？
17: 开心下啦，又好难嘅，都话佢越咁样落去，
21: 赚少咗啫，
17: 要减，跟住啲嘢强翻，你咪加咯，都系。唉，都系。
21: 不过真系转身好要好快，即系你减月减，
17: 系啊，
21: 真系好快你。
17: 我晕晕地啊，而家俾个事搞到，冇所谓嘅。我都话今次减嘅时候，我都问自己究竟系咪做错嘢，都唔系嘅。那个你个策略个编排就系咁，咁因应个市场，你都要跟住去咯，咁啊买翻咯。
21: 系，咁但系
17: 咁好，有时就好难咁perfect 嘅，因为始终你单日转向。咁今日已经好嘅，即系我一路都即系咁乖乖地咁睇住个市咧。虽然我唔系即系坐定定，但系都乖乖地睇住。咁啊，开即系 A 股好似强，你都逐步加翻啲啊。咁咯，所以冇咁完美㗎啦。咁最好啦，你哇，如果今朝咩话乜都唔做，而家先瞓醒系最好啦。
21: 系咯，即系总之原来系夜瞓系有好处嘅。
17: 有早知就咩啦，冇乞厌啊，冇唔好咁谂，唔好咁谂。
21: 系啦，咁啊，即系头先正如你上一次咁讲啦，一个市无率啦，就抽翻上嚟咧，咁啊 A 股啦，咁啊就倒升翻晒。
17: 但系你啲美期又？
21: 美期就普通啦，
17: 都開始
21: 即系冇跌咁多咯，
17: 系啊系啊，
21: 冇跌咁多咯。
17: 呢幾日都大家都即系都系好，即系都似嘅。其實大家都係等個信號食股咁啊，咪呢幾日食咗股先咯。
21: 咁啊，同埋睇翻啲債息啊嘛，啲債息
17: 係冇錯，長息嘛，
21: 係長息啊嘛。而家即係叫做跌翻啲落嚟啦，即係全即係無論係日本也好，英國也好，美國也好，法國都好啦，咁啊都係十年期債息咧，即係呢幾個國家。都系全部都回落翻啲嘅，咁啊美国十年期债息啦，咁啊4.46啦左右啦，咁啊回落翻啲嘅，咁啊咁即系曾经就见过，我记得好似寻晚系咪4.65啊，好似见过嘅，好似印象中好似系，咁啊就有啲即系有啲人又惊啦，喂会唔会上翻去上次个高位5厘嗰度啊？咁啊呢个就唔知不得而知啦。咁但系就而家就见到个债息回落翻啲嘅时候咧，咁啊就全球个股市咧就叫做。即係有啲人冇跌咁多啦，咁啊港股嚟講就升翻多啲啊，咁甚至係啦，就 A 股嗰邊啦收咗市噶啦 ，A 股咧就上證啦，咁啊收市最終係升0.9%啊，咁今朝係低開噶，咁啊就收市就升0.9%啦，咁啊深成指都係嘅，咁啊深成指就最終咧就倒升翻0.6%，咁啊科創板指數咧。哇！科创板指数系升2.6%，咁创业板指数咧就系、是、微跌就系0.1%。哇！总之就系成全部啲嘢夹翻晒上嚟啦，冇理系嘛？
17: 激死浸
21: ，啱唔啱？系咁啊！我哋
17: 但系我都话啦，我成日都喺度开玩笑嘛。
21: 系
17: 好得最重要嘅角色得一样。
21: 系
17: 就系、是、招财猫，星期二嚟下午嚟做节目咧，最好个市咧就系、是、升翻啲咁。
21: 所以要信自己，你知唔知啊？你信你自己啊？即系，
17: 但我又唔迷信啊嘛。即系呢个我系开玩笑嘅。虽然我有时一次半次都系咁样谂，但系咁唔得噶嘛。我都系个相对比较理性做决定嘅人嚟噶嘛。
21: 系咁，咁啊，
17: 即系最主要都系定好自己个策略机制同埋个方法，咁啊跟住行咯。咁冇可能所有市况都啱嘅，即系。 啲市況就係好 choppy 嘅，即係上上落落。咁、你一根移動，你梗係慘啦！即係一升就買，一買一跌，一跌又驚，一驚又沽，一沽又升，咁你梗係搞唔掂。但反正有時有可能上個月咁，基本上係兜傻嘅，一路夾上去，咁你咪覺得開心咯。所以要接受咯。咁當然你可以。

0: 因應唔同市況，你即係調整下你嘅策略方式嘅。咁我咁你今日就即係唔太差噶啦，至少唔係突然間朝頭早沽完，加晏晝一個 news 嘅 gap up， 你中間都即係冇得追咯。咁或者係覺得啊，有部分追得翻，有部分追唔翻，咁整體都唔太差嘅，
1: 係咯，
0: 可以啦，即係唔會話今朝我突然間沽曬，跟住又唔憤氣唔買翻，跟住就真係嗰啲係真係最慘。
1: 係啊，咁啊，目前嚟講啊，升幅最大藍籌咧，估去唔到啊，係騰訊啊，竟然係
0: 騰訊弱添啦，今朝升四隻噶，今朝我都有追。我心諗，不過其實佢啊，真係好弱豬嘅，
1: 係。
0: 系啊，即系 year to day 好似升跌咗两成几都，你而家揿个图出嚟睇。
1: year to day 跌咗两成几，咁恐怖。
0: 我今朝真系真系，
1: 我真系好，我真系好老实讲，我真系
0: 冇，好耐冇研究，
1: 好耐冇研究腾讯。
0: 我得，我揿一揿，我揿啦，系。系啊，我睇先，去我睇。
1: 系啊，真系。
0: 十二月31号嗰阵时系590几蚊啊嘛。
1: 系咯，即系两成二，有两成三。
0: 所以你唔讲，我今年系即系，其实都咪今年都差唔多过半年咁滞咯。
1: 系咯，
0: 而家5月19号，系啊。你见我好少讲腾讯，知唔？
1: 系啊，点解？
0: 因为佢又唔差，唔差到要去 short 佢咯。咁我更加唔会买佢啦。
1: 嗯，哇！佢原来个表现仲差过美团喎。原来今年嚟讲，美团只系跌咗 19%。
0: 哦，美团都系夹翻啲嘢。
1: 系咯，美团都
0: 因为其实个外卖大战，大家即系我之前都讲，其实阿爷出咗声啦，咁啊京东亦出嚟都突然间好似将啲嘢淡化下咯。咁咯。咁你话如果佢哋呢啲搞得掂，个香港个市就会
1: 好翻啲啊！
0: 你谂下，其实四五月啊，你美股啊系咁夹上去，港股跟唔到，某程度系个指数跟唔到啦。当中就系因为佢呢啲咯。
1: 啊，讲开美股啦，不如讲下啲美股啦，港股都系嗰几只，
0: 沽咗好多咯。
1: 吓，系啊，
0: 你咪而家
1: 我而家慎笨咯，我而家慎紧笨啦，我而家慎紧笨啦。
0: 咁唔系嘅，即系买完又可以，即系你唔会，即系又要讲下啲哲理。即系其实细细个我师傅都教落，即系想讲，你冇可能每一个决定都系做得咁好噶嘛。
1: 嗯。
0: 因為除咗你，即你都係 best effort， 你盡量去做。咁有好多你唔知嘅嘢啦，有啲係你做錯嘅事啦。咁所以佢成日教我嘅，即係你買十隻股票，三隻賺嘅，三隻蝕嘅，三隻平手。不過三隻賺嗰啲咧，你都要 cover 到你輸嗰啲咯。其實呢個先係真正嘅圖像。盲目追求個 win rate 咧，係當然係好。即係我成日講，即係好懶係拋書包嘛，講呢、這個。海利公式啊 ，KD calculation， 即系 win 咩越高你就越重注，但系实际上咧其实唔系真咁多，即系你可能好多做即系做 algo trade 嘅朋友啊话，佢其实讲真呢啲 win 咩有六成几都唔知几开心咯，咁所以即系我觉得系对呢个现实世界嘅掌控多啲，你咧就唔会过分自满或者自卑咯，即系做错有时都系合理噶啦，系嘛 ？miss 咗都系啱嘅，即系都必然有噶嘛。
1: 必然咧，
0: 系最好，不过最好做错嗰啲就系细注咯。
1: 系啊，
0: 大注嗰啲就啱，或者即系有。
1: 唔好倒翻转啊，最大镬。
0: 其实唔知嘅，即系永远都系咁噶嘛，赢就技术，输就运气嘛。我成日咁样开玩笑。
1: 喂，咁
0: 讲翻美股系。
1: 讲美股咧，喂，但系咧就美股咧，其实有个 rotation 咧几得意喎，即系自从阿特朗普咧无啦啦开声话买咗一堆 software 嘅股票之后咧，依排啲 software 真系。
0: 系
1: 咯，强咗啲。
0: 我之前系咁 short 添啊，仲
1: 系咯，就系嗱，你而家系咪变晒 long 咧？
0: 我上个拜我都答你，剩翻只 IGB 啊嘛，所以就
1: 你变翻佢 long 未啊？呢只
0: 讲未？未啊？冇嘅，其实佢都 catch 住，即系当啲 hardware 强翻咁啲，我实暂时我都觉得系嗰个系即系啲 pair trade square 为主咯，即系讲多啲就
1: 系，
0: 即系好多你见嗰啲咩地方基金，其中方法。他哋令到所謂將自己個風險減低，都雖然實際上未必係吧，但係至少咁樣拆解啦，就係佢會 long short 啊嘛，即係又買一啲，即係揸，即係中文啊，即係買啦，即係揸啦，即係有傳統屬於揸一啲，跟住又沽一啲，咁即係希望咧就係大市一路跌嘅時間，佢應該short 咗嗰啲沽咗嗰啲咧就可以幫補下，係呢啲方式。咁所以好多 trade 都係咁樣出現嘅，咁所以你見到發彈庫啲依段時間最 hot 大家 long 嘅一定係嗰啲 hardware 嘢啦、memory 啊、chips 啊依類，咁或者啲 optics 啊 whatever， 咁佢點佢 short 啲咩？就 short 啲最弱嘅咯，咪 short 啲 software 咯。

0: 係啊，即係就咁，所以你見到係同步嘅，
1: 係啊。
0: 咁好啦，咁個市依輪回咁。咁我咪估翻啲 hardware 咯，睇下 forward 咁啲 I 啲 software。咁之前有一段時間，我個好多個股都有 short， 我都講過啦。咁咪唔得咪 cover 下咁咯，就係咁。
1: 係啊，
0: 但係有啲聽日可能攞啲誒，我今晚咁啊。如果 hardware 得翻，咁我相信啲 software 又會
1: 又翻翻回，即係搖搖板咁樣定啦。
0: 日日都係咁咯，但係個大嘅個市場節奏係咁啊。即係有時我覺得係瞭解個市場節奏，就呢啲位你操作上。就會冇咁迷失咯。
1: 嗯，
0: 其實都係咁做嘅。我想講，我都係誒強咪加咯，沽咪搞咯。但係你唔會太迷失啦，因為有時總係覺得好似啊你會有啲時間覺得你啲你嘅操盤會即係個短線個反應係係令你好挫敗噶嘛。咁你如果能夠明白發生咩事，咪容易啲咯。同埋有時都有啲選擇噶嘛，即係。是啊，即就算我好似有时眯埋眼强又冲入去，但可能你成个 sector 嘅部署啊，或者哦，究竟我美股买多啲美股嗰啲名好啊，定系港股即系 A 股嘅名就系日本啊咁，你都有时都系有啲有少少 judgment 嘅。虽然我八成半时间都系好 autopilot 嘅，系我大八得八成半时间喺度 autopilot 嘅，即系我可以即系做节目嗰阵又揿下，我睇下做成点咁咯。
1: 明白，咁但系咧，喂，但系而家啲即系特朗普咧，即系佢个往绩咧就好劲噶嘛，佢无啦啦走去买啲 software， 你即系会唔会冚一冚嘅咧？其实你自己啊，你讲啦，
0: 即系 short cover
1: 啊，系啊，
0: 会
1: 系
0: 嘛，咩讲嘅咯？
1: 系啊，但系即系特朗普
0: short cover 到
1: 都去拜去浪翻转头，
0: 系啊，你又讲得啱啊，
1: 系啊，
0: 会噶，我唔斗气噶个人，
1: 系咯。因为特朗普个 track record 太劲咯，我觉得会唔会啊？烟艇起死回生咯，
0: 佢唔系，并唔系佢个 track record 劲，
1: 系啊，
0: 纯粹系因为佢系美国总统啫。
1: 系佢个 track record 就系美国总统。
0: 而家成日讲嘛，第一成原则嘛，好多人问啊，而家 Elon Musk 啊，近期我几个消闲活动就系睇书嘛，
1: 嗯。
0: 即今年我三大消耗活动啦，即系做健身、玩音乐，咁第三个就系睇书。书咧呢个系最慢嘅，因为我而家又老化，好不幸地，咁睇字睇得比较慢。咁但系因为我喺台湾咧，跟住睇翻啊，不如睇翻中文书啦。中文书我睇得舒服啲嘅，虽然我都觉得我啲英文唔太差，但系我母语先可以中文，所以我睇中文书咧就好舒服。尤其是系繁体字，咁所以我喺咧喺台湾就咁我有啲高人就。跟我讲啊，其实去到我咁嘅阶段，就睇多啲自传啊，有益嘅。咁我咪去睇下自传咁样咯。但系嗰啲太 remote 嗰啲咧，太即系我又觉得闷啦。咁 Elon Musk 都好啲，因为佢上一本书我都睇过下，咁今次就睇下咯。咁系啊。
1: 好，我哋依次讲住咁多先咁啊。转头翻到嚟咁啊，就系同内地联线，联线然之后再同阿浩德倾讲。
2: 即时搏击。下午3:23，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4: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5: 陈以缇、
4: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5: 艺术、
4: 旅游、
5: 城市
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6: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7: 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 EXA 安诚。
8: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以创新引领市场，提供更灵活嘅雇员福利产品同服务，协助企业建立更健康、更具韧性嘅团队。多谢
6: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9: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9位星级专家将。

0: 会分享港股、期货同埋 ETF 嘅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 风前线，深港通前线。
2: 香港新城财经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深圳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孙小美。
3: 小美你好啊，广大听众好啊，我是新城财经嘅尹德正啊，不如呢我就先介绍下港股嘅目前嘅情况先啦。咁啊美国啦就押后原定喺周二攻击嘅伊朗嘅计划啦。咁啊消息呢就令到呢市场憧憬啦，就美伊谈判呢就有望就可以取得突破嘅。咁啊港股啦昨日就险守牛红线之后呢今日呢嚟讲呢就反复回升啊。恒生指数就今朝早高开18点之后啦，咁一度呢就要回落返去4点嘅，咁最低见过25671点啊，咁啊之后啦就大市咧就止跌回升翻啦，咁啊最多咧就一度升超过100点嘅。目前嚟讲咧，个港股嚟讲咧依然咧就系向好噶。咁啊目前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823点，升150点，升幅系0.6%。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655点，升57点，升幅系0.7%。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874点，升29点，升幅系0.6%。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就系2344亿元嘅。咁啊，讲到个港股嚟讲啦，咁啊，就系、是、要个个大型科技嘅科网股啦个表现咧就带住个市嚟升噶。咁啊，目前嚟讲，譬如好似腾讯啦，咁啊，腾讯就升2.8%啦，咁啊，最新系做紧461.6嘅。咁啊，有报道就指啦，又系话腾讯旗下嘅腾讯云H3 嘅 Preview 等呢啲模型咧，咁啊，下周三起咧就会商业化嘅。咁另外啦，就百度啦，寻日出个业绩啦，咁啊就好过市场预期啊。目前嚟讲个股价咧就升1.9%，最新系做紧137.3嘅。咁啊，讲埋其他啲大型科网股啦，譬如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34.1，咁啊升个1.8%啦。咁啊3690美团咧升1.4%，最新系做紧83.3嘅。咁啊睇下啲半导体股啊，咁今朝日咧就啲半导体股咧曾经一度挨沽啊，咁之后咧就跌幅收窄啊，咁甚至系倒升啊。咁啊，譬如啦，就好似1347啦，华虹半导体，咁啊，今朝早嚟讲就最低见过109蚊嘅，要跌嘅。咁啊，目前嚟讲就止跌回升翻，最新系做紧117.8，就升1.7%嘅。咁啊，另外啦，就中心啦，咁啊，中心咧今朝早咧就最低就见过65.2噶，咁啊要跌噶。咁啊，目前嚟讲亦都系止跌回升翻，最新系做紧69.3，升0.9%。咁啊，睇多只啦，咁譬如好似今日都即系之前都热炒嘅冷气科技啊，咁啊最低见过403.6，咁目前嚟讲已经跌幅收窄翻啦。咁啊，最新系做紧424.8啊，跌3.6%嘅。咁啊，小美唔知内地股市系点嘅样咧？
2: A 股市场啊，今天走出了一个探底回升的走势，而且呢，市场的指数呢也是在震荡整理之后哈，是逐一翻红的。那么科创50指数呢，是盘中出现了一个2%，接近超过盘中有超过3%的这个拉升。那么量能呢2.89万亿，较上个交易日呢有所缩量。盘面当中，市场热点快速轮动，超3600多只个股上涨，超100只个股呢出现了涨停。今天整个从盘面当中可以看到，政策和产业共振驱动了电力板块持续的上涨，上海电力、福林电力等等哈，近10只个股呢都是在涨停的位置。而午后半导体产业链集体发力走强，像沪硅产业20厘米的涨停，新源股份盘中又创了历史的新高，力扬威和力扬芯片、寒武纪涨幅呢都是靠前的。包括像电网设备哈，今天呢也是有不错的表现。另外还有呢，就是机器人概念延续了强势，北资科技的4连板，上海机电和景星纸业都在涨停，算力租赁概念也是有一个震荡拉升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超级电容哈，相关概念表现也不错。另外呢，有色金属板块延续调整，像矽业股份呢，筑冶集团，还有都是一些领涨的板块，化工板块同样表现是比较欠佳的。那像信发集团还有金正大都是纷纷下挫。到收盘的时候呢，深成 指上涨 0.26%， 点位在 15,569 点，上涨39点，上证指数呢涨 0.92%， 点位收在了4,169 点，上涨了38点。那么创业板指数呢是一个调整的姿态，

0: 下跌0.16%，收在3908点，下跌了6.44点。科创综指涨2.62%，点位在2149点，上涨了54点。北证五零指数呢涨0.5%，点位1364点，上涨了7个点。好，这一时段的深港通勤线我们先聊到这儿，明天见。
1: 好，明天见。
2: 下昼3: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对中国展开为期2日的国事访问，他在访华前发表视像讲话，说当前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国关系的特质体现在相互理解和信任，双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展开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并在涉及包括捍卫主权和国家统一的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普京说，俄中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起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强调两国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今晚将会抵达北京，明日将会出席欢迎仪式，其后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会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乌沙科夫说，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议。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说，中俄元首会晤为新时代中俄关系发展把舵定向、擘划蓝图，又说两国关系不受国际风云变幻所影响，不为外部势力干涉所动摇，展现出强大内生动力和持久战略韧性。台湾出现今年第三宗汉坦病毒本土个案，患者是一个住在新北市的40多岁男人，在基隆工作，上个月初在工作地点徒手捉老鼠的时候被咬伤，到今个月初发病，出现发烧、发冷、食欲变差、无力等症状，医生怀疑他感染汉坦病毒，经化验之后寻日确诊，患者恢复良好，这两日就会出院。基隆卫生局说，患者工作的地方在事发之后已经第一时间展开清洁消毒和灭鼠工作，强调目前台湾的汉坦病毒个案不会人传人，这个患者的工作和居住接触者至今都没有出现症状，呼吁民众不用恐慌，但需要做好防鼠工作。基隆市长就说，市政府这一两个月已经加大力度在市内进行清洁和消毒工作，接下来会更积极和彻底执行防鼠行动。翻牌本港，九龙湾一架私家车怀疑失控撞向路边的铁栏，其后铁栏击中一架的士和正在等待过马路的86岁老妇，那个老妇全身多处受伤，送去伊利十八医院救治。49岁私家车男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朝早11点几，私家车员启祥道往彩虹方向，驶到近宏照道辅警总部对开，怀疑失控撞向路边的铁栏，连接铁栏上的一个监察器电池飞脱到地面并起火，消防其后到场将火救熄。九龙城有一个冷气技工意外堕楼身亡，中午12点几，那个38岁的冷气技工在衙前朗道一个屋苑中层单位维修冷气期间，怀疑失足跌咗落去2楼平台，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抢救，之后证实不治。劳工处接报之后，即时派员到现场，正调查意外原因。私隐专员公署完成审查60间机构使用人工智能对个人资料私隐的影响，过程中没有发现有违规私隐条例、违反私隐条例相关规定。公署说60间机构涵盖多个行业，除了银行和金融、政府部门外，亦新增会计、餐饮、创科等。审查结果显示，90.5%机构在日常营运中会使用人工智能，当中40%即24间机构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

0: 网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在24间机构当中，大约八成在采用人工智能系统前会进行私隐影响评估，约七成半有为雇员提供人工智能私隐风险的相关培训。两项数据和去年的循规审查结果差不多。私隐专员钟丽玲说，大部分机构已经建立人工智能管治架构，建议机构应该制定全面策略进行风险和私隐影响评估，并定期检视和评估人工智能系统对个人资料私隐的影响，确保符合私隐条例相关规定。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6度，湿度 92%。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大湾区个人金融服务品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6: 作为跨境理财专家，建行亚洲会全面满足客户在跨境生活和理财方面的需要。我们会继续借助母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大湾区的庞大的网络，和客户携手捕捉理财的新机遇。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8: 易醒啦，
7: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9: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10: 股价速报。
11: 下午3点38分啊，恒生指数最新系25,798点，升128点啊，升幅就系0.5%。咁啊，讲埋呢个科技指数，科技指数咧最新系报紧4,864点，咁啊升20点，升幅都系0.4%啊。大市成交2420亿。十大活跃港股，盈富基金25.98，升1.6，最高啊见过26.04元，咁啊成交就有220亿。腾讯461元，升11.8啊，升咗2.6%。阿里巴巴133.8，升2.1。恒生中国企业ETF 88.768，升咗5.6。中芯国际68.9，升咗2毫啊，又倒升咗而家。7709XL2 南方海力士 ETF 80.88啊，跌咗9.64，跌咗10%啊。南方恒生科技 ETF 4.76仙落，升3仙。中移动86.7，升3毫。长飞光纤234.2，加跌紧6.4，低位见过225元。最第十位嘅系华虹半导体啊，117.2，升咗1.5，升幅1%。
2: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0: 搏击，
1: 稳得正，李浩德。
2: 7:39啊，翻嚟即时搏击啊，港股嚟讲依然就升，就过8点啊，咁啊睇埋外围个市况啦，咁啊欧洲嗰边咧就全线做好嘅，咁啊三大即系欧洲嘅德国啦，呢个英国啦，同埋呢个法国咧都系都升 0.5% 啦，咁啊法国 CAC 指数，咁啊德国指数咁啊升 0.7% 啊，咁啊。睇埋啦，就係依個就美股三大指數期貨咁啊，就跌幅收窄翻好多咯。咁啊，道指期貨最新係做緊49,751点，跌17点。咁啊，仲有就係納指期貨啦，咁啊，最新就跌40点嘅啫。咁啊，最做緊29,055点嘅。咁啊，嚟到最尾嗰節啦，根據傳統啊，係啊，我就想講，
3: 可以。但係呢個咧，我要用10秒钟報一報價，因為你出面好多同事都叫我報呢個價，所以我要一定要報
2: 咩價？
3: 就係6893衍生集團最新係報2.8元。
2: 哦 ，OK， 咁啊，
3: 哇！跟住你啲同事係咁望住我，真係報我就報俾大家聽。
2: 好，咁跟
3: 相關新聞就自己睇啦。好，我哋開倉先。
2: 係啊，咁啊，按照傳統啊嘛，係咪先？最尾。就要开你个仓嘅，咁啊，
3: 我想讲，浩德真系一个好专业嘅节目人啊，真系咩都讲啊，诶，嚟啊，开仓，
2: 开仓，
3: 我将我啲将我个仓里边嗰啲数字咧就遮住晒嘅，
2: 系咩？
3: 想知我美股仓
2: 我哋讲，梗系港股先啦，我哋
3: 港股先可以，
2: 我哋梗系讲咗个港股先啦，好，港股系咪？
3: 中多讲啊嘛，可以，
2: 系啦，
3: 报完呢个价都可以够讲。
2: 依我哋投，我哋开即系人哋啲投五大 ETF 噶嘛，系咪先？
3: 首先，我睇下我点样可以遮住啲银码先。
2: 好，咁睇啦，你就咁逐只出嚟啊，我唔睇你。
3: 哦，咁好啊，好啊，简单啲。
2: 咁简单
3: 有咩？
2: 投五大先，
3: 即系计咩？计哦，计嗰个持有嘅金额计。
2: 冇错。
3: 最大是6109蓝起科技，
2: 蓝起科技，
3: 跟住第二大港股仓啊，就是
2: 1888就系
3: Con Lamini，
2: 呢个一个电涛积层板，第三
3: 系第三咧系3986，
2: 三九八六咩嚟噶？哦，市面上身系第四。
3: 其实是1347，
2: 1347，全部都是晶片嘅。我想讲
3: 第五只唔系啦，
2: 第五只
3: 都系硬件，6869，长飞光纤，
2: 长飞光纤，好。
3: 但其实而家呢轮咧，我又想讲十大都好散啦，即系除咗头先即系1888同6809比较多少少，跟住佢啲已经好平均，因为个市咁挫咧，我都啲注码都会轻手啲。
2: 喂，但系你个仓有冇缩细噶？缩细
3: 有，就咁样讲咗。
2: 即系缩细咗嘅，系。
3: 嗯嗯嗯，
2: 真系哦，
3: 惨咯，所以唔开心咯。今朝又缩细，跟住而家膨胀翻紧少少。好随行就市。
2: 嗯，啊，不讲埋你个6789啊。
3: 讲下 short 嗰啲咁嘅嘢。
2: 哇，好啊，你中意喎，都好，我都好想知。系咪354啊？仲？
3: 但系先，1066。
2: 1066，
3: 伟
2: 高股份，哇！你缩到佢呢啲，我好中意听你啲缩。
3: 914，
2: 系哦，安徽海螺，咁啊，呢个好正常啦，大家明啦，呢个。
3: 2313，
2: 2313，哦，新洲基于咩原因嘅？真系好弱嘅咩？我真系突然之间
3: 睇下咯。
2: 哇，系真系，真
3: 系你真系冇睇港股喎？
2: 梗系唔睇啦！我其实做错节目，我其实做错节目，
3: 唔怪之你个精神面貌咁健康啊！
2: 明你明啦，
3: 有啲节目你唔睇都系眼到智慧，
2: 梗系啦。
3: 但系哇，你做即时播嘅都唔睇港股，
2: 有智慧不如趁势啊！你咁真系。
3: 其实我欣赏你都系欣赏呢啲人嘅，真系讲得出做得到，我就唔得嘅，我眼系都。
2: 包口镜啦嘛，就讲多只嚟啊，
3: 讲多诶，继续啊，好，
2: 讲多一两只嚟啊，我趁
3: 2333
2: 吓，
3: 长城汽车，
2: 长城汽车好弱嘅咩？而家我真系唔知，
3: 你睇下系咪？可能我睇错，可能我 short 错咯。
2: 哇，真系都几45度角。
3: 讲真讲句，我买得嘅股票大部分都系强势，我 short 得嘅都系弱势嘅。
2: 唔系我
3: 如果唔系继续弱势，我可能都已经 square。
2: 我都系最经典嗰嘢咧，都系354。
3: 354，收入白今日好似有啲强嘅，等下先。
2: 反弹翻少少啦，真系。
3: 你讲得几好啊？354，我仲有 short 嘅，仲有
2: 系嘛？仲有 short 嘅。
3: 啱啱1234，我排到六咯，所以啱啱长城下一只就系354。但系都有啲操作下嘅，有时加下减下咁。但系因为我都即系都多。股票嘅，所以嗰啲注碼就會咁我又鍾意即係唔係

0: 有错，
1: 系啊，
0: 美股都一样，
1: 系啊，即系有 long 有 short 嘅，咁即系令到成件事咧就立体啲嘅，呢个真嘅。
0: 诶，或者系自我感觉良好。
1: 嗯，系啊。
0: 但系翻转头，因为我有时同啲朋友讲啊，其实即系我即系以我而家开始踏入呢个要戴老花镜嘅年纪，我发觉我啲身边咧啲男性朋友咧。就算事業有成嗰啲，不過同我可能食 lunch 啦，即朋友食 lunch 好，即 business lunch 你就唔會嘅，但係朋友 lunch 咧，佢真係拎出嚟打機喎。咁我除咗細細個打機之外，我好耐冇打。不過後屘我啲朋友就解釋咗啦，因為其實我有時我即係喺度撳啲股票咧，其實同我打機
1: 一樣
0: 喎，我感覺差唔多
1: 一樣，
0: 係啊，
1: 即
0: 係
1: 一樣。
0: 所以我就唔做。
1: 所以我太太咧成日都話做咩打機，其實我睇緊股票。其实我了解呢个经济世界嘅运作咋，
0: 我
1: 觉得伟大啲嘅。
0: 我可唔可以讲个笑话喺呢个位？
1: 我唔知。
0: 有一位好出名嘅股票 KOL， 应该都有上新城做节目嘅。我俾个 hint 你估下，佢系住喺附近嘅。
1: 我真系唔知。
0: 好容易估嘅啫。啊系啦，阿丁丁即刻喺出边，不可能估得到啊。因为话说佢就系咁啦，佢有时同我倾偈啦，即系倾闲偈，即系跟住佢话咧，佢有时咧就同你一样，就俾佢太太话佢。咁佢话，但系佢太太咧讲得好有智慧嘅，批评佢嗰件事，佢话睇你睇嚟做乜？个市跌你都输钱噶啦。跟住呢位我哋呢位 KOL 朋友又博佢唔到，我心谂咁又系，你成日喺度睇，咁你跌嗰时你都会输噶。不过我当然。即系可以辩驳下嘅，咁我哋即系个市喐嘅时间，我哋会应对一下咯。不过系咯，如果你实体嗰阵时个市跌，你唔使输钱，你真系叻。不过呢个大家知系冇可能嘅，所以算啦。太太俾我哋嘅建议，我哋就系唔好问大哥，直接执行就得噶啦。
1: 系啊，即系呢个最重要啊。
0: 赢钱就要买份礼物送，
1: 唔系要贡献下系咪？要贡献下，
0: 我都系咁嘅。譬如我啱啱去咗台湾
1: 啊。
0: 那個，你知道我其中一個即係業餘嘅嗜好就係去打呢個德州博客嘛。咁我嗰次都係整體咧都有啲即係有啲好彩，咁啊贏咗錢，所以我即刻就上繳。係，仲要咧原封不動將啲
1: 分封勒索
0: 新台幣咧就擺喺佢面前，咁佢個感覺好強烈。咁啊，下次我再申請可以去玩嘅時間咧，去旅行啊，咁啊佢就會爽快啲。
1: 係，分封勒索
0: 呢個係分享俾所有成功男士聽嘅，因為一位成功嘅男士。就教到我嘅前輩就話，每一個成功男士咧都係好明白家庭和睦嘅重要性嘅，所以識老婆會好啲咯。係
1: 啊，
0: 咁都講呢個美股倉。
1: 係啊，跟住講美股倉。咁啊，美股倉我哋有係咪有 long short 之分嘅又？
0: 有 short 就少咗好多。
1: 嚇，咁啊 long 先啦，不如。
0: 因為之前嗰啲 short
1: 你係咪今朝早冚咗啲？即係尋晚跌嗰時你冚啲嘢。
0: 所以有時我想講就係、是，所以整體倉位有參考性啦。但有時我都講下，其實我嗰日做啲咩，因為其實可能好多倉位你見我咁重注，其實基本上得一個理由嘅，就係因為佢幫我賺咗最多錢，因為我都係贏要谷輸要縮嗰啲嘛，即係我唔會突然間重注錯落去，跟住
1: 唔中，但係升咩重注冇啦等。
0: 我多數通常係你即係所以你見到嗰啲啊係咪啊，又係你升咗啲全部你啲 top ten 咁，其實係咁。但係因為你本身你個倉位操作就係咁，佢得我先會加噶嘛，所以唔係盈利，而係個策略本身策略使然。除非有啲特別嘅例子，譬如嗰個金啊，呢啲即係有啲 tactical 嘅 allocation 啦。就算你見金而家
1: 即係跌翻落嚟，
0: 唔算係即係高位5800幾啦，而家唔算高位啦，
1: 4000零。
0: 但係我都係有個咁嘅 allocation 喺度，嗰個係特別，但係一般就係冇特別處理。
1: 好，我哋大頭咁大，
0: 好悶喎。
1: 好闷，你都要讲下噶，闷都要讲噶。
0: WDC，WD
1: 系 Western Digital，
0: 系。
1: 哇，我记得你上个礼拜系第二位嘅呢个，
0: 系咪啊？
1: 系啊，我记得系第二位
0: 嘅，即系佢都几近嘅，好几只 Scandis 咯 ，SNDK
1: 啊 ，Scandis， 嗯
0: ，MU 反而系十大不入，唉，因为我其实都系重重出出咯，即系有时又要睇你好唔好彩嘅，即系因为我系真系即係就算強勢我會買啦，咁你可能你個咁通常佢強勢之後佢開始升啦，咁即係所以中間佢隨時會回吐噶嘛，咁可能我買入去個位如果唔靚或者唔好彩，咁都可能回吐嗰下又會震一震走，咁就冇一個好好好嘅
2: 攞唔到個好嘅位去標一個比較靚嘅倉位，有時都會有咁嘅問題。所以唔代即係譬如我頭先講，我如果你咁想睇，係咪我特別睇好 Western Digital， 跟住第二係 Scandisk， 第三係 MU， 其實唔係，純粹我個操盤上高有時。即係當然有部係個市況嘅時機，第二就係我自己可能都有啲差，但係依、這個、所以你唔好
1: 持股

0: 參考啦。
1: 係啦，因為有譬如你好多傳統，即係純係 fundamental 嘅 fund manager， 佢其實佢嘅 sizing more 係反映比較係反映佢哋嗰個 conviction 嘅嘛，即係佢哋對個對嗰、那個對嗰、那個嗰只股票啊，或者嗰個投資
0: 個信念啊，
1: 個信念或者個直播率嘅。但係我就有少少。唔同嘅，咁要即系冇，即系要自己清楚咯。佢讲第三只
0: Intel，跟住
1: Google，Google
0: 啊 ，Google 哦，系啊 ，Google， 哇，佢 Google 好似都几强。
1: 睇先，我可以咁错，
0: 系咩啊？系咯，冇理由。
1: 我突然间想讲，呢啲全部系我赚得最多钱嘅，我揿翻出嚟，就应该都系赚嗱。睇先，我重新讲多次啦。如果真系揿翻清楚，除从个最大系 GLD， 第二系 WDC， 跟住就 Intel， 跟住到 Scandisk， 跟住到 Google 咯。
0: 嗯，
1: 哇，几只都比我想象中原来都几大嘅，就 Marvel 咯。
0: Marvel 呢两个礼拜好似升好多，其实
1: 系啦，
0: 呢两个礼拜又升好多。
1: 系，我都
0: 啊，跟住我心尾
1: 知识未涨噶嘛，因为 Dell 我都原来慢慢都到，都可以接近。如果个股嚟计，都系开始见得到。因为我话大扎话美股都成四廿只股，
0: 四廿只股票，
1: 就我好似都多咁啊，
0: 咁多嘅。
1: 咁
0: 因为唔系四廿只系已经系包 long 同 short 噶
1: 啦，系，但系系啊，啱啊，但系我系会咁嘅，即系我保留一个空间俾我试一啲新嘢。
0: 咁啊系嘅，要有时唔试唔知噶嘛，系咪？有
1: 即系我师傅阿谢生嗰时教成日，我扮下佢得唔得噶？喺大气点
0: 啊？得，我唔知啦。你问谢生，我唔知。但你肯定可以扮。
1: 我谂唔介意，因为都唔算好特别嘅，即系好讲。There are seven steps in investing， 即系我讲投资有好多步骤嘅，即系教嗰时教
0: 教书噶嘛。
1: 有即系偶一为之，佢都会即系俾我
0: 教下你哋，即系呢啲点样操盘嘅手法啦。
1: 咁因为有啲我即系跟咗好多年，好多我都背咗咁滞嘅。咁但系佢解释讲，即系如果 long story short， 因为剩翻两分钟啊 ，long story short 就系、是、啊，佢觉得其实投资好多步骤啦，包括你idea 嘅 relation， 即系我谂到有咩 theme 啊，或者观察到啲嘢啦，跟住你 research 啊。跟住可能你就去建间公司啊，或者做其他 follow up 嘅 research 啊，跟住做 executions 落款啊，控制个 sizing 啊，点样 exit 啊，中间 maintenance 啊，或者系有时你唔系直接喺个 market 度买嘅，可能而家呢几年少啲，但系以前兴可能啲基金公司会同嗰啲上市公司直接 negotiate， 即系一直倾一个 deal， 不如做个 placement 呢啲。咁其实真系事实上系、那个工作系比纯粹买多嘅。咁就系啦，跟住佢成日讲啊，每个人有唔同嘅强项嘅，有啲可能就系做 research。有些人会是买的能力强一点，可能有些 trading sense 多一点，你要自己知道咯。当然你就样样好都是最好，但是即
0: 没可能
1: 相对，即你有些相对 OK， 但有些是非常好的，你自己 要好了解。跟着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你都可以将个时序不一定要平铺直叙的。即系譬如佢咧，咁当然啦，佢系老板啦，佢系最高话事人啦，佢可以跳舞嘅。
0: 系
1: 啊，你咧，你帮佢做住 research 先，佢见完间公司发觉 OK 咧，都可以买住先噶啦。跟住即系如果你继续去 confirm 翻好多，即系 fact finding 啊，你个 deal 都系一路做咁样咯。咁系啦，咁我讲翻我呢个就系、是，我而家都系咁啊。即系有时做乜咁咪强嘅，你可以买住先咯。咁要唔要一路买？跟住你又咪一路研究咯。咁唔一定要研究完先买噶嘛。咁我觉得双向发展咯，就好似讲有啲系我可能睇。聽到、了解到、知道是、一個好的 idea， 包括是同朋友知道、或者看完 research 到，咁你可以從嗰個脈絡去
0: 落住落住落住，
1: 但係之前就個市咁強，咁睇下，咁跟住先咯，睇下係咩原因，跟住咁掉翻轉又冇可能顯示到，因為一隻股票啊，譬如話，即係舉例啊，純粹舉例，唔一定啊，但係落落落啊，突然間又得翻。究竟是大家的市场是 back 緊啲咩呢，佢隔離嗰啲我係咪都可以 back 埋落去呢，咁類似囉。即係譬如我都係咁講，我諗你啲人我買 SMPT 咁我買埋隻 Kingboard 囉。即係都係因為那個 investment story 係類似，當然結論真係會佢都係同升同跌，但係有時係會有時係 leading 㗎嘛，即係個市場就說今日開始炒 A 隻。跟住過兩先炒，咁有時你就可以透過呢個方法幫到你自己少少咯。
0: 係啊，所以啲基金經理操盤嘅手法係咪咧？就有你好得。
1: 下禮拜再講多啲。
0: 梗係啦，同埋講埋你師傅多啲內幕俾我聽，呢個最重要啊嘛。
1: 好嘅嘢分享係冇問題嘅。
0: 冇錯，好咁啊，今日多謝阿浩德咁啊，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咁啊，目前嚟講，恆生指數都升緊過百點，108.0嘅咁啊。下個咁啊，聽日再見啦，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0: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0: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2: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同大体中沙田第一城两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沙田第一城39座，中层 D 室，售面积304尺，两房嘅单位成交价455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4967蚊，买家打算为嚟收租。现时呢个单位市值租金14000蚊，租金回报3.7厘。业主喺2012年用260万买入，14年之后转手，全面赚195万离场，升值7.5倍。5月份到而家，沙田第一城暂时有16宗嘅成交，现时实用面积平均尺价14750蚊。
3: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780同程旅行。同程旅行2025年盈利23.7123万人民币，按年升 20.1%， 每股盈利1.03元人民币，每股派息港币2.5元。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32.6324万人民币，按年升 37.62%， 预期每股盈利1.39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5仙9。市场预期每股派息2.8元，按年增加 12%。股价走势上，今年1月攀升至到上市新高，近期已经有超过30%多嘅回跌幅度。以2024年除净低位12.2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8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7.9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29厘。复上后嘅2024年市盈率最低 13.38 倍，股息率最高系2025年1.47厘。2023年市盈率 26.75 倍，是复常之后最高，股息率就最低只有 0.74 厘。以预期2026年13倍市盈率水平 19.9 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股息率1.41厘，以买入价跌 10%， 10.98元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3: 大行报告。
1: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腾讯控股首季表现大致符合市场预期，其中集团的 AI 战略开始展现成绩，令到市场对于腾讯的股价有重估的可能。花旗引述腾讯管理层指出，集团旗下运源 3.0 模型的性能有显著的提升，令到投资者满意，主要是高磁源使用量以及公司内部的关键产品有紧密的整合，令到整体表现提升。管理层指出，和微信的配合亦都会逐步推进，对于未来逐步将运源 3.0 扩展到更大的模型充满信心，并且会依托内部业务和产品的实际使用案例取得反馈，再提升模组。快奇指出，腾讯 AI 业务以外的核心业务依然表现稳健，游戏分类方面，无论是国内定是国外，都表现出强劲而持续的增长势头，长青游戏产品更加是创下新高。另一方面，腾讯云和营销服务依然表现强劲，虽然目前 GPU 主要分配给内部需求，但是预计随着2026年下半年国内 GPU 供应逐步增加，云业务将会迎来重要的增长催化剂。快奇持续看好腾讯的 AI 战略逐步落地，同时核心盈利保持可持续增长，再评级买入，但目标价由783元下调到763元。神圣话，对于腾讯的核心争论点依然存在，主要围绕缺乏领先 AI 模型之下，腾讯要怎样在 AI 驱动的市场格局之中取得优势。但神圣分析，市场是过度夸大直接跳动在 AI 驱动世代对于腾讯的威胁，指出腾讯的护城河并不在于语言大模型，而是在于坐拥微信的14亿用户，认为现时腾讯表现被严重低估，维持合理目标价在800元。大行报告完毕。
2: 下周4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三项

0: 法例修订已推行地建筑地盘全面禁烟，当中两项会议先订立后审议方式处理，包括这个星期五刊宪，将指定建筑地盘列为禁止吸烟区，劳工处职业安全主任可以执行所有涉及在地盘吸烟罪行的执法工作，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即属违法，职安主任可以向违例者发出3000元定额罚款通知书。有关法例适用于所有类型建筑地盘，包括大厦维修工程地盘，而正有住客居住的住宅和私人宿舍就不包括在内。私隱專員公署完成審查60間機構使用人工智能對個人資料私隱的影響，過程中沒發現有違反私隱條例相關規定。公署表示，60間機構涵蓋多個行業，除了銀行和金融、政府部門之外，亦都有新增會計、餐飲、創科等。審查結果顯示，90%機構在日常營運中會使用人工智能，當中40%即24間機構會透過人工智能系統收集为或者使用个人资料。在这24间机构当中，约80%在采用人工智能系统之前会进行私隐影响评估，约75%有为雇员提供人工智能私隐风险的相关培训。两项数据和去年循规审查结果相约。私隱專員鍾麗玲話：大部分機構已經建立人工智能管治架構，建議機構應制定全面策略，進行風險及私隱影響評估，並定期檢視和評估人工智能系統對個人資料私隱的影響，以確保符合私隱條例相關規定。全球繁榮峰會今日起在本港舉行，行政會議召集人会言智库主席叶刘淑仪表示，尽管当前全球地缘政治紧张、贸易冲突加剧，但在国家的支持下，无损本港局势稳定和世界互联互通并充满机遇的绿洲独特角色。叶刘淑仪说，本港是东方和西方传统与创新、国际资本与国家发展的交汇点，位于两大经济力量中间，当不同理念、体制和模式频繁互动，有时难免会有碰撞和冲击，香港就扮演促进对话、交流和务实合作角色，而近年地缘政治局势变得紧张，对话就更有迫切性。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后，俄罗斯总统普京亦到国事访问中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这种元首外交的时间安排有什么考量时，他回应说，中国欢迎普京到访，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访问期间将会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美国传媒报道，由于华府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增加。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消息报道，华府最初认为在委内瑞拉的行动以及对古巴的连串制裁会迫使古巴达成协议，但现在伊朗局势失控，加上古巴人比原先想象的强硬得多，令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报道说，美军南方司令部过去几个星期召开会议，开始草拟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计划，行动规模可能包括单次空袭、地面入侵等。消息人士强调，五角大楼的职责是做好准备，并不意味着特朗普已经做出决定。南韩总统李在明同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韩联社报道，两人将进行小范围会谈和大范围会谈，讨论两国关系发展方向。今次访问是两国首脑穿梭外交的一环，南韩将以国宾级待遇接待高市，从而体现日韩关系改善的趋势。高市出发之前表示，希望同李在明讨论在能源领域上的具体合作方式，并在包括中东和印太局势在内的严峻战略环境下，深入讨论两国政府间的合作。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
4: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系 HKC 加5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7: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自愿医保品牌 EXA 安诚。
9: 多谢新城颁发卓愿自愿医保品牌俾 EXA 安盛，我哋会继续秉承保障同支援并行嘅策略，为客户提供周全同安心嘅自愿医保方案。多谢各位。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0: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0: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7: 日间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7: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8: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7: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8: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7: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 月桂生潮发速报。
12: 股价速报，
13: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天先看看第一位的股份，是2800盈富基金，25.98升了毫六，升幅 0.6%。 700腾讯是报460元，升了10.8元，升幅是 2.4%。 另外就看看只9988阿里巴巴，133.3元，升过6，升幅 1.2%。 2228恒生中国企业，88.72元，升5毫，升幅 0.6%。 981中心国际，68.5元，是跌了2毫，跌幅 0.3%。 7709南方海力士的 ETF， 81.14元，跌9.4元，跌幅是超过10%。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元，升了2.4元，升幅是0.5%。941中移动，86.8元，是升4毫，升幅0.5%。另外呢就是只6869长飞光纤光缆，234.8元，跌了5.8元，跌幅是2.4%。1347华虹半导体，116.6元，升8毫，升幅0.7%。1299友邦，85.95元，跌7毫，跌幅是0.8%。
1: 熙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游一城啦。
14: 拣股万盘，
7: 林淑敏、李伟杰。
4: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拣股问盘，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拍档 Jason 李伟杰啊，咁啊同大家睇睇港股方面嘅表现，暂时咧都系喺25500嗰度上落住噶，今日咧就升咗122点收，咁啊报25797点，咁啊另外咧就成交今日咧2720。

0: 1,650,000,000 咁啊，先揾阿 Jason 讲下今日港股方面嘅wrap up 啦吓。咁啊，今日咧就都要靠住啲科技类嘅股份啦吓。咁啊，因为咧即系占比始终比较重。咁啊，另外咧就睇翻个科指先。嗱，今日咧即系虽然我哋就话靠呢个科技类嘅股份系上升，咁但系咧。其实科指咧系跑输咗嘅，今日咧科指系微升个13点，报4,857点，升幅咧系0.25%，跑输俾大市啊，大市咧都升咗0.5%嘅。睇埋国指先，国指咧收市系报8,640点，升咗42点，升幅系0.5%啊。咁啊，究竟今日咧支撑大市嘅，除咗系腾讯之外，仲有边一类嘅板块，同埋市场嘅消息，债息方面嘅影响，而家又占几多咧？
1: 其实就首先个港股啦，过去连续三日啦，由上个礼拜四开始咧，其实就系三支大阴烛咁插落嚟嘅。咁连续三日，其实嗰个开市位，礼拜四啦就接近最高位噶啦。咁啊，其实礼拜四至上个礼拜四嗰日啦，咁其实就开市就26,836点。最高位26,844点，即系高多8点之后咧。就見咗全日最高位，跟住就劈落去啦。咁禮拜五都係，禮拜五啊開市位最高添嘅。禮拜琴日都係，咁連續三支大陰燭，咁其實三飛烏啱殺落嚟之後，今日就開始有個支叫小彈啦。但係彈今日嚟講啦，其實都未叫收復到26,000呢啲位置。咁點解咧？嗱，當然就首先中美元首會談啦。咁其實就當然就市場方面都可以解讀為即係釋出一個正向嘅信號，但係又唔見有特別突破性嘅一啲叫消息走出嚟。咁另外一點就知，當然望住就係、是、又去翻中東局勢啦。因為若果你見到就係、是現時嚟講啦，伊朗同美國方面啦，喺霍爾木茲海峽嘅問題依然都係僵持不下，咁呢個咁嘅狀況其實都繼續啦，令到個油價都係即係維持一百樓上啦，曲下。咁其實大家見到就算話美國又好，內地都好啦，出嚟嘅通脹數據啦，咁其實近期都係偏高，咁令到就係市場方面都對嚟緊嗰個息口去向都係即係都係唯有用呢個加息嚟到撳住個通脹啦，嚟緊美國。咁所以呢个氛围就令到就係美国十年期债息已经升到上嚟4.6%啦。咁其实呢个水平其实都系好高下㗎啦。因为如果你话计二三年嗰转啦，咁其实曾经去到即係接近5%，好快落返嚟。咁但係以就係、是、喂我哋即係我哋都系一路行住或者憧憬緊呢个低息环境㗎嘛。咁如果喺低息环境情况下就唔应该咁高嘅。咁当然而家就大家都见到个事实就係、是、个高油价就令到个通胀激发咗就好难揿得低。咁呢样嘢就真係要视乎美方点样同伊朗倾啦。到底佢个把握到底几大呢？因为其实最终嚟讲美国想攞到嘅嘢就係、是、令到就係伊朗就放弃即係所有核设施。咁呢个你要更多嘅谈判嘅技巧啊，谈判嘅即係筹码摆出嚟啦，可能先至达得成。咁所以见到个港股今日就即係叫连跌三日之后啦，咁啊即係其实急挫之后啦，咁其实就开始有技术反弹。但係我下方防守位啦，咁其实就暂时我自己睇就25,500左右先啦。咁上方嚟讲就26,500，真係有个好消息先至弹上27,000。咁但係暂时呢刻你见到个市就係连跌三日之后呢啲位置开始整固，咁变相就继续炒緊啲个别 setter 啦。因为今日就做得好嘅，咁反而係继续喺啲晶片类股份啦，咁仲有啲仲有啲平台类股份啦，咁呢类型今日就做得好少少。咁当然就今日都要留意住啦，就係腾讯就出咗，就係嚟緊嗰个叫DeepSeek V4 Pro 嗰个叫模型啦，即将商业化呢、這个消息就帮助得到今日大一个反弹嘅。咁本人整个持份人士啊，相关持有人持有腾讯，咁但係藉住呢个消息反弹，但係都未脱离个弱势，咁所以嚟緊嘅时候要视乎一啲重磅蓝筹股份可唔可以进一步转势先得啦。
0: 系啦，咁亦都睇睇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啦。嗱，你头先讲到嘅即系芯片类嘅股份啦。不过只981咧就呢排如果相比起华虹嚟讲咧，咁981就真系输咗一截。 衰咗一橛嘅，咁但系咧，即系佢个跌幅咧，亦都收窄咗唔少啦。今日咧，最后只系跌咗0.3%，咁啊报68.5嘅。但系即系1377犀利啊，佢啊转跌为升，咁啊最后咧升翻八毫子收，咁啊116.6。咁但系咧，其余嘅一啲股份，譬如好似就南起科技，今日咧都跌咗近4%啊，2631啦，咁啊就。

0: 系只天鹅星骏，咁啊都跌超过5%嘅。咁啊睇多只啊，五二二。系啦 ，ASM 咁啊都跌超过4%啊！嗱，不过如果咧，即系你睇翻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咧，咁啊头先都提到啦，有腾讯系今日争气嘅，咁另外咧就9988阿里巴巴啦，咁啊都升超过1%，但系咧就其余嗰啲嘅即系重磅股咧，咁今日嘅走势麻麻地，同埋咧即系今日啲汽车股都继续系即系比较积弱啲，但系。Jason， 我反而想睇咧，就系啲即系呢啲嘅中资电信股啊，几只中资电信股咧，今日嘅表现咧确系唔错噶吓，三只嘅中资电信股咧都系创晒一个月嘅高位，兼且咧今日就个走势咧都紧贴住呢一个嘅大市，喺即系而家息高嘅情况底下咧，系咪呢一类即系又？同呢个地缘政治，即系简单啲讲中特股啦，又息高嘅中特股会比较系受惠啲咧。
1: 嗱，开始就慢慢嗰、那个叫之前嘅一啲问题啦，开始慢慢淡化啦。因为嗱，当然从消息面，啱啱今日有啲咩特别好消息咧？咁其实消息指啦，咁啊三大内地嘅一个营运商，咁其实都相继推出呢个叫 token 算力嘅一个服务套餐啦。咩 token 算力咧？即系你用嘅一个即系 AI 嘅即系产生出嚟嘅 token， 咁有啲服务套餐，咁呢个状况其实系好事啦。咁啊，因为即系最少你喺 AI 嘅算力嘅情况咧吓，你某程度上你而家多一份嘅收入啦。当然你几会增加几多未知，咁但系你 AI 嗰个普及性咁高嘅情况底下啦，你若果嚟紧有啲呢类型啊，好似 AI 嘅即系token 嘅一个即系产品组合嘅收入啊，咁其实唔多唔少。每人俾多10元你都好好啦，咁所以变相就开始呢个消息就再度激发，咁但系当然除咗你话即系见941，佢系三只里面最强势噶啦，因为已经系去翻就上年11月唔知乜嘢情况底下跌落嚟之前嗰啲位置啦，咁嗱，其实今日嚟讲都去到87元啦，咁其实就系之前88元高位添，咁其实就话点解话之前12月开始唔知点解跌落嚟咧，咁当时就北水一路走啦。跌足一个月啦，咁咪跌足2个月，咁后屘就原来佢哋要征收呢、這个即系一个增值税，咁所以之后就知道啦，咁跟住你见到三月尾开始 V 弹紧，咁所以高息嘅一个叫一个替代性就带嚟帮助，一个稳定性高，咁而今次嚟讲 token 就即系叫预付添益啦，希望就嚟紧嗰个即系每月付费嘅金额能够系个提升，咁所以三大电信商今日反弹都系有原因嘅。
0: 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因为我哋嘅 chat room 已经系开放咗噶啦，咁我转头翻嚟咧，我哋睇下大家即系想问啲咩问题，我哋转头翻嚟就解答啊。
2: 拣股问盘，下昼4:18，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升降机及电梯品牌顺达升降机香港有限公司。
6: 顺达升降机一直致力为市民提供安全和可靠的服务。今次我哋再度获奖，亦都系商界同埋客户对我哋嘅认可。我哋将会继续为香港打造更安全、更智能嘅升降机同埋电梯系统。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8: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9: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7: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 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0: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7: 五月30号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10: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7: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2: 简古文盘，
4: 林淑敏、李伟杰，
0: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咁啊睇睇个恒指先，咁啊睇翻咧就冇错啦，咁我哋头先都见到修订咗嘅，25,797点，升咗122点，升幅系0.5%，咁啊期指而家都仲升紧啦，咁啊升紧105点，报25,717点，比现货低水咧系81点，成交张数75,000几张嘅，咁啊Jason 我哋答下啲股票问题先啦，先睇下今日咧就有听众问只826天工。睇睇先啊，咁佢咧就系3.84有货嘅，话应该点样操作咧，同埋仲可唔可以等咧吓？睇翻只826先，天工国际啊，咁啊今日咧就收3.63，系跌咗0.8%嘅。
1: 系啦，天工又做转嘴嘅。咁当然就近期啦，你见到就系、是、无端端喺上个礼拜，其实都叫。几大成交就夹咗，夹得几高下，由差唔多3.5就扯咗上4蚊。嗱，当然我就好似又唔觉有特别嘅消息走出嚟嘅。咁但系当然由嗰下就开始，连续四支音捉我翻嚟啦，成个升幅完全吞吐咗。咁当然你揸住3.8就辛苦嘅，因为嗰次就即系，我唔知你上去嗰下买一定落嚟嗰下执啦。咁但系你既然揸住就忍多阵先，因为其实嗱，当然你见到一个图啦。条基本上下面啲均线啦，条100天线长期穿梭嘅，咁所以其实就有冇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呢，都唔系话冇有嘅，咁只系就系要睇，就要睇再远啲，就要睇个时间再长啲，因为若果你话计下方画个叫上升通道出嚟呢，其实都可以画得到嘅。当然佢做转嘴啦，咁其实你上次轟上去就我都未見有特別消息，咁但係你有冇能力即係再俾多次佢再行多次呢，其實佢都仲得嘅，因為嗱3.5就即係重要嘅即係均線防守位置啦。咁但係如果計上升通道啦，其實個上升通道尷尬啲啦，3.2幾，你冇忍到3.2幾，除非你嚟緊我反而覺得調翻轉，你真係企到3.5，你都可以繼續 hold 住先嘅，因為均線位黐曬喺3.5嘅。咁你嚟緊仲有冇機會嚟多次4蚊咧，或樓上咧都仲得嘅。咁因為下方佢嗰、那個，因為你講緊呢只嘢個估值都唔算話超貴，咁其實你都仲係叫業績上，我覺得都可以叫交到功課嘅，因為做啲高速轉嘴，咁來轉嘅轉嘴啊，咁雖然你話個叫收益上年營業額就下降2%啦，但係股東應佔你都有11% 增長，咁都 OK 嘅，等多陣3.5，我覺得緊要啊，因為今日 hit 過嚟嘅 ，hit 完之後有少少後抽翻，咁嚟緊可以先繼續望住4蚊作為大位先啦。
0: 嗯，好，繼續再睇下其他嘅股票問題啊。咁另外咧就有聽眾問呢一隻3296華勤技術3296啊，咁佢係佢100几蚊買噶，115蚊入咗。系啦，咁今日都差不多系即系差10蚊收噶，
1: 差10蚊咗啦。咁呢只就华勤技术啊，好想呢只咧，我就冇睇开嘅，因为本身股嘅嘢， 77蚊招股，咁其实就4月23号上市啦。咁佢做緊啲咩呢？其实你当然佢有 A 股，有 A 股系跟住 A 股行嘅。咁其实最主要系做啲

0: ODM 就做呢、這個即係開發啦、銷售啦、終端品牌、個人電腦品牌呢扎嘢嘅。咁有個好處就係佢有 A 股，有 A 股嗱之前嘅一個諗法啦，即係我哋知啊，兩三年前啦，即係有新股有 A 股嘅，咁其實就大家未必會好吸引。咁但係去到而家呢刻，反而有 A 股嘅，咁大家嗰個叫穩定度啊，啲半新股穩定度反而仲高啲，因為最少嘅 A 股好難話無啦啦對十隻可以嘅，咁但係少啲嘅機會發生。咁反而我覺得穩定度反而高啲。咁如果你話計 A 股，今日就大概108左右嗱，今日 A 股跌3%，佢呢邊咧就跌5%，即係反映咗呢邊係比 A 股弱少少，但係唔緊要，因為 A 股嗰邊其實就未至於即係太差住嘅，因為如果你話睇佢咧，你要望埋 A 股嗰。只A 股就系603296，你应该要望 A 股嗰只啦。A 股其实今日都曾经几大波动，咁但系你见四月开始 A 股嗰边都有上行趋势嘅，咁可以搏多阵嘢。如果计 A 股其实个支持位就今日呢啲位嚟嘅，条廿天线。咁所以我觉得嗱，你望住你今日睇咧，就你真系望翻住今日嘅低位100蚊啦。咁如果失守100蚊，即系自然 A 股边都会受压啦。反而我觉得你万一穿100蚊，可能就要考虑减磅啦。咁希望你揸货唔到啦。咁但系个稳定度就冇咁挫嘅。咁但系你就咁睇 A 股，其实四月至今其实都升几多下。咁所以今次落翻嚟应该就系叫回套翻就係之前嘅升幅，咁 A 股希望頂到108呢個位置啦，咁頂到108呢邊都有得救嘅。
1: 嗯，好，咁啊繼續再睇啊，另外搭唔搭只兆易創新啊？
0: 三九八六
1: 係啦，409蚊入咗 Raymond 啊，Raymond 409入噶。
0: 係啊，Raymond 你差
1: 唔多一百蚊啊。不如你
0: 接答啦。咁啊，不過呢只都可以講。
1: 不過佢問你 upside 睇幾多？
0: Upside 其实就可唔可以做多次零德时代咁样一个大嘅一个状况就出嚟。咁嗱，当然你做啲咩呢隻就唔使再讲一次啦。咁啊你做存储做晶片嘅，咁啊呢啲就近期最 hit 嘅。咁嗱，有一个要点就即係可能我之前都提过啦，就係、是、我都剔咗有即係之前有七隻 H 股贵 A 股，其实佢系其中一隻。佢亦都係近期就表現其中一啲比較亮麗嘅一隻添，因為你講 A 股嗱，之前大家數都係數寧德時代啦，咁但係其實已經有好多嘅半新股就一路湧出嚟啦，其實佢排第二，咁嗰、那個即係 AH 個日價，咁係啦，應該唔係啊，唔好意思啊，應該係排第三添啊，俾南汽科技跑前咗添啊，咁只3986俾只南汽科技挑前咗啦，咁你現時咧？呢刻只兆易創新咧，咁其實應該就個 H 日價咧都有嘅。咁嗱，當然你可以行到幾遠咧？以現時成個市對呢個業務嘅需求性咁高，第一季度仲要5倍幾增長，預測成咗40幾倍，其實 upside 我覺得都仲行緊啊。可能你睇啊睇七字頭。咁而即係頭先講啦 ，A 股係做緊404蚊 ，H 股呢邊602蚊，就係反映咗就係、是。外資對呢邊嘅睇法更加之積極，咁所以呢今次嚟講就唔係 A 股影響佢啦，係 H 股影響住 A 股添啊，咁所以我覺得繼續好啦。如果你一日你唔懟穿條廿天，我覺得都仲係好強嘅呢只股份都係。
1: 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啦，咁啊轉頭翻嚟咧，繼續都會解答聽眾嘅股票問題嘅。咁啊順道咧喺休息之前咧，亦都睇睇呢一個嘅外圍嘅市況啦。咁啊睇翻咧今日整體外圍嘅表現咧，咁啊個別發展嘅，咁啊見到咧就台灣股市咧就跌咗1.7%，韓國股市咧就跌咗係3%，咁啊印尼股市亦都跌超過3%。咁啊不過咧就日本股市都是跌的，但是那个跌幅就比较轻微一点。好，我们现在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再谈。
2: 揀股问盘，
3: 新城财经台，
4: 下午4: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反复上升，大市

轻微高开18点之后表现牛皮，全日高低波幅只有174点，早段曾经倒跌最多4点，之后回升最多170点。午后初段反复靠稳，美市升幅再次扩大至过百点，恒指收报25,797点，升122点，成交2,722亿。新经济股普遍上升，腾讯推进 AI 模型商用，股价升2%，阿里巴巴、美团同网易升1%，百度首季 AI 收入增长强劲，股价升1%，但京东偏软。晶片股个别发展，中芯国际偏软，华虹半导体上升，英诺赛科跌8%，天数智深跌50%，蓝起科技跌近4%。金融股做好，汇控升1%，渣打目标2030年支持30%以上派息率，股价升2%。中银香港升近2%，东亚升2%，大新银行上升。石油石化股做好，中海油升近3%，是升幅最大蓝筹，中石油升1%，中石化靠稳。汽车股个别发展，理想汽车再跌4%，是跌幅最大蓝筹，吉利跌1%，比亚迪靠稳，小鹏跌1%，蔚来跌4%。蓝思科技计划以最多19亿折让40%，全购巨腾国际。蓝思科技跌4%，巨腾国际复牌急跌近26%。金矿股下跌，紫金矿业跌3%，山东黄金同招金跌2%。AI 股下跌，智普跌9%，Minimax 跌7%，群核科技跌4%，国企指数报8,639点，升41点。乌克兰话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黑海击中一艘中国货船，货船起火，船员迅速将火扑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根据掌握情况，涉事货船是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船员。中国驻乌克兰使馆已经同中国船员取得联络，确认无人伤亡，并强调中方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是一贯同明确，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出路。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伊图里省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扩大，疑似病例死亡个案增加到116宗，另外有435宗疑似病例正接受观察和治疗。刚果卫生部说，正确认报告的死亡疑似病例是否跟伊波拉病毒有关。卫生部上星期五说，截至当日全国共有80宗死亡病例，其中4宗经检测确认感染伊波拉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其后宣布，刚果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相继宣布加入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世界卫生大会开幕致辞时说，近来出现伊波拉病毒和汉坦病毒疫情，加上经济和气候等方面的挑战，世界需要构建一个新的全球卫生架构，所有国家都需要互相合作。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和前政副主席李卓人和周幸彤和何俊仁3人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自辩的周幸彤开始结案陈词。周幸彤说，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纲领，意思是结束权力不受限制的状态，如果宪法的核心是确立共产党执政统治一切，案件才有审理的必要。周幸彤又说，就程度来讲，推翻会是很彻底、很剧烈的改变，而变化速度是快速，近乎一次性地发生，不会用来形容小修小补的行为。而支联会30多年来所做的推动人权教育、培养公民社会等滴水穿石的工作，不可以用推翻字眼。他又强调，支联会只是行使公民权利，展述事实和道理，即使伤害到共产党领导，都不牵涉任何的破坏行为。控罪指各被告在2020年7月到21年9月8日期间，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违反港区国安法。其中何俊仁在开审前认罪，李卓人和周恒

0: 动就唔认罪。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6度，湿度87%。
6: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7: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 EXA 安诚。
9: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紧贴市场趋势，协助客户以更灵活的理财配置，满足不同人生阶段的理财需要。多谢各位。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2: 股价速报，
13: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日咧先睇睇2800盈富基金25.98，系升咗毫六，升幅0.6%。700腾讯460元，升10.8，升幅2.4%。9988阿里巴巴133.3，升个六，升幅1.2%。2828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5毫，升幅0.6%。981中芯国际68.5，系跌2毫，跌幅0.3%。7709南方海力士 ETF 81.14，跌咗9.4，跌幅咧系1%。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4.76系升咗2.4%，升幅0.5%。941中移动86.8，升咗4毫，升幅0.5%。6869长飞光纤光缆234.8，跌5.8，跌幅0.4%。1347华虹半导体116.6，升8毫，升幅0.7%。1299友邦系报85.95，跌7毫，跌幅系0.8%。
14: 拣股慢盘，
15: 林淑敏、李伟杰。
13: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a， 最近咪 Jason 喺度啦，咁同样都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啊。咁我哋除咗咧就 YouTube 开放咗个 chat room 之外咧，咁 Facebook 亦都开咗噶啦。有听众问你只37500德时代系咪似大型嘅头肩顶？
16: 似唔似大型头肩顶啊？你咁讲其实有啲似嘅，咁但系就嗱，个肩咧就大家见到啦，即系喺呢度个头顶亦都见到，条颈线又见到，但系条颈线咧就低啲。如果你话要确认条颈线要600元，咁嗱，当然如果你话计只3750，你而家就666，你当然如果就咁

0: 斬呢一橛出嚟睇，咁就似嘅。老實講就真係有個圖形有啲似。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哋唔用呢個頭肩頂嚟睇，就咁用一個區間上落嚟睇，咁我覺得可以視佢先為區間上落先。因為其實若果你話計短期嚟講，你由三月開始啦，好多唔同消息啦，個 range 就大概600至到去700，呢段位置一路近少少680左右啦，呢段位置一路挫上挫落，咁當然中間就突過一次頭，去到即係740多啦，咁但係你可以就先，我覺得先以個區間上落先啦，咁頭肩頂就真係如果觸發起上嚟，就應該要跌到落去485添噶啦，即係去翻一月低位，咁但係暫時呢刻好似又未見到有新鮮嘅嘢要去對到咁深，咁所以當然個圖就係咁行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外圍上消息就未知咁差，同埋佢自己又唔係咁差啦。咁要出嘅壞消息，你要配股 AH 都配過啦。咁業績又出埋啦。咁好似又冇乜嘢要去對到咁深。咁所以我覺得先以個區間上落為主先啦。咁初步支持位置50天線，咁640蚊左右先嘅。咁、那個 range 底就600蚊嘅應該係。
1: 好，咁继续咧就再睇下其他嘅股票问题啊。咁今日咧就有听众系又系 Raymond， 佢话佢66.8咧就入咗只981中心国际，但系咧有位听众咧就睇下先啊，佢都系有揸住只981嘅。睇下先。因为碌走咗，应该系 around 70蚊附近嘅，咁系啦，即系如果差唔多呢啲位嘅点睇咧？
0: 呢下其实就好似上个拜都提过啦，就系跌穿十天线应该要减持噶啦，咁当然你睇下有冇减啦，冇减就算啦，咁而家就再等啦。咁如果你话低位矛嘅，好似阿 Raymond 咁啦，咁呢个呢排其实跌落嚟啦，跌啲咩咧？首先出咗业绩啦，咁出完业绩就即系其实系咪高速增长咧？又未至于维持到有两成嗰个毛利俾你都 OK 啦。咁但系少咗啲亮点，咁同埋之上个礼拜我觉得都讲啦，就系、是、若果这个即系叫火马团队上个礼拜好就讲上个礼拜嘅呢刻其实都未知黄仁勋去唔去嘅，咁但系做即系起飞啦，咁原来先知啊黄仁勋原来又去啦。礼拜四，好似礼拜三嗰日就突然间啲领展股开始受压啦嘛。咁你当然去到而家呢刻，喂去完啦，翻埋嚟添啦。咁你到底 H200 晶片系咪能够成功销售咧？一个问号。咁美国话会有10间企业啊招手啊各样啦。咁但系订单唔系咁容易话落嘅，因为呢个系关乎到内地整体嘅晶片业发展方向。咁所以你今日你喺个市开始回稳嘅时候，搏住第一注 O K 嘅。咁但系呢转炒，我谂就暂时，因为始终H8 晶片卖埋去都好啦，咁就算卖去内地都好，其实就唔会天量咁多噶啦，一定系限制。咁但系始终呢个棘位，我觉得有少少棘住嘅。咁同埋美股啲科技股都有少少回吐咧。咁我就暂时搏上去咧，都系睇住73蚊左右先。暂时喺即系上转嗰、那个叫顶位支持区，咁应该就积咗啲蟹货喺度噶啦。咁你搏上去就睇住73蚊附近呢位置作为挑战目标先咯。咁咪未必睇太长远住，而家都系。
1: 好，咁另外呢就睇下隻700腾讯呢，有听众问你呢有冇机会係上返500蚊楼上。
0: 本人正好持份人士啦，相关人士有持有住腾讯啦，咁我都好想嘅，咁但係现时我咁就第一关就睇住条20天线啦，因为20天线呢其实就呢、這个跌浪系咪未曾企稳过呢？唔系，上过50天。咁但系你企啲20天线嘅时间啦，就真系唔系好长久，跟住就落翻嚟。咁500蚊其实都寄望今次头先讲啦，佢出嗰、那个叫商用5月27号公测，我冇记错，跟住就出呢个收费 plan。嗱，反而我觉得就大家要留意住个收费 plan 到底如何啦。首先活跃人士几多啦？收几多钱啦？呢啲系紧要嘅。咁大家回时我都即系当然希望佢升啦，但系佢唔升都冇计噶嘛。啱啱琴日先破完近期低位，咁所以若果你话500蚊要真系等佢啲产品真系受到市场关注啦，欢迎啦，咁可能先至有机会。现时呢刻我觉得。

0: 所以呢排其實一路都冇乜點炒。咁但係如果你話計只2600啦，都落到嚟10蚊。十蚊邊啊，咁啊穿過10蚊添啊，咁作為第一個支持位置，我覺得都可以等佢一等嘅。咁雖然條250天線未到啦，9.4，咁但係10蚊呢個大嘅關口位置都緊要。我覺得嗱呢轉彈咧，未必會重拾升勢彈嘅啫。咁如果彈咧，摸住10天、20天線搏個反彈，我覺得就算噶啦。不過嗱，10天線、20天線向下移動緊啦，呢個你真係要自己 monitor 啲啦。咁因為你我今日同佢講10天線係11.18啦，20天線11.4，未必會去到呢個位置，因為向下移動緊。咁所以去到10天、20天唔夠力就算啦。咁因為今日佢挫得嚟咧，好彩就係叫下方做咗個大成交，市盈低位做個即係叫大成交 V 彈。咁希望彈翻上10天線先啦。咁你可以先以11.18啦，作為呢段目標先啦。
1: 嗯，另外就有位聽眾問你只6088紅騰
0: 係
1: 咪？係啦，8.8有貨嘅。
0: 8.8有貨，啱啱買啦，啱啱買，等多陣啦。咁其實你今日你博佢8.8都合理嘅，因為今日啲之前炒啲 AI server 啊呢扎嘢，其實呢兩日都回緊嘅。咁回翻落嚟20天線啦，強勢股10天、20天就睺啦。咁其實當然佢又唔使俾你10天嘅，你都睺到20天附近呢個位置啦。因為20天係8.6，咁其實8.8買高少少啦，因為都 OK 嘅。因為你試完個低位，然之後先上翻嚟買咧，我覺得舒服啲嘅，因為下跌你都唔知道幾多。咁但係呢轉你8.8買，其實你博佢，大家仲炒緊呢個 concept 咧，先以10蚊先啦，10蚊作為，因為10蚊要大位，尤其是佢嗰兩支大陰燭殺來咧，其實就第一日其實就收996，第二日高位就10.23，即係10蚊係一個 kick 位嚟。咁你博到佢10蚊，我覺得都正噶啦。如果你計短線，因為個RSI 向下即係擴散，即係擴展緊，咁即係沽壓就未有咁快完全消退。咁所以呢轉博個技術反彈就先博10蚊，即係唔係之前嗰啲直上啊嘛。咁而家係上完高位落嚟咧，其實係難捱少少噶。隨時萬一呢轉真係條20天線再頂唔到咧，就要落翻8蚊之前整固位再做嘅。咁所以呢轉博到10蚊先咯，我覺得可以食下先咯。到時就
1: 好。咁啊，1347華虹半導體咩位入好？
0: 咩位嗱？其實只981今日博到佢彈啦。咁但係其實好似講981呢位置咧，今日你買得即係博到佢成功反彈咧，其實都叻嘅，因為其實你即係981啦，同只華虹基本上差唔多步伐，個步伐步速都好接近嘅。咁若果你話好實講只981，如果俾我揀多一次咧，我都揀低多少少嘅。咁其實你下面條50天同條100天都係62.0至63樓下。俾我等我都等63嘅，咁其實當然你等63就錯過咗啦，咁啊65.0反彈。咁如果調翻轉只華虹又點咧？嗱，其實華虹跌穿咗10天、20天，下面嗰條咧就100蚊嘅，咁條50天，咁你博唔博50天先嚟反彈咧？我就寧願博佢50天啦。嗱，雖然你話即係一批嘅股份今日有即係叫頂到啊，即係跟市反彈，但係個市就我就恐防就係美股嗰個調整壓力會加大，咁帶埋呢批晶片股跌一跌，咁同埋即係 H200 晶片啦，會唔會又無啦啦有消息話唔知邊間訂咗幾多咧？如果有嘅時間，呢兩隻都要受壓。咁所以若果你話安全啲嘅，咁我覺得就華虹不如留待100蚊邊啦。咁八一留下都買得舒服啲啦，咁我寧願等佢兑心多少少會好啲嘅。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先。
2: 揀股問盤，
3: 要財證券主辦諮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資論壇，將於6月27日星期六喺尖沙咀馬哥伴羅酒店隆重舉行。九位星級專家將會分享港股、期貨同埋 ETF 嘅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機會獲得合共500股港鐵股票，座位有限，請即到耀財官方網站報名或打23431428查詢啦。受條款約束。
4: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關嘅問題咧，包括咗咧療程咧，係咪能夠同時為頭髮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脫？咁有94.28%認同呢個仲高，就係療程有冇幫助新生髮絲逐步恢復原生自然嘅髮色？好高，因為96.43，仲有一個咧都係成96%嘅超過，就係有助深層淨化毛囊、修護頭皮同埋加速營養吸。

0: 系咪担心有白头发呢？
1: 5566822999即刻打嚟，
2: 重新睇健康。
3: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4: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7: 银色旅途，
8: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9: 简古文本，
10: 林淑敏、李伟杰。
1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我哋就再睇翻啦。头先981即系中心国际嗰位听众咧，另一位听众咧系70.18有货嘅，咁好啦，我哋搭下即系1347华虹半导体先。咁啊，头先都讲咗少少，如果华虹同中心去比，系咪呢排都继续系买住华虹先啊？
12: 华虹嗰个走势啊，真系好似极辣，当然步速咧就即系呢个高低位其实好接近出现嘅，咁但系个位置咧，即系华虹系高一格，咁因为华虹咧其实之前咧做紧嘅工系冇咁高。咁但系呢两年就即系比较上急剧地跃进当中啦，咁所以市场方面俾佢嘅一个即系叫位置上啦，其实都比较上积极嘅。咁讲紧个 P E 又好，P book 又好啦，咁其实都抛嚟得好紧要。咁但系当然你讲紧只华虹，点解话低少少啦，只100蚊左右买？你望一望个市盈率，哇，450几倍，咁啊预测市盈率124倍。其实唔平啊，咁啊，所以即系你睇少少买，我觉得会舒服啲嘅。咁但系当然，计个转折高低位点出现咧，其实两间公司好似，咁只系只981，你见到啊，明显去到80嗰个阻力系大好多。80就系今年1月尾做咗几次噶啦，咁啊，反而就只华虹啦。咁其实今年一月尾个高位124，咁呢？今日嚟讲先至叫啱啱叫又怼穿翻啦，即系呢两日先怼穿翻，所以计个位置上其实只华虹系跑赢咗少少落去嘅。
11: 嗯，好，咁啊继续再睇，另外咧就搭下呢只，睇睇先啊，搭下呢一只系只728中电信，6蚊有货嘅。
12: 6蚊有货，等翻家乡，等一阵啦。嗱，941翻咗家乡啦，即系翻咗去11月尾个家乡啦。咁728就未到。咁但系当然，只941点解会行得快咁多咧？咁嗱，当然出个季度业绩就大家见到噶啦。咁大家都有征收个叫税项啦，即系新增个税项啦。第一个业绩咁，其实就出咗数，咁大家就计一计啦，望一望。咁啊，其实只941其实就唔计个营业额啦，即系大家都系差唔多咁嘅收入噶啦。咁、那个纯利咧，只941咧有个盈利就跌咗 4.2%， 728就跌17.1%，咁只762就跌17.6%啦，仲多啲。咁所以只728就追咗个升，即系追咗个调整幅度啦。我谂都超过一半啦，已经系。咁你等多少少时间，我谂挨近6蚊有机会翻家乡嘅。咁但系当然，喂，买股唔系谂住翻家乡嘅，谂住赚钱嘅。咁但系当然，奈何地就即系嗰下，其实我觉得就大家都痛嘅，尤其是6蚊揸落嚟咧，举到去4.75，你都冇走，你都有信心啦。咁同埋讲紧你都收紧5厘嘅息。OK， 叫舒服嘅，咁但係个息嗰啲我觉得就摆埋边，因为始终个股价嘅幅度其实即係随时有阵时啲个别股份唔啱势，哇，你一个趋势都摧毁咗你可能几年嘅股息㗎啦。咁所以今次趋势都有望上返去6蚊嘅。咁你等咗阵啦，睇下有冇机会今次谷到上去。因为今日都589㗎啦。咁

0: 去到六蚊，我覺得嗰、那個即係之前嘅持貨者都願意套翻出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啲位置面對住第一個阻力難關會比較大啲。
1: 嗯，好，咁我哋答多一條啊，咁啊揀只睇下先啊，揀只3200啊，3200大族數控。
0: 大族数控又是有 A 股的，咁呢个呢上个礼拜都炒得好劲嘅，嘣一声又系做 PCB 啊，咁炒到上去189，咁如果你话想买呢隻我都 OK， 咁尤其是你唔系189高追嘛，你都系叫炒完之后抌返落嚟去到条20天线做咗支持跟住开始再玩。咁我 OK 嘅，咁尤其是佢琴日已经系怼到廿天线㗎啦。咁琴日低位 146.3, 廿天线 145。咁虽然你话今日你应该兜唔返㗎啦，兜唔返咁低㗎啦。咁但係都俾你十天线而家153。呢个位置我觉得可以考虑嘅 ,153 附近。咁你咪炒住个 PCB 呢个概念继续炒住上去先。
1: 嗯，好。咁对于呢就嚟緊即係聽日啦嚇，我哋有啲咩特別要睇咧？係咪都係要睇翻NVIDIA 嘅業績咧？
0: 係嘅。咁啊，大族啊，要提一提啊，因為呢只有 A 股啊，咁啊嗰邊漲218點，呢218蚊呢啲比較穩定。咁望住只啊 NVIDIA 啦個數個出嚟個數啦，咁跟住就望埋呢兩日阿 Trump 講嘅嘢啦。咁啊，到底伊朗嘅事件係要惡化還是係真係？好老实讲，佢话要炸，你炸啲咩？即大家都揾唔到目标炸，咁你变相就系会唔会都系讲个凶狠，做就另外一样嘢啦。咁呢个未知，咁但系直接影响咗个油价表现。咁要个市真系要再即系啊，再拱翻高啲啦，油价必须要回落。若果油价唔落嘅话，你就要啊持续唔落，你望埋个债息，债息如果落翻4.5%都叫舒服啲嘅。
1: 好啦，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Top 100 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下午五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不变，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2月至4月失业率是 3.7%， 同1月至3月数字相同。最新就业不足率就下跌 0.1 个百分点至 1.5%， 当中各行业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建造业，而上升就主要见于制造业。另外地基及上盖工程业以及餐饮服务活动业就

0: 业不足率下跌，最新总就业人数减少7700人，至到3648000人，失业人数增加2600人，至136600人，就业不足人数减少2000人，至到581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舒玉涵话：，本港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应会为整体劳动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就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带嚟嘅潜在影响，保持警惕，并继续密切留意相关发展。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及前政副主席李卓人、周恒同和何俊仁三人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自辩的周恒同开始结案陈词。周恒同表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纲领，意思是结束权力不受限制的状态。如果宪法的核心是确立共产党执政统治一切，案件才有审理的必要。周恒同话：就程度嚟讲，推翻会系好彻底、好剧烈嘅改变，而变化速度会系快速，近乎一次性咁发生，唔会用嚟形容小修小补嘅行为。而支联会30多年嚟所做嘅推动人权教育、培育公民社会等滴水穿石工作，唔可以用推翻字眼。佢又强调，支联会只系行使公民权利，展述事实和道理，即使伤害到共产党领导，都不牵涉任何破坏情况。控罪指各被告在2020年7月至2021年9月8日期间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违反港区国安法，其中何俊仁在开审之前认罪，李卓人和周恒同不认罪。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截至上月底，运输署已经发出大约7000张月车南下电子许可证，累计超过5000架次的预约出行，并有90%月车入境旅客会在本港逗留1至2日。陈美宝接受新华社访问表示，今年内地五一黄金周，港车北上占港珠澳大桥双向车流量近50%，月车南下就超额预约2至3倍，需要抽签分配出行名额。他又表示，正计划将适用城市由目前的4个逐步扩展至到广东省其他城市，并会同粤方商讨有关逐步增加每日100个名额的事宜。有建议增加港车北上通关口岸，以延长莲塘口岸通关时间。他表示会评估实施的情况和口岸能力，逐步研究扩展口岸等措施。南韩总统李在明会见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在李在明的故乡安东举行，历时105分钟。李在明表示，当前国际局势风云激荡，韩日两国在共度危机的过程中，正切身感受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他高度评价两国合作良好发展势头，包括协助困在中东的两国公民撤走，以及国会议长与原籍访日签署供应链伙伴关系等。李在明又话，韩日关系正朝住面向未来的方向不断向前迈进，只要不拘泥于惯例，增进相互理解和交流，就能够酝酿划时代的务实合作方案。高市早苗就表示，日韩领导人会晤意义非常重大，双方都认同日韩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又话，他们在会上讨论了中东和印太地区问题，同意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行而继续努力，双方将建立能源和安全领域的合作框架。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扩大，疑似病例死亡个案增加至到116宗，另外有435宗疑似病例正接受观察和治疗。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增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唔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 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
5: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财富管理金融机构品牌瑞士尊贵理财。
9: 瑞士尊贵理财好荣幸连续15年获奖，30年以来秉承以客为先，团队用心聆听，在人生每个阶段与你同行，感谢客户的信任，驱使我们精益求精，致力成为客户的终身理财伙伴。
5: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0: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1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嚟到礼拜二咧，就系、是、有埋阿 Rex 啦，同埋佢嘅智能 AI 系统咧，同大家拣股嘅时间。Hello 阿 Rex。
2: Hello 阿卡你好，大家好啊。
1: 系咁啊，嗱，睇翻啊，即时带入个主题啦，因为咧见到三连跌之后咧，今日咧升翻122点啊吓，港股啊，恒生指数收报25,797.8 系啦，咁啊升咗122点啦，大市成交金额咧就都系偏弱嘅，2,721.6亿嘅啫。睇翻市场嘅状况同埋气氛咧，其实真系麻麻地喎，而家
2: 系啊弱啊渣添啦。因为其实之前讲紧美国嗰边升好多嗰阵时又唔升，但系美国一回就港股就跟住回。咁而家个状况系点咧？咁而家狀況係炒開始炒翻少加息嘅預期啦，咁講緊嘅係明年六月份加息嗰個機率由 20% 去到 25-26% 咁樣，咁變咗大家覺得減息嘅空間其實已經好有限，咁於是咧大家就想喺一啲 risky asset， 即係譬如股票裏面咧，就將啲資金收翻嚟。咁所以見到個狀況就係、是、美金亦都偏強啦，美匯指數講緊100嗰啲位啦。咁然後跟住見到債息就厲害啦，債息講緊30年期咧就上到5厘樓上，咁呢個數就好耐冇見過嘅，咁破咗位，咁所以一破位通常嗰啲 bond 就即係跌到啲新即近期或者叫好耐年期嘅低位啦。咁所以有啲人就會係unwind 個盤啊。咁所以就要重新收嗰個盤咧。咁你好多嘢就要沽啦。咁變咗就有啲沽壓出咗嚟。咁就連跌咗三日啦，導致港股都跌埋啦。美股嗰邊開始先嘅。咁去到今日嘅時候咧，就叫做即係都跌得急啊嘛呢三日。咁就叫做停一停先嘅。點解咧？因為恒指咧已經到咗第一個叫做支持位嘅，咁如果你大家見到畫面嘅話咧，而家因為有畫面嘅，咁見到嗰、那個底部位啊，講緊4月13日個位啦，同埋4月28日個低位，咁、那個位就係25,008点嗰啲位嚟嘅。咁呢個位係咩位咧？就係琴日5月18日個低點，就係25,505啦，即係 exactly。是那個位置，所以那個位置就昨天就做了一個針底的，今天叫做挫一挫回上來，即是叫反彈少少，但不是很多，因為成交得2,000多億，變了就在這位置守住先，即是不知道穿不穿，但是就彈不起的，見到今天我們的牛熊分界線位就是26,008点，所以今天反彈100點都好，說25,800点都不夠，咁即係話其實就未係話脱險住㗎。咁所以而家仲試緊呢個支持位25,500。咁所以而家應該個策略應該係做 pair trade 嗰邊會著數啲。因為如果假設上個禮拜開始炒返加息啦，如果個經濟真係 PPI 即係 6% 高過預期4,500咁多，即係話個經濟好熱啦美國嗰邊。咁理論上就係而家大家開始適應緊，就係美國經濟或者環球經濟可以 OK， 但同一時間因為失業率可以唔 OK， 係啦，但係個經濟仲行緊嘅，然後跟住可以打仗嘅，咁即係同一時間都唔會點影響，咁所以會有一個咁樣嘅狀況出嚟。咁如果係咁嘅話，我哋應該係未試過嘅，即係經濟上，因為從來我哋讀啲理論係冇 AI 喺入邊嘅，即係唔會有 positivity 嘅。咁如果咁嘅情況底下，可能會有啲奇怪。

0: 引出嚟，咁所以我哋會覺得可能行 pair trade 會着數啲呢排。咁即係話你要買一啲強勢股啦，跟住同一時間你要 short 一啲弱勢啲嘅股，跟住就做到 market neutral。咁去減輕個risk exposure 嘅。咁所以大家記住個位啦，2600恒指，咁要升過呢個位先至叫做脱險咯。咁我諗應該暫時都難啲住嘅。
1: 系咁啊，而当然啦，即系对加减息嘅预期嚟讲咧，咁啊，再加上系因为啦，联储局主席啦，咁啊，将会由 Kevin Warsh 咧就上任，咁啊，上任之后，究竟咧嗰个形势会系减息定系加息，又或者缩表等等咧，咁啊，呢个咧都要陆续去观察啊吓，咁但系咧，见到市场嘅一个气氛啦，同埋关注点咧，已经系由本身美伊嘅战线啦，咁啊，跳过咗，咁啊。去翻呢一个加减息啦，睇下市场真系啲资金究竟拍喺边一个位置做一啲可能避险嘅一个操作啊，又或者系做一啲可能进取啲，又或者系要食糊嘅动作啦。因为睇翻咧，指数方面啦，就嗱今日港股先啦，一阵间我哋晏啲先同大家再去讲下美股啦，update 下美股最新嘅情况。因为港股方面咧，今日睇翻即系嗱，122点嘅升幅，咁所以咧即系喺蓝筹股里面咧，升得最犀利嘅嗰一只883咧，其实都未够3%嘅一个走势啊吓升幅。咁啊喺27.56啦，咁啊其实都。即系继续关油价事嘅咁样，咁啊嗱，对于883呢一只股份啦，咁啊 Rex，我哋喺广告之前又可以同大家去讲一讲咧，今日升得咁犀利咧，有冇去部署，又或者油方面点样去玩好咧？
0: 系有我哋883，我哋暂时中性冇信号住嘅，咁但系你话个牛分界线讲紧系28.75嘅，虽然26.75，26.75，咁所以其实呢个横行系守到啦，呢几日就叫做。咁啊，今日做翻啲陽燭，做翻突破，我哋會當佢係揾到支持，跟住反一反彈咯。但你話要上翻30蚊樓上，我哋覺得會難啲嘅，因為而家開始有少少一頂高一頂低於一頂，因為近幾個頂上唔翻30蚊嘅，咁所以我哋會預就係開始慢慢收窄三角咯。同埋你話要高過之前，我諗你要打仗嗰邊再惡化多啲先至得咯。咁暫時應該係。唔系向嗰边发展嘅，系啦，咁所以当反弹就算啦。
1: 好啊，咁啊，因为油价方面咧都同大家 update 啦，WTI 原油期货主年啦，咁啊而家咧就报紧103.2嘅呢一个位置啊吓，咁啊布兰特原油期货主年咧就系110蚊左右嘅呢一个水平。而家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嚟咧，我哋就睇下啦，究竟今日咧喺 AI 系统里面嘅挑选，究竟会系好仓啊，定系淡仓比较多？一阵再同大家倾。
2: 散户奇兵，下昼5:18，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Eight Family。
6: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

0: 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 卓越旅游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盛。
2: EXA 安盛卓越丰盛悠游乐，一直守护你的旅程。由医疗保障、航班延误到个人的财物损失，我们都细心照顾，等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放心出发，尽情享受旅行的乐趣。
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3: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4: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啊，即时咧，不如同大家去讲下，即系喺个市场上面咧 ，Arrest 你嘅 AI 系统有冇一啲特别心水或者挑选同大家分享下？
5: 有啊，如果今日但系唔系好多就系如果短线买上，咁如果短线啦，即系讲紧十五个交易天睇升嘅股份啦，咁今日得两只啫，咁第一只就系6099啊，咁有呢、這个招商证券。咁建议买入价14.78，目标价15.82，止蚀13.74嘅。咁另一只第二只，咁就系6166啊，剑桥科技。咁近排都 hit 地嘅呢只股份。咁建议买入价157蚊，目标价168，止蚀146嘅。咁剑桥科技咧，其实我哋呢个短线嘅信号咧，喺历史入边咧，我哋揾到同类嘅情况就有15次。咁正回报，即系讲紧十五个交易天咧，即系你揸十五日之后咧，如果你系要有正回报咧，而家系100% 嘅，即系十五次里面有15次都系有正回报嘅。咁而系十五日之内系到7% 嘅目标价，所以十五日之后个回报系7%，系啦。咁平均持货又系1-2个交易天啫，1.07咯。咁即系话电脑觉得下一支，即系听日下一支大洋烛嘅机会好高。好搞笑今次呢、這个值得分享下，即係电脑搵到一个位出嚟。咁得两隻咗喎，咁你话其他咩恒指成分股啊嗰啲，佢哋都反而唔系喺呢个短炒嘅行列入面，而系喺一啲中长线嘅一啲睇淡嘅行列入面。咁譬如今日入面呢，其实有5隻睇淡嘅中长线嚟嘅。咁所以你会见到就系两隻睇好，咁就5隻睇淡。咁所以点解一开集我哋就讲话可能要做 pair trade 好啲，就唔好一面倒买升啦。咁因为见到个状况都系睇淡嗰边多少少嘅个选择系。咁譬如今日嚟讲有5隻，咁边5隻呢？咁样咁就系有金三云啦 ,3896 啊，系啦。咁跟住就系睇淡嘅。咁我讲緊一个头肩顶嘅形态。咁穿颈线，咁电脑就睇 5.76 嘅下望啊。咁而家7点几，而家7.69呢个位置。咁另外仲有就系HTSC 啊，咁就应该系华泰啦。咁6886嘅。咁下望目标系14.34，而家系15.9啊。咁所以有大概个半银钱到嘅跌幅啦。咁另外仲有中国建筑3311啦，咁睇淡嘅，咁就目标价系8.02嘅，系啦，咁而家9.16，咁所以系睇淡嘅。咁跟住东方甄选啦，1797啦，都系睇淡嘅，咁就下望系16.5添，而家23.9，所以可能电脑都度得比较深啲啦，个跌幅系。咁另外仲有宁德时代，因为早几日系睇翻好少少嘅，而家又睇翻淡啦，讲紧几日之前，咁而家电脑转太右。咁就係而家660嘅，咁下望就523，咁即係出返嚟，即係唔成功冲上去，咁可能就见到个中长线信号就五隻睇淡囉，冇睇好喎，升一升，咁变咗就向上突破嘅股份，今日喺即係电脑喺个成个香港市场入面搵唔到一隻有一啲大型嘅 pattern 系爆涨囉，咁所以保守少少好啲啦，见到个状况啫。
4: 今日呢其实即係我都做其他唔同嘅节目呢，都好多朋友仔係问呢一个宁德时代究竟捞得未。咁既然呢Arrest 都有讲啦，即係喺佢嘅 AI 系统里面呢睇住宁德时代即係以向下嘅走势为主啦，暂时。咁亦都即係去到嗰个价位量度去到500睇先。
5: 睇下先啊，呢个系目标价系523啊，
4: 523嘅呢一个位置咧，咁所以大家就唔好夹硬，即系喺呢啲位置，即系见到佢，个裂口开始，又继续向下咯，咁会唔会有啲反弹动作可以做到咧？咁样今日跌咗2% 喺660蚊嘅呢一个位置收市，同 A 股嘅比较咧，个日价系争咗30%以外嘅一个比率啦吓，咁但系就

0: 可能要認真地諗一諗，究竟係唔係揀呢一隻寧德時代先啊？咁樣咁啊，另外一隻咧都想喺呢一個廣告之前，唔係新聞之前咧，都同大家去 update 下嘅，關於小米啊，因為小米咧嗱，5月26日咧就會有佢嘅業績啦，咁樣咁啊，業績方面咧可以稍作先再同大家去 update 啦，因为主要佢都係提及话睇下点样喺一啲智能手机里面呢搵一啲利润出嚟啦，同埋呢关于佢嘅小米汽车又赚唔赚到钱啊等等，佢嘅毛利率又会系点样呢等等。咁而最新呢应该就会系21日啊，嚟緊呢星期四就会又有新车嘅推出，係啦。咁亦都同时间即係引入下另外一间公司中创新航呢做一个电池嘅供应商。睇嚟联手嘅呢个动作呢对于小米嘅股价好似都唔算话太大嘅帮助喎。
1: 係呀，小米嗰边其实都 keep 住个弱势嘅。咁之前其实我做咗好多节目都有人问蓝蓝得呀，咁样都话未完啦，咁样都仲系下降轨。咁而家都系 keep 住呢个论调啦。咁我哋嗰、那個信號方面 ，AI 嗰邊咧，其實而家係中性嘅，即係覺得係即係唔搞佢啦，即係冇睇法啦。咁而家個紅分界線就係32.7嘅落到嚟，咁每次反彈咧都係俾畫面中呢條黃色線即係撳住啦，係一個行軌嚟啦，係啦。咁所以而家都未扭轉啊，我覺得唔好參與咯，因為次反而反彈到呢個位置，咁跟住再落去就係破底咯。咁所以如果呢轉，即係講翻四日前就係掂到32.5呢個紅分界線呢個位置，咁而家反翻落嚟咧，就有機會其實反而係可能要再試翻之前嘅前底嘅，咁所以我覺得唔好參與住，睇定啲先。咁至於你話 fundamental 方面，譬如啲車啊咁樣，譬如咩新發布嘅YU7 係嘛 GT 新車，咁就吸引市場嘅關注啊。又或者新一代車啊嗰啲，咁其實都反映曬，即係車嗰度其實就已經反映曬，但係其他手機或者其他嗰啲就大家市場唔係好收貨咯，變咗就唔能夠完全好似扭翻上去，即係好似之前咯。咁所以大家唔好鬥住，我自己覺得
0: 係佢嗰個低位可以望到去邊度？頭先係咪就係話如果即係呢一次啱啱嗰次啦，5月14日係啦，咁啊掂過呢一個紅分界線嘅32左右嘅呢個水平咧，咁啊繼續去沉底啊嘛，咁可能今次又再嗱，因為上一次個底部28.8啦，喺4月尾嘅時候出現，可能今次即係唔知業績幫唔幫到噶咯。
1: 会，我觉得反而试一试嗰个位28.8再试一次都唔出奇。
0: 所以唔好夹硬又系话要捞底嘅呢一个动作啦吓，即系业绩同埋股价嘅一个影响咧，喺港股方面亦都唔算话太深嘅，大家应该有目共睹噶啦。因为另外嘅呢一只腾讯反弹翻2%，今日2.4%嘅升幅，咁喺460嘅呢一个位置收市。观众都想问一下啦，对于腾讯方面啊，咁啊佢个底部筑成咗未咧？
1: 底部筑成咗未咧？我会觉得未嘅。咁而家我哋电脑系中性啦，即系唔参与嘅选择。
0: 系。
1: 咁亦都冇之前嘅捞底信号啊嗰啲。咁而家其实仲衰过嗰阵时，因为嗰阵时其实系470几捞上去500头咁样噶嘛，咁而家其实450添，即系早两日仲见过，咁未完噶，我觉得唔好搞咯，咁市场唔收佢货，因为觉得佢 AI 投入太少同埋太慢太后期，咁啊 claw 先喐，咁你捞底我知点解，因为450关口你想整数搞，咁但系对于电脑嚟讲整唔整数冇关系，咁所以唔好因为咁样而入去咯，成个下降位冇改变过。都仍然係發生緊嘅，紅分界線503落到嚟，咁即係話個天花板越嚟越低嘅， okay. 即係話每次反彈都再低啲，所以唔好參與住。
0: 好啊，好咁啊，去一去新聞，先完新聞翻到嚟再傾。
2: 散戶奇兵，
3: 下晝5:30，
4: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5: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港股反复上升，大市轻微高开18之后表现牛皮，全日高低波幅只是有174点，早段曾经倒跌最多4点，之后回升最多170点，午后初段反复靠稳，美市升幅再次扩大至过8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797点，升122点，成交2000 2722亿，新经济股普遍上升，腾讯推进 A。

0: AI 模型商用，股价升 2%， 阿里巴巴、美团和网易升 1%， 百度首季 AI 收入增长强劲，股价升 1%， 但京东偏软。国企指数报8639点，升41点。南韩总统李在明会见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在李在明的故乡安东举行，历时105分钟。李在明说，当前国际局势风云激荡，韩日两国在共度危机的过程之中，正切身感受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他高度评价两国合作良好发展势头，包括协助困在中东的两国公民撤走，以及国会议长与原席访日签署供应链伙伴关系等等。李在明又说，韩日关系正朝着面向未来的方向不断向前迈进，只要不拘泥于惯例，增长相互理解和交流，就能够酝酿划时代的务实合作方案。高市早苗就说，日韩领导人会晤意义非常重大，双方都认同日韩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又说他们在会上讨论了中东和印太地区问题，同意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行而继续努力，双方将会建立能源和安全领域的合作框架。乌克兰话，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黑海击中一艘中国货船，货船起火，船员迅速将火扑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话，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涉事货船是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船员。中国驻乌克兰使馆已经同中国船员取得联络，确认无人伤亡，并强调中方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是一贯同明确，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出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亦都国事访问中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这种元首外交的时间安排有什么考量的时候，他回应说，中国欢迎普京到访，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访问期间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地政总署公布，安保工程以16亿2700万中标东涌第 106A 区住宅地，每尺楼面地价3052元，略高过市场预期，尺价较去年由新地中标的同区 106B 区地皮高出一倍。项目上个星期五接标，合共收到6份标书，包括建浩地产、新地、中海外和嘉华国际独资入标，另外嘉里和信智合资入标。项目地盘面积152332平方尺，指定作私人住宅用途，最高可以构建的楼面是533162平方尺，市场原先估值8亿5000万至16亿，相当于每尺楼面地价最高3000元。安保工程是本地建筑工程承建商，曾经在2024年入标柴湾乐智居地皮，但项目最终流标。港铁话，东涌线延线工程进度理想，预计东涌西站的主体结构工程会在明年上半年大致完成，目标2029年通车。东涌西站位于日东村西面，将会是东涌线的新总站，目前已经完成建造顶层楼板和大堂层楼板，正是挖掘月台层和建造楼板。东涌西站是地底车站，采用由上而下的建造方式，先建造地面顶层作隔音和防尘顶盖，并利用钻挖机建造隧道，减少应用地面空间，降低声浪，以减低工程对附近居民的影响。港铁又说，连接现有东涌站的 1.3 公里隧道往东涌西站方向的隧道已经完成建造，正是进行内部基建工程，现正挖掘东行方向的路段，预计下一季可以完成。这一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唔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系26度，相对湿度89%。
5: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6: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7: 卓越大湾区跨境理财服务品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8: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服务香港已经26年，很荣幸连续11年获奖。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满足客户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0: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6: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6: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1: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6: 继续开市，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11: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12: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3: 好，翻返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啊，头先呢就同大家讲咗，即係关于喺市场上面啊，有冇一啲大股留底嘅机会。咁但係睇落呢都係要稍后片刻咁样去等一等嘅。咁啊，同返阿 Rest 继续去傾下啦。咁啊，因为观众们呢都有问唔少嘅港股问题，例如呢中国电信啦728咁样嘅。咁佢呢就喺6蚊有货。咁啊，今日咧曾经去到5.89系啦，高位系啦，咁啊观众6蚊有货喺今日收市嘅时候5.68啊，系啦喺呢个位置系啦，要睇清楚。咁啊见到阿 Rex 咧都即刻开咗张图咧出嚟同大家睇下啦。咁佢就想知道上望可以去到几多咧？因为如果佢6蚊有货，应该都坐咗年头开始坐噶咯喎，应该
14: 系啊，坐咗半年啦，
13: 系咯，
14: 即系最少起码。咁所以就嚟翻家乡，咁就好心急啦。当然就咁啊，见到今日最高5月19号，今日最高见过5.89嘅，咁但系就唔能够喺最高位收啦，咁就5.68弹翻落嚟。见到有个好大嘅上影线出咗嚟，即系上面沽压都沉重嘅，即系5.75楼上。咁啊，因为好多人都困咗喺上边啊嘛。咁一到就即刻走啦，啲人就咁。我哋其实信号系有嘅，但系系之前嘅，讲緊嘅系4月尾嘅时间。咁当佢即系抽上嚟几支羊竹抽上嚟嘅时间，咁讲緊升穿5蚊啦，咁然后跟住我哋有个信号嘅，就系中长线信号。咁就量度升幅 flip 上去就会系5.32。咁当然而家上到5.68啦。咁点解我要提呢个位呢？就系因为当时5.3到5.4之間咧，其實就講緊係有個第一個阻力位嘅。咁嗰度如果再上破咧，再 flip 上去咧，其實講緊就係5.8嗰啲位，亦都係今日嗰啲高位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話計量落升幅咧，其實去要上到6蚊嗰個位咧， 其實就可能未必一兩口氣做到，應該咁講，係啦。而家其實第二口已經好叻仔嘅，今日上到嚟5.8。咁但係你話六蚊就可能要再俾多啲耐性。咁唔係話佢唔到啊，只不過係未必係好快見到咯。而家牛熊分界線仲上緊嚟嘅，咁就5.19噶啦，改善咗噶啦，而家上緊嚟，個上升浪已經係form咗噶啦。咁所以你要等咯。咁跑贏緊大市嘅。咁因為近排其實係講緊內銀又好，咁或者啲高息股少少嘅股份咧，只要做翻好啲嘅，咁睇下呢一浪，睇下會唔會將嗰、那個虧損咧繼續收窄。咁我哋而家係中性嘅，因為已經過咗我哋嘅目標價。咁如果未有貨嘅朋友，我覺得唔好搞。如果你六蚊個位咧，我覺得去翻5.75樓上，其實都已經好犀利噶啦。咁反而調翻轉，你會唔會考慮喺嗰個位度走一轉咯？即係走咗，跟住之後先至再考慮其他股份，再追翻嗰啲損失咯。係。
13: 嗯，好啊，好咁啊，之後啦，繼續啦，見到有好多觀眾，咁啊，都有朋友再 update 啦，又係每次阿 Rex 喺度嘅時候，都想問下佢關於咧佢嘅歐羅啊、Euro 個倉位啊，都要同大家每個禮拜二 update 一下。
14: 冇错啊，冇错啊。咁我哋其实改变咗即系电脑啦，改变咗啲盘嘅。咁就讲紧嘅系礼拜一嘅时间一开出嚟咧，我哋系走咗。我先讲美股先啦，我哋先走咗啲SPY 嘅。咁所以我哋曾经即系上个礼拜尾咧，其实就叫赢过下嘅，因为抽到上去高位，咁跟住落翻嚟就走咗嘅。咁我哋输几蚊啦，即系 SPY 就输2蚊，0.几%啦。咁走咗之后，琴晚再跌啊嘛，咁所以或者今日而家都系低位啦，即系见到亚洲盘，咁所以系叫有效咁样控制嗰个风险，或者叫避开咗小部分嘅跌幅啦，系啦。咁所以我哋都收货嘅。咁而家所以我哋冇美股仓嘅喺呢一刻电脑全 trade 嗰、那个。咁仲有外匯啦，咁點解要講美股先呢？因為通常一對嘅，即係我哋係一個組合咁睇嘅。咁如果冇美股嘅時候呢，我哋歐羅嗰邊通常都有少少拆倉嘅情況嘅。咁我哋而家其實係好少歐羅盤囉。咁同埋我哋係short 緊嘅，而家好少量啦。咁所以你話係咪好有代表性又唔係囉。咁變咗係佢可能落咗去，跟住好快又會走囉。咁變咗我會形容為而家冇方向，即係唔敢大注囉，咁都係收返美金返嚟等機會，係而家係電腦嘅取態囉，係啦。
13: 嗯，好啊，好咁啊，睇埋金方面啦，睇埋金價既然問到一啲貨幣啦，咁啊睇下金方面呢嘅部署又點樣做先，睇下佢有返個反彈浪未先。4539蚊美金一盎司黃金啊，睇返都仲係浮浮沉沉橫行嘅區間喎。
14: 是啊，其实是在个红区度横行啦。个天花板就是用 GLD 啊，我哋用 ETF 睇啦。咁个天花板位呢就432蚊，亦都系牛熊分界线。咁所以一路都入唔返牛区啊。咁其实呢个状况就打仗之后开始发生嘅，即系金回啦。咁跟住之后一路都上返去。咁你见到画面都系嘅，即系去到嗰个黄色线就会压住咗，即系升唔到上去。即系十字星啊或者阴烛，跟住之后就發生機就去翻底部嘅，咁所以都係弱嗰邊啊。咁如果你諗住係，我知道你點解會咁樣問嘅，就可能覺得前即係上年或者 Q1 嗰陣時升得好多，跟住日日都贏好多錢，咁跟住而家回咗啦，咁好似俾你上車咁。跟住我反而調翻轉諗，就係咪架車仲會唔會開啊？調翻轉嚟諗，係啦，因為而家係講加息啊嘛。咁金咪冇息喎，會唔會從此以後即係減息周期就完咗？咁所以黃金個周期都完咗呢？咁當然你話出年六月嗰個 expectation 先加息，咁仲有呢一年㗎嘛？咁可能係一個橫行已經好唔錯囉，即係可能會最後係，或者可能有機會走到嘅，可能上面坐住嘅，可能都會變咗係高位囉。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就算買都係只可以短咯，即系揸唔到嘅下年，我自己覺得係啊。咁因為加息周期就會係第二樣嘢嚟嘅，咁我覺得 可能要小心啲啦，即係未必眷戀住之前狂升嗰個感覺咯，係啊。
13: 係好啊，好咁啊，之後啦，我哋又睇下啦，聯想啊。方面啦，992见到观众咧，想知道上望空间可以去到边一个位置？咁啊，12.7啦，咁啊，今日收市睇嚟都继续强势股，而家有一个回调出现，系咪应该都真系部署下咧？
14: 系992我哋之前有信号嘅，但系就

0: 上個月或者去到五月頭嘅時間咧，就係不斷破頂，即係去到$13嘅。咁支竹係新高，但係 RSI 落緊嚟嘅。咁所以其實就有背持嘅現象出現。咁即係話好大機會，其實啱啱兩日前嗰支陰竹$13劈翻嚟$12咧，其實係調整嘅開始咯。咁我哋單我方面轉曬紅燈㗎啦，近呢四日。咁所以我會建議就係唔好鬥佢會好啲，係啦。咁有機會會試$11嗰邊嘅支持。咁點解而家近期會升水呢？其實就係因為AI 轉型嗰啲啫，即係大家要機啫。咁跟住炒上即係硬件股咁炒啫。咁但係我自己覺得佢又未去到即係晶片嗰類啦，所以我自己覺得如果炒上去，反而調翻轉 take a profit 就算咯，就唔好再望回頭嗰種咯，係啊。
1: 系好啊，好咁啊！而家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嚟咧，我哋继续解答观众们嘅问题。散户
2: 奇兵，耀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喺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同埋 ETF 嘅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4: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啊，继续同大家去讲股之前呢，咁啊，同大家讲就讲一讲咧，关于嚟紧5月30号星期六上昼10点至下昼4点钟，我哋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咧，就会有一个综合课程咧，想带俾大家嘅，叫做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纵横股金嘅一个强积金同埋股票技术嘅分析综合课程，就会由Tom Sir 啦、谭志强主讲嘅，咁啊 ，Tom Sir 就系喺银行界啦，同埋股票咧嘅市场有成40年嘅投资经验噶啦。佢自己设计咗一套咧投资管理策略，可以帮助投资者喺股票市场上面咧提高胜算，赚进每一个波浪里面嘅机会噶。呢一套方法咧，亦都可以同样地用嚟管理大家嘅强积金啦，增强回报率。如果大家想要学 Tom Sir 嘅呢一个独特设计银行专业级嘅课程咧，就可以快啲上去新城网站，又或者新城手机App 去报名参加今次的这个综合课程。所有实体课和网课的参加者都可以在10日之内网上重温翻课堂，还有获赠 Tom Sir 的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的电子版。现在报名在学费方面有早料优惠，留意这个电话98292344，大家可以 WhatsApp 去查询更加多的。继续找 Rex 去数一数美股方面的选择呢，其实有多不多先？同埋美股而家啱唔啱时机去入场啊？
2: 系啊，选择多嘅，不过系淡嗰边，淡嗰边推介个数目咧淡多过睇好嘅。咁我而家，因为我而家趁你讲呢个时间咧，我都望一望个 list 究竟有冇啲系大只啲嘅股份，或者可能曾经有兴趣过大家有参与嘅股份啦。咁我见到Quantum 有一只就睇淡啦，咁就系 QBTS 啦，电脑，咁都系啲高 PE 股啊，即系。即係如果加息嘅話，其實不利於嘅

0: 股份啦，咁係睇淡嘅 QBDS 係。咁跟住 LI 咧 Li Auto 啊，即係呢個理想汽車係咪？係啦，咁係睇淡嘅。
1: 哦，係。
0: 系啦，咁就係、是、美股嗰邊喎 ，LI 啊，咁就係而家16.7嘅，咁啊睇14.84嘅，係啦，咁即係都過幾銀錢嘅，咁差唔多10% 噶，咁所以另外仲有就係、是、見到電腦揀咗一啲股份咧，都係睇淡嘅，譬如話 Toyota Motor 啦，即係車啦，舊車啦，係啦 ，TM 係啦，睇淡嘅。咁跟住，另外仲有就係、是、睇好就有隻就 Royal Bank of Canada 啦 ，RBC 啦，即係銀行係睇好嘅，係啦。咁其實今日啲渣打匯豐嗰啲都唔差，即係係啦，即係想講翻銀行可能會好 OK 啦，可能叫做係啦。咁跟住另外仲有就係再數上一日啦，15號啦，係咪啊？係啦，15號 OK。咁就即上個禮拜五嘅，咁見到就係都係沽空多，畫面中有粉紅色寫住沽空呢度。
1: 嗯，
0: 咁就有有啲咩啊？MSCI Emerging Index Fund， 即係突然間 Emerging Market 又即係叫做睇翻淡啦，而家轉睇啦，係啦。咁跟住有幾隻話 EEM 係睇淡，跟住 IEMG 即係 Core MSCI Emerging Market 都係睇淡嘅，跟住 Mid Cap 400 Value ETF。呢、这、一個 IJJ 啊，係啦，咁就係睇淡嘅。咁所以就留意翻就係個 index 可能會弱啲，因為嗰個息口預期啦。咁另外仲有就係呢、这個 TMF 啊，係一隻叫做20年期嘅 Treasury 啊，係啦，咁就係睇淡嘅。咁即係話個 bond price 咧，係即係個債價咧，係會再跌落去啦。咁呢個你要留意翻，咁就息口抽上去啦。
1: 嗯，
0: 咁呢啲嘢大家要準備定啦，即係覺得如果個腰再抽上去，咁應該點樣防啦，或者個 risk 點樣 control 啦。跟住 Tencent Music 啦 ，Tencent Music TME 咧就係睇淡嘅。咁跟住Vanguard Real Estate ETF VNQ 咧又係睇淡嘅。咁所以大家留意翻好多 ETF 都突然間即係講緊禮拜五，跟住再去到頭先禮拜初即係琴日。美股方面都是淡信啲，所以应该不要咁勇的，是的，因为今次是 interest rate 上升。
1: 嗯，是好啊，咁啊，所以即係唔好话市场上面呢一啲即係讲咗好耐嘅消息，即係加减息啊，又或者即係债息啊等等嘅话题呢，同个市场上面即係可能一早已经消化晒，咁但係而家就正正处于消化緊嘅阶段，所以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啊。另外啦，我见到有观众咁啱呢就问话想知埋银方面嘅一个部署喎，咁个趋势，因为头先我哋同大家 update 咗金方面啦嘅走势。Silver 方面咧，銀咧就未同大家講嘅，咁啊都係用嗰只 SLV 嚟同大家做一做，
0: 睇下
1: 係咯，睇下佢嗰個走勢個方向係點啦。
0: SLV 嗰部咧其實就好過金嘅，因為曾經都叫彈過啲高位，即係上去80蚊啦。SLV 咁而家就呢兩日都跟住個金啊，或者叫做個 risky asset 落翻嚟，咁啊80蚊去翻70蚊嗰邊，咁而家就試緊個支持位，咁就畫面中見到啦，個牛熊分界線亦都係呢條黃色線，即係。个位置就系70.45啊，70.45，咁琴日系70.77最高，系啦，咁最低见过68.88，咁就最后就大概70蚊嗰啲位收啦，咁所以今晚就好关键啦，即系究竟会唔会再裂口低开？咁如果今晚穿嘅话咧，有机会就会突然间转势咯，即系突然间由呢一个想。take 多啲 risk， 因為可能美伊戰事緩和 ，take 多 risk 又突然間因為加息又唔想 take risk 嘅一個突然嘅轉變咯，咁所以呢一個係幾措手不及嘅，因為本身冇 price 先過呢樣嘢，咁所以留意翻睇下會唔會守唔守得住，咁銀係好過金嘅，就如果你揸住，我覺得你睇埋今晚，咁俾多次個位咧，70.45啊，
1: 係。好啊，咁啊嗱，而家現價啦，唔係睇先，白銀。你頭先講緊話，即係呢一隻 ETF 嘅70.45，
0: 係啦 ，SLV 啊
1: ，OK， 係啦，咁啊，如果係呢一隻 SLV 嘅話咧，咁啊，隔晚嘅收市69.94，咁啊，升咗1.3%，咁喺盤前咧跌咗1.9%啊，68.5嘅呢個位置啦，咁樣，咁啊睇翻即係美股方面咧，見到只 MU 啦，都持續係喺一個高位，亦都係喺美股熱度榜裏面咧，近乎係排第一嘅呢一隻股份啦。佢跌翻落嚟，琴日跌咗5%。

0: percent 啦。有冇機會可以做下啲部署咧？我哋今晚。
1: 其實是應該要淡的部署或者獲利的部署咯，就不是鬧咯。咁因為其實上面啲裂口或者上面有個倒形出現咗嘅，咁大概800蚊到啦。咁琴晚就開始第一盞紅燈啫。紅燈嘅意思就開始有人真係大手沽啊，咁大陰燭大成交落嘅。咁所以其實琴日啲人係止蝕緊嘅，簡單啲嚟講，或者叫獲利啦，唔係止蝕就獲利啦。咁就出咗嚟嘅，咁應該冇咁快入翻去住嘅。咁下面紅分界線上緊嚟嘅。咁、那個位置係好低嘅，511蚊，即係話其實如果你由681對翻落去511咧，其實都係仲係喺嗰個叫做喺個牛區入邊，仲係喺個上升軌通道入邊嘅，即係大型嘅走勢上面。咁所以會唔會太高攞咧？即係會心急得滯咧？我自己覺得係嘅，即係而家咁我覺得你可以等下先。咁琴晚開始穿咗700咧，其實如果今晚再裂口低開咧，應該陰燭嘅機會都仍然係高，咁所以係支刀仔啱啱跌咋，咁所以唔好咁快鬧住。
0: 係好啊，咁而家盤前咧喺674.3嘅呢一個位置跌咗1%左右，咁啊搭埋呢一隻BlackBerry 啦 BB 啊，見到佢咧嗱。跟剛才我們說的股份都有不同的走勢，而且也都有 3% 的一個升幅、啊、在昨晚隔晚的一個收市的位置 6.38 是啦美金、啊、這個位置、觀眾想追入、啊
1: 追入、啊、我們發覺就不好住了、RSI 頂背刺、啊、因為股價上了即是 keep 住上啦，咁但係 RSI 其實而家落緊嚟嘅，咁而家做咗兩個頂㗎啦，咁即係話第三個頂背時出現嘅時候，嗰支陰燭會比較大啲嘅會，咁我覺得係就快會出現囉，咁所以唔好搏，而牛熊分界線上緊嚟嘅4.74啫，咁所以其實而家係偏貴嗰邊，我覺得唔好輸先啦，係啊。
0: 是好啊，咁啊另外嗰只啦，既然讲紧呢一只BlackBerry 之外咧，当然就要讲埋诺基亚啦 ，NOK 啊。
1: 嗯，咁NOK 咧就个情况咧都系强啦，即系其实同 MU 嗰啲都类近。咁叫做嗰支音足冇咁大支啫。咁、今晚都系关键噶啦，因为如果今晚都系裂口低开，其实就好明显系散水噶。我觉得如果而家低開嘅話咧，其實係散水嘅，即係如果一個裂口就大家一齊走噶啦，會係咁係啦。如果 NOK 個紅分界線位係10.46㗎，即係話其實而家係高咗3蚊嘅，即係落翻去嘅時候嗰度先係會有支持嘅。
0: 嗯，好啊，好咁啊，今個禮拜我哋嘅散户奇兵去到呢度就差唔多啦。每逢禮拜二都有 Arrest 喺我哋散户奇兵同大家去分享佢嘅睇法，帶埋佢嘅 AI 系統幫大家揀股啊嚇。下個禮拜二就再傾啦，唔該曬 Arrest， 拜拜。
1: Thank you，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黄昏六点，
9: 六点钟新闻财经，
1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详尽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对中国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他在访华前发表视像讲话，说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信任，两国关系的特质体现在相互理解和信任，双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展开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并在涉及包括捍卫主权和国家统一的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普京说俄中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起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强调两国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今晚将会抵达北京，明日将会出席欢迎仪式，其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会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

0: 乌沙科夫话，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同最敏感嘅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话，中俄元首会面为新时代中俄关系发展把舵定向，擘画蓝图，又话两国关系不受国际风云变幻所影响，不为外部势力干涉所动摇，展现出强大内生动力同持久战略韧性。继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亦都国事访问中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这种元首外交的时间安排有什么考量，他回应说，中国欢迎普京到访，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访问期间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美伊局势再度高度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原本计划在星期二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应几个中东国家的要求将行动推迟两三日。他又说，对伊朗的就和谈提出的最新提案感到失望，他无意作出任何让步，伊朗就重新考虑开辟新战线。金以文报道。
1: 美伊下一轮谈判遥遥无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原本计划在当地时间星期二重新对伊朗发动攻击，不过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要求美国推迟行动。特朗普说，各方正就结束战事进行严肃的谈判，由于三国领导人认为非常接近达成一项对美国、所有中东国家乃至其他国家都能够接受的协议，重要的是协议将规定伊朗不得拥有核武，为表尊重，他决定应三国要求将行动推迟两三日，指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和美军暂时按兵不动，但是同时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够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担心一旦美国打击伊朗，他们亦要付出代价，所以希望特朗普给予谈判一次机会。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同特朗普通电话之后，在不足24小时内两次召集安全内阁开会，评估当前局势和可能选项，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有以色列官员说，战事可能在今个礼拜内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社交平台再次发出上任后首份声明的节录，重新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他表示，开辟其他战线的研究已经完成，敌方在相关领域的经验极少，而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新战线。美伊谈判仍然陷入僵局。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当局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最新修订的谈判方案，核心内容聚焦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各项措施建立互信。特朗普接受纽约邮报访问时表示，方案令人失望，他不会考虑向德兰作任何让步，强调美国有能力对伊朗造成更加沉重的打击。他又说，伊朗知道即将会发生什么事，所以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达成协议。美国传媒报道，白宫认为伊朗的最新提案只是作出一些象征性的微调，而且并没有就核计划作出实质让步。一名华府高层官员说，目前谈判正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如果伊朗不改变立场，美国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谈判。伊朗传媒报道，伊美在多个核心问题上分歧仍然严重。沙特阿拉伯传媒报道，伊朗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伊朗同意长期冻结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南韩总统李在明会见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在李在明的故乡安东举行，历时105分钟。李在明说，当前国际局势风云激荡，韩日两国在共度危机的过程中，正切身感受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他高度评价两国合作良好发展势头，包括协助困在中东的两国公民撤走，以及国会议长与原籍访日。

0: 簽署供應鏈夥伴關係等等。李在明又說，韓日關係正朝著面向未來的方向不斷向前邁進，只要不拘泥於慣例，增進相互理解和交流，就能夠醖釀劃時代的務實合作方案。高市早苗就說，日韓領導人會面意義非常重大，雙方都認同日韓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又說他們在會上討論了中東和印太地區問題，同意為霍爾木茲海峽的自由通行而繼續努力，雙方將建立能源和安全領域的合作框架。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跨党派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成员和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会面。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议员联盟大约10个议员昨日在东京的中国驻日大使馆和驻日大使吴江浩会面，包括担任会长的执政自民党前干事长深山宇、前选举对策委员长小渊优子，以及多个在野党的成员等，就改善日中关系交换意见。消息人士说，今次会面是在中方提议下举行，联盟有部分成员提出为缓解两国紧张关系、促进民间交流好重要。吴江浩就话，作为外交官，冇人希望同日本嘅关系变差。又介绍上周中美首脑会谈嘅情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喺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导致日中关系恶化。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正寻求早日访华。翻返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府已经向大埔宏福苑业主陆续发出收购建议信，希望按自己考虑去选择，强调政府提出的各种方案已经主动承担各种风险。被问到委员会有没有提出要转为调查委员会传召证人，李家超说有信心委员会会作出最适当的判断和安排。梁淑莹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他说政府已经向大埔宏福苑业主陆续发出收购建议信，希望居民细心阅读，按自己考虑去选择。对于宏福苑业主说希望先召开业主大会再决定是否向政府出售业权，李家超说政府提出各种方案，考虑了受影响家庭经历的困难，亦都同时考虑了物业市场的单位价格，还需要谨慎运用公共资源，解说队会细心解说，继续做好支援工作。
2: 每一个方案都要考虑实质可操作性和可行性。仲有一點我想提出嘅就係，呢啲方案咧包括政府主動共承擔咗各種風險，呢啲包括保險賠償嘅不確定性、各種問題可能帶嚟嘅法律訴訟，同埋時間漫長對於受影響家庭嘅壓力等等。我哋希望將呢一啲影響同埋壓力、負面性嘅問題，主動政府承擔咗佢。我希望大家是细心考虑自己的需要。
1: 李家超说市民对宏福苑长远安排有不同意见是可以理解，亦都知道有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而宏福苑的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宏福苑独立委员会的听证会目前暂时停止，被问到委员会有没有提出要转为调查委员会传召证人，李家超说委员会三位成员经验丰富，对他们很有信心，亦都已经给了委员会最大的灵活度和自主度以及备用权力，如果有需要可以向他提出要求，将某一个环节以法定委员会的方式进行。又说整个委员会独立自主运作，有信心委员会会作出最适当的判断和安排。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本年度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今个月内公布，同时会考虑六大因素，包括本港经济状况、政府财政状况和整体公务员士气等等，处理方法会同以往一样。被问到宏福苑大火涉及不同政府部门失职，公务员获加薪或者会引起社会反弹，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宏福苑居民上楼执拾期间，每日有1000个公务员协助上楼，重新应该以整体角度看待公务员表现。
2: 在宏福苑的上楼執拾物件安排，每日就有差不多1000位公务员同事是去協助受影响的家庭是上楼執拾他们的物件。我们今次参与宏福苑上楼安排的公务员同事是很多个部门的，很多他的工作其实跟这件事件是没有直接关系。政府亦都动用了公务员动员计划，很多同事是很乐意很自愿地是参与工作。所以对于公务员的表现，我是以一个整体性的角度去看整个公务员他的表现的。
0: 李家超又强调自己重视行政立法关系，亦都重视立法会意见，如果议员不同意政府意见，可以指出问题并提出建议，政府会重视和认真考虑。他认为议员和政府角度不完全一致是很正常，能够反映出问题的复杂性。另外，李家超说下个月初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李家超说今次率领代表团目的是联系当地商界，推广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考察当地企业和设施，以探索新机遇，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他又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外资进入中亚的枢纽，希望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令香港经贸和服务业有进一步发展。李家超又说今次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个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比他去年出访中东的更大，其中香港代表超过30人，内地企业代表亦都大约30人，来自10多个省市和自治区。港铁话东涌线沿线工程进度理想，预计东涌西站的主体结构工程会在明年上半年大致完成，目标2029年通车。东涌西站位于日东村的西面，将会是东涌线的新总站，目前已经完成建造顶层楼板和大堂层楼板，正挖掘月台层和建造楼板。东涌西站是地底车站，采用由上而下的建造方式，先建造地面顶层作隔音和防尘顶盖，并利用钻挖机建造隧道，减少应用地面空间，降低声浪，以减低工程对附近居民的影响。港铁又说，连接现有东涌站的 1.3 公里隧道往东涌西站方向的隧道已经完成建造，正进行内部基建工程，现正转划东行方向的路段，预计下一季可以完成。私隐专员公署完成审查60间机构使用人工智能对个人资料私隐的影响，过程中没有发现有违反私隐条例相关规定。公署说60间机构涵盖多个行业，除了银行和金融政府部门之外，亦都新增了会计、餐饮、创科等。审查结果显示90%机构在日常营运中会使用人工智能，当中40%即是24间机构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在这24间机构当中，约80%在采用人工智能系统之前会进行私隐影响评估，约75%有为雇员提供人工智能私隐风险的相关培训。两项数据和去年循规审查结果差不多。私隐专员钟丽玲说，大部分机构已经建立人工智能管理架构，建议机构应该制定全面策略进行风险和私隐影响的评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到28度。而家气温26度，湿度89%。跟住财经新闻。
4: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我是 是汤盈盈，
8: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7: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9: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10: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4: 6:00，新闻财经。
0: 现在罗佩琼报道财经新闻。美伊战事令到油价急升，刺激通胀向上，市场估计各国央行误会减息，甚至会加息。美国三十年期债息一度升至近20年最高，英国同日本等主要债市被波及。有分析担心市场情绪全面恶化，风险偏好开始收缩，债券市场要求更高的日价补偿，股市将会面临回调风险。有方永辉报道。
15: 伊朗战争引发的能源冲击正是演变为持久的通胀压力，加上美伊迟迟未能达成共识，美国三十年期债息一度升至 5.16 厘，是2007年以来最高，英国和日本等主要债市亦都被波及。七国集团财长在巴黎举行会晤，就公共债务压力上升及债市波动加剧表达关切，并寻求在应对全球经济紧张局势以及协调关键原材料供应方面达成共识。目前 G7 国家十年期平均借贷成本正是逼近4厘，较2月底战争爆发前约 3.2 厘显著上升。市场人士警告，持续的高油价可能迫使各国央行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利率更高更久的预期正是在全球蔓延。彭博策略师指出，亚洲市场情绪正是全面恶化，投资者将资金由股票转入现金，南韩和台湾股市是这轮下跌的先行指标，不久之后情况将会蔓延至区内大部分市场。KCM Trade 分析师表示，市场风险偏好已经开始收缩，同时发出明确警示，即是持续的高能源价格可能比预期更早带来更紧缩的货币环境。摩根大通资产管理警告，全球长期利率同步上升往往会互相强化，而美国联储局加息预期亦都正是进入市场叙事，除非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否则利率区间已经整体上移。目前市场最大的担忧是通胀预期的重新锚定。Wisdom Tree 预计，美国下一份公布的通胀数据可能显示年通胀率会达到 4%， 将会是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认为通胀叙事正是主导市场，债券市场要求更高的日价补偿。美国银行五月基金经理调查显示，62%的投资者认为美国三十年期国债孳息率将会升至6厘。 高盛认为，尽管伊朗冲突对宏观经济造成冲击，但股市仍攀升至纪录高位，目前回调的风险正是加大，尤其是由于通胀飙升，如果石油供应中断

0: 持续到下半年，而且通胀预期进一步上升，债券孳息率攀升，可能引发股市回调，因为大幅波动通常伴随着负回报。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港股反复上升，大市轻微高开18点之后表现牛皮，全日高低波幅只有174点，恒生指数收报25797点，升122点，成交2722亿，新经济股普遍上升，腾讯推进 AI 模型商用，股价升 2%， 阿里巴巴、美团和网易升 1%，百度首季 AI 收入增长强劲，股价升 1%， 但京东偏软。晶片股个别发展，中芯国际偏软，华虹半导体上升，英诺赛科跌 8%， 天数智芯跌半成，蓝起科技跌近 4%， 金融股做好，汇控升 1%， 渣打目标2030年支持30%以上派息率，股价升 2%， 中银香港升近 2%， 东亚升 2%， 石油石化股做好，中海油升近 3%， 是升幅最大蓝筹，中石油升1%，中石化靠稳，汽车股个别发展，理想汽车再跌4%，系跌幅最大蓝筹，吉利跌1%，比亚迪靠稳，小鹏跌3%，蔚来跌4%，蓝思科技计划以最多19亿折让40%全购巨腾国际，蓝思跌4%，巨腾复牌急跌近26%，AI 股下跌，智普跌9%，Minimax 跌7%。群核科技跌4%，国企指数收报8639点，升41点。内地股市收市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16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5569点，升39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852点，升19点。欧洲股市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396点，升72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4623点，升376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058点，升71点。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不变，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2月至4月失业率是 3.7%， 同1月至3月数字相同，最新就业不足率就下跌0.1%至 1.5%， 当中各行业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建造业，而上升就主要见于制造业，另外地基及上盖工程业以及餐饮服务活动业就业不足率下跌，最新总就业人数减少7700人至到3648000人，失业人数增加2600人至到136600人，就业不足人数减少2000人至到581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苏玉涵话：，本港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应会为整体劳动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就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带嚟嘅潜在影响保持警惕，并继续密切留意相关发展。地政总署公布，安保工程以16亿2700万元中标东涌第106A 区住宅地，每尺楼面地价3052元，略高于市场预期，尺价较去年由新地中标的同区106B 区地皮高出一倍。项目上个星期五接标，合共收到6份标书，包括建浩地产、新地、中海外同嘉华国际独资入标，另外嘉里同埋顺智合资入标。项目地盘面积152332平方尺，指定作私人住宅用途，最高可建楼面533162平方尺，市场原先估值8亿5000万至到16亿元，每尺楼面地价最高3000元。安保工程系本地建筑工程承建商，曾经喺2024年入标柴湾乐智居地皮，但项目最终流标。据报，新世界正洽谈支付款项已终止对11skies 的长期租金义务。彭博引述之前事报道，款项实际上是退出费，用于覆盖原本应该支付给机管局的长期租金。双方仲未就潜在金额达成协议，预料款项不太可能以现金支付，可能以土地或其他资产支付。报道话，其他方案曾经讨论的包括由机管局接收新世界的土地或入股相关项目，以及由新世界为机管局提供免费服务等。另外，机管局正试图寻找新合作伙伴，包括本地发展商同环球休闲娱乐营办商，以在新世界退出之后营运。彭博引述机管局代表指出，机管局一直同新世界就 11skies 保持密切沟通，计划在项目中更重视娱乐和餐饮服务。资料显示，新世界原本需要每年向机管局支付18亿元的保证租金，或每年收入的 30%， 以较高者为准，由2028年起开始支付，直至2066年。渣打集团宣布新的中期目标，包括是

0: 2028年实现高于15%嘅有形股东权益回报，又计划喺2030年之前削减企业职能相关职位超过15%。行政总裁温托斯表示，使用人工智能并非削减成本，而系取代低价值人力资本。受影响嘅员工将收到明确通知。由方荣辉报道。
1: 渣打集团宣布新的中期目标，包括在2028年实现高于 15% 的有形股东权益回报 ROTE， 较2025年提高超过3%，并在2030年进一步提高至约 18%。集团行政总裁温托斯表示， ROTE 18% 的目标并非终点，渣打的潜力远高于此。派息方面，中期目标是支持 30% 或以上的派息率，并逐步递增每股股息，强调目前在业务投入的资金已足以应付战略需求，其余资金会用于回购和分红，预计投入回购和派息的比例各占1/3，但最终会根据投资机会、股价和派息预期等因素而调整。渣打又预告将不按比例地加大对财富管理及零售银行业务的投资，并进一步整合零售客户组合至到 MOX， 支持 MOX 建立富裕客户群。温托斯说有助降低服务成本，认为香港零售银行业务非常有利可图，渣打正是处于有利位置。另外，渣打计划透过提升生产力，在2028年前提高每名员工所创造的收入约20%，并在2030年前削减企业职能相关职位超过15%。以现时相关职位约52000个计，即是有大约7800个职位会被裁减。温托斯表示，大力推动使用人工智能将会导致几千个职位被淘汰，但强调并非削减成本，而是以金融和投资资本取代低价值人力资本。随住 AI 的发展，这种情况将会加速，受影响的员工会提前收到明确通知。其他中期目标包括在2025至2028年实现高双位数每股盈利复合年增长率，以及5%-7%的收入复合年增长率，计划2028年实现约57%的成本对收入比率，较2025年下降6%。在13%-14%的普通股权一级资本比率范围内营运，贷款损失率维持在跨周期30至35个基点的范围。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内地上月零售及工业增速放慢，投资转跌，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预计，今年首季经济已是全年高位，未来几季增长将会减速，全年经济增长较大机会维持在 4.5%-5% 的区间。咁会否进一步下探，就要视乎伊朗战事的持续时间。吴卓恩在本台节目说，计及通胀名义经济增长减慢拖累信心，现时通胀恢复迹象并非需求驱动，认为中央应该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以及提升居民收入，从而加强居民消费信心。
2: 如果我哋睇实际经济增长，其实都冇话真系见到有一个明显快速嘅下滑嘅情况出现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睇埋名义嘅经济增长，即系计埋通胀落去，咁其实呢一个先系商业信心啊，甚至乎系即系家庭嘅信心，佢一个减速而带嚟下滑嘅一个最主要嘅因素咯。虽然我哋依家开始见到有一啲通胀似乎系恢复翻嘅情况出现啦，咁但系好大程度都唔系需求带动，而系因为伊朗啊等等嘅政治带动嘅情况之下咯，即系反而嗰个挑战系更加大咯。
0: 吴卓恩预料人民币短期内处于 6.8 水平，如果伊朗战事能够在1-2个月内结束，年底人民币可升至 6.7 水平。但即使战事持续，利率上升，人民币相对其他亚洲货币表现都会较好。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秘书长科尔曼表示，随着中东冲突持续，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正在加剧，为经济增长带来下行压力，同时为通胀带来上行压力。组织在3月的经济评估中曾经作出初步预测，将会在未来

0: 几个星期正式修订评估。霍尔曼说，各国央行在权衡是否需要加息时，面临的挑战是怎样应对高通胀风险高企以及经济活动疲弱并存的局面，因为在冲突对能源价格的冲击是可预见的影响，但如果冲击开始更广泛地波及其他价格，例如出现工资上涨等次生影响，即使经济增长前景略显疲弱，各国央行亦都需要采取行动。欧盟谈判代表预计将会在星期二达成共识，取消对美国商品的进口关税，以履行去年同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并抵御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加征高额关税的压力。根据去年七月同特朗普在苏格兰达成的协议条款，欧盟同意取消对美国工业商品的进口关税，并为美国农产品同海产提供优惠市场准入。作为交换，美国将对绝大多数欧盟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不过近十个月过去，欧洲议会同代表欧盟各国政府的欧盟理事会仍然未就立法文本达成共识，自欧盟关税减免措施仲未能够生效。双方核心分歧在于，一旦特朗普违背协议，欧盟应该设置哪一种保障机制。一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增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
3: 黄昏6:33。
4: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8: 楼市最前线，
9: 李石宏。
10: 同大家睇出元朗元竹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元竹三座中层 A 室，售面积481尺，两房嘅单位成交价470万，售面积平均尺价9771蚊。业主系2008年12月用185万买入，18年之后转手，全面赚285万离场，升值1.5倍噶。五月份到而家，元朗区暂时有75宗嘅二手成交。
8: 透视楼市新趋势，
4: 楼市最前线。
1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2: 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诚。
13: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以前瞻视野为危疾产品注入创新元素，成为客户的自强健康后盾。多谢各位。
1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4: 有个朋友呢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呢一check，哇，原来好严重呢，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呢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呢，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呢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呢我哋有6级嘅，有啲呢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15: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14: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一买之后咧，一用靓咗，后生咗，
16: 有成果。
14: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这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15: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做嘢？
17: 重新睇健康，
18: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9: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7: 挥动羽毛球拍，
13: 凝聚社会爱心，
7: 打出慈善力量。
13: 第二届
7: 新城

0: 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喺 ESG 方面嘅积极参与。
0: 更可透过呢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2: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和对谈，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各话

0: 告。
1: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腾讯控股首季表现大致符合市场预期，其中集团的 AI 战略开始展现成绩，令到市场对于腾讯的股价有重估的可能。花旗引述腾讯管理层指出，集团旗下运源 3.0 模型的性能有显著的提升，令到投资者满意，主要是高资源使用量以及公司内部的关键产品有紧密的整合，令到整体表现提升。管理层指出，同微信的配合亦都会逐步推进，对于未来逐步将运源 3.0 扩展到更大的模型充满信心，并且会依托内部业务和产品的实际使用案例取得反馈，再提升模组。花旗指出，腾讯 AI 业务以外的核心业务依然表现稳健，游戏分类方面，无论是国内定是国外，都表现出强劲而持续的增长势头，长青游戏产品更加是创下新高。另一方面，腾讯云和营销服务依然表现强劲，虽然目前 GPU 主要分配给内部需求，但是预计随着2026年下半年国内 GPU 供应逐步增加，云业务将会迎来重要的增长催化剂。花旗持续看好腾讯的 AI 战略逐步落地，同时核心盈利保持可持续增长，再评级买入，但目标价由783元下调到763元。神星说，对于腾讯的核心争论点依然存在，主要围绕缺乏领先 AI 模型之下，腾讯要怎样在 AI 驱动的市场格局之中取得优势。但神星分析，市场是过度夸大直接跳动在 AI 驱动世代对于腾讯的威胁，指出腾讯的护城河并不在于语言大模型，而是在于坐拥微信的14亿用户，认为现时腾讯表现被严重低估，维持合理目标价在800元。大行报告完毕。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780同程旅行。同程旅行2025年盈利237,123万人民币，按年升 20.1%， 每股盈利1.03元人民币，每股派息港币2.5元。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32.6324万人民币，按年升 37.62%， 预期每股盈利1.39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52仙9。市场预期每股派息2.8元，按年增加 12%。 股价走势上，今年1月攀升至到上市新高，近期已经有超过30%多的回跌幅度，以2024年除净低位12.2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8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7.9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29厘。复上后的2024年市盈率最低 13.38 倍，股息率最高是2025年1.47厘，2023年市盈率 26.75 倍是复上之后最高，股息率就最低只有 0.74 厘。以预期2026年13倍市盈率水平 19.9 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股息率 1.41 厘，以买入价跌 10%， 10.98元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6: 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 EXA 安诚。
7: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以创新引领市场，提供更灵活的雇员福利产品和服务，协助企业建立更健康更具韧性的团队。多谢
5: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8: 转型转向迎接 AI 时代，灵活应用 AI 升格新未来。AI with HKPC 智慧 AI 方案展再遇归来，有齐交流会、工作坊同解决方案展示，一次过同你探讨 AI 智能制造、创新公共服务同全民 AI 培训三大主题，把握转型时机，一齐开创新前景。5月21号免费入场，即上 HKPC 网页登记啦，约定你九龙塘香港生产力局见。
9: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0: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1: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

0: 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0: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4: 迟早嘅事啦。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3: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4: 佢唔相信阿妈。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5: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6: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3: 国家情理，
14: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嘉庆发现好多人因为文字狱而死。
15: 嘉庆当权嘅时候咧，咁佢就要帮乾隆写佢嘅历史实录啊，咁就发现咗一件事啦，就喺乾隆任期嘅时候咧，就有好多文字狱嘅疑似冤案，总共咧130件，咁真系要查晒都几大件事嘅，咁所以嘉庆就拣咗啲嚟查，咁其中有一件咧就系关于黄石侯嘅，咁黄石侯呢个人咧本身就考紧举人。咁啊，當時咧就因為佢本身個名叫皇后啊，咁所以啲人就話呢個名咧，你好難會考得中嘅，因為皇后呢個名咧叫唔出口啊，咁所以咧你加個字喺中間啦，咁啊叫做黃石侯咧，就果然就令到佢喺38歲嗰年就考到舉人啦。咁但考到舉人都冇用，因為咧做唔到官，咁佢就唯有自己寫書啦。佢就寫咗一本書咧，叫做《自冠》，自己亦都揞咗100兩咧，就走去印刷咗，咁就發行咗添嘅。咁啊，字冠其实系咩呢？其实都系一本字典嚟嘅啫。咁呢本字典啊，点解会导致到有文字狱呢？就因为咧，佢既然要卖自己嘅书啊，咁所以咧，佢喺个字序嗰度咧，就有啲自己赞自己。你赞自己冇所谓，但系咧，你话康熙字典写得唔好，咁呢件事咧就影响咗康熙嘅名声啦。康熙字典有咩毛病呢？

0: 康熙字典收嘅字太多，咁所以咧要查嘅时候咧就唔方便啦。嗱呢件事咧就喺当地嘅地方官嗰度睇到咧，就觉得啊，首先系不敬啦，第二咧佢觉得咁样系不法添嘅，咁啊告发咗佢。告发咗佢之后咧，咁呢一本字冠咧就去到阿乾隆手上啦。乾隆一睇啊，呢个不单止系不法啦，仲甚至系大逆。点解咧？因为咧佢里边写咗几个皇帝嘅年号啦，同埋皇帝个名就冇被位到，咁佢就话咧啊，你写咗我哋啲名落去咧，呢一个咧系应该一个大罪嚟嘅，甚至大罪到需要凌迟处死添。
1: 佢作为举人，点解会犯呢啲错咧？
0: 其实咧，佢写呢一本字冠咧，本身就系有一个使命，系想话俾大家听。嗱，而家咧朝廷有呢一啲字咧，我哋系唔用得嘅。点解咧？因为佢系皇帝嘅名，呢个称号嗰个系佢嘅真名。咁既然系咁，你梗系要将呢啲字去写落去啦。咁但系写咗落去之后，乾隆咧就冇问点解佢咁写，就认为你写咗出嚟本身就已经系犯咗一个好大嘅罪啦。咁除咗佢要判凌迟之外咧，关呢一件事嘅人，包括佢啲子孙咧，就有七个人都要判死，同埋二十个人要坐监嘅。大家会问啦，点解判得咁重呢？嘉庆都觉得好奇怪嘅，冇理由判得咁重，就再问点解。其实乾隆嘅目标咧，就系要对付江西巡抚阿海城。海城咧就系捉呢一件事嗰个官啦，而佢咧就话阿海城咧办事不力，就好多时咧都放过咗好多唔同嘅出版啊。咁所以咧，佢就认为咧阿海城要因为呢一件事咧，就更加要负上责任，就是、你呈上嚟嗰个咁样嘅罪咧唔够大，因为咧就系你睇得唔够仔细，你要帮我查禁书，查得更加仔细一啲。咁究竟海城嘅下落系点呢？阿海城咧都系被判斩嘅，但系冇斩到咧，佢嗰个记录就冇好清楚。究竟黄石侯系咪真系凌迟咧？后来有人求情，就免咗凌迟嘅刑罚，但系都系处斩。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嘅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嗱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4: 易醒啦，
3: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5: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件理财、
2: 外汇、
5: Bitcoin、
2: 基金、
5: 黄金、
2: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七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律政司刑事检控科发表年报，表示检控科正同法律改革委员会合作，计划引入一项针对电脑网络罪行的特定法例，以处理五类依赖电脑网络的罪行，即是非法取览、截取等行为，旨在避免跨境科技罪行发生。报告又说，刑事检控科承办了第十五届中国东盟成员各种检察长会议，探讨如何在数字时代打击洗钱、腐败犯罪和资金追缴，展现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维护法治的决心。报告数据又显示，检控人员去年处理的案件数目达到4411宗，上升了 3%， 由案判律师处理的案件数目就下跌 0.4%， 共1168宗。同时刑事检控科向政府和执法机关提供了超过18000份涉及刑事事宜的法律指引，较前年增加 1.9%。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政府今年内成立新田科技城专属公司，正全力推进一系列筹备工作，以尽快完成公司注册、拨地注资等工作，目标今年内正式营运。又指出，下月将推出第一期河套香港园区余下用地，目标明年六月底之前进行至少2至3批地招标。孙东表示，推出新田科技城用地需时8至10年，当局将采取一切手段加快发展。他预计有关专属公司的100亿元起始资金，用于支持以公司型合作的方式发展地块，另外部分资金就用于初期营运开支，以及向在科技城落户和有潜力发展的初创企业提供支持。当局正研究有关100亿元的相关细节和项目预算，并

0: 将适时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拨款。昂平360为庆祝20周年，在6月1号以及由7月到12月的每个月20号推出会到开幕价港人优惠，成人来回缆车标准车厢票价只需要88元，长者和小童的来回票价分别是68元和45元。另外，昂平360将会在暑假限定日子推出夜间缆车体验、昂平市集、霓虹灯布置以及星空音乐会等庆祝活动，详情稍后公布。昂平360董事总经理董佩全表示，20周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日子，希望同港人一同分享这份喜悦。南韩总统李在明会见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在李在明的故乡安东举行，历时105分钟。李在明表示，当前国际局势风云激荡，韩日两国在共度危机的过程中，正切身感受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他高度评价两国合作良好发展势头，包括协助困在中东的两国公民撤走，以及国会议长与原籍访日签署供应链伙伴关系等。李在明又说，韩日关系正朝着面向未来的方向不断向前迈进，只要不拘泥于惯例，增进相互理解和交流，就能够酝酿划时代的务实合作方案。高市早苗就表示，日韩领导人会晤意义非常重大，双方都认同日韩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又说他们在会上讨论了中东和印太地区问题，同意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行而继续努力，双方将建立能源和安全领域的合作框架。美国传媒报道，由于华府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增加。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消息报道，华府最初认为在委内瑞拉的行动以及对古巴的连串制裁会迫使古巴达成协议，但现在伊朗局势失控，加上古巴人比原先想象的要强硬得多，令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报道说，美军南方司令部过去几个星期召开会议，开始草拟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计划，行动规模可能包括单次空袭、地面入侵等。消息人士强调，五角大楼的职责是做好准备，并不意味着特朗普已经作出决定。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增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
4: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98，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52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556。
4: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6: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7: 我知，5月23日至24日喺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啊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职位空缺噶。
6: 你点知嘅？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大湾区个人金融服务品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10: 作为跨境理财专家，建行亚洲会全面满足客户在跨境生活和理财方面的需要。我们会继续借助母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大湾区的庞大的网络，同客户携手捕捉理财的新机遇。

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伍宇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啲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1: 想听多啲伍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3: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6: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7: 对大众嚟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6: 砖头事务所
7: 主持郭彦明。Master Joe 游梁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6: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7: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6: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7: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6: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8: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8: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9: 陈以缇、
8: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9: 艺术、
8: 旅游、
9: 城市
8: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0: 继续开市，
6: 师傅讲港股，
10: 主持黄伟杰 ，Master Joe。
11: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啊。在邀请师傅为我们继续解答之前呢，这个时间呢有个推介想告诉大家知的，就是如果你在港股免佣但是被人收了平台费的话呢， Webull 是港股美股真零佣金零平台费的，连期权呢在活动期间呢都是零收费，无任何隐藏收费，交易成本呢就直接降至至低了。现在来 Webull 开户呢可以拎到高达10万元港币的限时奖赏，只要开户成功满足指定条件呢就有高达10万元港币的大利是，还有转仓优惠可以向高达2500元港币的手续费报销，就可以帮你悭一大笔的转仓成本。还要在 Webull 证券做港股美股就是真零佣金零平台费，无任何隐藏费用，交易成本就可以直接降至至低。还有免费美股 Level 2即时报价，买盘卖盘成交记录看得一清二楚，市场动向就不用估估下，决策更加精准，财运亨通快人一步。还有5×24小时全天后交易，咁无论朝头早定系深夜，想交易就交易，完全唔受到时间限制。仲有美元孖展年利率低至4.75%，咁杠杆就更加抵玩啦。Webull 喺美国咧系大品牌嚟噶，咁全球咧14个地区咧都有业务，仲喺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嚟噶，咁所以喺安全合规方面咧，大家都可以放心。咁抵嘅限时优惠仲等咩啊？快啲把握机会开户享优惠啦！而 Webull 咧仲有一个 H5 嘅快测小游戏，即系即 scan 个 QR code， 5秒钟之后咧就可以计到你之前蚀咗几多冤枉钱，咁顺手分享你嘅交易费血泪史咧 ，Webull 咧仲请你饮杯咖啡，定定惊噶吓。而活动嘅同埋优惠条款咧受细则同埋约束噶，咁全港首家咧系乃针对我哋香港25家主流嘅互联网券商又或者系上市券商嘅公开价格嘅资料嘅专项研究所得，截至2026年嘅3月16号 ，Webull 为首家将美股同埋港股交易嘅零佣金同埋零平台费定为我哋嘅标准费用，不设优惠期限或者优惠条件嘅，咁零收费咧系指 Webull 喺美股期权不收任何佣金。在指定的条件之下不收平台费，活动条款

0: 咧系受到细则同埋呢个活动约束嘅。咁另外咧，我哋嘅优惠收费咧系设有期限，直至到另行通知噶。活动咧嘅详情咧系刊登喺我哋嘅 www.weboo.hk@usoptiontrading 嘅。咁呢个时间咧活动数量有限咧，送完即止嘅。好啦，一口气啦，为大家解答完啦，咪讲完我哋呢个优惠。咁嗰个条款嚟嘅啫嘛。咁啊呢个时间咧，
1: 我哋讲到快到速度好似高铁挂车步咁。
0: 多谢师傅。咁但系呢个时间，
1: 先你讲个问题咧，即系我唔系军事专家，不过我都想表达我睇法。因为你话啊，都唔知特朗普究竟系想打定唔打咁啊？特朗普个心点谂咧？其实佢成日都话咧，即系冇人知嘅，佢自己可能都唔知啊。佢因为佢善变啊嘛吓，唔是花露善变。但我觉得一样嘢肯定比较肯定嘅，即系一方面咧，阿特朗普嘅谂法就不肯定嘅、不确定嘅。但比较我觉得啦，比较确定咧就系伊朗嗰边咧，因为而家美国要求佢，我谂棘住嗰、那个和平嘅协议咧，就系、是、要伊朗放弃发展核武器啊嘛。伊朗我觉得比较肯定嘅就是、一定系。唔想放棄㗎啦，呢個係佢冇話，如果放棄咗咪好似冇話老虎咁，係咪？冇曬威脅力呢、這個，咁所以如果一日伊朗都唔肯放棄嗰、那個發展核武器，交翻啲咩濃縮油出嚟，咁你個協議達唔成嘅時候，咁就一路僵局拉鋸落去咯。加上其實佢都唔係話完全嚇、啊，即係。被动嘅我睇返最新佢哋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呢都有讲话考虑喺敌人不擅长嘅领域去开辟新战线。
0: 又大咯。咪咯。咁啊唉咁但係就睇下我哋啊以色列总理到底会唔会又打电话俾阿特朗普啦，我哋到时先再决定啦。好啦，
1: 但你仲有一样嘢肯定呢，就係如果呢个油价一路即係、就是、你嗰个僵局继续油价高居不下呢时间唔等人。即系通脹亦都唔等人。如果你油價繼續高企嘅時候咧，通脹繼續加劇嘅話咧，繼續升温嘅話咧，咁對股市債市咧嗰、那個嘅壓力就會慢慢加大，呢點要小心咯。
0: 清楚明白。好啦，咁呢個時間咧，我哋繼續為我哋嘅觀眾咧解答我哋嘅問題啦。咁啊 ，Fion 孫咧問只3750啊，寧德時代，記住俾曬三個位佢，我會記得噶啦。
1: 嗯，
0: 係啦，
1: 就哇。嗰、那個走勢咧就好似一個頭肩頂嘅形態，咁而家就我諗你睇多兩三日睇，因為佢今日個低位，而家今日咧就跌翻穿10天、20天線噶啦，走勢就轉弱咗。RSI 咧亦都破咗50，落到48。咁下一個支持位咧就係睇條50天線，50天線而家大概642蚊嘅啲位，其實今日近噶，今日低位646.5。如果跌穿50天線咧，咁就下一個再低啲嘅支持位咧，就睇呢一個620咯。
0: 嗯诶，六二零
1: 啊，六小姐咯，620啦，
0: 你讲噶咋，系啦，620啊，咁620如果真系睇到呢个位嘅话，入嘅话，呢个头肩，
1: 你到时即系我睇而家趋势有个头肩底嘅形态喺度，同埋今日跌穿10天、20天线咧，我会建议就买就唔好急，咁就睇下条50天线啊，642会唔会失手啊？如果失手嘅时候咧，下一个支持位就系620咯，
0: 系啦，喺六小姐个位度买就得噶啦。好 ，anyways， 系时间咧就答我哋啲 super thanks。
1: 你仲要翻去做嘢噶系
0: 我唔使噶啦，我同我旧公司冇关系噶啦，我系新城嘅而家。系 ，anyway， 好似阿明汪啊，俾咗15蚊我哋咧，作为呢一个 super thanks 咧，咁当然要多谢你啦。咁佢又问只981啦吓，好乖啊吓。咁我哋嗰啲问紧啲问题有啦吓，就问你中心国际咧，佢平均70蚊有货嘅，咁个走势点算？
1: 走上我会觉得呢一轮呢就係、是、非战之罪呢，其实佢之前都出完咗个业绩未出业绩之前就转强咗嘅，一度升到去79.4，逼近80蚊。不过两个因素，一就係80蚊再升唔穿，咁你咪积聚咗一个短期回吐嘅压力囉，加埋恒指呢排係真係跌返落嚟㗎嘛，所以好多股份跌係應該嘅，因為你跟大市嘅話都跟跌啦，少數唔跟跌嗰啲就係強勢股囉。咁就平均價70蚊 ,ok 嘅，你而家都見到佢今日條100天線67蚊都失而復得。咁呢就定個指示位啦 ,10% 啦，用64蚊啦，唔穿64蚊就繼續揸囉。
0: 好啊，好啊，好啊。咁但系而家呢个形态又继续向下嘅话，咁上面个目标。

0: 位都睇唔到咯，師傅。
1: 有睇到，呢、這個就唔係代表佢短期內升得到，但你起碼可以 set 定一啲目標，咁、就用翻條十天線$73做回升嘅目標。咁你$70，$73就唔夠嘅，咁你$73再上翻。如果能够上返条十天线企稳73呢，咁就再睇返就係近排$79嗰啲高位，咁你咪有差唔多$9嘅利润囉。
0: 好啊，多谢晒呢个时间呢，我哋答咗阿明汪嘅问题啦。咁之后呢我哋有另一位嘅问 ,super thanks 啦，多谢晒阿 Sandy Lai 啦。Sandy Lai 俾咗$10呢就问琴日嗰隻啊 ,2692 啊，佢$76嗰度呢就追入咗。点解咁赶啊，系咯，咁啊问点算我？
1: $76追入你惊，你咪而家收76.5。听日我谂佢一日个高低波幅，今日嚟计都有成$7啊，最高79.35。同埋你睇到咧，过去三日个市就一路寻日跌到落25,500，今日先反弹。但系你睇佢高位系一路每日爱，每日升你多一些，
0: 唔
1: 系每日跌你多一些啊，每日升你多一些。上个礼拜高位76.35，琴日高位76.5，今日高位79.35。同埋呢三日个成交都非常之活跃啊！上个礼拜五成交有640,000股，系上市第二日。三月十号以657,000股以嚟嘅第二大成交，跟住今个礼拜一同今寻日同今日咧，成交虽然回降翻咧，都有300,000+股，咁所以咧，如果惊咁，你听日应该我谂佢有一定嘅波幅嘅话，其实如果睇翻佢个高位一路上移嘅话咧，下一个目标就可以睇到83嘅，如果突破$83，$80可以睇$83，咁就，但如果你话惊，听日只要唔低过，我谂个机会高嘅，唔低过你要买入价，随时走咗出去，咁你都赚啦，系咪先？争在赚多赚少啫，系咪？不过沽咗之后，佢第时再升就你又要冇利粉，咁呢个就你自己谂啦吓。
0: 好，明白嘅。
1: 咁指示位咧？就用呢、這、一个
0: 都系68，我哋嘅琴日
1: 价唔系佢$76买，冇理由用咁多去止蚀72咯，
0: 72 mark 咗$4止蚀位，
1: 啱啦。你今日最低72.5啊嘛，如果今日跌穿，同埋呢几日你见到琴日同今日嘅低位都一路上移啊嘛，如果跌穿$72，即系话个低位低过今日低位，咁你都系输$4啫。
0: 好啊，好啊，好啦、啊。咁呢个时间咧，有另一位咧，亦都俾咗$10嘅 super thanks 咧，就系问只501啊吓，问呢一只豪威集团噶。咁佢咧就喺$89有货嘅，咁啊话想加注、啊、
1: 半身股，我写咗，但我都未交出去，因为咧你睇到而家咧仲喺度待变嘅格局。加注，你既然已经有货。你不如等佢真係確認個升勢先加啦，否則的話你越買越重，到時佢又即係升唔上。係，我覺得即係點解我寫定佢都係因為呢排半身股有啲完成咧收，即係有個出現個收集形態咧上升嗰個機率都高嘅，但係你又唔知佢咧有陣時啲半身股咧收貨期可以好長甚至有啲好毒嘅咧就係、是收收下佢撳翻低佢嚟再收。咁我驚你買得重嘅時候咧，就唔平唔買啦。如果你真係對佢好有信心嘅話咧，咁就起碼係落翻近期低位84.5嗰啲位，或者$85先至加咯。呢個係一個做法，但係咧就會即係、就是、因為你落84.5其實係。在近期啲低位嘅，我唔中意喺挨近啲低位买嘢，因为惊佢咧破跌穿低位就再继续下行，我就宁愿佢向上突破，譬如话升穿$95，我先至。寧願買貴啲，兩個做法你自己考慮咯。
0: 好啦，清楚明白嘅。好啦，咁呢位朋友嘅答完之後咧，我就想睇呢一位朋友啦嚇。咦，原來一個大市嘅走勢咧，都係受呢一個病毒嘅吸引嘅嚇。咁咧就係呢一位啦 ，White Tat 啊 ，White Tat 咧就問啦，而家伊波拉啊，可唔可以買只康熙諾啊6185？
1: 因應某啲咩，你等係打仗係？

0: 就买金咧唔一定噶嘛，系咪先啦？嗱，如果我睇按图睇图啫，第一呢排啲钱唔系炒啲医药股唔当炒，甚至系好多都走弱嘅，咁就佢个走势上其实都仲系一浪低一浪嘅走势。而家你顶笼，你当佢反弹。如果你嗱咁啦，少住咯，即系如果走势强，又加埋你有伊波拉病毒或者佢有咩毒门秘药可以伊波拉嘅会大为受惠嘅，咁你就重锤出击。但而家唔系啊嘛，咁而家你睇个股价都系仲系一浪低一浪嘅走势。今日咧都个高位受制于廿天线。30.02嘅阻力，收市都冇办法收到喺廿天线，咁我又唔敢叫你唔买，咁你咪细细注当细细注大大声当试下你嘅眼光同嗰、那个运气咯。
1: 咁、那个沙煲价应该系几多钱？
0: 沙煲价咪29蚊咯，
1: 29蚊系沙煲价吓、好啦，咁
0: 咁就跟住上面你就用嗰啲移动平均线嚟作为上望嘅目标，咁下一条线廿天线就係30.05。咁就呢个就亦都係点讲呢，买嘅沙煲价，但呢个就赚得唔多，赚个半，要去到50天线32蚊呢，咁你就有3蚊鸡啦，就有差唔多一成嘅利润啦。29蚊买到嘅话呢，就用呢、這、一个呀，琴日低位见啦，琴日低位27.98，但系9蚊都挨住，等于30蚊噶啦，可以用个半做止蚀，就27.5嚟做止蚀咯。
1: 好 ，mark 咗。好啦，又有 super thanks 啦，多谢 Raymond 师兄啦。每次咧解答阿 Raymond 师兄啲嘢咧，我都觉得真系。点解佢可以咁犀利嘅？问只3986啊，兆易创新啊，佢喺409蚊买咗噶。佢话见到今日穿头破脚，咁佢又话啦，如果可唔可以上到去624蚊系嘅话，有冇机会上到640跟住食股？
0: 都仲有机会嘅，因为第一就系、RSI 咧，今日都有71，唔低啊。咁咧就同埋今日咧就系、是。洋竹收，同埋今日个收市价创咗上市新高嘅。今日个收市价602之前呢，你计返琴日佢创624.5呢，但佢係收喺588蚊。佢未试过收到600蚊以上啊，今日系上市以嚟第一次收喺600蚊以上啊。咁通常呢，如果收市价率先创新高呢，盘中嘅高位呢创新机跟住创新高的机率呢都系高，咁而家我哋已经保守到唔系话要再高个624.5，而系只系希望佢见返624.5。如果从 RSI 同埋今日嗰个洋烛加埋收市价创上市新高呢几个表现嚟去睇呢，见翻624个机会都高嘅。
1: 好啊 ,624, 咁啊食股啦，系咪？咁但如果624回返少少嘅话，咩位置嘅食股位好啦，师傅。
0: 佢400几蚊买。
1: 409。
0: 就用呢一个
1: 565咯。好 ,565, 哇，呢啲 number 真係靓到不得了啦。好啦，咁呢个时间呢，我哋亦都会休息一阵啦，即係一阵间我哋就 FM 嗰度呢就准备去新聞嘅，咁转头返嚟呢我哋继续为大家解答。
2: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愿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3: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4: 晚上7:26，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日间睇港股，
7: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6: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7: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6: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7: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6: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7: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6: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3: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8: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7: 砖头事务所
8: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7: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8: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7: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8: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7: 星期日下昼两点半接录重温。
9: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新城财经台，
10: 晚上七点半。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港铁表示，东涌线沿线工程进度理想，预计东涌西站的主体结构工程会在明年上半年大致完成，目标2029年通车。东涌西站位于日东村西面，将会是东涌线的新总站，目前已经完成建造顶层楼板和大堂层楼板，正挖掘月台层和建造楼板。东涌西站是地底车站，采用由上而下的建造方式，先建造地面顶层作隔音和防尘顶盖，并利用钻挖机建造隧道，减少应用地面空间，降低声浪，以减低工程对附近居民的影响。港铁又说，连接现有东涌站的 1.3 公里隧道，往东涌西站方向的隧道已经完成建造，正进行内部基建工程，现正钻挖东行方向的路段，预计下季可以完成。地政总署公布，安保工程以16亿2700万元中标东涌第 106A 区住宅地，每尺楼面地价3052元，略高于市场预期。五尺价较去年由新地中标的同区 106B 区地皮高出一倍。项目上个星期五接标，合共收到六份标书，包括建浩地产、新地、中海外和嘉华国际独资入标。另外嘉里和顺治合资入标，项目地盘面积152332平方尺，指定作私人住宅用途，最高可建楼面533162平方尺，市场原先估值8亿5千万至到16亿元，相当于每尺楼面地价最高3000元。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同前政府主席李卓人、周恒彤和何俊仁三人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自辩的周恒彤开始结案。

0: 近次，鄭同表示，支聯會結束一黨專政的綱領，意思是結束權力不受限制的狀態。如果憲法的核心是確立共產黨執政、統治一切，案件才有審理的必要。鄭行同說，就程度來說，推翻會是很徹底、很劇烈的改變，而變化速度會是快速、近乎一次性地發生，不會用來形容小修小補的行為。而支聯會三十多年來所做的推動人權教育、培養公民社会等滴水穿石工作，不可以用推翻字眼。他又强调，支联会只是行使公民权利，展述事实和道理，即使伤害到共产党领导，都不牵涉任何破坏情况。控罪指各被告在2020年7月至2021年9月8号期间，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违反港区国安法，其中何俊仁在开审前认罪，李卓人和周行同不认罪。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对中国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他在访华之前发表视像讲话，说当前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国关系的特质体现在相互理解和信任，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展开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并在涉及包括捍卫主权和国家统一的两个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普京说，俄中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道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强调两国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今晚将会抵达北京，明天将出席欢迎仪式，之后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会后将发表联合声明。乌沙科夫说，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疫情，增加至到131人死，而此病例就增加至到513宗。邻国乌干达就有一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今日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对疫情深表忧虑，并相信已经蔓延到乌干达。非洲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当地星期一晚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非洲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将赋予位于埃塞俄比亚的非洲疾控中心动员更多资源的权力，包括紧急应变团队和监测行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增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
6: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7: 转型转向迎接 AI 时代，灵活应用 AI 升格新未来。AI with HKPC 智慧 AI 方案展再遇归来，有齐交流会、工作坊同解决方案展示，一次过同你探讨 AI 智能制造、创新公共服务同全民 AI 培训三大主题，把握转型时机，一齐开创新前景。5月21号免费入场，即上 HKPC 网页登记啦，约定你九龙塘香港生产力局见。
8: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拨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9: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0: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0: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0: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0: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1: 新城财经台。
2: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關嘅問題咧，包括咗咧療程咧，係咪能夠同時為頭髮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脫？咁、有94.28%認同呢、這個仲高，就係、療程有冇幫助新生髮絲逐步恢復原生自然嘅髮色？
3: 好高，因為96.43%，
2: 仲有一個咧都係成96% 嘅超過，就係、有助深層淨化毛囊、修護頭皮同埋加速營養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4: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2: 5566822999即刻打嚟，
5: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8: 挥动羽毛球拍，
9: 凝聚社会爱心，
8: 打出慈善力量。
9: 第二届
8: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9: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8: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0: Master Joe。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嘅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啦，邀请师傅咧为我哋解答所有人嘅工艺到底系咩之前咧，有嘢咧要推介俾大家噶，记住啊，真系好紧要噶吓，就系我哋新城财经台啊吓，咁就系举办一个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嘅呢个课程嘅，咁系一个强积金同埋股票技术分析嘅综合课程嚟噶，日期咧系5月30日星期六嘅，咁啊一日搞掂噶啦，咁时间由上昼10点啦，去到晏昼4点，中间咧梗系会同大家食下晏先噶啦，咁地点咧就喺我哋嘅铜锣湾富豪酒店。咁又话 Tom Sir 谭志强先生咧为大家解答噶，就可以教大家咧点样咧可以跟随大市升浪啦，捕捉反弹入市同埋浪顶出货嘅时机，放大大家嘅回报嘅。而透过技术分析阴阳烛咧，可以讲解全球股市、商品同埋外汇市场，咁就可以快、狠、准咁样出入市嘅策略啦。咁仲会同大家讲最紧要嗰样嘢咧，就系讲紧嗰个强积金啦。咁大家都知噶啦，每人咧强积金呢样嘢嘅话，咁到底点样先可以用强积金咧实现大家嘅财务自由，将财富越滚越大啊？咁所有我哋嘅实体同埋网课嘅参加者咧，都可以喺10日内咧喺网上重温咧，仲可以获赠啦我哋 Tom Sir 嘅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嘅电子版嘅，咁快啲报名啦吓！咁啊上我哋嘅新城网站或者网我哋嘅 App 咧，都可以同大家继续解答嘅啊，唔系解答，继续报名嘅吓。好啦，有请师傅，又系时间为我哋继续解答啦。唉，个市真系唔识睇啊，师傅。
1: 我又觉得暂时系容易睇，因为你恒指呢排急跌咗之后，琴日跌到落去25,505点，咁就见翻差唔多上一次咧喺4月13日嗰日个低位，又系25,500咁上下，25,508，咁琴日咧都出现咗一个短短地嘅下影线，因为琴日收市系上翻25,675，由低位咧都弹翻170点，即系话咧暂时25,500咧就守得住。咁因为琴日咧就跌穿咗条50天线，50天线咧琴日就喺25,700

0: 163.所以今日呢就嘗試修復返條50天線。即係你叫我好似寫古仔形容呢，就係、是、暫時去到 25,500、守得住，咁咪反彈囉。咁、因為琴日跌穿咗50天線，今日呢就嘗試修復返條50天線，暫時就叫做成功嘅。因为50天线呢今日就喺25775嗰啲位，今日收25797呢就都叫做系轻轻收返穿喺50天线以上。但距离咁近呢一日收升穿呢可能听日又跌返穿都唔定啦。所以呢而家我会睇就系、是、暂时急跌咗之后去到25500暂时见到支持。而一个嘅短期短线嘅反弹咯，反弹当然第一考验就系要企稳50天线25775啦，如果企稳再上嘅阻力位咧就系25950咯，
1: 25950，
0: 系啦，咁就呢个就系上个就先啊，之前有试过低位25950嘅，咁就最大阻力咧就系26100，因为而家廿天同100天线咧。都大概喺26100附近嘅，就嚟條十天線都應該會降到去261嗰啲嘅附近噶啦嚇。咁、如果好啦，如果彈完企唔穩50天線而再試25500嘅話咧，而又跌穿25500咧，咁就繼續回補翻4月8日有個上升裂口，仲爭200多点未補被補曬嘅，個上升裂口就介乎25254到25668，咁如果补晒就会落到去25250咯。
1: 好啊，25250啊吓 ，mark 咗，哦，25250。好，咁啊，真系呢啲线咧，就大家记住啦，个资金衡量或者嗰个风险位啦，大家要继续啦吓。咁呢个时间咧，梗系睇下大家答啲咩嘢啦吓。我哋今日嘅谜面咧就系所有人嘅工艺，我哋嘅咁多位同事，我哋嘅。睇下先，哇，好快啊！大家已经砰砰声答咗噶啦。第一位啱啱冲出嚟嘅咧，就当然系我哋 Queenie 啦。咁 Queenie 咧就答只2701嘅。咁跟住咧就有阿悠悠啊答9全8。咁跟住咧就 YY 都系答2701，跟住 Ice Choi 都系2701。跟住阿小火龙咧就啊唔系佢问价，你问股嚟嘅。跟住 Raymond 师兄都系估2701，写埋俾大家睇咧，点解系国民技术嘅？又好似系、哦。跟住阿 Queenie 答埋啦，因为所有人系国民。跟住阿 YY 又答咗啦，咁到底系咁嘅话咧，咁我都唔讲咁多啦。师傅系咪2701啊？
0: 咁以你嘅我问你，你觉得边个答案系啱？
1: 絕代雙嬌都是搭2701，我梗係信2701啦。
0: 你即係買人啦，係嘛？
1: 梗係啦，明知佢哋咁勁，你唔跟佢買喎。
0: 係啊，咁啊，國民技術2701，因為睇個圖咧都係靚仔嘅啊，即係連續兩日陽燭啊。我尋日跌市都逆市升，今日當然亦都係升，同埋咧呢啲半身股咧就似乎係。即系横行咗一段时间，开始形成一个酝酿一个上行嘅趋势咯。咁就仲有咧，嗱，你今日睇图发现一样乜嘢重要嘅信号啊？有两个重要嘅信号。
2: 佢只脚好长，但系啱啱好个足身就喺琴日嗰个收市价。
0: 咁有咩意思啫？
2: 个 RSI 劲咯，个 RSI 82喎，师傅。
0: 啱，答啱一齐。
2: 好嘢，好彩答啱啫。继续，
0: 呢个 RSI 咧，我睇九天呢度系83.8啊，系创咗上市嘅新高嘅。RSI 先创咗上市嘅新高。
2: 我知啦，佢Day One 嗰日最高系16.5，今日咧就都上过去16.37。咁啊，争少少，咁啊，同第一日个上市价个高位啊，争少少嘅啫，所以有望继续升，系咪咁嘅意思啊，师傅？
0: 第二个答案咧就一 tick 一点，
2: 哦，
0: 即系你答中一半，
2: 答中一半啫，好过冇咧，咁都答中提半，我都唔阻大家时间啦，不如有正事。
0: 因为佢第一日就系你都 observe 到观察到第一日上市历来最高价就16.5，咁嗰日收几多钱啊？
2: 嗰日咪就系收咗喺呢一个，喂，睇唔到，喂 ，hi hello， 系呢个11.25。
0: 今日收几多啊？
2: 今日咧就好明显收咗喺十六个二毫

0: 啊，好多嘅啊睇相嘅嘢都系显诶预示你系大富大贵，结果咧都唔富贵嘅话咧，咪要将本上书烧咗佢咯。
1: 咁既然而家我哋依书直说啊，佢既然咁正嘅话，师傅不如同我哋讲下呢一只所有人的工艺呢一只嘢，点解咁值得师傅推介呢？
0: 光文技术2701是一间平台型的集成电路设计公司。集成电路是什么 ?IC 咯，而家当炒嗰啲嘢啦。咁专注于为广泛嘅智能终端提供高安全性、高可靠性同埋高集成度嘅控制芯片，又系嗰啲咩芯片啊嗰啲乜嘢啦，同埋系统解决方案，同时亦都从事生产同销售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产品。自成立以嚟，集团从专业市场芯片向通用微控制器单元 MCU， 再到边缘人工智能 AI 计算等高端产品逐步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都延伸出电池管理系统芯片、射频芯片等更丰富的产品体系。早在2019年，集团作为第一首家 Fabless 的 IC， 即是没有自己那些工厂的是设计IC 设计公司，率先实现通用 MCU 产品基于40纳米 eFlash 制程的量产，在全球范围内引领了主流产品的制程升级潮流。集团已经先后推出多款基于 Cortex M0 至 M7 的32位元位元 MCU 产品，并持续优化芯片尺寸、功耗同埋性能，实现咗由从呢一个嵌入式控制到边缘智能嘅场景升级。咁喺2025年，集团继续运营两大产品分布，包括芯片制品产品同埋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产品。就芯片产品而言，集团专注于以 MCU 为核心嘅芯片设计，采用 Fabless 模式。专注于自主 IC 设计，同时将整个制造流程，包括晶圆制造、封装同测试，外包给一些代工厂。另外，集团从生态系统合作伙伴获得嵌入式非易失性存储器 ENVM 同埋标准单元同 IO 库，即是 IC 发展所用的芯片同设备之间预先设计及测试的连接部件等等知识产权模块的授权，以加速设计效率并提升产品集成度。集团为消费电子、工业控制、数字能源、智能家居、汽车电子、医疗器械、AI 数据中心、机器人和其他新兴应用提供高安全性、高可靠性和高集成度的控制芯片和系统解决方案，同时积极推进32位元 MCU 升级以及针对高增长场景的差异化解决方案。它的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业务集中于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石墨化加工服务，主要服务于动力电池、储能和消费电池领域，同时强调降本增效、优化产品结构以及开发硅碳和硬碳等先进材料，以在行业复苏和结构升级周期中提升竞争力。展望未来，集团呢将致力于透过深耕 AI 和边缘计算、机器人、工业控制、汽车电子和新能源等战略性高增长垂直领域，以加速高质量增长。建议买入价是15.3，目标呢就先睇16.5，再睇18蚊，指示位14.5。咁国民技术股票代号就系2701。
1: 好，复一复大家啦吓，咁师傅建议买入价咧15.3嘅，咁先望16.5咧就会上路，或者咧之后咧就会18.1嘅，咁啊个指示位咧就喺14.5。多谢师傅啊，呢只所有人嘅工艺咧，呢一只 IC 嚟噶吓，咁大家都睇得几好噶啦。好啦，咁仲有少少时间咧，咁答翻两条问题先。第一咧就系阿 Fion 孙，我都话佢实会追住我嚟问噶啦，就系话啱啱只3750啊吓，只宁德啊，如果咧喺620蚊或者640蚊买，都会上到咩位？我答翻你先啊，啱啱师傅讲咗噶啦，因为咧而家头肩颈啊吓，咁咧就系、是。睇定啲先吓，咁你真係买到嘅话，你再嚟问啦吓。咁我星期四我再答你啦，好唔好吓？唔好嬲猪啦吓。咁跟住咧就又有个 super thanks 啦，就系、是、啊，又系呢一位高手啊。

0: 6166啊，问只剑桥科技，佢喺128蚊买咗嘅6166，
1: 可以128蚊，咁咧就喺高位度增持，佢都系强势嘅。咁啊，今日破脚穿头，28，咁就佢廿天线而家138。
0: 嗯，
1: 我谂你用先定个止赚位先啦，
0: 好啊，
1: 138啦，
0: 138-10蚊，
1: 咁啊上边咧就睇165咯，
0: 165，
1: 如果升得穿167，就睇170咯，
0: 170，好啊，恭喜晒 Raymond 师兄，多谢你呢15蚊啊，今日啦，多谢两条啦吓，好啦，咁啊不经不觉咧，今日咧同大家咧都解答咗。都唔少㗎，都几好啊，我都觉得自己而家都答得几好啦。咁但係呢个时间呢，梗要问师傅最紧要嗰条问题。师傅啊，啱啱今日所有讲嘅股票有冇持有呢？
1: 当然係 no
0: 嘅话啦。咁听日呢就要交俾阿卡呢同阿师傅呢继续呢会同大家继续讲讲股嘅。咁与此同时呢，我礼拜四日见你咯，师傅。
1: 好。
0: 好啦。
1: 拜拜，
0: 就咁话啦，拜拜。
2: 继续开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6: 晚上八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已经增加至到131人死亡，而此病例就增加至到513宗。邻国乌干达就有1人死亡同1宗确诊病例，两个人都是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入境的患者。世界卫生组织今日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对疫情深感忧虑，并相信已经蔓延到乌干达。他指出已经接获报告只有医护人员死亡，咁表明存在医疗相关传播。目前呢波疫情又较少见的本迪布焦病毒引发，目前仲未有针对呢个病毒株获批准的疫苗或治疗方案。世卫组织刚果代表安西亚表明正在研究是否有任何候选疫苗或治疗方案可用于压制这场伊波拉疫情，但他不认为在两个月内就能够平息这次疫情。德国卫生部发言人就证实一个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的美国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并将转送至德国接受治疗。据报道患者是一名美国传教士和医生，在医院救治患者时感染病毒。台湾出现今年第三宗汉坦病毒本土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新北市的40多岁男性，在基隆工作，上个月初在工作地点徒手捉老鼠时被咬伤，到这个月初发病，出现发烧、发冷、食欲变差和无力等症状。医生怀疑他感染汉坦病毒，经化验后周日确诊，患者恢复良好，这两日就会出院。基隆卫生局说患者工作的地方在事发后已经第一时间展开清洁消毒和滅鼠工作，强调目前台湾的汉坦病毒个案不会人传人，这个患者的工作和居住接触者至今都没有出现症状，呼吁民众不需要恐慌，但需要做好防鼠工作。南韩总统李在明会见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在李在明的故乡安东举行，历时105分钟。李在明表示当前国际局势风云激荡，韩日两国在共度危机的过程中正切身感受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他高度评价两国合作良好发展势头，包括协助运在中东的两国公民撤走，以及国会议长与原籍访日签署供应链伙伴关系等。李在明又说韩日关系正朝着面向未来的

0: 方向不断向前迈进，只要唔拘泥于惯例，增进相互理解同交流，就能够酝酿或时代嘅务实合作方案。高市早苗就表示，日韩领导人会晤意义非常重大，双方都认同日韩安全合作嘅重要性。又话佢哋喺会上讨论咗中东同印太地区问题，同意为霍尔木兹海峡嘅自由通行而继续努力。双方将建立能源同安全领域嘅合作框架。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政府今年内成立新田科技城专属公司，正全力推进一系列筹备工作，以尽快完成公司注册、拨地注资等工作，目标今年内正式营运。又指出，下个月将会推出第一期河套香港园区余下用地，目标明年六月底之前进行至少两至到三批土地招标。孙东表示，推出新田科技城用地需时八至十年，当局将采取一切手段加快发展。他预计有关专属公司的100亿元的起始资金，用于支持以公司型合作的方式发展地块，另外部分资金就用于初期营运开支，以及向在科技城落户同有潜力发展的初创企业提供支持。当局正研究有关100亿元的相关细节和项目预算，并将适时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申请拨款。投资推广署宣布，内地女性家居服品牌哥兰利在香港开设首间店铺，并以香港为地区总部，拓展东南亚市场。投资署消费品牌及款待总裁黄思敏表示，香港作为国际商贸枢纽，拥有完善的物流基建、令关税政策等独特优势，为内地品牌走向国际的理想跳板。期待哥兰利为本地零售业带来新动力，并以香港为母港扬帆出海，开拓更广阔的亚洲市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增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
6: 彩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91，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71，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444。
8: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9: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0: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2: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13: 非常荣幸获得呢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嘅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1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4: 人生悲欢离合， 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5: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6: 体旅事务所，
17: 体育、
16: 旅游、
17: 盛事、
16: 跑夜马、
17: 演唱会、
16: 贺岁杯、
17: Art Gallery，
16: 共享城市脉动，
17: 唔使再发白日梦。
18: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体旅事务所啊 ，Esther 陈怡婷，
19: 我是 Terry。
18: 系，我唔知道大家咧喺由细到大嘅呢一个成长过程之中咧，有冇一啲嘢系好中意收藏嘅？嗱，即系而家咧讲起呢啲流行文化嘅收藏品咧，好多人中意收盲盒啦。
19: 系啊，
18: 咁但系咧喺盲盒兴之前咧，其实有一样嘢就已经兴咗好耐嘅，到而家其实都仲兴紧嘅。
19: 系，
18: 就系唔同款嘅卡啊。
19: 哦，但系你系讲闪卡嗰种啦。定系玩卡嗰种啊？
18: 各类啦，各类啦。例如有啲人会储游戏王啲卡，
19: 我觉得唔同 level 咯，即系玩卡嗰啲、储卡嗰啲咧，系即系我细个啦，最多就系玩下呢一个闪卡咯。即系平时以前会有啲嗰啲卡机啊嘛，可以领出嚟。而家唔知
18: 即系你话明星闪卡，
19: 明星闪卡啦，有啲就系、是、我以前系玩兴过呢、這、一个嗰、那个咩 ？Digimon 系数码暴龙啦。
18: 嗯，
19: 系啦，咁同埋咧，先嗰排咧，我先至可以分享一下咧，就系、是、我喺屋企抄翻咧，屋企最近执屋搬屋咧，咁啊抄翻咧，系细个嗰阵时咧就储过一沓咧，就系丽苑，丽苑佢咧系出过一沓嘅纪念嘅闪卡嘅，
18: 嗯，
19: 就系佢嗰个动物园咧，佢系关闭之前咧，就佢嗰啲动物明星咧，就每一只动物明星就会出咗
18: 一只
19: 嘅闪卡，系啦，咁好闪灵灵噶，好靓噶，咁样就一 set 就可以收藏咁样咯。
18: 即系你细个嘅时候系有追过丽苑嘅动物明星，
19: 又唔系特别追嘅，只不过系嗰阵时咁啱咧，佢我谂系因为佢结束啦，咁、然后就有呢一个纪念卡咧，咁样我就成套咧就有收藏咗喺度咯，
18: 入咗手，
19: 冇错啦，系啦。
18: 咁我知道有好多朋友其实佢哋储卡咧系真系可以用嚟对战嘅。
19: 有啲系攞嚟玩对战嘅吓，咁、跟住有啲咧就系、是、除咗对战之外咧，因为佢大家太中意玩呢个对战啦，咁样咧有啲卡咧好好珍贵噶嘛，即系好罕有、好稀有噶嘛，咁、就会喺市场上面咧系好疯狂炒卖。
18: 即系你话有啲限量卡款系咪？我知道 啊，之前最近都系啦，啲 Pokemon card 咪又再炒高。
19: 系啊。经常都有噶啦，
18: 系冇错。咁我净系记得咧，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真冇玩嗰啲大家最主流嘅对战卡嘅。
19: 系，
18: 但系咧，我系有一套咧历史人物卡，
19: 即系咩？刘关张嗰啲啊？
18: 系啊，冇错。
19: 诸葛孔明嗰啲，
18: 我有一套历史人物卡
19: 咧，《三国演义》。
18: 咁咧，我细个嘅时候咧，系会同我啲 friend 玩呢个历史人物卡嘅嘅、
19: okay.
18: 对战。但系即系例如话，当咧吓我乱讲啦吓，我手上面如果有张诸葛亮，
19: 系啊，
18: 咁你手上面有张曹操，
19: 系，
18: 咁出嚟，
19: 系，
18: 咁点维持？
19: 草船借箭咯，吓，
18: 咁咧就系我哋自己口述嘅啫，即、
19: okay. 好似大家作故事咁嘅样，
18: 系冇错。
19: 我明白。
18: 我哋自己想象，我哋话佢出咗乜嘢嘅招数，佢点样点样就系点样点样。
19: O K， 喂，呢个好紧要嘅，即系我觉得小朋友咧就
18: 系一个想象。
19: 想象你个训练嚟噶，即系唔好成日咧太，而家我觉得太过依赖咧嗰啲平板电脑或者手机啦，即系太过咧系输入式嘅娱乐啊。咁以前我哋细个冇噶嘛，拎到啲咩喺手上面咪乱咁创作咯，吓、即系拎住个超人咁样就话佢喺度破坏紧啊，打烂啲嘢啊咁样，跟住我又想走去同你去对战啊，咁样又有咁啊又有个互动咯，即系唔同小朋友之间又会喺度有沟通咯，跟住沟通之余咧，大家又会有啲共识嘅。咁咩叫你打赢我先？我打赢你先。
18: 系真系自由心性，完全
19: 系
18: 自由心性
19: 嘅
18: 啫。
19: 系啦，咁但系卡牌游戏咧就唔系自由心性嘅，系有好严密嘅一个嘅计算同埋一个设计角色平衡啦，同埋一个规则嘅吓，即系其实好专业嘅，我可以咁。 咁样讲，识卡嘅游戏。
18: 咁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多啲 card game 嘅话，咁其实可以留意翻呢个 Mega Card Show 啊，
19: 2026
18: 系啦，呢、這个。

0: 月23-25号期间去搞嘅呢个 Mega Card Show 咧，其实系汇集咗超级多款嘅卡牌啊嘅收藏品啦、啊，或者一啲嘅玩物啦、啊，喺嗰度咧共同去俾大家展示嘅。咁其实因为有好多朋友都中意呢啲卡牌游戏啦，咁亦都有好多人去收藏呢啲嘅卡牌啦。咁、其实咧，就算大家唔系收同一款都好，你会有啲差唔多嘅心情啊、你哋系觉，你哋系互相理解噶嘛？
1: 系啊，
0: 系咪先？
1: 即系你未必玩开嗰款卡，你可能玩第二款卡，咁都应该会去可以欣赏嘅互相。
0: 系啊，冇错。咁咧就有一个咁样嘅活动咧，就可以俾中意唔同卡牌游戏或者唔同嘅卡牌藏家嚟一齐去交流，系一个我觉得都好fun嘅交流嘅平台嚟。
1: 咁同埋一啲大嘅品牌啦，咁应该呢一个 Pokemon 就一定有噶啦。
0: 嗯，系啦。咁同埋咧，因为之前呢个 Pokemon 咧，先至啱啱再爆多一轮啊嘛，咁所以咧有机会喺嗰个时间咧就系吸引咗好多新手入门啊。咁呢啲新手咧，其实咧仲系了解紧，佢想去一窥呢个大千世界究竟系点样样嘅，想知道里面嘅文化系点，
1: 去交流下。
0: 咁呢个就系一个好好嘅契机啦。
1: 冇错，
0: 究竟我储完呢啲卡？除了要理佢嗰个投资价值之外，我点样样先至可以融入去呢个社群当中咧？
1: 我谂大家都系因为中意玩，即系识得玩，中意玩，你先至会发现嗰、那个所谓嘅叫做投资价值嘅。
0: 唔系，咁有啲人可能系睇新闻，觉得有啲分，咁于是就买咗几张，咁但系佢系未对于成个呢个世界啊，系未了解噶嘛？
1: 啱嘅。
0: 咁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契机咯，即系如果你而家手上面揸住几张卡，但系其实点玩噶？咁、你不如去呢个 Mega Card Show 度一探究竟啊！
1: 好啊，
0: 咁呢啲新手就可以同啲老手交流啦，你就可以见到啲资深玩家啦。
1: 啲资深玩家又可以分享呢一个玩卡嘅呢个喜悦同埋呢个快乐啊。
0: 系啦，咁新手亦都可以同新手咧聚埋一齐，咁啊开啲新手群啦。
1: 系啦，
0: 睇下大家一齐点样打出呢个新手圈啦。咁然后咧，啲老手们咧，资深嘅朋友又可以同其他嘅资深朋友咧，揾到一个好好嘅沟通嘅
1: 原
0: 地。冇错，咁到时咧活动场地系有比赛区噶，
1: 一定要有嘅呢。
0: 系啦，咁所以大家系可以喺嗰度战斗啊。
1: 冇错，
0: 咁亦都可以俾大家喺嗰度现场。交易嘅，因为大家可能咧手上都有啲卡想要，
1: 卡
0: 想 trade 系咪？咁喺嗰度咧就可以做到呢啲嘅 exchange，
1: 组埋啲强劲嘅卡牌组。
0: 咁啱啱讲话有机会你会想加入一啲嘅群组啊嘛。
1: OK，
0: 嗰边咧都有好多嘅卡牌社群咧，
1: 系
0: 现身喺嗰度啊，
1: 就可以招收会员啦。
0: 系啦，可以招收就
1: 认识啲同好啦，睇下同边个咧啱倾啲咧，大家又可以一齐去研究去多啲啦。
0: 冇错，咁同埋咧，仲有一啲嘅互动体验，当然呢样嘢好紧要噶啦，因为而家咧我真系好少有见到任何嘅展览系冇互动区嘅。
1: 系咯，每一个活动都有一啲嘅互动体验咧，咁先至系叫做精彩嘅，叫做合格。
0: 我哋都可以互动嘅，即系大家如果听完啲节目咧，有啲咩 feedback， 有啲咩 comment 咧，都系可以揾我同 Terry 嘅，例如 Instagram 啊，诸如此类咧，话翻俾我哋听。冇错冇错，我哋都好欢迎呢啲嘅交流。
1: 系啦，咁而呢一个 Mega Show 咧，除咗系呢啲卡牌之外咧，都仲有其他嘅精品嘅，例如有呢个限定球衣盲盒。
0: 球衣嘅盲盒
1: 系啦，仲有其他嘅一啲嘅，总之系好多唔同款嘅唔同即系相关嘅精品都会喺嗰度出现嘅。咁亦都会有啲新嘅游戏啦，新嘅卡咧系可以试玩嘅。
0: 我有新卡添啊！
1: 系啊，其实成日都有新卡出嘅，好似话咧，我记得前几年咧，我去呢一个亚洲游戏展啦，咁就见到迪士尼出咗一款新嘅卡 game 咯。
0: 哦，
1: 就所有佢嗰啲角色咧，全部都好似魔法师咁样，就大家有唔同嘅角色能力嘅，咁所以就会出现咗咧呢一个类似系例如狮子王嘅 Simba 咧，就对战呢一个魔法奇缘、魔雪奇缘嘅 Elsa 咁样。
0: 哦，原来
1: 可以咁样玩法嘅。
0: 咁点对战系咪又系好似我哋咁样自由心证？
1: 唔系噶，有好专业，
0: 人哋冇得自由心证，
1: 好方、好专业、好非常之严密嘅计算嘅一啲 rules 同埋一啲嘅嗰啲叫做游戏嘅设计同埋一啲 game balance 系好犀利噶。如果唔系，点会吸引到咁多玩家？玩了咁多年啦，就一定是一个非常之专业、非常之刺激嘅一个设计喺里边先得嘅。
0: 系咁，今次呢个 Mega Card Show 其实都已经举办到第二届噶啦。其实咧都系免费入场嘅。咁但系咧，如果你想做 VIP， 因为佢 VIP 咧好似会送啲卡包俾你啊，然后又可以连玩三日啊，咁样诸如此类啦吓。
1: 好玩喎、
0: 啊！好似 VIP 又系另外一个计数嘅。咁但系我哋一般大众咧，如果想去
1: 感受下啫，
0: 系啦，咁基本上都系免费入场嘅。
1: 哇，咁啊正啦！
0: 系啦，系香港一个大型嘅免费入场嘅卡展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1: 好啊。
2: 晚上8:17，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

0: 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 卓越升降机及电梯品牌顺达升降机香港有限公司。
3: 顺达升降机一直致力为市民提供安全和可靠的服务，今次我们再度获奖，亦都是商界和客户对我们的认可。我们将会继续为香港打造更安全、更智能的升降机和电梯系统。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2: 好，翻嚟我哋睇女事务所 ，Esther 陈怡缇，
8: 我系 Terry。
2: 大家咧仲识唔识得玩啊？
8: 吓，冇人唔识玩喎，应该。
2: 诶，唔系吓，玩系一种技能嚟噶，
8: 系一种嘅专业技能，依家你可以话系，
2: 未必系专业嘅。我觉得所有人都可以 enjoy 玩嘅，但系咧有啲时候咧，我哋细个好熟习嘅技能咧，去到大个咗，因为我哋自己嘅长大咗之后咧，我哋可能咧有一啲嘅新嘅谂法啦，就变咗咧，我哋以前嘅细个咧非常之熟习嘅玩嘅技能咧，可能就忽然间消失咗。
8: 同意嘅，非常之紧要嘅。有人话咧，嗰啲见嗰啲动物咧，猫仔、狗仔啊，咁样佢哋或者狮子仔啊，佢哋咧喺度周围玩嚟玩去咁样，你打我打你咧，其实好重要噶。其实是学紧某一啲嘅生存技能嘅喺个游戏当中，
2: 冇错。咁而且其实最紧要系玩呢一个过程咧，我哋系快乐噶嘛，我哋系愉快噶嘛，系咪？
8: 冇错啊。
2: 咁所以咧，我哋咧如果系关注自己嘅健康、心灵健康嘅话咧，其实我哋都仲要识得玩嘅、
8: 哦。
2: 哪怕系大人都好，我哋都唔可以咧每时每刻就系谂住点样样肩负我哋成年人嘅责任，点样样做一个打工仔，我哋唔可以净系得呢一 part 嘅。
8: 非常同意。最近咧咁啱我睇咗本书咧，就系话咧，其实如果你快乐嘅话，即如果你开心的话，你是更加容易成功的。
2: 嗯，
8: 即事业上讲，事业上更加容易成功，因为你呢个脑里面呢，你懂得去找释放一些那些多巴胺，
2: 那
8: 你就会更加容易 去面对困难，容易去面对挑战，懂得去解决问题，用更加有创意的方法来去处理问题，还有呢会将这个快乐的情绪就宣扬出去的。
2: 是的，是不是很厉害？其实就是这个心态健康很重要，可以这样讲。所以呢，大家呢如果还想重拾玩的感觉的话，就不妨看看这个秘密基地，那个机是打机的机、
8: 哦、
2: Play a game 感叹号的这个活动，
8: 那真的好玩，打机的。
2: 没错，它是一个打机乘以情绪乘以记忆的沉浸式的计划来的。为什么呢？因为
8: 这个主题好好，
2: 打机这部分因为佢系打机乘以情绪乘以记忆嘛，先睇第一 part 啦。打机咧其实就好明显嘅，因为佢所有嘢都系环绕打机咧。
8: 首先咧
2: 开启
8: 机迷或者 game 迷或者系中意玩一啲怀旧游戏嘅朋友，即系例如我呢啲咧，就好中意呢个活动啦，一定，因为佢咧就会有好多嘅怀旧游戏啊，即系一啲好多年以前嘅一啲游戏咧，咁就可以重现翻出嚟咧，仲系玩到嘅，可以去体验翻以前嘅游戏，咁同埋咧有一啲嘅旧嘅街机添啊，即系有啲以前喺游戏中心或者游戏机铺先至玩到嘅一啲游戏咧，系摆攞翻出嚟复刻翻出嚟咧，咁就可以喺现场嗰度玩嘅。咁啊，其实有唔同嘅感觉嘅，即系我觉得虽然系同一个游戏，但系你喺譬如喺而家你手机可以玩啊，或者电脑可以玩啊，咁、但系同一部咁嘅街机坐喺度，又可以对住个手嗰个掣嚟到玩，甚至乎啲朋友围住你一齐去玩，嗰种感觉完全唔同嘅。
2: 系，咁所以咧，其实今次咧，佢都是希望大家可以找回以前大家打街机的那个快乐啊。
8: 正
2: 啊。同埋呢认为呢这个是一个约埋朋友一起玩的好时机。
8: 啱啊。
2: 即是刚才 Terry 说跟朋友一起玩是不同感觉的嘛。
8: 是啊，我们以前呢是会呢约埋大家同学呢走上去一个朋友的家，然后几个同学呢就围着个电脑看他打机咯。即系唔系，但系未必系大家一个手掣咁样玩，大家就算围住嗰个朋友一齐睇住佢打机，都一样系好开心嘅。

0: 而家啲人咧睇嗰啲打機嘅 KOL，
1: 係啊，
0: 即係例如直播咁樣樣。以前你哋就揾啲 friend 嚟直播，你哋喺現場睇直播，
1: 係會咁樣嘅。即係亦都有專家研究過點解呢啲嘅遊戲直播咁成功咧？因為就係睇人哋玩遊戲，睇人哋打機
0: 都好開心嘅，
1: 分享嗰個快樂基本上一樣嘅。即系嗰个
0: 同自己打起，
1: 同自己打差唔多一样噶，系噶，真系咁样噶，所以真系大家一齐去玩游戏咧，其实系一个好点讲咧，
0: 好
1: 开心、好健康、好情绪正面嘅一个活动嚟嘅。
0: 嗯，冇错。咁今次咧就真系可以约埋班 friend 一齐再打过街机啦。
1: 系啦。
0: 咁并且咧，如果大家咧当呢一个嘅街机或者嗰部机器本身系一个工艺嘅话啦，咁其实佢都有啲 corner 咧系以工艺嘅角度去展示呢啲游戏嘅收藏。
1: 绝对系啊，因为呢啲游戏机咧，其实都已经系好耐历史啦。咁而家其实咧，未必已经有，未必有翻嗰一种游戏机嘅软件或者嗰种硬件出现噶啦。咁你点去保存嗰啲已经系用咗好多年嘅嗰啲，譬如嗰啲街嗰啲机嘅底板啊，譬如嗰啲嗰啲设备啊，嗰啲 mon 啊，咁同埋嗰部机本身外边有设计噶嘛？即系通常呢啲街机咧，佢出边系会有嗰个游戏本身嘅角色嘅一啲艺术嗰啲嘅画啊，嗰啲公仔喺出边噶嘛，咁整得好靓噶嘛。咁点可以保存咧？咁样样。唔会去好残旧，或者就算好过咗好多年，都仍然能够运作畅顺咧。咁当中系的确有一啲嘅工艺
0: 技术啦，
1: 喺里边噶。
0: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今次咧，除咗喺我哋头先讲嘅展示之外咧，好紧要咧，佢有 part 咧叫做认真收藏与维修街机。
1: 好、啊，
0: 佢真系教大家点样认真收藏唔同嘅机嘅。
1: 系啊，
0: 同埋佢喺现场咧，可能真系可以有啲维修示范喺度俾你睇到。
1: 已经冇啊，
0: 拆晒出嚟俾你见到里面嗰啲电。
1: 啲电子元件零件，
0: 天啊！哇，见到就觉得哇，好专业啊！
1: 系咪？我觉得好正啊！我中意，我细个已经学嗰啲即系砌机啊，砌电脑啊。咁而家少咗啦，依家大家都系买部手机嚟收齐电脑，即刻已经用得啦。咁啊，少咗好多呢啲咁样嘅乐趣喺里边，我觉得。
0: 咁所以我哋头先咧就已经 tackle 咗咧，我哋学识要玩嘅呢个部分系咪？即系我哋 tackle 咗打机啦，咁亦都 tackle 咗少少记忆，因为同我哋以前嘅一啲童年记忆可能系已经有联系啦。
1: 冇错。
0: 咁至于情绪呢part咧，究竟系有几咁重要咧？因为我哋头先首先讲打机系开心噶嘛，
1: 冇错。
0: 打机呢个开心嘅情绪咧，可以治愈到我哋嘅心灵。我哋长大之后都要识得玩嘅。但其实仲有一样嘢系好重要嘅，就系咧打机其实系一个允许大家失败同修复嘅空间嚟嘅。
1: 啱喎。
0: 呢个都系咧佢嘅一个主题，就点解我哋有时喺打机嘅时候，我哋一定唔会系长胜噶。我哋都会有时会输噶啦，系咪？咁我哋喺打机嘅时候可以面对到我哋有呢啲挫折。咁但系点解我哋有时喺现实世界之中，我哋就面对唔到挫折嘅咧？
1: 系咯，点解我哋喺现实世界嗰度咧，我哋一定要考100分嘅？我哋就算考99分，都会去质问翻自己点解啊？点解
0: 其
1: 实
0: 系我哋嘅父母质问，唔系我哋自己质问，
1: 或者系父母质问子女都唔系几好啦。即系如果我哋玩游戏唔系嘅，如果玩游戏咧，今次输咗咧，我哋仲兴奋嘅，仲开心嘅，
0: 再嚟过咯，系咪？其实可以噶嘛。咁所以咧，其实今次呢个活动咧，有一 part 咧，系希望俾大家感受翻，其实我哋系拥有。失败嘅余地，系啦，我哋其实可以允许自己有时有啲嘢挫折，只要我哋可以再修复翻就可以啦。
1: 其实都唔会话系永远都冇机会嘅，即系总有下一次机会，就算喺现实嘅生活里面或者系事业上面都系嘅，系嘛？
0: 只要我哋允许自己，我哋就可以有呢个修复嘅机会啦。
1: 系啦，咁好好、啊，即系由透过一个游戏嘅角度里面咧，亦都系可以揾到一啲嘅现实生活嘅一啲嘅情绪价值启示啦，系咯、
0: 啊，
1: 学习到一啲嘢啦，真系。
0: 冇错。咁所以咧，其实打机咧都好特别嘅，咁佢除咗系打机嘅嗰刻俾到我哋快乐之外啦，咁佢亦都可以作为我哋头先所讲啦，可以系一门技术啦，可以系艺术品啦，可以系 craft 啦，咁佢亦都系我哋咧喺呢个世界上嘅一个咁急迫嘅生活节奏里面咧，其中嘅一啲嘅提醒嚟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都有兴趣透过呢个打机咧，再重新思考一下，思考一下打机本身嘅意义嘅话咧，咁可以留意翻呢一个活动啦，去到5月24号嘅秘密基地 Play Again。

0: 晚上八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政府今年内成立新田科技城专属公司，正系全力推进一系列筹备工作，以尽快完成公司注册、拨地注资等工作，目标系今年内正式营运。又话下个月将会推出第一期河套香港园区余下用地，目标系明年六月底之前进行最少两至三批地招标。孙东话，推出新田科技城用地需时八至十年，当局将会采取一切手段加快发展。他预计有关专属公司的100亿元的起始资金，用于支持以公司型合作的方式发展地块，另外部分资金就用于初期营运开支，以及向在科技城落户和有潜力发展的初创企业提供支持。当局正是研究有关100亿元相关细节和项目预算，并且将会适时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申请拨款。另外，孙东话，政府正是争取今年起陆续推出大约20公顷用地，预计下年开始提供大约2至3公顷用地建立大楼，作为园区公司的据点。而园区公司很快会成立，当局亦都会公布20公顷土地用途。港铁话，东涌线沿线工程进度理想，预计东涌西站的主体结构工程会在明年上半年大致完成，目标是2029年通车。东涌西站位于日东村西面，将会是东涌线的新总站，目前已经完成建造顶层楼板和大堂层楼板，正是挖掘月台层和建造楼板。东涌西站是地底车站，采用由上而下的建造方式，先建造地面顶层作隔音和防尘顶盖，并且利用钻挖机建造隧道，减少应用地面空间，降低声浪，以减低工程对附近居民的影响。

0: 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不变，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二至四月失业率是 3.7%， 同一月至三月数字相同。最新就业不足率就下跌 0.1 个百分点，去到 1.5%。上海市一间日本餐厅内有人持生果刀伤人，三个人受伤。日本传媒报道，其中两个伤者是日本人。事发是中午，据报现场是陆家嘴环球金融中心一间日本餐厅。有附近民众表示，店内当时传出争吵声，警员到场拘捕一名59岁中国男子。警方话疑犯行为异常，有精神病治疗记录。台湾出现今年第三宗汉坦病毒本土个案，患者是一个住在新北市的40几岁男子，在基隆工作，上个月初在工作地点徒手捉老鼠的时候被咬伤，到今个月初发病，出现发冷、发烧、食欲变差和无力等症状。医生怀疑他感染汉坦病毒，经化验之后在昨日确诊，患者恢复良好，这两日就会出院。基隆卫生局说，患者工作的地方在事发之后已经第一时间展开清洁消毒和灭鼠工作，强调目前台湾的汉坦病毒个案不会人传人，这名患者的工作和居住接触者至今都没有出现症状，呼吁民众不要恐慌，但是要做好防鼠工作。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已经增加至131人死亡，而此病例就增加至513宗，邻国乌干达就有一人死亡和有一宗确诊病例，两个人都是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入境的患者。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对疫情深感忧虑，并且相信已经蔓延到乌干达，他说已经接获报告只有医护人员死亡，表明了存在医疗相关传播。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唔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现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1%。
7: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8: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9: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自愿医保品牌 ，EXA 安诚。
11: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自愿医保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秉承保障同支援并行嘅策略。为客户提供周全和安心的自愿医保方案，多谢各位。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3: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14: 好，翻嚟我哋睇女事务所 ，Esther 陈以缇，
15: 我系 Terry。
14: 其实头先我哋唔系讲回忆嘅。

0: 我哋打游戏，
1: 游戏机
0: 会有回忆。
1: 嗯，
0: 我哋食嘢都有回憶，
1: 都有回忆。味道是一种会停留在你的脑袋里面，好像是最长时间的一种感官的记忆。
0: 那个好像是气味。
1: 气味是
0: 什么？是，但我们饮食都会有气味的。是的，它会触动到我们的味觉和我们的嗅觉。
1: 是
0: 的。有一些饮食因为很 local， 其实陪伴了香港很多很多年，陪伴香港人整个成长阶段。所以我们今次都要讲一下这些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文化的象征，或者我们其中文化符号的饮食。
1: 的饮食。
0: 系啦，
1: 嘅活动
0: 冇错，
1: 系啦，
0: 例如呢个嘅生命面包，
1: 哦，
0: 咁紧要啊，
1: 好紧要啦，
0: 系好紧要。咁最近咧有个活动咧，系一个跨界企划嚟嘅，叫做 Every Bite Tells a Story，
1: 系
0: 系啦。咁我哋咬嘅每一啖，佢都系有 story 嘅，
1: 系
0: 讲啲咩咧？
1: 即系生命面包嘅品牌嘅一个活动嚟嘅。一个展览，
0: 它是好几个品牌的 crossover 吧。
1: OK，
0: 咁但系个主轴都是加顿旗下的一啲嘅嘢食，咁例如生命面包啊，到佢后来一啲朱古力嘅
1: 手指
0: 饼
1: 啦，系啦，
0: 系咁。其实咧，今次咧就系想俾大家咧感受一下，其实我哋喺呢啲嘅食物当中咧，有时都会攞到好多嘅能量啊。
1: 系啊，
0: 咁同埋呢啲嘅嘢食咧，我哋虽然一方面咧觉得好 local 啦，觉得佢都算系香港一啲嘅传统品牌啦，系嘛，因为佢都已经好耐噶啦嘛，
1: 好耐啦。
0: 咁但系咧，与此同时。
1: 年代到而家噶啦，已经
0: 系，但系与此同时咧，我哋都可以觉得佢咧非常之时兴嘅。
1: 哦，即系将佢可以活化、潮化，即系再同一啲唔同嘅活动或者唔同嘅一啲新嘅产品或者新嘅概念 crossover。
0: 系，因为其实今次咧，佢就唔只系一个好似饮食方面嘅展览咁嘅，
1: 即系唔系资讯性嘅展览嚟嘅。
0: 唔系啊，佢系跨足到系一啲潮流嘅领域，佢
1: 一个限定店嚟嘅。
0: 算啦，都算啦。咁佢系咧同两个本地嘅潮流品牌咧一齐合作啊吓。咁、就希望俾大家睇下咧，其实我哋呢啲嘢食咧都可以好潮，因为佢本身我哋香港嘅某啲 symbol 啊嘛，佢我哋一啲嘅符号嘛。咁其实呢啲符号就可以用嚟做潮流嘅嘢啦。
1: 其实就系生命面包，我觉得系佢嗰个包装咧咁多年都系冇变过咧，其实好经典咯。即系你一拎嗰个包装，其实净系拎嗰个 pattern 出嚟啊，你已经会谂起嘅，即系会回想起除咗个面包之外咧，会觉得呢一样嘢咧系好香港，好 local 咯。
0: 嗯，冇错，
1: 有咁嘅感觉咯。
0: 系啊，而且我哋会觉得呢一个品牌佢同我哋本地嘅社群个连结好紧密，
1: 深入啦。
0: 系啦，咁所以咧可能都会俾我哋有一啲嘅另类嘅。触动嘅，咁佢就希望咧将呢啲嘅集体回忆咧，我哋可以着上身，咁、就系一种唔同嘅表达啦。咁咁今次咧就有啲香港潮牌参与，咁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借此去了解翻香港嘅一啲设计师，香港嘅一啲服装设计师，佢哋做紧啲乜。即系我哋香港其实自己都有自己的 fashion designer 嘅，
1: 绝对系啊！我哋香港其实喺嗰、那个成衣或者制衣嘅呢个领域行业上面，其实一路以嚟都系扮演住喺国际上面都好啦，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地位嘅。其实都
0: 冇错。咁我哋咧可以见到今次有啲自己本土嘅潮牌啦，佢哋咧就拣咗啊加顿咧喺50到80年代嗰阵时一啲视觉美学。
1: 嗯，
0: 咁嗰阵时佢哋嘅包装啦，嗰阵时佢哋用嘅配色啦，将呢啲比较复古嘅图案啊或者元素咧加入到去佢哋嘅。街头穿着里面，
1: 哦，咁应该都即系，其实嗰阵时嗰啲视觉美学咧，我觉得系都几点讲啊，系
0: 好抢眼，
1: 啲前卫几夸张嘅，
0: 系其实好抢眼，
1: 好 sharp 嘅，
0: 冇错冇错。咁所以咧，大家如果去留意呢啲嘅衫嘅时候咧、就可以直接有翻嗰个情怀，
1: 系咯，
0: 我哋可以着住啲情怀嘅意思。咁另外咧，仲有另外一个品牌啦，咁佢系我哋香港自己跳高代表啊，杨文慧佢嘅品牌嚟嘅，
1: 哦，即系为运动品牌嚟噶咯。
0: 是没错，那他是提倡要 better health, better self, 所以就说其实我们是不是都可以吃得健康又穿得健康呢、所以呢他就将生命面包本身有个蓝白格的，
1: 是啊，
0: 还有那时候这些海报的风格就融入到去那些衫里面，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有那个很有生命气息的感觉。
1: 哦 okay、
0: 另外呢当然会跟一些玩具合作的。
1: 例如什么呢，
0: 又联成了本地的一些玩具的微缩的那些模型品牌啦。咁再加翻一啲本地嘅插画师啦，咁就一齐咧去复刻翻以前咧，香港人可能记忆之中都仲记得嘅一啲嘅面包 fan，
1: 哦，即系车仔，出翻一啲嗰啲画，即系嗰啲
0: 模型仔
1: 相关嘅模型啦，
0: 系同埋车仔嘅模型，
1: 喂，好得意，
0: 系啦，
1: 即系嗰啲送货车都好经典噶嘛，
0: 冇错，
1: 同埋嗰啲面包嗰啲叫做嗰啲周边嗰啲工具啊，即系譬如装面包嗰啲啊，嗰啲包装啊都好经典噶嘛，
0: 冇错，咁但系。当然大家如果见到嘢食嘅话咧，同我讲话斋着上身都系唔够过瘾噶嘛，你系要摆落口，

0: 买一份
1: 系食到，咁先至最开心嘅。咁所以咧，佢哋都冇忘记本身呢啲嘢食咧系食得嘅。咁所以咧，佢哋咧系有一啲嘅配包嘅 concept 想推介俾大家。咁啊，揾咗啲配包师嚟啊，就同新派嘅中菜餐厅一齐合作啦。咁就想做一啲 bread pairing。
0: bread pairing
1: 系啦，真系
0: 唔系 wine pairing， bread
1: pairing。咁啊，拣翻啲面包咧，咁就将香港呢啲嘅菜式同呢啲面包咧可以做翻融合。例如干炒牛河可以点样摆包落去？
0: 哦，即系干炒牛河包，
1: 系咪啲包夹住干炒牛河咧？干
0: 炒牛河包系嘛？喂，正喎、啊！喂，日本咪有呢啲咯？我喺日本好中意食嗰个炒面啊！咁佢咪有嗰、那个
1: 用三文治夹系咪？
0: 系啊，即系炒面夹包呢样嘢系好经典噶嘛？
1: 仲有呢个三文治夹牛排啊嗰啲，
0: 系咯、
1: 啊。咁今次都系睇下呢啲包可以点样样融合落头先讲干炒牛河文字啊吓，仲有咩梅菜扣肉？可以点样加包呢？水煮牛肉可以点样加包呢？
0: 葱油手撕鸡点样变咗做葱油手撕鸡包咧？
1: 冇错，咁所以咧最后会有四款咧惊喜热狗。
0: 热狗
1: 系啦，即系佢夹埋嗰啲嘢食，咁咪变咗好似热狗咁样。
0: O K， 哇，好得意喎呢个。
1: 咁所以就真正嘅 every bite tells a story 啊。
0: 真系啦，嗱，你又可以着上身啦，你又可以带翻屋企玩啊，嗰啲微缩玩具啦，仲可以有一啲摆入口嘅 crossover 添。
1: 冇错，咁同埋咧，有一啲嘅所谓神还原嘅地点嘅，咁啊又系将以前嘅某一啲嘅工厂区域复刻翻出嚟。
0: 哦，即系好似一个景点俾大家打卡咁样样。
1: 系啦，俾大家可以打卡啦。咁同埋仲有限量扭蛋啊！
0: 哦、
1: 即系好知道大家而家好鬼中意盲盒同扭蛋，
0: 最中意抽盲盒噶啦，系啦，
1: 冇错。咁佢有一啲嘅毛绒公仔扭蛋可以俾大家抽翻去嘅，
0: 即系将啲产品咧变咗做一啲嘅得意嘅毛公仔，就可以
1: 小玩意，
0: 小玩意咁样样。
1: 系啦，咁啊希望咧都可以俾大家咧感受到我哋嘅嘢食都可以系一种潮流文化嚟嘅，
0: 系同埋将啲旧嘅潮流文化咧再活化变成新嘅一啲嘅产品同埋一啲嘅商标啦。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 EXA 安诚。
4: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紧贴市场趋势，协助客户以更灵活嘅理财配置，满足唔同人生阶段嘅理财需要。多谢各位。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6: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7: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治愈人生。
8: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1: 好，翻嚟睇女事务所，系 Esther 陈以缇，
0: 我系 Terry。
1: 系咁，其实咧，每一次咧到嗰啲四年一度嘅大会嘅时候咧，总系会有啲好似我咁嘅大赛党走出嚟，
0: 突然之间变成球迷啊！
1: 我唔会话自己变成球迷，但系咧，我会觉得哦，喺呢个大家普天同庆嘅日子，我去留意一下呢个运动都系好事嚟嘅。
0: 系啦，交俾姐咧讲世界杯
9: ，Line up 运动 ，Line up 运动 ，Don't do it alone。
10: 专家警告有酷热危机，今届世界杯热到飞起。世界杯差不多开播啦，气象学家警告全球暖化加剧了北美地区天气情况，有可能面对比1994年世界杯更为酷热的天气，将会影响四分之一的赛事。今届世界杯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总共16个球场举行，专家分析104场比赛之中有26场比赛至少在这个湿球黑球温度 WBGT 的摄氏26度下进行， 湿球黑球温度是一种综合热指标。

天空体育消息指出，纽亚有望东山复出，为德国在世界杯把关。有前提的就是他身体状况良好，冇伤冇病的话啦。不过纽亚在星期六的比赛因为小腿不适退下火线，他在完成德甲捧杯仪式之后即刻就去到接受磁力共振扫描。根据德国图片报最新消息，这个40岁的门将伤势初步诊断是并不严重，预计医疗团队会在未来一到两日密切观察他小腿肌肉反应。今次详细检查结果不单止决定他可不可以在德国杯出战史特加，亦都直接影响他可不可以好像传闻那样重返国家队。德国门将位置近年风波不断，自从纽亚2024年退出国家队之后，原定接班的达史特根上环前身，荷芬咸门将包文崛起成为拿高士文的首选，估不到近日纽亚的名字再度出现。报道指出，纽亚承认过去一年都和拿高士文保持联络，虽然强调是朋友之间的平常往来，但难免令到外界诸多联想。如果纽亚最终神奇复出，今次将会是他个人第五次出战世界杯。强震加刀，法国26人名单出炉。法国足总上个星期公布26人决选大军名单，效力皇家马德里的麦巴比近期受到大腿伤患困扰，但当然一定会征召他的，他都继续会以队长身份领军出赛。另外，金球奖得主奥士文迪比利，他的巴黎圣日耳门队友杜尔啦、巴高拿啦，还有拜仁慕尼黑发光发热的奥拉斯，以及将会首次参加世界杯的曼城锋将卓基，这条攻击线足以摧毁任何防线。法国领队迪金斯今届决赛周之后就会卸任，在他带领之下，法国连续两届杀入决赛。除了麦巴比、奥士文迪比利之外，中场甘提和后卫卢卡斯·赫兰迪斯都是八年前捧杯功臣。法国身处 I 组，同组球队有塞内加尔、伊拉克和挪威。日本球变，冲16强充满考验。首名完成世界杯周期而获得续约的日本队教练森保一在5月15号公布世界杯26人大军名单。当然啦，不意外，但会令到日本球迷感到无限伤感的肯定是三尖分和南野拓实因伤缺阵。失去这两个阵中王牌无疑是削弱了日本实力，但相信动摇不到森保一强调整体高位压迫和攻守高速转换的主体战术。26人名单之中，有份出战2022年世界杯的旧部和首次出战决赛周的新丁各占13人，当中有机会为日本把守最后一关的早川有基、大壁敬介和铃木彩彦三个门将都毫无世界杯上阵经验的。重点讲讲有可能正选上阵的铃木彩彦，这个在意大利踢了两季的23岁门将，身高 1.9 米，可以在分组赛对着荷兰和瑞典高空轰炸的时候就未至于太蚀底的。铃木彩彦有个绝招，就是他有精准长传，这个分分钟将会是日本队其中一个攻击起点。但是有些棘的位置，就是去年11月他左手中指和舟状骨骨折，养伤四个月之后在帕尔马抢不回必然正选，踢的比赛有限，对他第一守护神的位置可能会构成影响。好啦，后防方面最瞩目的当然是长友佑都，成为日本史上首个五度出战世界杯的球员。虽然地位在度大前辈可以团结队友稳定更衣室，不过接近40岁的他一早过了高峰，难怪有球迷觉得不如以助教身份随队啦，俾多个位年轻后辈嘛。好啦，防线另一个焦点是富安健洋，自从失步重创和阿仙奴解约之后，现年27岁的他要等到2025年底才同荷兰全腿劲旅阿即士签了半季短期合约，务求有更多上阵机会争取入选。但问题是直到公布阵容的时候，过去两季富安健洋上阵不足10场，可不可以

0: 以及时揾翻状态同埋比赛节奏咧，系一个非常之大嘅疑问啦。嗱，顺带一提啦，申宝一今次征召咗七个中坚，其中四个可以兼任闸位同埋防中，反映咗佢极度重视呢个防守多功能。始终一向作风稳健嘅一哥非常清楚，如果晋级淘汰赛要继续行落去，首先系唔可以死得太快。中场方面，申宝一嘅拣人亦都受到质疑。首先，佢决定将受伤患困扰嘅远藤雄带去决赛周。虽然远藤队长嘅防守技巧同埋纪律啦就毋庸质疑嘅，但问题系如果状态不足，覆盖范围同埋效率同以前又冇得比，日本中场压迫嘅强度就会大大减弱啊。相反，守田英正今季喺葡超强队士砵亭坐稳正选，更加协助球队打入欧联八强，状态非常稳定，无奈最终落选。咁好多球迷拗晒头啦，如果係咁，喂，长友又多个位俾佢，你多个中场都冇咩输蚀啦，係咪？至于三尖分缺阵，最大受惠者就係中村敬斗。中村近年的进步非常明显，无球跑动和后上射门非常之成熟。自从2023年入选国家队以来，上阵24场攻入10球。预计今届世界杯就是中村真正上位的时机。好啦，睇埋前锋线方面，日本有一个处于巅峰的正箭头。上届只是对哥斯达黎加的分组赛上阵半场的上田已逝。去到而家，佢已经蜕变成荷甲首席射手。成件事啦，禁区嘅触角极佳，左右脚都用得。今季可以喺荷甲射入25球或以上啊！这个数据足以令佢喺决赛周攞到一席正选。另外，申宝一喺攻击线带咗身高超过1.9米嘅后藤启介。这个出生喺足球之乡静冈县嘅20岁中锋啦。头顶脚踢已经有一定造诣噶啦，如果日本队要在前线上面表现得更加立体啦，后藤启介的柱等冲击作用可能会有新的奇效啊！总体而言啦，成支日本队一句话是有史以来最欧洲化的一支。根据日本足协官方公布，日本队只有一场在5月30号。在东京国立竞技场对冰岛的麒麟杯挑战杯作为球队的最后磨合，之后申宝一就要定出最后正选，向今届世界杯发起冲击啊！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城财经台，
1: 晚上九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上海市一间日本餐厅入面有人持生果刀伤人，三个人受伤。日本传媒报道，其中两个伤者是日本人。事发在中午，据报现场是陆家嘴环球金融中心一间日本餐厅。有附近民众表示，店内当时传出争吵声，警员到场拘捕一名59岁中国男子。警方话疑犯行为以上有精神病治疗记录。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对中国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他在访华之前发表视像讲话，说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水平，两国关系的特质体现在相互理解和信任，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展开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并在涉及包括捍卫主权和国家统一的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普京说俄中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度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咁强调两国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今晚将抵达北京，听日将出席欢迎仪式，之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会后将发表联合声明。乌沙科夫话，俄中元首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中国驻俄大使张汉辉表示，中俄元首会晤为新时代中俄关系发展把舵定向、擘画蓝图，又说两国关系不受国际风云变幻所影响，不为外部势力干涉所动摇，展现出强大内生动力和持久战略韧性。印尼、土耳其和西班牙等十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再次袭击向加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全球坚韧船队。声明表示，多国外长严重关切以色列在国际水域对类似船队的干预行为，并谴责持续针对民用船只和人道主义活动人士的敌对行为。声明指出，这类袭击包括对船只的攻击和对活动人士的任意拘留，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对船队平民参与者的安全状况深感忧虑，呼吁立即释放所有被拘押人员，并充分遵守他们的权利和尊严。全球坚韧船队由40多个国家的民间团体发起，目的是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运送粮食和医疗物资。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海军昨日拦截一支全球坚韧船队，之前在上个月底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拦截另外一支全球坚韧船队，并一度扣押船上多个人。律政司刑事检控科发表年报，表示检控科正同法律改革委员会合作，计划引入一项针对电脑网络罪行的特定法例，以处理五类依赖电脑网络的罪行，即非法取览、截取等行为，旨在避免跨境科技罪行发生。报告又说，刑事检控科承办了第15届中国东盟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探讨如何在数字时代打击洗钱、腐败犯罪和资金追缴、

0: 展现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维护法治的决心。报告数据又显示，检控人员去年处理的案件数目达到4411宗，上升了 3%， 由外判律师处理的案件数目就下跌 0.4%， 共1168宗。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截至到上个月底，运输署已经发出大约7000张月车南下电子许可证，累计超过5000架次的预约出行，并有90%月车入境旅客会在本港逗留1至2日。陈美宝接受新华社访问表示，今年内地五一黄金周，港车北上占港珠澳大桥双向车流量近50%，月车南下就超额预约2至3倍，需要抽签分配出行名额。他又表示，正计划将适用城市由目前的4个逐步扩展至到广东省其他城市，并会同粤方商讨有关逐步增加每日100个名额的事宜，有建议增加港车北上通关口岸，以延长连同口岸通关时间。他表示会评估实施情况和口岸能力，逐步研究扩展口岸等措施。陈美宝说，目前正推动港深西部铁路的工程勘查和设计工作，并会同深圳商讨铁路向北和南方延伸的可行性。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增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
6: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7: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大湾区跨境理财服务品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9: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服务香港已经26年，很荣幸连续11年获奖。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满足客户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0: 我是注册中医师欧成辉。帕金逊咧喺中医治疗上面最重要就系养肝肾、息风痰，每日都可以夹埋我哋嘅穴位太冲、合谷、风池。饮食上面就多啲拣天麻鱼头汤、黑豆、核桃等等，再练习埋太极或者系八段锦，中医同治情况底下就可以大幅改善我哋嘅生活质素啦。
7: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欧成辉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帕金逊综合症的话题。
1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4: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9:08啊，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有我朱家明，亦都有陈俊文。罗敏噶，罗敏你好。
1: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0: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亚洲区咧有一个市场咧，应该系历史高位嚟嘅。
1: 一个市场啫，
0: 一个市场啫。
1: OK， 边个市场咧？
0: 你谂唔谂到咧？因为台湾你见到咧，就台湾唔系好靓仔嘅，都
1: 只1.75%
0: 啊。系啊，南韩又唔靓仔啦。
1: 系
0: 啊，咁啊。日本都唔靚仔嘅，嗱呢啲理論上咧應該係最容易有新高嘅地方啦。
1: 咁剩翻澳洲嘅啫，
0: 咁啊冇咁遠，又唔使去到咁遠。
1: 哦 okay、
0: 啊，都係嗰條路噶啦。
1: 嗯，
0: 新加坡、
1: 哦、
0: 啊。咁新加坡咧就好奇怪啊嚇。咁啊，今日咧佢先至嚟新高，咁咧就最高位收市嘅，全日最高位收市。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就係要等你哋全部嗱各个市场唔同时间收市噶嘛，
1: 系
0: 佢要等你哋收晒市，佢先至拱佢上去。
1: 咁特别，
0: 差唔多临收市，因为佢最高位收市嘛。
1: 嗯，
0: 啊，5072点最高位，咁啊，亦都系呢一个系即系唔系二周高位，应该系历史高位添噶啦，吓咁咧就直即系真系静静鸡。咁啊，理论上新加坡都唔系话佢冇啊，应该佢都唔系主力做咁多科技类嘅嘢啦。咁啊，啲钱咧点解会走晒去或者叫睇好新加坡咧？咁啊，今日咧或者呢几日啦，都唔系今日噶啦，呢几日咧南韩股市都系波动性大啲啦。今日又跌咗3%几啦。咁市场就话佢有啲外资流走咗啲资金。
1: 嗯，
0: 吓咁啊，会唔会流咗去新加坡咧？真系吓。
1: 有机会嘅，新加坡今日就出咗一个新嘅 Champion of AI Program 啊，系咪咁啊？即系会支援啲公司咧转型去做 AI， 咁啊或者系用 AI 嚟到转型，咁啊呢啲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就会得到一个税务嘅优惠，有啲减税啊、免税咁样啦。如果你喺个 AI 方面使钱嘅话咧，系会有税务嘅优惠。咁、同时间嚟讲嘅话咧，亦都咧新加坡亦都宣布咗咧，将会系commit 15亿新加坡纸星 dollar 咧嚟到去。去支持佢一个 stock market， 咁啊，即系政府似乎系准备入市支持，咁、当然个股市就好啲啦。
0: 嗱，咁啊，总言之咧，今日咧就好得意啊吓，咁啊，即系澳洲啦，同埋纽西兰都系好嘅，都系升嘅，但系你又谂都谂唔到啦，新加坡咧就即系你冇谂住佢会有咁好噶嘛，因为点解咧？因为近期都系由啲。即系科技类嘅股份带个市上去啦，当然依家跌咧，亦都系啲科技股带佢落嚟啦，系嘛？好啊，但系咧就静静鸡咧，就新加坡咧就做好嘅吓。咁好啦，咁啊，另外仲有一个消息嘅，睇下今日咧会唔会帮助下美国股市啦？就系、是、特朗普咧就推迟咗咧军对呢个伊朗嘅军事行动咁样。咁有冇帮助咧？真系？
1: 最多限度你见到油价方面嚟讲，我咧唔再冲上去啦。虽然油价都唔系平噶啦，布油仲喺110.02止，跌咗 1.64%。之前喺晏昼时间咧见过100蚊楼下嘅纽约期油方面嚟讲，亦都轻微跌咗 0.65%， 107.95。晏昼时好似106几咁样嘅。咁当然油价唔再升上去嘅时候咧，因此就对个股市系减轻少少压力啦。咁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债息咧都仍然系高噶，债息虽然话中间有少少发过少少啦，咁但系譬如话喺翻美国嘅十年期国库债券孳息率咧，去到4.649%啦，即系4.65%噶咯。呢个位置嘅话，已经系明显系高于4.5% 呢个位置啦。寻日都仲系讲紧4.6%啫嘛。咁啊，冲到4.65%嚟讲嘅话咧，当然仲比较偏高啦。咁但系始终即系见到个 pre market 方面嚟讲嘅话咧，虽然话油价轻轻跌翻落嚟啊，但系始终 bond yield 咧仲系比较高咧，高息嘅阴影之下挥之不去咧。见到美国嘅期指方面嚟讲嘅话，都系仍然受压噶。道指跌幅细啲，道指期货系49691点，跌咗77点，跌幅0.1%。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系7402点，跌咗23点，跌幅系0.3%。纳指期货方面嚟讲，我跌得多啲啦。纳指100期货咧去到28921点，跌咗174点，跌幅系0.6%。咁仍然都系科技股跌幅又多啲，咁所以即系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咧，高 bond yield 仍然对个股市个 risk sentiment 咧个风险嘅气氛方面嚟讲嘅话咧，仍然。是有啲窒碍嘅，咁所以因此见到个期货市场咧，都仲系比较弱啲啊。除咗话呢个即系期货市场差之外嚟讲嘅话，黄金啦，黄金啊似乎跟住跌咗落去，咁啊，
0: 依个风险资产嚟噶嘛呢啲，
1: 系啊，咁金价即系跌幅唔算好大啫，系嘛？
0: 金价要睇一睇先吓，金价就可以望一望睇下个情况系点样先吓，金。

0: 价，咦，仲未睇到金价，
1: 4534蚊啊，跌咗0.5%，跌幅就唔算好大啦。银价方面嚟讲咧，就跌幅多少少，1.5%，跌咗过二人钱，去到76.24。其他铜价或者呢个白金啊、巴金方面嚟讲嘅话，分别都系跌1.3%至2.8%左右。咁金价今日跌幅就唔算话太大噶啦。咁欧洲股市又如何呢？
0: 欧洲股市好，即刻睇一睇先。诶，冇事发生喎，欧洲又啊，咁啊，哇，尤其是德国咁靓仔嘅德国，
1: 系咯，
0: 24610点，升302点，升幅1.24，琴日佢都升唔少噶咯，已经
1: 系啊。咁欧洲方面嚟讲嘅话，似乎就德国好明显系比较做得好啲啊，甚至其他欧洲市场都唔差。
0: 系啊，咁你伦敦佢又上翻去10300几点啦，记唔记得嗰阵时？落咗去300几点嘅时候咧，即系10600几，我仲话佢，咦，哇，系咪想挑战新高啊？终于佢冇挑战新高啦，因为10900几噶嘛，即系最高位嘅时候，咁啊，去到10600几嘅时候，我都话，咦，咁解咁强嘅咧咁样，咁啊，点知啊杀咗落去啦，咁嗰阵时咧就落到去10300几咁样，佢又唔系好肯跌，琴日即系或者呢两日佢就跌一跌落去啦，咁依家又翻翻嚟呢啲位啦，10385点，咁啊升咗60点，升幅0.6%到啦，咁啊。巴黎 CAC 咧就8051点，升64点，升幅0.81% 嘅。咁啊，罗马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寻日其实个债息都高啊，个油价有少少嗱后段佢回噶吓，油价一回嘅时候咧，我哋就见到咧道指系靓仔好多嘅，
1: 系啊，
0: 即系收市都能够升啊嘛，
1: 系冇错，升到159点寻晚。
0: 系啦，其实依家咧似乎战争上面当然啦，唔可以话完全冇反应啊，但系有阵时咧都系一个短暂反应嘅啫。见到个市况，譬如好似好简单一样嘢啦，就系寻日咁，你见到欧洲都冇乜嘢发生噶咯。
1: 系啊，咁似乎就系话，战争嗰个情况方面嚟讲嘅话咧，影响性都唔算最大。咁尤其是如果你话，冇服业务即系被封呢个问题嘅话咧，就更加细啦。因为始终暂时嚟讲嘅话，最影响个股市嘅话就系油价、债息。尤其是近期嚟讲嘅话咧，即系不幸严重啦，4厘半以上嘅债息嘅话咧，见到股市就冇乜好日子过啦。
0: 系啊，
1: 系咪？即系就算美股几坚硬都好啊，几咁 resilient 都好啊，仍然喺4%嘅高息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个股市都系唔能够再上升多一步嘅。咁啊，因此嘅话咧，就似乎最重要咧，就唔系净系话战争问题，永远都系噶啦。有啲战争固然大家都唔想见到啦，生灵涂炭啦，系咪？咁但系最重要影响到经济、影响到股市方面嚟讲嘅话，都系油价同埋债券嘅息率。咁尤其是越嚟越多人咧担心咧，就系个油似乎系遥遥无期啊嘛。你个海峡重开嘅机会嚟讲嘅话，咁个供求失衡嘅情况嚟讲嘅话咧，似乎会比较长时间啲喎。嗱，最低限度比市场大部分人士预期都比较长啦。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咁开始有人担心就话，喂，通胀会唔会系因此系会比较长时间高企咧？你话短时间 oil shock 嘅可能即系一个两个月就冇问题啫，一两年就好弊噶啦咁样。咁所以因此就越嚟越多人担心通胀问题啦，甚至就担心咧会加息啦，跟住。美国咁啱得闲，咁啱得咁巧咧，就央行系即系换人在职啦。咁有好多人担心新任嘅呢个沃什方面嚟讲嘅话咧，又会即系有啲咩嘅唔同嘅改变动作啊。嗱，虽然沃什上台嘅时候咧，都曾经尽量系即系表现佢夹派嘅一面嘅，不过实际上佢咪真系夹派咧，就要留待慢慢去睇佢实际上表现啦。以佢以往纪录嚟讲嘅话，似乎佢唔系真系太过分之夹派啫，充其量算可能系中性啦吓。咁但系问题上就系咁嘅影响之下嚟讲，加上之前有啲通胀数据系比较高嘅，个市场咧喺高位借势调整都正常，因为实际上冇呢啲问题嘅话，个科技指数咧 Nasdaq 方面嘅话咧，个冲势都太急噶啦嘛。之前都问过你，喂，其实需要调整咯，只问题系几时可以调整，同埋调整几深、调整几耐咁解啫。
0: 其实依家担唔担心话调整得深啦，就系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见到南韩股市咧跌下跌下，即系真系打弹又跌过噶。虽然吓佢即系。跌咗6% 之后呢，咁都应该我记得打弹㗎嘛。咁或者嗰一日呢未到8000㗎，咁跌一跌落去嘅时候大家好驚啊。跟住咪冲返上去8000嘅，嗰一日跌6% 之后呢，咁就开始见佢就好弱啦，开始走得。咁跟住仲有一样嘢，除咗佢弱之外呢，仲要带动埋日本啦、台湾啦，呢啲即係科技股较为多啲嘅股市嘛，都系弱㗎。
1: 系啊，咁但系问题上就系、是，即、就、系、是、我觉得言到句啦，南韩嚟讲嘅话咧，暂时咧虽然话好似跌幅比较急啊，但所谓比较急嘅话咧，由即系讲紧最高位8000点咧，讲紧系大约系五月中嘅时间嚟讲嘅话咧，即系讲紧前几日啫嘛，
0: 系啊，
1: 上个礼拜嘅事情啫嘛，最高位嘅时间8046点啦，呢、這个已经系应该系 intraday 高位嚟噶啦，啊，到而家7271点咧，大约咧就跌咗8点唔够啊，770点，
0: 即系你当佢10%咯，
1: 都10%都掹车边啦，我当佢即系4-5入先。9.5%, 9.6% 左右，咁跌咗10%左右，或者跌咗800点左右，或者770点啦。但系今年年初至今嚟讲嘅话咧，佢由4240点起步咧，讲紧跌升到高位嘅时候咧，系讲紧升咗3800点啊！
0: 依家仍然系跑赢全世界咁就系啊！
1: 跑完全世界不特止啦，4240点起步，升到8046点，升幅足足系有3800点。咁3800点，你回翻700多点落嚟讲嘅话咧，其实即系唔系一个好过分大嘅一个幅度啫。严格嚟讲嘅话咧，你当系回调嘅0.382咧，佢都未有耐到啦。
0: 系啊，有排。
1: 系啊，咁啊，0.382嘅话就要喺呢3800点咧回翻大约系1500点。系咪？咁啊，我唔系预期会跌1500点啊，只不过就系暂时嚟讲话呢一个调整幅度咧，由于佢升幅比较大啊，咁啊甚就未算系一个好足够调整幅度，因为呢个都讲紧年初至今，实际上佢过去一年嚟讲嘅话，个升幅嘅起步点咧就更加低嘅，因为讲一年前嘅指数咧系讲紧3000点不足，2600点起步啊，咁你由2000几点升到8000几点，升咗5400点嘅话咧，咁嗰700几点嘅跌幅咧，我觉得就唔算太大嘅幅度咯。咁当然都系一个明显调整嚟嘅。咁但系我谂第一件事就系、是，仍然有好多人睇好韩国股市噶。呢、这个位置咁样回一回嘅时候，系咪一个好嘅时间去买入咧？等我哋休息翻嚟先再倾啦。
0: 好啊，休息一阵先。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嗯，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晚上9点21分，
7: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9: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那就放心晒啦。
10: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9点22分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暂时望埋去啦，开市之前咧都望埋去，冇乜边只靓仔噶啦，好多只都要跌啦啊。咁啊，但系好似嗰啲软件类咧又好少少喎。今日哇 ，Surface Now 喺盘前升5%。Microsoft 升 1.24%， 咁好似啲软件类股份，嗱即系讲真啦，真系好难估嘅，因为有阵时个市一跌落去嘅时候咧，佢又会跟埋一齐跌啦。 咁但係呢有陣時呢佢又突然之間會強俾你睇，咁但係又唔知會強幾耐呀，或者叫持續性會唔會好多呀咁樣囉。
1: 我見有啲報道呢就講到呢軟件類佢近嚟做返好嘅一個原因呢，就好似話最近嘅 Fouling 呢，你見到好多 Hedge Fund 啊 Warren Buffett 啊即係有個 Fouling 提到呢，就係即係見到特朗普嗰個

0: 佢个 blind trust 我相信系，因为特朗普唔应该再 manage 自己嘅嗰个投资组合噶啦嘛，应该交咗俾专业嘅基金经理帮佢去管理，兼且系佢唔能够过问，唔能够去参与嘅。咁啊，但系问题上呢个 blind trust 咧，就似乎系 disclose 咧特朗普个基金咧嗰啲 trust 咧系 hold 住咗突然间系加码买咗啲美软件股份，咁所以因此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就当系一个利好嘅情况，同埋亦都有啲报道咧。讲到就系话，特朗普之前唔系曾经点名赞过 Palanta 嘅，咁但系后屘发觉原来佢喺 Palanta 点名赞 Palanta 之前咧，佢嗰个 trust 咧又买 Palanta 嘅股份嘅，咁系咪即系代表咗佢睇好呢个板块咧？定系各样嘅原因咧？定系佢有一个即系新嘅政府措施方面嚟讲话会点帮助啲软件股份咧？嗱，我觉得真真正正新嘅美国政府有咩 policy 去 support 啲软件公司咧，机会就比较微噶啦。因为第一件事就是美国就好少会去干预啲个别行业嘅，佢软件行业亦都睇唔到需要美国政府去救啊，系嘛？咁只不过
1: 股价跌，使乜救佢啊？
0: 生意好好啊，系咪？只不过股价跌咗啲咁解啫，
1: 系
0: 嘛？咁所以因此就冇乜情况。但系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对于即系某啲嘅即系政客嘅portfolio 不嬲都有啲即系留意噶啦。咁既然特朗普近嚟嚟讲嘅话，有咁嘅情况嘅话咧，佢哋又会睇下啦。咁当然啦，喺美国嘅法制里边，同埋好多国家一样系噶啦。你个民选总统选咗喺啲高位嚟讲嘅话咧，有先未去到总统级别啦，你就需要将啲资产咧摆落一个 blind trust 度，一个盲嘅基金。个盲基金意思就唔系盲人管理，而系话个拥有者个叫做 financial owner 系唔可以去参与呢、这个。管理要由一个third party 嘅基金经理佢话 point 去管理，咁而呢基金经理咧亦都唔需要去询问个拥有人点样去投资嘅，作为只不过攞个命令之后嚟讲，有个全权管理，兼且咧系个拥有者咧系喺段时间嚟讲话不得过问，甚至咧不得去知道佢 update 嘅情况，咁啊呢个就系个正常政府嘅规则之下做嘅嘢咯，咁所以但系无论如何。即系投资界嚟讲嘅话，见到有呢个消息咧，就可能揣测就话啊，会唔会软件股睇好咧咁样，或者可能特朗普基金经理特别叻啲啦。
1: 咁我唔知啊，通常讲即系佢谂住，咦呢啲即系所谓叫大 Masa 啊，有基金经理管理嘅，又或者啲知名嘅，咁佢咪参考一下咯。咦，发觉到，咦都好似好多买入一啲即系软件类嘅股份啊咁样，再加上就系软件类已经跌咗咁多嘛。
0: 系，
1: 所以就好多即系会有啲觉得，咦，系咪真系好咗咯咁样咯？
0: 系，不过我谂就即系的而且确咧，你见到暂时嚟讲嘅话 ，pre market 咧，而家暂时嚟讲嘅话咧，美股仲要跌紧，纳指甚至系跌多咗啦。而家纳指期货跌紧239点，跌幅0.8%，比之前0.6%方面嚟讲嘅话，明显系多咗少少噶啦。咁至于道指同埋标普嘅期货，亦都系跌多咗。之前道指大概跌0.1%左右啫，而家跌幅0.3%。道指期货系49615点，跌153点嘅。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一样啦，之前系跌紧0.3%，而家跌0.5%啦。标准普普尔500指数期货系7389点，系跌幅36点嘅。再讲多次啦，纳指期货方面嚟讲嘅，而家系28852点，呢个纳指100期货，所以同纳指个指数咧系有个比较大距离嘅。28850点系跌咗239点，跌幅0.8%。比较可以参考就系0.8%呢跌幅嚟讲嘅咧，就同纳指嘅一指数期货咧相冲，纳指本身咧可能相差不远。不过当然啦，我哋都见咗好多次噶啦，每次真正开市嘅时候咧，同个期货咧往往都可以有一个比较。明显嘅分别嘅，睇今日开市如何啦。但系暂时喺 pre-market 嘅话咧，纳指虽然话跌紧0.8%啦，但系见到譬如 Snowflake 咧，暂时系升紧3.6%嘅。仲有啲 Salesforce 跌紧升紧2.27%嘅。咁仲有微软咧都升紧1.2%嘅。咁所以见到三大嘅软件公司方面嚟讲嘅咧，暂时咧都系能够逆市上升嘅。睇开市之后咪能够保持到咯。
1: 系啊，咁啊睇下一阵点啦。但系我哋见到咧就喺开市之前嚟计咧。啲科技类啦，或者晶片类主要都系晶片类添，我觉得都跌幅几多。
0: 系啊，咁啊，第一件事就系话承接住寻日咧，其实已经寻晚嚟讲嘅话咧，尤其是听到呢、这个Seagate 个 CEO 出嚟讲咗啲嘢，令到啲市场啲误解啦，即系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详细讲讲啦。简单嚟讲嘅话 ，Seagate 咧被喺个记者招待会嗰度咧被问到，就系话记者问佢会唔会话而家个短缺咁严重。Seagate 会唔会去起新厂嚟到去扩张佢个生产力啊咁样。个 CEO 就讲到呢起新厂太慢啦。可能咁慢嘅时候，因为佢各样原因呢，佢哋啲科技嘅话起新厂呢闲闲地一两年嘅时间。佢起新厂嘅话呢可能就会即係太过慢啦。咁会令到呢

0: 到时嚟讲，我有机会我哋个产能过剩嘅，咁、
1: 嗯、
0: 所以咧，我哋咧就打算咧就用咧一个科技去升级。用科技升级意思就系我唔系起新厂啦。第一件事就系我用一个新科技，令到我每一块晶片个储存量提升。即系本来可能一个晶片嘅数目系大约做三个 terabyte 嘅，我将个科技提升咧，令到密度作用嘢咧，令到佢可能由三个 terabyte 变成五个 terabyte 嘅产量，咁呢个提升三分二咯，我就唔用起新厂嚟到去扩充啦。
1: 唔系佢可能就捉住咗，就系话起新厂就起得嚟啊，都即系已经过咗嗰个叫做需求潮啦。咁样咧就惨啦，
0: 系啦。咁但问题上就系话个市场就误解咗佢，唔系话佢会觉得咧系会出现一个过剩嘅情况。佢、只不过代表咗我唔用起新厂啲方法嚟去增加供应，我增加供应就一件事就系新嘅科技啦，令到个科技方面嚟讲，我能够起得更加多 capacity 啦，即系由本来三个 terabyte 嘅生产力变成五个 terabyte 啦。另一方面就会将个工厂去 upgrade， 咁我就唔会起间新嘅工厂。呢个系思琪嘅不嬲个做法，其实代表咗佢公司嘅睇法啫。但佢呢个讲法咧，就令到市场有啲误解咗有产能过剩嘅风险。实际上佢唔系咁意思嘅。
1: 系咯，所以就变咗咧，就对晶片类可能有啲压力出嚟啊。好，我哋听一次新闻先。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晚上九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海关侦破两宗涉嫌利用跨境私家车走私的案件，检获427只活龟、8只龟蛋和222只活蜥蜴，估计市值大约520,000。海关昨日在深圳湾管制站和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分别截查两架出境私家车，在后备车胎暗格和引擎盖底下发现这一批走私物种，当中检获的龟蛋和3只活龟怀疑是属于受管制濒危物种。入境处一连三日在各区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拘捕17人，包括了9个怀疑黑工和8个雇主。行动中入境处人员搜查了21个目标地点，包括餐厅、零售店铺、发型屋、烧烤场和工商大厦单位等。被捕的黑工年龄介乎29至50岁，包括现职外佣、预期逗留的前外佣、持行街纸人士和输入劳工。港铁表示，东涌线沿线工程进度理想，预计东涌西站的主体结构工程会在明年上半年大致完成，目标是2029年通车。东涌西站位于日东村西面，将会是东涌线的新总站，目前已经完成建造顶层楼板和大堂层楼板，正是挖掘月台层和建造楼板。东涌西站是地底车站，采用由上而下的建造方式，先建造地面预层作隔音和防尘顶盖，并且利用钻挖机建造隧道，减少应用地面空间，降低声浪，以减低工程对附近居民的影响。港铁又说，连接现有东涌站的 1.3 公里隧道，往东涌西站方向的隧道已经完成建造，正是进行内部基建工程，现正挖掘东行方向的路段，预计下一季可以完成。泰国内阁批准取消对90几个国家公民的60日免签入境政策，恢复至原有的一般30日入境标准，生效日期仍然有待决定。旅游与体育部长素拉沙表示，签证政策委员会将会针对各国进行单独的审查，并且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一名中国籍男子涉嫌藏有大量军火，早前在泰国芭提雅被捕。泰国总理阿鲁廷当时表示，这宗案件将会成为政府评估现行60日免签入境政策时的考虑因素。泰国当局亦都认为有外国人和跨国犯罪集团利用免签安排长期滞留当地，收紧措施是要防止免签制度被滥用。 上海市一间日本餐厅入面有人持生果刀伤人，三个人受伤。日本传媒报道，当中两个伤者是日本人。事发在

0: 午，据报现场是陆家嘴环球金融中心一间日本餐厅。有附近民众表示，店内当时传出争吵声，警员到场拘捕一名59岁中国男子。警方指疑犯行为异常，有精神病治疗记录。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对中国展开为期2日的国事访问，他在访华前发表视像讲话，说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国关系的特质体现在相互理解和信任，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展开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并且在涉及包括捍卫主权和国家统一的两个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普京说俄中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度积极发展经济、政治等领域的联系，强调两国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夜晚将会抵达北京，听日会出席欢迎仪式，之后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会后会发表联合声明。乌沙科夫表示，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中国驻俄大使张汉辉表示，中俄元首会晤为新时代中俄关系发展把舵定向，又说两国关系不受国际风云变幻所影响，不为外部势力干涉所动摇，展现出强大内生动力和持久战略韧性。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增多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现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1%。
6: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看看啦。
7: 我是徐成智医生，养和医院的肠胃及肝脏专科医生。急性肠胃炎都很普遍，但是如果你的急性肠胃炎病征持续多过4个星期，或者是大便见到有异常，持续很多病征是解释不到的，记得求诊。除了慢性的炎症、慢性的肠炎，包括癌症都可以是这样的。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9: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财富管理金融机构品牌瑞士尊贵理财。
11: 瑞士尊贵理财好荣幸连续15年获奖，30年以来秉承以客为先，团队用心聆听，在人生每个阶段与你同行，感谢客户的信任，驱使我们精益求精，致力成为客户的终身理财伙伴。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3: 5月30号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12: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0: 程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9:38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睇一睇美股开市嘅情形啦。咁三个指数都跌啦，不过呢就道指真係跌得多过纳指好多添啊。
3: 係啊，同盘前嚟讲，我十分钟前有好唔同嘅情况啦。本来盘前我哋报道道指期货跌 0.6 啊，跟住标普就跌 0.3。道指跌 0.15% 而
2: 已，好少㗎咋。
3: 跟住标普跌 0.3， 纳指跌 0.6， 而家会调转咗。
2: 係啊，依家呢道指呢就49,353点，跌332点，跌幅 0.67%。纳指呢开市之前嗰个期货呢就跌 0.6 啊，嗰啲即係百分比㗎嘛。但依家唔係，跌少一半咁就係。25,999 点，跌95点，跌幅 0.37% 咋嘛。S&P 500 7,375 点，跌27点，跌幅 0.37% 嘅。咁欧洲方面呢就真係升少咗嘅。咁啊，伦敦富时10,352点，升28点啫，升幅 0.28%。法兰克福 DAX 咧，头先升300点以上，咁啊，依家得225点嘅升幅，0.93%，24,533点。巴黎 CAC 8,028点，升41点，升幅0.52% 嘅。咁啊，罗曼啊，开市出嚟咧，望埋去科技类又唔系咁差啦。当然，仲有一样嘅就系软件类真系好嘅，但系晶片类又唔系咁差。
3: 是啊，暂时来讲的话见到软件呢仲维持到盘前的升幅的。Snowflake 甚至升大一少少，而家升 5.88%， 升9.66，升去到173.91。至于呢个 Salesforce 方面来讲的话，升 2.86%， 升了5.13，去到814.1。咁 Accenture 啦就升 2.19%， 升了3.89，去到181.44嘅。跟住仲有拉落去见到搵下微软先，话喺微软远一啲咯喎，似乎个微软嘅升幅就而家缩细咗啦，只翻 0.4% 升幅，系升咗一个8.8嘅啫。咁啊，似乎就但 Palantir 咧亦都有 0.5% 升幅嘅，升 0.7% 去到135.85，但仍然未上翻104蚊嘅位置啊，都仲系130零蚊喺度徘徊紧。咁但系其实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咧，个表现咧就似乎好翻好多啊。虽然纳指暂时嚟讲嘅话跌幅系扩大咗，跌咗134点，咁但系晶片类股份咧就比开市嘅时候咧情况好啲嘅。Nvidia 咧而家就轻微下跌，曾经开市嗰阵时咧就有轻微升幅嘅，而家跌咗 0.5% 左右，跌咗1.26去到220.07毫子，而家跌咗 0.7% 啦。台积电嘅话继续跌到 1.18%， 系跌到4.68去391.27。咁啊 ，AMD 方面嚟讲就只系微跌 0.37%， 跌咗1.56去到419.43。Micron 方面嚟讲嘅话咧，竟然系倒升，升咗 0.7% 去686.31，升咗4.77嘅。喺开盘之前嚟讲660蚊左右嘅啫，但而家咧就去到咧686.31，曾经咧喺开市早段头嗰度三四分钟嘅时候咧，曾经系短暂上咗700蚊呢个位置噶，咁所以暂时嚟讲话，晶片股嘅情况咧，大部分都系仍然比较偏软嘅，但系偏软之余咧就好咗，好过 pre market 好多，甚至就系有少部分晶片股咧，竟然可以能够有个升幅，呢个都系比较特殊嘅情况啊。咁但系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咧，科技股而家仍然系跌得比较多少少，跌咗169点，咁啊跌咗0.65% 嘅，而家离开道指嘅0.76% 跌幅方面嚟讲嘅话，相差都不远噶啦，咁立即开市嘅时候跌幅系更加细，跌幅系少咗100点嘅，但而家跌164点啦。睇翻个债息方面啦，债息方面嚟讲话4.661%，
2: 系啊，都系高啊，
3: 系啊，高啊，再升多，即系之前嚟讲话喺开市之前咧，仲系讲4.65%左右啫嘛，而家再升多一个基点啦。咁啊，今日嘅升幅就3.8个基点，升咗去4.61%。咁再讲多次啦，4.5%楼上嚟讲嘅话，股市开始有压力噶啦，因为始终直到目前为止嚟讲嘅话咧，无论标普同埋纳指咧，其实仍然处于近期高位嘅粗略水平嘅。虽然个水当然而家就比高位相差得远咗少少啦，但实际上相差得不远，唔系话太过离谱远嘅。嗱，纳指仲讲紧25,900点。纳指嘅高位大约系26,600左右啦，争咗700点到啦，咁都系讲紧争2-3% 啫，3%
2: 唔系好多
3: 嘅啫，其实唔系好多嘅啫，咁所以债息咁高嘅话，你真系好难咧预期咧个股市太过理想，因为债息咁高，担心咗通胀啊，担心加息啊，担心油价上升嚟讲嘅话，都系反映咗4.663% 嘅债息系好高嘅，因为你会影响到借贷成本啦，亦都影响到咧消费情绪各样嘢啦，亦都影响到房地产市场啦，咁对经济嗰个影响方面嚟讲系多方。

0: 方面嘅，咁同埋短时间最紧要就系话债息唔单止高，不断咁上升紧，咁对于个市场嘅情绪方面，当然比较差啲啦。咁而同时间嚟讲，我咧油价咧其实亦都唔系话太过低，
1: 油价仲要升翻转头添啦，依家
0: 咩情况啊？油价
1: 依家布油咧就跌少少啦，咁啊111.33美元一桶啦，跌咗0.69%，但系纽油升咗上嚟啊，109.24啊，哇！迟啲或者唔知啊，真系，因为其实纽油试过高过布油噶嘛。
0: 系，
1: 即系近期少少啦。咁啊，依家纽油又逼近啲布油嘅水平啊。咁啊，纽油109.24美元一桶，升咗0.53%噶。
0: 其实呢个布油都好似喺伦敦交易噶，不过当然唔知个 delivery 喺边啦吓。实际上呢啲即系布油同纽油方面嚟讲嘅话，相距个距离唔系咁远啊，中间又冇一个货险冇差顶住嘅。咁啊，即系个油价嘅差距有啲得意啊。不过油价都系上升噶啦，因为其实布油咧喺开始之前。是讲紧110元左右嘅，今日晏昼曾经见过109个零银钱到嘅，
1: 但系依家就突然之间纽油嗰边就高咗上嚟咯。
0: 系啊，咁啊虽然就系话，而家人啲人担心就系，喂，啲特朗普就话暂时咧延迟嗰个伊朗嘅袭击啫，因为之前有讲过话要听嗰啲听嗰啲国防部方面嚟讲嘅话咧，即系提供一啲咩嘅再袭击伊朗嘅option 啊嘛。咁虽然暂时嚟讲咧，似乎就佢将呢一个袭击伊朗嘅计划。停止咗个即系会破坏咗个停战合约嗰样嘢嚟讲嘅话，停战协议咧又似乎再延迟少少，又令到呢个美伊谈判咧有多少曙光，但个市场都开始有少少唔系好相信佢哋倾得埋烂咁样啦。
1: 系啊，因为其实伊朗唔系冇回复美国嗰个协议嗰啲细节噶，但系次次都即系达唔到美方所。要求或者嗰个底线咯，叫做
0: 似乎大家都仲系有比较远距离，
1: 好远，因为佢始终伊朗就唔肯放弃嗰个核权力咯。
0: 系啊，咁啊，当然啦，伊朗个表面就系话佢哋有用呢个民用核能嘅一个权力，咁、
1: 啊、
0: 所以浓缩铀方面嚟讲，佢哋觉得可以做，咁但系大家都应该知道咧，你浓缩铀民用嘅核动力嚟讲嘅话咧，浓缩铀个纯度咧个要求系低好多嘅，咁睇呢度点样再拉锯下啦。咁但系个市场方面嚟讲。我就越嚟越失望啦！喂，你讲咁耐都未讲掂数咧，讲唔讲得掂嘅咧？咁样有啲人开始有句唔单止 taco 啊嘛，最新开始讲 nacho 啫嘛，即
1: 系
0: 所有墨西哥食物都搬晒出嚟啦。
1: 系啊，啲食物全部
0: 迟啲墨西哥用完之后咧，就可能要用啲汉堡包啊嗰啲咁啊，即系薯条啊咁嚟讲啊。咁啊 ，nacho 意思就系咩咧？
1: 好似系墨西哥薄饼啊，嗰、那个
0: nacho 我都唔知边种中文译名叫咩啦，总之系种墨西哥食物啦、
1: 啊、
0: taco 又系墨西哥食物，nacho 又系墨西哥食物。嗱，我喺美国生活过，老实讲就墨西哥食物我就唔系好啱嘅。咁当然因为咧，当年我喺美国生活嘅时候咧比较穷咧，食唔到啲即系高档墨西哥食物啦，咁啊食啲饭堂墨西哥食物方面咧就好难食下嘅。但 anyway 嗰个 nacho 意思就 nachos， 咪 nachos， 咁呢个墨西哥一种好著名嘅食物动物。好似中人食饭差唔多噶啦，咁 nacho 意思就系 not a chance hermes open， 即系话冇机会霍尔木扎会重开，
1: 系啦重开。
0: 嗱呢个嘢咧，我觉得就有少少咧穿凿附会嘅，夹硬拼下字啊诸如此类啦。咁但系中间嚟讲嘅话，你话喂咁几耐唔重开先 ？Not a chance 啊，霍尔木扎重开，
1: 佢讲到好似永远都唔开。
0: 咁你谂咩永远先？因为 not a chance tomorrow 佢会开先，系咪？咁呢个好大分别噶嘛？你话啊，一个礼拜几日之内，甚至两个礼拜唔开，唔出奇。嗱，我又唔系好信佢永世都唔开啦。即系，当然我哋冇咁长命睇到啦
1: 吓。
0: 但系即系我觉得就系话，呢、這个字眼咧就有少少令到市场担心咗嘅。不过呢个反映咗个市场咧，对于霍尔木扎重开咧嗰、那个。信心咧，好明显系即系减退
1: 咗，
0: 唔单止薄弱，系沮丧啊，可以个名词系。
1: 系啊，但系变咗嚟计咧，就系你想嗰个债息回落咧，就变咗难咯，同埋个油价要回落得多咧，都系难咯。
0: 但系个问题上就系话，通胀虽然高，油价虽然高，都仍然系讲翻嗰样嘢就系、是，喂，咁你油价如果长期高企，货币只有一年唔重开，油价继续百蚊、百二蚊、百五蚊，一年两年加息。讲笑系嘛？到时个经济情况、个就业市场情况会颇差噶咯。
1: 系啊，
0: 到时你唔系担心加息噶啦，你系担心经济差。
1: 经济差，但系又未必加到，又未必减到。
0: 若果你真系话即系油价咁高咧，令到个需求方面嚟讲，令个经济情况咁差，令到需求demand弱。即系你油价高，有机会就话佢油价咁高，我啲美国人可能即系啲钱去入晒油啊，冇乜兴趣去洗费啊， 咁你需求弱嘅时候，即系好似中国咁样。

0: 解药啊嘛，要即系你依家个问题唔系用呢一种药去解决到啊。
1: 冇错系啦，咁所以但暂时短线嚟讲咧，个市场情绪喺度啦，所以短线咧继续见到个美伊未谈倾，未倾得掂啊，可能一个礼拜，可能两礼拜倾唔掂嘅话咧，油价继续高，邦腰继续高，股票市场咧就比较困难啲噶啦。如果债息方面嚟讲，再升到去另外一啲 threshold 啊，4.75啊，甚至十年期国库债券掂到五厘啲水平嚟讲嘅话咧，我相信股票市场咧会有更加大嘅调整添。
0: 嗯，好，我哋有请一阵。
2: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要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7: ，Metro Eight Family。
0: 有个课程介绍俾大家，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横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5月30日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4点，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讲嘅系 Tom Sir 谭志强。Tom Sir 有40年喺银行界同股票投资经验，佢设计嘅一套投资管理策略，帮助投资者喺股市提高胜算，赚尽每一个波浪中嘅机会。这套方法亦都可以用来管理强积金，增强回报率。想参加这套 Tom Sir 独特设计银行专业级的课程，就快点上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报名。所有实体课和网课参加者都可以在10日内网上重温，以及获赠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现在报名学费还有早鸟优惠。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8: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9:52翻返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又睇一睇美股啦。咁美股又将个跌幅大幅收窄咁滞。你睇下道指。依家跌199点啫，跌少1/3咯，已经都几快吓。
1: 系 啊，见到道指方面嚟讲，明显收窄咗跌幅嘅。
0: 唔系，纳指都收窄咗啦，纳指都不过就冇咁明显啫嘛。好，睇一睇指数先吓。
1: 好啊。
0: 咁啊，道指49488点啊，跌180点，跌幅0.36%。纳指25943点，跌147点，跌幅0.57%。S&P 5007369点，跌33点，跌幅0.45%。咁啊，欧洲方面咧就都明显系升少咗。伦敦富时10329点，升5点，升幅0.06%。法兰克福 DAX 24488点，升180点，升幅0.74%。巴黎 CAC 8004点，升16点，升幅0.21%嘅。嗱，咁啊，头先我哋都讲过啦，啲 F13 啊，或者啲名人咧，咁啊，公布下佢手持有啲仓位啦，就即时可以令到啲股份升啊。咁咧就其实呢只股份我都觉得系咪有机会咧？咁但系今日就唔靓仔嘅，就系、是、AMD 美国超微。咁啊，超微咧就国务院副总理啊，何立峰咧。 就昨日18号啦，喺人民大会堂咧就接见咗呢个超微嘅

0: 啊 CEO 啊嗰、
1: 那个系 CEO
0: 啊 CEO
1: 系
0: 啊苏之峰
1: CEO 兼 Chairman
0: 系啦，咁但系好似冇乜影响、啊，
1: 冇影响啊，见又如何咧？
0: 唔系佢叫佢把握中国机遇啊嘛。
1: 咁啊，见大家都会各为其所咧，去讲一啲即系双方面要求嘅嘢咯。但系呢个好困难嘅，一间美国嘅晶片公司，喺中国方面嚟讲啊，点样把握机遇咧？第一件事，我做嘅产品你又唔会买，我又唔可以喺呢度开厂。咁有咩機遇可以把握呢？就有啲困難啦。即係當然啲可能好低端嗰啲咧，完全都冇受制裁啲就冇問題啦。
0: 但係佢又唔要啊。
1: 但嗰啲佢我自己做到啦，我自己做到嘅更加唔需唔會即係除非美金多滯啫，更加唔會攞美金嚟買你啦，係咪？咁所以即係見你有佢見咯。咁但係長遠嚟講嘅話，佢當然有啲策略性嘅諗嘢可以諗嘅，但係好長遠策略咯，就唔會有短期影響啲咩咯。咁但係所以對 AMD 方面嚟講就幫助好有限啦。不過 AMD 跌幅都唔多，而家只係跌 1.3% 啫，跌咗5.59%。咁以今日嚟講嘅話咧，納指都叫做有 0.4% 跌幅。暫時嚟講，美股其實都跌幅都收窄。咁啊，即系跌幅都唔大啦，咁因此就即系 AMD 嚟讲就415.23，跌幅就唔算好多噶啦，开始之前可能仲差少少啊，跌咗5.76%啫。
0: 好，我哋休息一阵。

窝堆淡，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0: 新城财经台。
2: FM 102.4至106.3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晚上十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传媒报道，东京西部山区发现一具尸体残骸，附近留有疑似大型动物的脚印，怀疑受到熊攻击。据报尸体没了上半身。东京都警视厅表示，下午一点多有人在东京日元地区奥多摩丁一处距离登山步道100多米的原来下面发现尸体残骸，现在未能够确定死者年龄和性别，警方正着手确认死者身份，并调查死者是否遇到登山意外抑或遭到熊袭击。泰国内阁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日免签入境政策，恢复至原有的一般30日入境标准，生效日期仍然有待决定。旅游与体育部长素拉沙表示，签证政策委员会将会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一名中国籍男子涉嫌藏有大量军火，早前在泰国芭提雅被捕。泰国总理阿鲁廷当时表示，这宗案件会成为政府评估现行60日免签入境政策时的考虑因素。泰国当局亦都认为有外国人和跨国犯罪集团利用免签安排长期滞留当地，收紧措施是要防止免签制度被滥用。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已经增加至到131人死亡，而此病例就增加至到513宗。邻国乌干达就有一人死亡同一宗确诊病例，两个人都是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入境的患者。世界卫生组织今日会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世卫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对疫情深感忧虑，并相信已经蔓延到乌干达。他指出已经接获报告话有医护人员死亡，咁表明存在医疗相关传播。目前呢波疫情又较少见嘅本迪布招病毒引发，目前仲未有针对呢个病毒株获批准嘅疫苗或治疗方案。世卫组织刚果代表安西亚表明，正研究系咪有任何候选疫苗或治疗方案可以用于压制呢场伊波拉疫情，但佢唔认为喺两个月之内就能够平息。德国卫生部发言人就证实，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的美国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并将会转送至德国接受治疗。据报道，患者是一个美国传教士和医生，在医院救治患者时感染病毒。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不变，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2月至4月失业率是 3.7%， 同1月至3月数字相同。最新就业不足率就下跌 0.1 个百分点至 1.5%， 最新总就业人数减少7700人至到364万8000人，失业人数增加2600人至到13万66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舒玉涵说，本港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应会为整体劳动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就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带来的潜在影响保持警惕，并继续密切留意相关发展。投资推广署宣布，内地女性家居服品牌歌兰利在香港

0: 開設首間店鋪，並以香港為地區總部拓展東南亞市場。投資處消費品牌及款待總裁黃思敏表示，香港作為國際商貿樞紐，擁有完善的物流基建、零關稅政策等獨特優勢，為內地品牌走向國際的理想跳板。咁期待哥蘭利為本地零售業帶嚟新動力，並以香港為母港，讓帆出海，開拓更廣闊的亞洲市場。哥蘭利品牌創始人房月寶表示，香港不單只是通往亞洲和一帶一路市場的門戶，更加是國際時尚和生活潮流交匯的核心。這裡的消費者敏鋭而且多元，和哥蘭利的品牌理念不謀而合。香港辦事處將肩負統籌東南亞業務的重任，從市場研究、產品本地化都建立分销网络，全方位推进品牌的区域发展策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增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股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系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嘅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1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1: 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诚。
12: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俾 EXA 安盛。我哋会继续以前瞻视野为危疾产品注入创新元素，成为客户嘅自强健康后盾。多谢各位。
1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3: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嘅抒怀空间。
14: 菩萨是梵文菩提萨埵的简称，梵音读做 Bodhisattva。 菩提是觉悟的意思， Sattva 是有情色的众生。中国人喜欢将文句简化，所以将菩提萨埵简称为菩萨。菩萨既能够自觉，又能教化一切有情，令他们觉悟。菩萨的意义是很广阔的，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凡发心做维护佛法事业或者利益他人者，都可以称为菩萨。此类的菩萨虽然发大心，但是自己仍然流转在三界六道轮回之中，所以只是凡夫，又称为肉身菩萨。第二类是发性身菩萨，经已证入无生法忍，即是证入真如实相，脱离了分段生死，不再在三界六道里面轮转。如果从法性身菩萨所证的果位来讲，是有十地的，从初地、欢喜地到第十地、法云地乃至等觉，进而成佛。在菩萨名称之下加上摩诃萨，是什么意思呢？摩诃是大咁解，即是专称为大菩萨。肉身凡夫菩萨不可以加上摩诃萨，只是初地以上的法性身菩萨才加摩诃萨的。世人往往误认城隍土地神等为菩萨，

其实是错误的，他们是神或者仙，不是菩萨，千万不要人云亦云。有些人认为在普陀山的观音菩萨最灵验，在九华山的地藏菩萨，在五台山的文殊菩萨，峨眉山的普贤菩萨比其他地方更加有感应，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等觉菩萨的法性身无处不在，无处不显，无处不应，礼拜者各人的功德是生于内心，并非是外境的，境的作用是假借外境而生心而已。只要虔诚恭敬，到处的菩萨都是一样咁灵验的。从前有一位法师，他偏认为普陀山的观音菩萨灵过自己小庙的观音菩萨，于是他三步一拜，千里迢迢从自己的家乡拜到普陀山去求愿，为稿禅师写了一首诗指正他的错误。他说，道人无事发狂心，涉水千山海外沉，一拜起来还一拜，不知屋内有观音。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十点十一分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咁啊跟住咧又睇一睇美股嘅情况啦。咁啊，納指都真係又弱咗啊！
3: 跌幅擴大咗啊！
2: 係咯，跌幅最即係明顯係擴大咗添啦。咁啊，好啦，睇一睇道指49509点，跌176点，依家跳一跳49523点，跌162点，跌幅0.33%。納指咧25830点，跌259点啊，跌幅1.09% 啊。咁啊 ，S&P 500 7349点，跌54点，跌幅0.73%。咁啊，歐洲方面咧。咁又暫時冇乜太大影響啊，
3: 收窄咗少少嘅。
2: 係啊，倫敦富時10338点，升14点，升咗0.14%。法蘭克福 DAX 24517点，升209点，升咗0.86%。巴黎 CAC 8012点，升25点，升咗0.31%嘅。嗱，咁我哋見到啦，今日咧就嗱，當然佢每一日咧一定會有啲波動性噶啦。咁但係啊。科技类系咪始终市场就即系担心韩国，即系头先我哋都讲过啦吓。但系韩国其实上市公司第一季嗰个营业利润啦吓，系飙升175%。
3: 营业利润即系咩 ？Operating profit
2: 系啦
3: ，OK，
2: 创历史新高噶。
3: 系啊，咁当然啦，好简单啫。三星电子第一季利润升8倍，同旧年同期比较。因为2025年第一季比较偏低嘅位置啦，大家冇忘记喎，2025年第一季咧，三星电子应该系未有任何 HBM memory 嘅生意嘅，未能够享受到 AI 嘅需求啊，咁所以佢当时嚟讲嘅偏低嘅位置啊，旧年去到年中嘅时候咧，仲系俾好多投资者啊、市场人士咧喺度嘈佢咧，点解你个 AI 落后都咁紧要啊 ？SK 海力士 HBM 生意做得咁好嘅时候咧，点解咧未做到啊？去到旧年下半年咧，即系三星咧就即系啊急起直追之下咧就。终于攞到个 Nvidia 嘅 HBM 3 memory 嘅认证，所以因此咧生意方面嚟讲系大幅上涨。去到今年第一季方面嚟讲，我咧三星电子嘅盈利咧系由低位计算咧升咗8倍嘅。咁既然三星电子一个占咗南韩市值1/3嘅公司，盈利有8倍嘅升幅嘅时候咧，三星成个韩国股市咧，即系仲有唔单止一个啊嘛，仲有 SK 海力士噶嘛。
2: 嗱，佢咧就话啦，剔除咗三星同埋呢个 SK 海力士之后咧。上市公司咧个营业利润咧系升44.4% 嘅啫，
3: 都好唔错啊！
2: 咁你就可以睇得到咧嗰两间公司嗰个影响性啦，真系。
3: 即系有就四，有就170%，
2: 一系啦，有就175%，
3: 系啦，冇就
2: 44.4%。
3: O K，
2: 咁你谂下嗰两间系可以话即系帮助几大啦，真系。
3: 系啊，咁所以即系见到呢方面嚟讲，因为呢两公司可能占佢营业利润嚟讲嘅话咧，尤其是今年第一季嘅话咧，一个比较偏高水平咧，可能占一半以上噶啦。不过我亦都觉得啦吓，虽然话冇呢两公司嚟讲嘅话，个营业增长方面咧系大幅放缓，喂。

0: 係就算冇呢間公司，兩間公司都有44%盈利增長，好犀利㗎啦，係啊！所以韓國股市點解咁樣升呢？都唔係淨升兩間公司嘅，因為除咗呢兩間公司之外嘅話，你其他公司嘅平均盈利增長44%，好理想㗎啦。香港有幾間公司第一季盈利增長44%嘅？冇咁平均，
1: 冇唔系平均一定冇啦。
0: 唔平均梗系好远啦，
1: 争好远
0: 啦。纳落去嚟讲，大公司啊，譬如话腾讯出啲业绩有冇44%盈利增长？
1: 啊，梗系冇啦。
0: 24%算好好啦，系嘛？
1: 系啊，有如果有双位数字都好好噶啦。
0: 系啊，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大家可以睇翻就系韩国股市系咪话一定咁差咧？嗱，调整一定有啊。你今年年初唔好讲紧一年前啦，今年年初4200点升到上8000点。
1: 唔系，但系又要咁讲，其实佢哋系咪担心？就是三星嗰个罢工啦，因为即系近期你见到韩国股市系势如破竹噶嘛，但系自从有咗呢一个罢工消息开始啦，或者真系落实罢工噶啦，依家其实佢哋系落实罢工噶嘛，咁但系当然啦，就到时就唔知会唔会真系罢工啊，唔知啊，但系总言之一样嘢就系依家系安排咗罢工，或者叫有一个 schedule 系会罢工嘅，系咪担心呢一个因素咧？
0: 我又觉得唔系好担心，你睇三星电子嘅股价啦，佢嘅 GDR 咧今日咧系微跌2.4%，嗱跌幅唔算太过分细啊，都有2%跌幅啊，但实际上唔系一个好大跌幅啦，跌咗$110啊，喺三星电子嘅英国上市、伦敦上市嘅 GDR 咧 SMSN-GB 咧，而家系4444元，跌咗128元，跌幅2.8%，就唔算一个好大嘅跌幅嘅，咁但系反为就系话咧，三星电子咧其实喺个韩国市场今日就出嚟讲话啲消息就系、是。南韩嗰个法院咧，就似乎攀下咗一啲咧。虽然话容许佢即系工会方面嚟讲话罢工，但就有好多限制，就唔准影响到个产能啦。即系话你罢工还罢工，唔可以生产少咗。咁我唔知点样罢工法啦吓。系咯，唔可以生产少咗。咁即系好多人都见到就系话，似乎对于南韩嚟讲嘅话咧，对于三星电子嚟讲嘅话咧，南韩嘅法院系稍微叫做支持嗰、那个资方嘅，系啦。咁起码就系话你罢工可以，不过咧你都要系唔可以影响到即系产能啦，亦都唔可以破坏嗰个原材料啦，亦都唔可以占领个厂房啦。咁有好多呢啲地方判决嘅话咧，就似乎咧即系南韩政府方面嚟讲嘅话咧，并未系太过支持呢、這个劳方方面嘅。咁因为实际上嚟讲嘅话，你而家讲紧唔系话冇人工加，唔系冇 bonus 啊嘛，都系讲紧个 bonus 系10% 嘅营运利润定15%啫嘛。咁所以呢方面嘅话，似乎无论系法院同埋政府方面嚟讲嘅话咧，都未必会真系好支持咧呢个罢工咧恶化落去。咁同埋仲有一样嘢就话、是。讲翻归根究底，有啲人就讲话三星电子罢工咧，可能会令到供应链咧有个问题啊，令到咧全即系供应链断裂，跟住令到好多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咧，系即系冇咗产能啊。咁有冇咁严重咧？我有啲保留啦。但实际上，短期如果佢真系可以影响到个产能少咗嘅话，咁反为可能系令到价钱上升㗎喎。而家系记忆体方面嘅晶片，好明显系严重短缺嘅。咁喺个短缺情况嚟讲，再罢工，即系好似油公司啫嘛。突然间见到啲石油公司咩委内瑞拉啊，定系可能新加坡咧罢，新加坡就唔会嘅。罢工嘅话，咁啊石油供应突然间减少，价钱会上升㗎喎。如果价钱上升嘅时候，理论上好多其他嘅竞争对手或者包括三星自己，可能反为有利㗎喎。当然啦，你个产能唔好争太远啦，你产能少咗一半嘅，价钱升20%都唔关你事啦。咁但如果你产能方面嚟讲冇乜太大跌幅，但个价钱升上去嘅话，你就受惠㗎嘛。咁所以系咪真系担心三星电子呢个罢工情况呢？可能其中一个藉口咯。但系我谂其中一样嘢就系寻晚咧，就系、是、仍然都讲到就话斯基出咧个老总出嚟讲喺 JP Morgan 嗰个 conference 出嚟讲话，有人问佢喂你系咪而家个供应方面嚟讲话咁短缺啊？斯基 technology 会唔会去增加呢个 capacity 起新厂啊咁样？咁斯基 technology 嘅 CEO 就话我哋唔会起新厂，起新厂太慢啊。我哋就会用其他嘅科技方法咧增加产能，例如咧将个科技提升，每个块晶片咧由3 terabyte 嘅存量咧增加到4或者5 terabyte， 咁嚟到增加 capacity。因为咧我哋个成个制造情况嚟讲嘅话咧，可能要真系起新厂啊嗰样嘢咧，悭悭地1至2年时间先可以投产。咁到时咧就会有机会咧，即系已经系好差嘅长嘅时间啦，甚至有嗰个风险就系令到咧系出现个产能过剩嘅情况。所以我哋就选用其他嘅办法，例如将啲工厂 upgrade 啦，例如将个科技去 upgrade 啦，令到个生产量增加，

0: 咁但个市场方面就捉住，哇，哎，司机话可能产能过剩嘅风险咁样，跟住就全部嗰啲晶片股咧，其实借势调整咯。咁但系我觉得呢样嘢嚟讲嘅话，睇翻呢个原因，咁当然中间有好多问题嘅，你个美伊情况啊，油价邦腰上升啊，咁三面咧夹击之下嚟讲嘅话咧，见到晶片科技股咧喺高位出现一个调整，其实都等咗好耐噶啦，因为你讲紧 Micron 啦，旧年年就第三季嘅时候百几蚊冲上去800蚊。咁调整都系在所难免㗎啦。
1: 係啊，其实好多隻系升咗好多嘅，只不过就系话即系个时间性系由几时会出现调整，同埋调整嗰个时间性啦，同埋幅度㗎啫。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大湾区跨境理财服务品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4: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服务香港已经26年。很荣幸连续11年获奖，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满足客户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晚上10:20，
6: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我是注册中医师欧成辉。帕金逊在中医治疗上面最重要就是养肝肾、释风痰，每日都可以减下我们的穴位太冲、合谷、风池。饮食上面就多点揀天麻鱼头汤、黑豆、核桃等等，再练习埋太极或者是八段锦，中医同治情况底下就可以大幅改善我们的生活质素啦。
2: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欧成辉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帕金逊综合症的话题。
8: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 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22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有咁纳指就真系跌得大啲，道指依家49,506点，跌179点，跌幅0.36%，纳指25,709点，跌383点，跌幅1.47%啦，咪 S&P 5007,336点，跌67点，跌幅0.91%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又唔系话太差啦，总之咁始终佢都升嘅。咁啊，伦敦富时10,339点，升16点，升幅0.15%。法兰克福 DAX 24,532点，升224点，升幅0.92%。巴黎 CAC 8,025点，升38点，升幅0.48%嘅。哇，今日咧我哋见到啦，好多啲科技类咧个跌幅都几犀利。AMD 跌6%啦 ，MU 跌3.5%啦，台积电跌2.6%啦。都真系几伤喎，叫做
0: 啊，系啊，始终纳指咧，而家升跌幅方面嚟讲嘅话，跌咗360点啦，跌幅有1.4%嘅话咧，好多科技股跌幅都自然系扩张咗嘅。嗱，早期嘅时候咧，我哋曾经见过 Nvidia 今日曾经220蚊楼上噶嘛，223.3啦，最高位嘅时候，
1: 升少少啦，
0: 喺高喺今日系曾经嘅即时咧系有个升幅情况出现嘅，咁但系而家全部咧跌幅都扩大咗啦，之前有升幅嗰啲都变翻下跌啦。嗱 ，Micron 都系啦，曾经今日上个701蚊噶，咁啊。曾经是轻微上升的，咁而家就要跌翻3.1%，3.1%都唔算好多噶啦，因为近期嚟讲嘅话，你见到你好似头先所讲到啦 ，AMD 都跌6%啦，咁而呢个 Micron 方面嚟讲嘅话咧，寻日都跌幅颇大噶嘛，今日跌咗21.5毫，3.08%嘅跌幅，跌到660.55蚊，咁跟住

0: 仲有就譬如话系NVIDIA 啦，跌 1.6% 啦，288.62跌咗3.7啦，台积电跌咗9.9啊，跌咗2.5%，咁啊去到386.05啦，跟住仲有 Boeing 都跌翻3.2%啦，407元啦，Meta 就跌幅细啲，唔系好晶片股跌幅浅啦，比较细少少，跌咗0.4%，只系跌2.58啫，608.63嘅，仲有其他嘅 Mac 7股份啦，微软今日咧软件股上升，微软就升翻0.6%啦，升咗2.56，去到426.1噶啦，曾经今日上咗432元添，咁亚马逊啦，虽然唔系软件股啦，咁所以都仍然有跌幅，不过跌幅就唔即系比较大少少啊。今日都跟随住个纳指扩张嘅跌幅，而家跌紧2.8%，257.45，跌咗7.41嘅。跟住仲有苹果啦，即系虽然话系近期比较强势啲啊，咁但始终300元升，暂时未能够成功突破咧，都仍然系有些少跌幅。今日微跌0.1%，都算跑赢大市噶啦，跌咗系0.28，297.56。咁啊，仲有呢个最后一只 Max 7股票13.5跌幅就是 Tesla 跌咗3.2%嘅。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0: 上知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0: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FM 102.4至106.3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晚上10: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有访问报道呢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对中国展开为期2日的国事访问。他在访华前发表视像讲话，指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国关系的特质体现在相互理解和信任，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展开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并且在涉及包括捍卫主权和国家统一的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普京说俄中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会一起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强调两国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今晚将会抵达北京，听日会出席欢迎仪式，之后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会后会发表联合声明。乌沙科夫说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有随同普京访华的俄方官员亦都透露，俄中两国听日会宣布三项新的重要伙伴关系。俄罗斯总统负责对外经济投资合作事务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中两国在人工智能、物流和基础设施领域具有合作前景，在两国政府间投资合作委员会框架下正在进行的基础设施、能源和物流等领域项目超过90个，确实看到两国之间正在形成全面的投资伙伴关系。日本传媒报道，东京西部山区发现一具尸体残骸，附近留有疑似大型动物的脚印，怀疑是受到熊攻击，据报尸体没有了上半身。东京都警视厅表示，下午1:多，有人在东京日原地区奥多摩丁一处距离登山步道100多米的悬崖下发现尸体残骸，现时未能够确定死者的年龄和性别，警方正是着手确认死者身份，并且调查死者是否遇到登山意外，定是受到熊袭击。南韩前国防部长金龙显涉嫌妨害执行公务和教唆毁灭证据案件，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审判囚3年。金龙显涉嫌在前总统尹锡悦前年12月初宣布紧急戒严前夕，隐瞒总统警卫处接到加密手机，并且转达给前国军情报司令，他又被指指示秘书毁灭紧急戒严相关文件。金龙显方面表明不服判决，会提出上诉。金龙显早前在涉嫌执行内乱重要任务案中一审被判有期徒刑30年，案件正由二审法院审理。翻嚟本港，海关侦破两宗涉嫌利用跨境私家车走私的案件，检获427只活龟、8只龟蛋，同埋222只活蜥蜴，估计市值大约520,000。海关寻日在深圳湾管制站同埋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分别截查2架出境私家车，在后备车胎暗格同引擎盖之下，发现呢一批走私物种，当中检。

0: 獲嘅龜蛋同埋三隻活龜，懷疑屬於受管制瀕危物種。本港最新失業率維持不變，政府統計處公布今年2月到4月失業率是 3.7%， 同1月至3月的數字相同，最新就業不足率就下跌 0.1 個百分點，去到 1.5%， 當中各行業失業率變動不一，下跌主要在建造業，而上升的就主要是在製造業，另外地基及上蓋工程業以及餐飲服務活動業就業不足率就下跌，最新總就業人數減少7700人，去到3,648,000人，失業人數增加2,600人，到136,600人，就業不足人數減少2,000人，去到58,100人。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話：本港經濟增長勢頭強勁，應該會為整體勞動市場提供支持。政府會就地緣政治風險升溫帶嚟嘅潛在影響保持警惕，並且會繼續密切留意相關發展。呢一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唔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会炎热。而现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1%。
6: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7: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6: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7: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 EXA 安诚。
10: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以创新引领市场，提供更灵活嘅雇员福利产品同服务，协助企业建立更健康、更具韧性嘅团队。多谢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2: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3: 10:38翻返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哇，纳指好似即係越跌越深咁啊。咁啊，25,779点跌311点，跌幅1.19%。道指49,554点跌131点，跌幅0.26%。S&P 500 7,348点跌54点，跌幅0.73%。欧洲方面呢都系少咗㗎啦，升得。伦敦富士10,332点升8点，升幅0.09%。法兰克福 DAX 24,430点升119点，升幅0.5%。巴黎 CAC 8,003点升16点，升幅0.2%。咁啊，罗文啊，咁啊，其实即系你话科技类冇消息。

0: 其实都有好多消息啦，譬如 ASML 咁啦，咁啊新机又测试啦，或者叫量产啦，应该系嘛？
1: 佢话 High NA 呢个新嘅机种咧，而家最贵嗰种咧，讲紧三四亿美金一台嗰啲咧，同以前嗰啲EUV 都讲紧亿几两亿啫嘛，亿五至两亿美金啫嘛。
0: 而家差唔多四亿噶啦，而家
1: 接近四亿噶啦，咁呢个即系高咗一倍噶啦。咁呢个机种甚至贵到就话台积电暂时唔肯买住，佢觉得唔系好 justify 啊，即系太贵啊咁样。咁但系 ASML 就话咧，佢呢个机种咧就已经有客户收货，预期咧最快嚟讲嘅话咧，今年年底、出年年初咧就会第一粒系 INA 嘅晶片啊咁样，咁啊咁当然晶片嗰方面嚟讲嘅话，其实有好多好消息嘅，咁啊实际上就只不过真系升咗咁耐嘅话，其实好消息就麻木咗啦，系咪？升到咁高嘅位置，反为就系、是、咦有机会有啲坏消息嘅话，就借势调整啦。最紧要就系嗰个字系借势啊嘛，即系你话系咪真系好担心呢个 C 期出嚟讲句 CEO 话我哋唔起厂啦，担心起厂太慢，会有机会有出现一个所谓产能过剩嘅风险，因为。其实呢大家知道呢晶片尤其是记忆体晶片不嬲传统上来讲的话呢几十年来呢都是一个极度周期性的一个行业。所谓极度周期性的意思就是哦 ,ok, 佢个价钱一路升得高有些短缺就好像其他商品一样的嘛，无论你有又好啊，或者是那些咩突然间实际上呢唔记得那时候好像2007年啊 ,2008 年啊连这个米都试过出现一个短缺的嘛。系啦，咁米短缺嘅时候，个米价咧系个 wholesale 价钱升得好紧要咧，甚至香港个零售市场都见到系米价大幅调升噶嘛。咁啊，好多时喺个那个叫做 wholesale 嘅价钱嚟讲嘅话，升幅可以好大嘅。咁譬如话你见到石油价格最简单啦，即系以前最低嘅时候，九十年代嘅时候，你记住仲记得几钱啊？唔好计负数呢日子啦，比较长时间咧，其实九十年代嘅时候咧，喺九十年代。即係後期啊，99年、2000年嗰段時間嚟講嘅話咧，一路去到2002年咧，都係長期油價咧，講緊可能係大約係最低嘅時候去10蚊美金一桶嘅啫。咁跟住去到一個所謂叫做係super cycle 啦 ，commodity 嘅 super cycle 啦。咁當時嚟講唔止油㗎，銅啊、鋼啊、鐵啊、iron ore 啊、澳紙曾經升到超過一美元嘅。当时我就一个商品价格急升系啦，咁啊令到嗰、那个个商品嗰方面嚟讲嘅需求系大增，出现一个所谓超级周期。当时嚟讲嘅话，廿年前咧，廿几年前咧，商品需求大增，你知唔知道其中嘅原因喺边度？
0: 唔知道，
1: 祖国啊嘛。
0: 哦，即系啱啱嗰阵时应该话点讲啊？即系经济起飞，
1: 冇错。中国加入咗世贸。正式个经济增长进入一个高增长嘅时间，虽然以前嘅增长都好高啊，但个以前个 base 比较低。但后期嚟讲嘅话中国经济已经有一定嘅规模啦，入埋世贸之后嚟讲嘅话，有一段急速增长嘅时间，长期都有8% 增长啊，甚至有啲时间去到9% 增长啊咁样。咁我突然间咧个商品需求就大增啦，因为点解咧？譬如中国有段时间嚟讲嘅话咧，系譬如话可能佢嘅基建增加咗好多啦，房屋嗰阵时需求大增啦。突然间你起屋嘅话，你需要
0: 钢铁啦、
1: 铝材啦，你有枪噶嘛，枪多数都铝做噶嘛，系啦。咁呢、這个所谓嘅商品嘅 super cycle 咧，各样嘢配合之后嚟讲嘅话咧，油价10蚊升上去三位数字啦，铜价、钢铁嘅价钱啦 ，iron ore 啊。点解澳纸嗰阵时会升到$1美金以上啦？你见到而家澳纸好强劲啊！讲你宝宝
0: 都系七啊零啫嘛，依家即系0.7几啦。依家
1: 七啊二到啦，
0: 依家都弱咗啦。依家
1: 啊，因为美金强啊嘛。
0: 系啊，0.7084啫嘛，依家
1: 系啊。咁啊，顺便嚟讲，我睇睇个美金嘅情况咧，今日就好强噶。咁某程度上就反映咗
0: 99.4咯。
1: 系啊，反映咗就美金方面嚟讲个强势，就反映咗美伊战事嗰个不稳定情况啦。咁美金啊强啦，亦都同时间嘅话，可能更加重要嘅系反映。咗债息高啦，
0: 哦，一定啦，
1: 啊，债息咁高嘅时候咧，一定推喐美金嘅。喺债息特别去创紧近期新高嘅话咧，个美金就会同个债息嘅 correlation 好高噶啦。
0: 依家4.675啦，
1: 系啊，
0: 4.675个 percent。
1: 今日其实个债息咧好重要啦，4.675个 percent 已经系比我哋喺开始前4.6%方面嚟讲，
0: 再
1: 升多0.25%。
0: 系啊，
1: 虽然0.02%。听落好似好细咁样，但咧短短嗰一两个钟头之间嚟讲嘅话咧，升两三个基点咧，其实好多，仲要喺一个本身已经高嘅水平。喂，寻日一样4.6%啫嘛，今日4.67%啦，系咪？甚至有冇机会今日去到4.7%咧？或者今日唔到，听日会到咧？咁呢个bond yield不停咁上升嘅话咧，就令到美汇上升咧好多咯。咁但同一时间嚟讲，讲翻澳纸咧，而家你澳纸美汇上升咧。

0: 多嘅話咧，澳紙就回翻啲啦，去翻而家係0.7083啦，加紙亦都回翻少少，去翻1.3766啦。咁啊 ，yen 又當然跌翻啲啦，159.15 yen 對美金啦。英磅又跌翻啲啦，0.3383啦。歐羅都一樣跟隨住跌翻0.5% 咧，1.1595呢個位置啦。咁但係重要地方就係講翻個commodity 嘅 super cycle 咧。當時因為中國經濟崛起，突然間係一個高增長，推動嗰、那個所有嘅原材料需求大增，咁啊，因此咧令到個材料價格上升。咁而呢個其實嗰個而家嗰個AI 嘅需求方面嚟講嘅話咧，亦都係可能會令到咧呢啲晶片咧有一個所謂 super cycle 嘅。咁當然啦，以前晶片咧就係、是、哦，當你好高價錢嘅時候咧，啲人瘋狂咁起廠。跟住起廠咧，就令到需求過剩。其實知唔知邊啲公司起廠起得最誇張？以前
1: 啊，
0: 十幾廿年前啊，廿幾年前啊。
1: 如果以前有做晶片，譬如 Intel 啊啲咯，
0: 唔係Intel 都換有起廠，不過 Intel 就做 CPU 比較 niche 啲，但做記憶體晶片嘅咧，都係三星電子。
1: 哦，記憶體嗰邊
0: 係啊，三星電子成日都就話：，我哋嗰、那個個 balance sheet 比較強，因為佢做好多生意噶嘛，逆市嘅時候擴充。甚至就话啊，见到佢睇长线，而家虽然好差，个价钱好低，甚至咧有段时间嚟讲通常咧价钱最差嘅时候咧，啲晶片公司系蚀钱嘅，系啦，啲 DRAM 公司都蚀钱嘅。但系我呢个时间嚟讲，逆市扩充，希望下一浪上嘅时候咧，我赚钱。
1: 哦，系啊，因为佢有产能啊嘛，到时
0: 系啦，咁所以好多时就逆市扩充增加产能，甚至又话好多公司咧，我逆市扩充咧，价钱再冧得多啲，拱冧其他对手。
1: 哦，
0: 系啊，咁啊，呢个全世界个 DRAM 就咁样周期喺度嘅，所以好多人担心就系话，喂，今次升咗咁多啦，系咪个产个周期到顶部咧？咁样，咁最紧要就系话，而家个情况就系咪一个即系好似以前咁样一个比较短暂性啊，一年半载嘅一个 shortage， 好快会出现翻咧？你当你增产嘅时候咧，令到个产能出现过剩啊，出现供过于求啊，跟住 DRAM 价格大冧。咁一话系而家真系一个结构性嘅增长 ，AI 方面嚟讲，我推动咧个需求咧持续高增长，可能系超过一两年甚至两三年嘅时间。若果系持续高增长嘅话咧，你而家就算供应增加咧，都未必能够可以满足到个需求嘅话咧，咁呢、這个shortage 情况咧就会唔系一个短时间嘅一个所谓叫做 transitional 间接时间嚟嘅，而系一个比较长时间嘅 structural 嘅 shortage。咁如果你 structural shortage 嘅话咧，你话喂仲有成两三年时间嘅 shortage 啊，个价格会不停高位啊，不停增加，而个需求个量方面不断增加。嗱，你见到 Micron 有啲公司啊 ，Samsung 啊 ，SK Hynix 全部都增产紧噶嘛。咁市场方面嚟讲咧，永远都有担心，担心话，当你好多公司增产嘅时候，就好似之前过去嗰30年、40年个 DRAM 嘅周期都系啦。哇，你一增产嘅话咧，过两年之后嚟讲嘅话，产能过剩咧，价格就冧啦。啊！但今次嘅情況嚟講，佢哋話：，我哋當然啦，究竟今次係咪唔同，定係同以前一樣，就即係個人見仁見智啦。係咪今次一樣呢？因為係唔同啦，今次咧，就算你增產，都其實增產唔切。所以咧，嗰、那個需求方面嚟講，仍然係因為高速增長之後，會超越你個產量嘅增加。因為產量增加，你都係 physically 買機器做多啲啊，係咪？咁變咗呢方面嚟講嘅話咧，你有陣時如果你個需求不斷咁倍增嘅時候咧。你就算今时买落个机器，出年到佢供应嘅时候又 shortage 噶咯，
1: 系啊，
0: 咁所以呢个就最大个所谓 trillion dollar questions 啦。究竟今次呢个 DRAM 记忆体方面嚟讲嘅话咧，系好似以往嘅周期性咁样一年半载嘅 shortage 啊嘅供不应求啊，一或系因为呢个 super cycle 超级周期系会出现一个几年嘅高增长，几年嘅强需求，令到个供应方面嚟讲咧，就算有所增加，都仍然供不应求咧。咁呢个就影响到个股价将来啦。
1: 但系我觉得今次可能真系一个 super cycle 都唔出奇。
0: 系啊，但系呢个过程嚟讲嘅话，个市场需要慢慢时间去接受，因为喺个过去嗰真系嗰30-40年最少啦，甚至超越呢个情况啦，最少30年情况嚟讲嘅话咧，每一次嘅 TRAM 上去咧，跟住跌落嚟都好惨嘅，好多人咧系有一个童年阴影嘅，投资童年阴影啦。啊，咁所以就算呢个真系一个 super cycle 嘅话咧，个市场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慢慢消化，同埋有阵时喂已经好劲噶啦，你谂下，即系就算 memory price 咁大嘅波动啦，其实都好少见到啲晶片股份嚟讲嘅话升数以倍计嘅。
1: 系啊，依家咪系咯。
0: 系啊，咁最紧要就系佢升数以倍计之余嘅话，仍然系讲紧个位数字嘅 P/E 嘅。其实你三大 memory 咧 ，SK 海力士、三星同埋呢一个 Micron 嘅话咧，全部如果基于而家呢个位置，基于2027年嘅盈利嘅预计嚟讲嘅话咧，全部都系个位数字嘅 P/E 嘅。咁但系问题上就话，究竟2027年？

0: 呢样嘢太多人咧狼来了嗨佢太多次数啦，所以因此就对呢样嘢我有保留。所以就算真系呢个事情真系发生咗嘅话咧，都需要一段时间市场慢慢去接受消化咯。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伍宇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啦，咁啲牙膏咧有两种嘅，一种咧度身订造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喺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个功用都系保护大家嘅牙齿。
2: 想听多啲伍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23岁，来自美国加州的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将推出出道以来第3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3张专辑的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的兴奋和对爱情极度渴望的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that.

0: Music on board。有个课程介绍俾大家，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横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5月30号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4点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讲的是 Tom Sir 谭志强。Tom Sir 有40年在银行界和股票投资经验，他设计的一套投资管理策略帮助投资者在股市提高胜算，赚尽每一个波浪中的机会。这套方法亦都可以用来管理强积金，增强回报率。想参加这套 Tom Sir 独特设计银行专业级的课程，就快点上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报名。所有实体课和网课参加者都可以在10日内网上重温，以及获赠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现在报名学费还有早鸟优惠，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10:53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就真系又越跌越大，道指都跌大咗啦，49,431点啊，跌255点，跌幅0.51%；纳指25,768点，跌322点，跌幅1.24%；S&P 5007,340点，跌63点，跌幅0.85%。咁啊，欧洲方面咧，啊！依家巴黎都要跌啦，
2: 缩水
0: 系啊，真系缩水啊！7,983点，跌3点，跌幅0.05%。咁啊，一阵间咧，伦敦都可能危啊，因为点解咧？依家只系升7点咋，10,331点啊，升0.07%咋。咁啊，呢个法兰克福 DAX 咧，亦都收到得两位数字啦，升83点咋。
2: 美股开始全升3嚿啊，好似
0: 系啊，所以咪话咯，缩晒水啊，24,390点，升咗0.34%嘅。好，咁我哋睇埋美元嘅汇价啦，美汇指数啊99.4。而家升咗0.44%，升幅有0.44%，咁啊属于强啦。咁啊，欧罗报紧1.1597日元，1.59.14英镑，1.33。

0: 瑞士法郎0.7904，加元1.3768，澳元0.7081，新西兰元0.5819。咁啊，人民币都回翻啲啦，6.8072嘅。咁啊，再睇另外一间啦，就 Meta 啦。咁啊 ，Meta 有啲裁员消息啦。咁即系其实依家裁员都唔系一件新鲜事噶啦。
1: 个裁员当然唔系新鲜事情啦，有好多公司同时间盈利增长啊，或者请人之余嚟讲，同时间又裁员员噶。
0: 唔系因为以 AI 当道啊嘛。
1: 系啊，固然系 AI 当道啦，盈利嗰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即系好多公司咧都不停咁所谓叫一个做一个 creative destructions 嘅。咁啊，不嬲嚟讲 ，Meta 都讲紧噶啦，长远嚟讲，每一年咧都会裁大约系最低个5%员工嘅。呢个系一个内部竞争压力，每个公司都非常之有竞争嘅压力嘅。即系话，如果你系内部评估啦，唔知佢准唔准确评估啦。总之评估到你系最低5%嘅表现嘅话咧，佢就会裁减你噶啦。虽然可能裁员嘅 package 唔差啦，但始终都系会唔留你喺度噶啦。咁呢啲系有啲即系竞争或者管理比较紧密嘅公司方面嚟讲，有阵时会做嘅嘢啦。咁而 Meta 方面嚟讲嘅话，亦都同时间咧就讲话咧，今次同上次裁员就唔同啦。上次 Covid 嘅时候咧，朱伯格咧就承认咧系佢嘅错误，请咗太多人，因为 Covid 嘅时候咧，突然间佢哋生意增长咗好多，因此请多咗人，需要裁员。咁啊，经历咗2023年嘅时候，定2024年嘅时候一个 year of efficiency 啦吓。咁啊，今次就冇朱伯格就冇道歉啦，只不过就系话因为 AI 嘅情况啊，公司方面嚟讲继续系即系需要去调整啊。咁亦都有情况咧，除咗话系 AI 方面咧，佢哋需要系即系员工嘅生产力增加咗，需要少员工之外嚟讲嘅话咧，亦都同时间咧将公司有啲资源咧裁员之后嚟讲嘅话咧，去投放喺 AI 发展方面。咁所以因此咧，今次裁员方面嚟讲嘅话咧，就系一个比较特殊嘅情况，见到暂时对股价冇咩认真大嘅帮助。当然啦，咁啊科技股全面挨沽嘅，所以 Meta 今日相对嚟讲嘅话，跌幅算细噶啦。今日 Meta 跌幅系0.8%，跌咗5.03，606.18，仍然维持住600蚊以上嘅水平。咁但系通常咧，一般嚟讲嘅话，科技公司咧，实际上佢哋如果就唔系一定科技公司啦，甚至银行咧，通常出现一个比较显著嘅裁员情况嚟讲嘅话咧，中长线对佢股价有帮助，因为始终你成本就下降咗嘅，咁所以因此留意一下啦。咁但系 Meta 方面嚟讲嘅话咧，本身就好多人担心佢喺个 AI 方面嘅投放太多。虽然佢喺四大云端服务供应商嚟讲嘅话咧，其实个 AI 暂时嘅投放规模就并唔系真系好多嘅，应该喺微软、亚马逊同埋 Google 之后嘅。咁但系奈何咧，佢对于 AI 嗰方面嘅投资回本方面嗰个解释唔系好理想咧，所以因此咧就暂时嚟讲嘅话咧，只股价仍然比较偏弱少少啦。
0: 但佢依家属于系近期，即系又唔系话最低啊？因为点解？因为大概喺3月啊，嗰阵时系啦，冇错啦，3月嘅时候更加低啦。嗰个就大部分股份都系低位啲嘅，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啦，嗰阵时啱啱有战争啊嘛，即系美伊嗰个战争啊。咁咧就，但系如果你计咧，就 Meta 系属于近期少少低位嘅。
1: 系啊，好明显咧 ，Meta 咧应该 Max 7里面差唔多咧，今年嚟讲咧最差表现嗰个啦，最多有微软同佢争下啫，但应该都有距离嘅。咁所以今年 Max 7里面嚟讲咧 ，M 字头嘅就唔系好理想噶啦。咁啊，变咗即系 A 字头就比较好啲啦。咁但系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咧 ，Meta 咧实际上咧，我觉得个你睇翻个销售增长咧，基本上嚟讲嘅话咧，系喺四大所谓叫 Hyperscaler 云端服务供应商嚟讲嘅话咧，33% 增长第一季咧，其实高过 Microsoft、Amazon 同 Google。不过奈何咧，佢喺个 AI 嘅 capex 方面嘅话咧，尤其是嗰个 AI 个开支方面嗰个回报率咧，系解释得唔清楚，因此令到市场咧系唔系几中意股价挨沽嘅。咁啊，如果佢继续维持咁嘅销售增长嚟讲嘅话咧，我相信咧，其实呢个近期嘅跌幅方面啦，可能好快嘅机会咧，可以今年年之前嚟讲嘅话收复翻嘅。
0: 系啦，咁啊，但系总言之咧，就近排再加上个市况又跌啦，咁所以咧就弱势嘅股份咧可能更加弱嘅。咁但系当然啦，就之前好弱嗰啲咧，咁啊当然亦都可能会转强都唔出奇，因为譬如好简单，啲软件类股份跌30-50%噶啦，已经系嘛，咁个市况就喺啲高嘅水平啊嘛，依家都仲系叫做，咁所以咧又未必话一概而论，因为始终要睇下你嗰个累积跌幅有几多。
1: 暂时嚟讲，我见到软件类股份仲系做得唔错啊，虽然升幅收窄咗啊，但系譬如 Snowflake 仲有3.8% 升幅，今日都算系好叻仔噶啦。Salesforce 升2.8%，应该道指里面最高噶啦。跟住呢个 Accenture 亦都升翻2.4%啦，算系颇为理想嘅表现嚟嘅。微软就差少少，暂时嚟讲嘅话咧，微软咧见到个升幅方面嘅话系倒跌嘅，跌咗0.1%，跌幅就唔大，但都系软件股里面嚟讲表现比较差少少嘅大嘅软件股份啦。咁

0: 其他嘅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其实都好参差下嘅。咁啊，丽来方面咧就升翻啲啦，升翻 2.2% 啦，去翻1000蚊以上，而家1010蚊，升咗22.5%，升2.2% 嘅。
1: 啊，药业股啊好少少，不过就唔系话只只药业股升，咁 Merck 都升嘅，诺华诺德都升嘅，我见到啊。好，咁啊，今日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十一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南韩前国防部长金龙显涉嫌妨害执行公务同教唆毁灭证据案件，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审判囚3年。金龙显涉嫌在前总统尹锡悦前年12月初宣布紧急戒严前夕，隐瞒总统警卫处接到加密手机并转达给前国军情报司令，又被指示秘书毁灭紧急戒严相关文件。金龙显方面表明不服判决，会提出上诉。金龙显早前在涉嫌执行内乱重要任务案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案件正由二审法院审理。南韩总统李在明会见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在李在明的故乡安东举行，历时105分钟。李在明表示，当前国际局势风云激荡，韩日两国在共度危机的过程中，正切身感受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他高度评价两国合作良好发展势头，包括协助困在中东的两国公民撤走，以及国会议长与原籍访日签署供应链伙伴关系等。李在明又说，韩日关系正朝着面向未来的方向不断向前迈进，只要不拘泥于惯例，增进相互理解和交流，就能够酝酿或时代的务实合作方案。高市早苗就表示，日韩领导人会晤意义非常重大，双方都认同日韩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又说他们在会上讨论了中东和印太地区问题，同意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行而继续努力，双方将建立能源和安全领域的合作框架。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已经增加至到131人死亡，而此病例就增加至到513宗。邻国乌干达就有1人死亡同1宗确诊病例，两人都是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入境的患者。世界卫生组织今日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对疫情深感忧虑，并相信已经蔓延到乌干达。他指出已经接获报告只有医护人员死亡，咁表明存在医疗相关传播。目前这波疫情由较少见的本地报招病毒引发，目前还未有针对这个病毒获批的疫苗或治疗方案。世卫组织刚果代表安西亚表明，正研究是否有任何候选疫苗或治疗方案可以用于压制这场伊波拉疫情，但他不认为在2个月内就能够平息。德国卫生部发言人就证实，一个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的美国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并将转送至德国接受治疗。据报道，患者是一名美国传教士和医生，在医院救治患者是感染病毒。在本港入境处一连3日在各区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拘捕17人，包括9个怀疑黑工和8个雇主。行动中，入境处人员搜查了21个目标地点，包括餐厅、零售店铺、发型屋、烧烤场和工商大厦单位等。被捕的黑工年龄介乎29至50岁，包括现职外佣、逾期逗留的前外佣、持行街纸人士和输入劳工。海关侦破两宗涉嫌利用跨境私家车走私的案件，检获427只活龟、8只龟蛋和222只活蜥蜴，估计市值大约52万。海关昨日在深圳湾管制站和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分别截查2架出境私家车，在后备车胎暗格和引擎盖下发现这批走私物种，当中检获的龟蛋和3只活龟怀疑属于受管制濒危物种。 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同前政副主席李卓人周

0: 彤同何俊仁三人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自辩的周鸿彤开始结案陈词。周鸿彤表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纲领意思是结束权力不受限制的状态。如果宪法的核心是确立共产党执政统治一切，案件才有审理的必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增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
7: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 EXA 安诚，
10: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紧贴市场趋势，协助客户以更灵活的理财配置满足不同人生阶段的理财需要。多谢各位。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我是注册中医师欧成辉。帕金逊在中医治疗上面最重要就是养肝肾、释风痰，每日都可以夹埋我哋嘅穴位太冲、合谷、风池。饮食上面就多啲拣天麻鱼头汤、黑豆、核桃等等，再练习埋太极或者系八段锦，中医同治情况底下就可以大幅改善我哋嘅生活质素啦。
8: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欧成辉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帕金逊综合症的话题。

0: 哟，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哋知识型女生，我系 Esther 陈婉婷。
2: 哎呀，舒华。
0: 咁我相信大家都会玩唔同嘅 social media 啦 ，IG 系其中一个热门选择啦。咁虽然佢系热门选择，都系我已经相对嚟讲咧最常用嘅呢个 social media 嚟噶啦。咁、但是我都最近更新唔系好频密啦。我相信呢个出嚟都有发现啦。
2: 我知啊，
0: 我最近咧活喺我嘅现实世界当中嘅，
2: 竟然系咁。
0: 系啦，就冇乜时间咧去呢个网上铺头嘅。
2: OK，
0: 咁我今日咧就即系重新打开我的 IG 咧，咁就发现咧佢咪有个位可以俾你写 notes 嘅，写 notes 嘅时你系可以拣首歌喺度播嗰度咧。
2: 系啊，知道。
0: 佢咧系会喺你可以打字嗰个位咧，先有啲灰色嘅字喺度嘅，即系类似提示你可以写咩。跟住佢俾我个提示系冷门观点嘅意思，佢即系想我喺嗰度key in 一啲冷门观点，系咪？我就觉得你个门槛有时唔好 set 得太高，即系有一种感觉系觉得咧，我如果一旦想讲嘅嘢唔够冷门或者不成一个观点嘅话咧，都冇资格
2: 摆嘅，
0: 系啦，唔可以写上去，
2: 唔得。
0: 我就觉得件事有少少搞笑嘅，
2: 系嘅，
0: 系啦，佢要求要系冷门观点咁样样。
2: 我又从来冇玩过嗰个位，
0: 点解啊？
2: 即系学你话斋，
0: 都几好玩噶。
2: 唔系我知嘅，虽然我都有玩呢一个嘅社交，有好多嘅社交平台，但系咧，我最近现实世界生活实在太忙碌啦。
0: 系啊，我都是啊，系啊，我哋生活喺现世啊。
2: 系啊，我多数玩呢一个嘅社交平台都系因为

0: 你嘅啫。
1: 即系点啊？
0: 你经常性介绍啲新嘅社交平台比较好玩。
1: 系嘅，系嘅，冇错嘅。
0: 咁既然你都唔玩，唔系唔玩，暂时退下，咁我梗系都退下啦。
1: 你就退下咗啦。
0: 系啦。
1: OK，OK， 好。咁我哋咧翻翻嚟，我哋讲下啲得意嘅主题啦。我哋今日得意嘅话题咁样样啦。咁我哋之前都有提过，就系我预咗好多 AI 嘅话题。咁但系咧，我就希望呢啲 AI 话题咧就唔好 dominate 晒我哋成个节目。
0: 嗯。
1: 咁所以咧，每一集可能都渗少少，但系就唔会全部都系讲呢啲 AI 啦。咁、今日咧就先讲下呢个 AI 变成 KPI 嘅呢件事先。你知唔知道喺有啲国家或者有啲嘅公司，佢哋系要求员工一定要用 AI， 以员工用嘅 AI 量嚟去计算 KPI。你知 KPI 系咩嚟噶？
0: 知
1: 啦，佢要佢哋跑呢个 AI 数。
0: 有啲难理解。
1: 系啊，好多公司都系咁，尤其是因为喺美国嗰边都系。有好长一段时间有类似的要求的，所以间间公司都要求员工要使用 AI 的。
0: OK，
1: 系啦，咁美国媒体最近亦都取得了 Disney 的内部文件啊，咁就显示公司咧建议员工要大规模用 AI。咁其中咧有一个员工咧，佢咧就呼唤 AI 助手。
0: 嗯，
1: 你估一日呼唤咗几多次？单日。
0: 单日。
1: 嗯。
0: 有冇一千次？
1: 你真系太睇小佢。
0: 吓、啊。
1: 系啊，你再估高啲。
0: 再高啲啊，八千
1: 都依然太睇少。我俾多一次机会你，
0: 两万，
1: 五万一啊，
0: 三个数加埋都唔够多。
1: 即系我觉得啦，如果系我公司咧，佢发现咧我每日都用咁多时间喺度呼唤五万几次 AI， 佢哋应该会怀疑我冇做嘢吧。但系喺呢一个嘅公司鼓励之下咧，Disney 嘅呢位员工系单日呼唤咗个 AI 助手五万一千次嘅，咁即系话咧每分钟要呼唤佢三次。
0: 系咯，我啱啱就喺度谂，一小时都系3600分钟，咁到底佢每一分钟呼唤几多次咧？
1: 每分钟要呼唤三次啦。
0: 好多。
1: 咁呢个做法好明显好反人类啦，系咪？
0: 系咯，
1: 即系你 AI 出嘅内容你都要睇啊，你睇你都过咗一分钟啦，系咪先？咁所以你何来喺一分钟之内呼唤咁多次？咁佢 AI 俾你嘅答案或者俾你嘅资讯，你又点样 process 咧？
0: 嗯，
1: 咁所以咧，大家都认为咧呢个咁嘅操作啦吓，非常之反人类，唔 get 呢个频率。
0: 35次真系 get 唔到
1: ，get 唔到，即系点啊？即系你就系不断咁样问问题嘅 ，AI 未答完或者你都唔睇嘅就 keep 住问，
0: 你每两秒讲咩唔够，你就系咁问 AI， 两秒唔够，
1: 而且你 suppose 唔可以有时间停落嚟打字，
0: 系啦，即系不停录音
1: cap 好或者 cap 好，
0: 系啦，
1: 系咁 pace 系咁 pace
0: 啊，唔知啊 AI 会话你可唔可以俾少时间我复你？
1: 咁点解会咁呢？咁其实都系因为源于咧呢个管理层咧就曾经要求每个人都要多多用 AI。咁佢哋有个仪表板啦，系、用嚟量度员工嘅 AI 用量嘅。
0: 嗯，
1: 即系简单嚟讲，就系佢哋个管理层 mon 住啲员工用唔用 AI。
0: 嗯，
1: 用就被褒奖。咁所以咧，就鼓励到个员工咧
0: 过分
1: 使用，每分钟35次叫 AI 咧。
0: 仲唔系我赢？
1: 咁佢其实本身咧都定咗一个目标俾佢啲员工嘅，就话你哋要达到呢个门槛呢、這个目标。咁但系我谂个目标都唔系咁狂嘅，
0: 应该冇咁多啦。
1: 咁而家呢个做法好明显咧，外界就好质疑啦，就话其实好明显就净系为咗做数啦，件事系咪先？咁你唔通系有效使用咩？咁样、你就只系为咗做样而做咗一啲高频率嘅 AI 呼叫，咁咧其实系咪反而一种资源浪费嚟嘅咧？咁
0: 系。
1: 咁根据呢一个嘅调查啦，发现咧喺佢哋嘅调查期间咧，4800名嘅员工里面咧，一共咧系用咗31亿嘅嗰一个 AI 平台嘅 token。
0: OK，
1: 咁咧大概咧另外一个平台嘅 token 咧，亦都用咗133亿。
0: 嗯，
1: 即系佢哋用咗好多资源喺呢个 AI 上面。
0: 系，
1: 咁个呢种咁嘅花费咧，即系大概啦。如果你讲话31亿嘅其中一个 AI token 咧，就大概系去到145万港元嘅。
0: 系，
1: 咁如果咧系另外一款咧，即系要用到133亿嘅 token 咧，就系去到491万港币，即系用咗咁多咁多资源喺呼叫 AI 上啦。咁有员工咧就话。哦，其实咧系因为公司实在太鼓励呢样嘢啦， 咁亦都认为用 AI 咧显得佢哋自己好前沿，
0: 嗯，
1: 好识得运用当今嘅科技。咁所以咧，同事同同事之间咧就产生咗一种竞争关系，就斗用得多。
0: 系啊，
1: 咁所以咧就令到有一个咁样嘅竞争环境，就使到大家就争相使用呢个 AI 啦。
0: 嗯哼。
1: 咁呢一种咁嘅情况咧，好明显其实系 AI agent 嘅使用不当嚟嘅，
0: 系，
1: 因为佢好明显系冇助你真系点样样做得好件事噶嘛，你就真系为咗斗为咗名啦，
0: 系，
1: 咁而某程度上亦都系一个好烧银纸嘅行为。咁但系咧，你话呢个咁嘅状况系咪净系存于 Disney 咧？好明显就不是，因为呢个只系我哋今日举嘅其中一个例子。咁啊，追求 AI 使用量嘅企业系有非常非常非常之多。咁因为有好多公司咧，佢哋咧，导入咗呢个 AI 之后，佢哋就好惊佢哋喺呢个 AI 咧上高嘅投入咧系得唔到回报，
0: 嗯、
1: 或者佢哋就好惊佢哋只系白白咁花咗啲钱、
0: 嗯，
1: 所以就希望啲员工会用，咁先至显得间公司咧导入呢啲 AI 系
0: 值嘅，
1: 系值嘅，
0: 嗯，
1: 少少自助餐概念啦。咁所以咧，佢哋就会经常咁样咧，希望员工可以 point out 佢哋嘅使用次数啦，或者使用嘅嗰个长度啦，嚟、
0: 嗯、
1: 去量化咧公司佢哋嘅嗰个导入 AI 嘅成效。咁但系长远而嚟咧，呢种过度强调用量咧，就会令到鼓吹咗一种只系刷数据嘅行为，而唔系真系有效咁样使用啦、嗯，解决唔到真正嘅问题嘅。咁又或者咧，好多员工咧，反而咧要将佢哋嘅劳力，或者他们的心力，他们的精神放在怎样样可以谷起这个数据、嗯、而不是做正事、嗯、即例如说我明明可以靠一条问题，只要我组织得好一点就可以问所有东西，现在我不敢做，我将它拆开十个问题来问，
0: 是
1: 其实反而是影响了个工作效率。你没必要为了刻意延长和个 AI 的对话，或者来 boost 个容量，来去达到某些的目标或者容量，令到反而你的工作效能降低嘛、嗯、因为件事其实只是即系好刻意同埋好无谓啊！
0: 系啊，有少少反效果添，
1: 就有少少系为咗用 AI 而用 AI， 咁、
0: 嗯、
1: 就好浪费算力嘅。因为其实 AI 咧，佢去 run 啦，去俾答复你啦，佢哋全部都跑紧啲数据啊，嗰啲数据其实都系烧紧钱，
0: 系。
1: 咁所以系非常之浪费运力，亦都系磨灭咗 AI 工具本身真正嘅价值，
0: 嗯，
1: 浪费紧资源。咁我就觉得都系时候大家重新谂谂，究竟我哋要点样面对 AI 呢种工具，点样先至叫做用得其所？
0: 嗯。我觉得用得多是一件不是挺好的事，单靠 AI 的话，那我们的脑呢？
1: 我觉得都不是用得多与少的问题，是你究竟用那件事是不是真的、用在该用的地方，
0: 是适当的地方。
1: 知识型女生，
2: 晚上11:17，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旅游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盛。
9: EXA 安盛卓越丰盛优游乐，一直守护你的旅程。由医疗保障、航班延误到个人的财物损失，我们都细心照顾，等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放心出发，尽情享受旅行的乐趣。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0: 慢生活提案。

0: Hello， 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大家好，大家好，又翻嚟啦，我哋嘅。知情女生啊 ，Esther 陈怡泰，
2: 系 Sure 啊。
0: 咁啱啱讲紧呢个 AI 话题啦，之前我哋都曾经有提过，就系话咧，对于 Gen Z 一代咧，佢哋对于 AI 嘅睇法系会有啲转变。一开始嘅时候咁兴奋啊嘛，咁期待啊嘛，到后来咧，可能咧就会嬲啲 AI 呃佢哋，或者惊 AI 抢佢哋份工。咁最近睇到一篇新闻咧，系好似真系有相关例子，即
2: 系
0: 有个案出炉嘅。咁啊，讲紧喺浙江杭州有一名男子咧，原先系真系因为 AI 嘅关系，佢有工做。因为佢有 AI 的相关的知识，所以这件事是他的卖点来的，他的优势来的。就是因为他研究 AI 的关系，在很多公司呢希望引入 AI 技术的时候呢所以呢就需要他，他就是一个被需要的人才啦。所以呢他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他是任职当地的一间网络科技公司。他的 title 或者他的 post 呢就是 AI 大模型的质检主管，即系佢份工本身就
2: 系
0: 因为有 AI， 所以佢有得做嘅，系咪先？佢系 AI 方面嘅
2: 专家，
0: 佢系 AI 方面嘅主管嚟噶嘛？咁佢本身负责咩咧？就系因为 AI 同啲用户咧，咪会有交互嘅，即系 AI 会答用户问题，佢就要把关嘅，佢就要去抽查，睇下 AI 答用户嗰啲问题有冇不当。佢做呢件事，咁月薪咧就2.5万人民币嘅，
2: 都唔错啊，
0: 系啊，都 OK 嘅。咁但系旧年一月咧，公司突然之间就话：哦，我哋要降你职
2: 啊！
0: 咁你个人工都要相应减啦。咁就由本身2.5万人民币咧，就一降咗去1.5万，咁差好多，
2: 差好多，
0: 差好远。咁于是呢位男子估佢点啊？佢梗系唔忿气啦，系咪先？咁所以佢就同公司协商啦，就话点解咧？我做嘅工作量又冇少到又成，咁你点解无啦啦就又降我职又减我人工咧？咁但系咧，同公司咧就冇达成到共识，倾唔埋数。咁所以咧，最后公司咧，对于你呢个唔听话嘅人咧，佢会点处理咧？就拜拜你啦，
2: 拜拜
0: 你条尾，咁就直接解雇，炒鬼咗。咁于是咧，你估呢位男子佢愤气未啊？
2: 梗唔愤气啦，
0: 继续唔愤气，咁要点算啊？都俾人炒咗啦，
2: 投诉
0: 系啦。咁佢咧就去想仲裁，呢个劳动仲裁。咁喺呢个时候，公司先同佢讲。点解佢冇咗份工？
2: 系
0: 因为佢仲裁咁要解释噶嘛？
2: 因为 AI
0: 咁公司就话哦，因为而家技术升晒级啦。咁、你原先系做质检噶嘛？
2: 系
0: 咁，但系而家唔需要人去做质检嘅 AI 可以检自己。
2: Oh my god！
0: 你搵个 AI 去检个 AI 得噶啦，所以你份工系真系被 AI 取代咗啊
2: ！Oh my god！
0: 系唔需要你啊 ，AI 自己可以完成。换言之咧，佢系被 AI 做低咗啦。OK。咁所以呢法律审理之后呢就觉得呢、這个 case 好难解决。因为企业引进 AI 呢系一个经营决策嚟嘅。咁不过佢完全唔构成法律上所谓嘅客观情况嘅重大改变。即系你唔系有个什么客观情况重大改变搞到你要炒呢个人。咁你就唔能够构成话点样你单方面可以忽然之间解除个劳工合约嘅。咁所以呢就认为咧喺呢件事上呢一位员工本人系占有优势。但系咧公司其实本身咧系有一个减薪调整啦。咁公司咧就 bargain 啦，或者公司佢就debate 啦，佢就话我哋本身冇谂住炒佢噶，我哋系谂住话降佢人工噶嘛。咁系因为佢接受唔到呢个人工，所以我哋最后先一拍两散啫咁样样。所以我哋原先都唔系谂住话，因为有 AI 可以做嘢，我哋直接炒佢嘅。是因为我们两个现在谈不上一个合理的人工嘛，双方想要的人工。法院就说喂，但你那个降薪降得离谱。
2: 是啊。
0: 2.5 万到 1.5 万你的幅度过大。而且你都没有做到相关的补偿措施或者合理的过渡。即是说你的员工忽然之间由 2.5 万到 1.5 万那你的生活水平很明显会忽然下降啦。又或者本身大家是跟住自己原先嘅月薪去安排自己嘅生活噶嘛 ？For example， 我可能因此又买到保险，我因此又去供到呢一层楼或者租呢一个楼。咁你忽然之间话降就降，咁我之后嗰几个月我如何生活呢？
2: 啱啊！
0: 咁于是咧，法院就话你冇提供一个所谓合理嘅过渡啦，亦都冇一啲补偿措施啦，你呢个减薪幅度咧就太唔人道啦，咁就好难相信你呢个减薪嘅幅度系一个善意嘅协商嚟嘅，比较似系想劝退人啦。
2: 冇错。
0: 咁所以咧，最后咧就叫间公司赔偿， 咁嗰位员工咧就系获赔偿咧26万人民币嘅。
2: 嗯，
0: 咁而家嗰个案件系咪完咗咧？唔系，因为而家轮到公司唔忿气。
2: 哦
0: ，OK， 公司而家系要再上诉嘅。咁喺二审嘅时候咧，目前系维持原判，就唔知佢会唔会再上诉啦。咁、我就觉得 OK。

0: 即系简单嚟讲，喺劳工法上咧，都目前啦吓，系对一啲员工被 AI 取代呢件事系有一定嘅保障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喺呢一个 case 上面最讽刺个 part 咧，系佢原先觉得 AI 系自己嘅保障，
1: 系咯、
0: 即系佢原先觉得因为我识 AI， 所以我喺现今讲紧 AI 嘅呢一个世道、我应该系会占一啲嘅上风，我应该会多啲公司想请，我应该可以谋到多啲嘅利。但系咧，就系、以 AI 作为自己盾牌或者作为自己个武器嘅员工，系先行被辞退，
1: 系
0: 即系少少 sad 嘅。
1: 我觉得系好 sad 添。因为而且公司嗰个处理手法咧，有少少嗰啲叫咩？打完真系唔要和尚。以前咧未有人去监管咧，啊，我请个人翻嚟监，监下冇问题啦，再见，一脚伸走就再见，
0: 即系再见你，好快就咁样再见，
1: 即系有啲离谱嘅系。
0: 系，我都觉得系嘅。
1: 我宁愿咧件事就系真系好好坐低倾啊！而家我哋唔需要有呢一个位啦。
0: 你会唔会想 for example 转职做第二个工作内容
1: 咁、样，但系咧就个薪酬就一定冇而家咁高噶啦，咁样。
0: 唔系，我觉得你去讨论降薪咧，我亦都唔系唔能够理解，因为其实我谂香港人都遇过好多经济拮据嘅时候，即系 for example 可能疫情嘅时候咧，咪都有好多公司会同员工商量系咪放无薪假啊，又或者系咪喺呢段时间大家可以同公司共度呢一个嘅时间，所以我哋可能喺呢一段时间我哋就个人工。减少少咁样，但系冇话系 2.5 同 1.5 个分别吧？
1: 接近一半。
0: 2.5万同1.5万嘅分别太夸张，
1: 太夸张啦！真系我觉得有少少似法院所讲，其实你根本就劝退紧个员工咯。
0: 系啊，
1: 系、结果就惹咗个官司出嚟。
0: 系啊，惹咗个官司。咁我觉得咧，你真系。办任何事的时候，尤其是你和你的员工自己本身如果是没有什么特别私怨，我的意思是一个员工他没有犯事嘛，是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都留一条生路给人行。
1: 对啊，他现在说了想绝路啊。
2: 知识型女婿

0: 晚上十一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深夜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普京在访华前发表视像讲话，指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国关系的特质体现在相互理解和信任，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展开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并且在涉及包括捍卫主权和国家统一的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普京说，俄中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会一道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强调两国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听日会出席欢迎仪式，其后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会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乌沙科夫说，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可能要再对伊朗作出重击，但是暂时未能够确定。他又声称伊朗正在乞求和美方达成协议，假如未来几日双方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会发动新一轮攻击。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平台声称，原本计划在星期二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下令将行动推迟两三日。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宣称暂停攻击，同时又说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的袭击，是意味着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他又强调投降是毫无意义，伊朗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澳门特区政府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咨询文本，听日起公开咨询40日。咨询文本全文一共65,000字，明确了澳门特区未来五年的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进一步提升依法治理效能和经济适度多元发展，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等。当中提到目标去到2030年将非博彩业占 GDP 比重增加至60%左右，并且提出发展适合澳门的高新技术产业，争取澳门科技产业园在3-5规划期内投入运作，探索发展低空经济和智能驾驶体系。翻嚟本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政府今年内成立新田科技城专属公司，正系全力推进一系列筹备工作，以尽快完成公司注册、拨地注资等工作，目标系今年内正式营运。又指出，下个月将会推出第一期河套香港园区余下用地，目标明年六月底前进行最少2-3批地招标。孙东话，推出新田科技城用地需时8-10年，当局将会采取一切手段加快发展。他预计有关专属公司的100亿元起始资金，用于支持以公司型合作的方式发展地块，另外部分资金就用于初期营运开支，以及向在科技城落户和有潜力发展的初创企业提供支持。入境处1連3日在各区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拉了17人，包括9个怀疑黑工和8个雇主。行动中，入境处人员搜查了21个目标地点，包括餐厅、零售店铺。

0: 型屋、烧烤场和工商大厦单位。被捕的黑工年龄介乎29至50岁，包括现职外佣、逾期逗留的前外佣、持行街纸人士和输入劳工。海关侦破两宗涉嫌利用跨境私家车走私的案件，检获427只活龟、8只龟蛋和222只活蜥蜴，估计市值大约520,000。海关昨日在深圳湾管制站和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分别截查两架出境私家车，在后备车胎暗格和引擎盖下面发现这一批走私物种，当中检获的龟蛋和3只活龟怀疑属于受管制濒危物种。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三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的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现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1%。
7: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10: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12: 挥动羽毛球拍，
13: 凝聚社会爱心，
12: 打出慈善力量。
13: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3: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2: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

0: Hello， 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好，翻嚟我哋知性女生咧，一齐陈怡缇
2: 啊 ，Sure，
0: 系咁有啲工咧就俾 AI 取代紧，但有啲工咧就都系持续请紧人嘅。咁当然啦，嗰啲工亦都唔系人人做得啦，每份工都会有自己嘅门槛，而呢啲嘅条件。因为呢人揀你，你揀人，我哋员工要去赴任嘅时候都要睇嗰间公司系咪 offer 到我哋自己鍾意嘅工作环境、工作内容、薪酬啊 ,blah blah blah 咁，即係互相喺度睇下 match 唔 match 啦。咁但係呢确实有啲工呢都会好吸睛嘅。咁例如 for example 喺内蒙古呢就有一个牧场啊。请人你知唔知啊？你知呢单嘢你嗰份嘅笑得咁开心。
2: 我知呢单嘢，但我估到类似嘅嘢。
0: OK， 咁睇下系咪你估嘅嘢。
2: OK， 好。
0: 咁内蒙古咧有一间牧场咧就请人，咁佢要

0: 招聘咩工作呢？放羊工，放羊
1: 系
0: ，OK， 听落都好正常啊。咁工作内容是要点呢？就是你要管理嗰度嘅三千只羊嘅，
1: 嗯，
0: 咁包食嘅，
1: 嗯，
0: 包住嘅，然后你嘅薪酬咧月薪1.5万元人民币，即系大概1.83万港币，
1: 系。
0: 咁你唔好用香港人嘅嗰个薪酬嚟去度啦，你用翻内地人佢哋嘅薪资去度咁样样啊。咁全年咧无忧 ，OK。因为你喺嗰度住埋噶啦嘛，嗰度系你家啊，
1: 嗯，
0: 系啊，你要点休咧？
1: 嗯，
0: 系咪先？即系工作与你嘅生活系完全 merge 埋，
1: 系。
0: 你估受唔受欢迎啊？呢份工
1: 都受欢迎噶，
0: 系啊，冇错啊。
1: 因为我突然间谂到一样嘢，
0: 崩头系
1: 你嗰18000系冇时间使嘅，斋赚冇休，
0: 系冇休，而且你又唔使喺你嘅食宿度俾钱，系咪？咁、
1: 啊、
0: 你要使去边度咧
1: ？Exactly。
0: 哦，咁所以每个月都会挣18000，
1: 挣草。
0: 咁啊，好多人去报名，吸引咗好多人。咁当然呢个同内地而家很卷，有失业潮有关啦，系咪先？咁啊，本身揾工就难，咁你有一份咁嘅工，咁当然都系有人愿意做啊，系咪？咁并且有好多人咧，其实都向往牧场生活嘅，
1: 嗯，
0: 想亲亲大自然嘅，咁更加开心。即
1: 系
0: 有啲人 working holiday 啊，都要去做噶嘛。
1: 系，
0: 咁何况而家呢份系一份正式嘅工咧，咁样。
1: 啱啊。
0: 咁喺我又揾唔到其他工嘅情况之下，呢、這个又不失是一个好嘅条件，又包食包住啦。咁
1: 冇错。
0: 咁所以呢，就好多人都要去争呢份工啦，去应聘呢份工啦。咁、嗯、老板咧就话：我而家要加条件，因为咁多人争咧，所以咧佢哋觉得我哋可以开更加仔细嘅一啲嘅条件出嚟。
1: 系，
0: 佢话我要招嘅系夫妻。
1: 咁、更加多人争、啊。
0: 点解啊？
1: 哇，完全包起咗两公婆嘅生活、啊，
0: 更加净赚系咪？净
1: 仲要 double 赚添。嗱，你谂下，先生唔使俾家用老婆，点解？因为净赚，冇家用支出，因为包食包住，系咪更加吸引先？
0: 系咁嘅咩？系咁嘅咩？
1: 然后太太就系放下咩啊？你嘅就系我嘅，我嘅即系我嘅 double 钱，
0: 好开心啊！咁系咪？因为而家佢出嚟系做咗一个两只手都
1: 耶，
0: 俾个赞嘅姿势，
1: 但我冇资格。
0: 咁老板透露啊吓，个工资嘅预算咧，大概如果你嘅年薪咧就系20万人民币啦，咁即系大概有去到近23万港币嘅。
1: 嗯，
0: 咁佢咧就需要一对夫妇，咁呢一对夫妇咧，你需要有啲咩条件，即系个 CV 要摆咩出嚟？
1: 系
0: 冇要求，
1: 冇要求，
0: 冇要求，你唔需要经验。
1: OK，
0: 咁无需经验呢件事都系吸引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即系如果你世界各地或者你全国都有好多夫妇话、我想做，我都想做，但系佢话你需要10年牧羊经验噶嘛，劝退好多人啦，系咪先？
1: 应该冇。
0: 咁但系佢系唔需要呢个经验嘅，佢话你嚟到呢度，我哋会帮你培训。
1: 嗯，
0: 你估要培几耐？
1: 3个月，
0: 两日咋？两日你就会学识嘅，你就掌握喺呢度嘅一切技能啊！
1: 哎呀，
0: 咁但系因为而家咧打电话嚟嘅人好多系由佢哋嘅报名要用打电话嘅方法。咁但系只要一打电话嚟，俾佢发现咧唔系夫妻档咧，即系你只 single 咁样走嚟咧，
1: 拜拜，
0: 马上拜拜，即系你系唔好作为一个单身狗去应聘咧，系即刻咧再受打击嘅，
1: 即刻放低个电话添，等我
0: 系啦。点解咧？即系有好多人就问啦，点解你而家歧视单身嘅人、
1: 嗯？
0: 又或者如果你系想揾人，嗰、那个系一个两个人嘅工作量嘅话，咁你咪拣两个 single 都得噶。
1: 系啊，
0: 你拣两个而家 solo 走嚟嘅唔得嘅咩？你系要拣一对夫妻嘅咩？咁，咁、个老板就系咁讲，佢话咧，因为咧喺呢一度咧做嘢咧，其实系有啲人会觉得好枯燥嘅、
1: 嗯，
0: 或者其实系都会有一定嘅劳动嘅、
1: 嗯，
0: 都几辛苦。如果你全日咁样做落嚟，而你系冇本嘅话咧。你是很容易想放弃、
1: 哦、
0: 你可能很快就会走，尤其是呢、如果你在这里做事呢，你做到某一个点数呢，你回到去休息发现你还要再煮饭，你就真的很辛苦、
1: Bad.
0: 所以呢 it's better 就是有一个人做事的时候会有一个人在这里煮饭，
1: 哦，这样啊
0: 就会加强到两个人都想留下的心。
1: 老板想错了，这
0: 两个员工之间要互相照顾的。
1: 老板想错了，
0: 为什么？
1: 即是如果我是夫妻，我第一时间就想，凭什么你在家里煮饭跟我拿的人工是一样？
0: 可以调转的，没说每天都要是同一个人。
1: 跟着他就另一个就凭什么问我？
0: 不是，那就

0: 每日调转啦，一三五系你煮饭，
1: 即系 chef 咁
0: 样
1: 系咪？
0: 系啦，二四六咧调翻转。
1: 星期日放假系咪咁？唔好煮，
0: 全年无休啊！人哋个份工，
1: 我讲煮饭出去食
0: 唔得。如果系咁嘅话，就唔可以储到晒全部钱噶咯。
1: 咁咪好唔公平咯？
0: 咁佢话咧，有好多应聘者咧打嚟就想 sell， 就话我呢份工咧同你系吸吸含嘅，哪怕我唔系同我嘅伴侣一齐就任咧，我都唔会即刻走嘅。
1: 嗯，
0: 咁因为咧佢话，我就系爱大自然，我就系爱羊。我就是喜欢清静环境，所以呢这个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来的。
1: 是。
0: 那你管我都不会走的啦。
1: 是。
0: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这件事的，但是呢他都说不得。
1: 一定要夫妇。
0: 是，一定要夫妇。那并且呢他还希望，希望不是硬性的，希望是四五十岁的人来。
1: 嗯。
0: 他说呢现在目前呢他就揀了两批夫妇啦。那一批呢就是内蒙古自己人来的。
1: 嗯。
0: 另外一批就来自河北。
1: OK，
0: 咁筛咗呢两批出嚟，但系佢如果有更加适合嘅人选嘅咧，也是唔排除会换嘅。
1: 咁可怜
0: 系，咁而家咧讲翻嗰个环境啊，
1: okay, okay.
0: 有几咁清幽俾大家听下。呢个工作地点喺内蒙古啊嘛，头先有讲啦，系一个牧区嚟嘅，成个牧场嘅面积咧有成三万几亩。咁其实我自己作为一个数学嘅 picture 嘅能力有啲问题嘅人咧，我系唔系好知三万几亩究竟有几大，但我知道一定好大，
1: 好大，
0: 一定好大。咁你要管三千零只羊啦，仲有一样嘢都好正嘅，就系、是、你咪喺嗰度包食包住又剩嘅，咁、你咪都会有啲嘢需要噶嘛，
1: 系啊，
0: 系即系你生活你梗系会有啲嘢需要噶嘛，咁同埋你牧羊你都有啲嘢系需要嘅，佢系会有专人嚟送物资俾你噶，即系你物资呢件事唔需要自己搞掂。
1: O K，
0: 嗯，咁并且咧，你喺呢度咧系会有电单车配备俾你啦，亦都咧会有呢个嘅马配备俾你嘅，即系你如果咧想过骑马生活嘅话，掂；你想现代啲嘅话，要有架电单车俾你出行嘅，都掂，冇错。咁虽然话系全年无休啦，咁但系咧佢都会咧有一种跟住你嘅时节而变化嘅生活状态嘅，因为你夏季嘅时候咧就要放羊，你冬季嘅时候就系喂羊，系啦，有少少唔同嘅。咁你冬季嘅时候咧就系每日要喂两次，但系啲羊都是会攰嘅，所以佢哋就可能会满山头走。
1: 嗯，
0: 咁你嗰阵时就唔使追住啲羊
1: 食嘢啊。
0: 咁每一次你喂羊咧，要用两个钟头左右。
1: OK，
0: 咁佢就话两个钟头咁样去喂羊咧、赶羊咧，其实都几攰嘅。
1: 嗯，
0: 呢两个钟头算系劳动好大，但系咧调翻转头嚟讲咧，你喺呢两个钟头以外嘅时间咧，又会相对清闲翻少少。
1: 嗯，
0: 就系咁啦，
1: 即系 free 嘅有机会。
0: 即系又你唔系廿四小时都系对住啲羊嘅。
1: OK。
0: 可能冬天真的会攰啲，因为他哋嗰个地方是很冻的，
1: 系
0: 讲紧最冻可能是零下四十零度，
1: 哇、wow ！
0: 长达半年都是很冻的。
1: OK，
0: 咁你是要自己要点下啲火炉嚟取暖咁咯。
1: 嗯、
0: 但你就会有平房可以住，个房里面又有 WiFi 又成、不过咧有个问题嘅就系，如果天气好差，可能会断网，而喺佢哋嘅草原度系冇 data。收唔到十几十，
1: 要嗌救命都有啲远嘅，因为三万零亩嘅。
0: 我自己个人嚟讲，系觉得咧最难搞嘅嗰件事咧，系呢个信号嘅问题。
1: 系，冇错，
0: 系不能够忍受断网咯。
1: 啱。
2: 知识型女生，
3: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大湾区跨境理财服务品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5: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服务香港已经26年，很荣幸连续11年获奖。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满足客户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7: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6: 黄婉婷，
8: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6: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8: 啊，咩节目啊？
2: 知识型女生。
6: 好，翻嚟我哋知识型女生嘅一齐陈婉婷。
1: 啊，苏华。
6: 系啦，你觉得咧有羊有草原嘅地方，系唔系好多人心目之中？我都唔好讲好多人啦，有啲人心目之中嘅退休天堂。
0: 即系你唔好讲话，而家佢哋系想请啲人嚟做嘢啊，
1: 系，
0: 咁呢个系。

0: 有好多青年人觉得呢度就系我最后嘅归宿咁。
1: 咁正
0: 系啦。咁呢一个养老院咧，而家个名叫做马拉青年养老院。
1: O K，
0: 嗯，
1: 等等，青年
0: 冇错冇错，佢服务嘅咧不是长者啊，就真系一心想退休，身心都觉得好疲累嘅年轻人。
1: 我想申请，
0: 佢系俾一班年轻人提早过嚟嘅退休生活嘅。
1: O K，
0: 咁有好多新一代嘅朋友，尤其 Gen Z，Gen Z 就更年轻啦，比我哋都
1: 系呀，
0: 已经想
1: 退休
0: 入去啊，
1: 唉，
0: 已经想入去呢个天堂度啊，
1: 未入世就想退休。
0: 咁讲下环境啊，唔紧要噶嘛，我哋可以 compare to 头先嗰个牧场
1: 嗰个 window 系咪？
0: 系啦，咁呢个地方咧，呢个青年养老院咧，讲紧32平方米。
1: 哦，米
0: 头先嗰个30,000亩，系啦，呢个
1: 米
0: 平方米。咁咧，椰林树影上青山游就唔系嘅，但系咧都有好大片嘅绿野同森林。都有农场嘅吓，即系如果你真系中意同啲小动物玩咧，你唔一定要去牧场嘅，你呢度都得，
1: 得嘅。
0: 有个农场仔，会有很可爱的小动物嘅，咁你亦都可以亲亲大自然。
1: 有冇小兔兔啊？
0: 唔知道，但系咧唔知道有冇小兔兔俾你玩咧？我怀疑有机会有小兔兔料理啊，
1: 不要，
0: 因为咧佢哋有好多唔同嘅好食嘅美食噶。虽然咧佢哋主要系以家常菜嘅风味嚟去调配，但系佢哋系会换 menu 等大家可以食得开心噶。
1: 系，
0: 咁个月租啦，好紧要啊。月租几多钱呢？2,000+港元，月租包晒三餐，
1: 很好，
0: 包晒三餐。所以系咪就系话点解啲人而家就已经想打包入去，
1: 冲入去？但是问题是2,000+元三层，那那些水电门是不是包晒？
0: 我想是吧，你月租哦，月租哦，你马拉不是在香港的，是不是比较有可能呢？这个价钱那2,000+元2,650包三餐的。
1: 我包三餐添啊，住。
0: 刚才我不是就是讲包三餐你才说住的吗？咁啊，创办人系咩人呢？点解佢会整一个咁样嘅所谓嘅归宿咁嘅天堂出嚟？但系放年轻人呢，系因为佢自己都系年轻人咯。咁佢系得25岁嘅啫。佢25岁咧，佢就观察到啊，好多同佢差唔多年纪，即系30都未到，即系连30而立之年都未到嘅年轻人咧，已经觉得哇好攰啦，已经自己自觉咧年龄几大，已经觉得好疲惫啦。咁佢就认为啊，退休呢件事唔应该系长者嘅专利嚟噶，只要想休息，系人都应该可以休息噶。所以就创立咗呢间咧躺平空间，因为呢间躺平空间入得去嘅人都系谂住要躺平嘅，所以入去躺平咧冇罪恶感。
1: OK，
0: 系啦，佢就想打造一个咁样嘅地方，开宗明义俾你入去躺平，
1: 系
0: 等大家可以无负担、冇罪恶感，唔使罪疚地躺平，
1: 系
0: 就俾年轻人咧可以好好休息嘅。你觉得如何？
1: 咁当然系好啦，你2,000+元有晒咁齐备嘅设备，咁但系我就有一个问题啦。年轻人咁后生就话要退休，咁请问嗰2,000+元喺边度嚟噶？
0: 佢话30多岁之前就已经想退啊嘛，系咪？咁可能你都要延迟少少退休，可能32岁先退咧。
1: 即系做几年嘢先系咪？
0: 系啦，做几年嘢先。咁可能你当如果你24岁出嚟做嘢啦，你做到34岁，你都做咗10年嘢啦，话唔定都可以退一段时间休先嘅。
1: 系。
0: 咁可能你到时想买一日卷土重来，重返江湖，都冇人阻你东山再起嘅。
1: 都系嘅。
0: 系咪？
1: 我会视为呢一个系短暂休息，唔系真系退休咯。
0: 但系可能有啲人就真系当佢系要退咧。
1: 几时到60啊？60都仲系青嗱，你34岁退休，我唔多去到60，26年嘅时间，
0: 然后你仲要真退休，
1: 系真退休，
0: 所以唔系去到60噶，
1: 系咯，
0: 系去到 forever，
1: 系 forever。咁但系问题，你又32开始你冇收入㗎喇噃。政府唔会有啲咁嘅津贴俾你㗎噃。咁钱从何来呢？咁你咪又係要做嘢。
0: 可能啊，就係、有啲人呢喺佢34岁之前呢已经赚到好多。但係呢、原先个笔数呢，如果係你过正常退休生活呢，係唔够嘅。
1: 唔够。
0: 但係如果而家佢每个月只係支出2,600就包晒食宿嘅，佢就够搣呢？
1: OK。
0: 如果每个月2,600，咁佢又可以搣好长时间咧。如果系咁咧，而可能佢哋本身赚嗰个月薪或者嗰个人工或者年薪啦，或 whatever 又比我哋多好多咧。

0: 可能佢就可以搣一段长时间。
1: 都系嘅，但如果我有呢一笔钱嘅话，唔会拣呢个选择咯。
0: 点解啊？因为如果你唔拣呢个选择，你可能搣唔到几耐。
1: 我会拣钱滚钱咯。
0: 哦，咁
1: 即系躺平嘅钱滚钱。
0: 可能佢同时都有咧。
1: 咁我会拣啦。
0: 但我自己系唔得噶，我一定要做嘢嘅。不过 anyway 咧，呢个系一个选择，
1: 选择
0: 啫。有啲人可以拣呢个选择，因为就话咧，可能有啲人咧都仲会有啲嘅罪恶感啦，觉得我三十零岁或者廿零岁，我就喺度谂退休系唔系太懒咧，系咪诸如此类咧？所以入到去一个美其名就应该要躺平嘅空间，开宗明义要躺平嘅空间，佢都系冇办法躺落去咁啦。咁所以咧，佢哋设置咗咧基础心理评估嘅工作坊，
1: 系
0: 亦都有冥想嘅工作坊，助大家揾翻心中嘅平静啊。
1: OK，
0: 嗯，
1: 咁即系其实呢一个唔系退休嘅地方，系暂时休息嘅地方，即系俾佢哋揾翻自己咯。
0: 嗰啲人自己嘅选择咯，即系如果有啲人调整完个心理之后，觉得我就此退休都 OK 嘅话，咁佢可以噶，
1: 就退啦。
0: 系啊，都得噶。咁或者有啲人甚至由头到尾都唔觉得自己心理有啲咩唔平衡，我就系打定主意要退啊，咁都冇嘢好讲。
1: 咁如果系我，我应该而家呢一刻 right now 退得啦。好攰。
0: 其实我觉得呢个可能是某程度上是一种个人选择，因为我觉得好似啦，同你真的赚到几多钱不是 100% 相关，即当然它是一个其中影响的因素，但都有很多赚很多的人，例如我们现在世界首富咁样，系人都知边个啦，我唔
1: 讲啦，
0: 咁佢都冇退噶，
1: 系啊，
0: 都是 day day 有新计划噶，系咪先？
1: 啱啊，
0: 系啊，
1: 因为我觉得其实退不退休是另一回事。重点就是你有没有时间去享受你自己的人生和你的生活咯。
0: 还有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看你个人在你的人生里面的排序是怎样，你理想中的生活是怎样，而理想中的生活是人人都不同。那就每个人都落力去打造自己最想要的生活，或者去靠近那个生活，那就好了。
1: 对了。
2: 知识型女生。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昌盛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
1: 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昌盛财经台。
5: 午夜十二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深夜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为期。

0: 两日嘅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到场迎接。普京今次访华适逢系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佢早前发表视像讲话，话当前俄中关系达到咗前所未有嘅水平，双方喺平等互利基础上展开合作，进行相互尊重嘅对话。普京又话，俄中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度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嘅联系，强调两个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今日将会出席欢迎仪式，之后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会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乌沙科夫说，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今次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国有企业代表，有俄方官员说，俄中两国在人工智能、物流和基础设施领域具有合作前景，两国今日会宣布三项新的重要伙伴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要再对伊朗作出重击，但暂时未能够确定。他又声称，伊朗正乞求和美方达成协议，假如未来几日双方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会发动新一轮攻击。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平台声称，原本计划在星期二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首领导人的要求下，下令将行动推迟两三日。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宣称暂停攻击，同时又说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是意味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他又强调投降是毫无意义，伊朗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西班牙网球手艾卡拉斯表示，将会缺席今届温布顿公开赛。艾卡拉斯在社交网站说，首腕的伤势恢复良好，但仍然无法参赛，因此要退出皇后会杯和温布顿两项草地赛。世界排名第二的艾卡拉斯因为首腕受伤，早前已经退出法国网球公开赛，无缘挑战男单三连冠。在本港，柬埔寨条例生效两个多月，至今收到近11000宗申请。火局在九龙城重建发展计划内选择了两个已经复归政府的住宅单位作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的平均改造费大约25000元至50000多。房屋局利用九龙城、前朗道和启德道两个住宅单位作样板房，改造工程包括为每个分间单位增设独立水电表、更换防烟门、为冇对外窗户的黑厕装设有百叶板的门等，亦都有涉及较大的工程，例如改动单位面积、新建独立厕所等。局方表示，若果分间单位原本环境并非极为恶劣和狭小，改造成本不会达到天价，相信业主在几个月内可以回本。对于长沙湾二华大厦有过百户租客被逼迁，局方表示，区域服务队已经接触绝大部分租客，协助他们申请过渡性房屋和简约公屋等，已经有110多户陆续迁出，目前大厦仲有大约40户，局方会留意市场情况，如果发现逼迁会主动接触。港铁表示，东涌线沿线工程进度理想，预计东涌西站的主体结构工程会在明年上半年大致完成，目标2029年通车。东涌西站位于日东村西面，将会是东涌线的新总站，目前已经完成建造顶层楼板和大堂层楼板，正挖掘月台层和建造楼板。东涌西站是地底车站，采用由上而下的建造方式，先建造地面顶层作隔音和防尘顶盖，并利用钻挖机建造隧道，减少应用地面空间，降低声浪，以减低工程对附近居民的影响。港铁又表示，连接现有东涌站的 1.3 公里隧道往东涌西站方向的隧道已经完成建造，正进行内部基建工程，现正钻挖东行方向的路段，预计下一季可以完成。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
3: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6: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7: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8: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7: 砖头事务所
8: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7: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8: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7: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8: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7: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9: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城资讯台，欢迎来到古典章节，我哋嘅主持陈思哲 Cedric。在这一刻，让我们逃离一下世界的烦嚣闹市，进入这个古典音乐的世界里面，找到属于你的安静。第一首由来自法国小提琴家 Renaud Capucon 为我们演绎天堂电影院的主题曲，由 Ennio Morricone 和他的儿子 Andrea Morricone 所创作的 Film from Cinema Paradiso。

常感人、非常动听嘅一首电影主题曲《Film from Cinema Paradiso》。听开流行曲嘅听众应该咧，平时会俾歌词啊同埋歌曲去感动啦。但喺我哋听纯音乐嘅时候，好多时系靠自己嘅想象啦。所以咁咧，作曲家嘅所想感受咧，就系埋藏住喺音符同埋休止符之间。特别系游走喺大调小调里面嘅歌曲咧，特别咧系容易触动到我哋嘅，因为人有喜怒哀乐。感受到欢欣嘅时候，自然会听到大调嘅旋律。相反，当我哋伤感嘅时候，听到小调嘅歌曲，亦都会身同感受。就让我哋一刻去聆听住肖邦嘅夜曲，作品32第二首慢版 ，Chopin Nocturne Opus 32 No. 2 Lento performed by Daniel Barenboim。

0: 有个朋友咧上嚟，咁佢侧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咧一 check， 哇，原来好严重咧，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咧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咧，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咧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咧，我哋有六级嘅，有啲咧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1: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0: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一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2: 有成果。
0: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睇唔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这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1: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早夜？
3: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6: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

0: 播林小姐查询啦。
1: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2: 欢迎继续收听新城广播。听音乐可以陶冶性情，一道去净化自己的身心灵，舒缓自己的压力，可以令到心情有一刻的平和。咁演奏音乐又会是另一种的境界。演奏音乐可能可以将一个急躁的人变得沉得住气，因为学音乐呢并不是一学就识，需要呢是很有耐性地反复去练习，经过失败的挫折再来过，经过多番的练习，最后可以弹得流畅的那种成功感，这一种是另一种的陶冶性情。大家不如都学回一种乐器，当你学到乐器的时候，你会发觉你还有机会可以同人合奏，就让我们听听合奏很出色的金发兄弟 Lucas and Alva Drusen perform Gabriel Fauré Dolly Suite for Piano Four Hands Opus 56. Welcome to Metro Podcast. You are listening to Classical Tune. I'm Cedric Chen.

0: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欧洲股市收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330点，升六点，升幅0.0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400点，升92点，升幅0.3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981点，跌5点，跌幅0.07%。俄罗斯总统普京深夜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到场迎接。普京今次访华，适逢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他早前发表视像讲话，话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双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展开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普京又话，俄中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会一度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强调两国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今日将会出席欢迎仪式，其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会后将发表联合声明。乌沙科夫说，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入面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今次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国有企业代表，有俄方官员表示，俄中两国在人工智能、物流和基础设施领域具有合作前景，两国今日会宣布三项新的重要伙伴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要再对伊朗作出重击，但暂时未能确定。他又声称，伊朗正是乞求和美方达成协议，假如未来几日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国会发动新一轮攻击。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平台声称，原本计划在星期二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下令将行动推迟两三日。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宣称暂停攻击，同时又指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是意味美国将袭击冠以是意味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他又强调，投降是毫无意义，伊朗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已经增加至131人死亡，而此病例就增加至510多宗。邻国乌干达就有一人死亡和一宗确诊病例，两人都是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入境的患者。世界卫生组织今日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对疫情深感忧虑，并相信已经蔓延到乌干达。他指出，已经接获报告说有医护人员死亡，表明存在医疗相关传播。目前这一波疫情由较少见的本地报招病毒引发，目前未有针对这一种病毒株获批准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案。世卫组织刚果代表安西亚表明，正是研究是否有任何候选疫苗或者治疗方案可以用于遏制这一场伊波拉疫情，但他不认为能够在两个月内平息。法国网球公开赛外围赛首圈，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惊险过关，世界排名113位的王泽林出战排名低36位的英国球手夏里斯，用了不够40分钟就先赢一盘6比2，但他之后输回一盘4比6，到决胜的第三盘双方打成局数6比6平手，要打至抢10分胜负，结果王泽林赢细分10比7，以盘数2比1晋身外围赛次圈，全场赛事打了超过2.5小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浪漫时期作曲家曼德尔逊的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4，可以说是小提琴界里面一首代表性的作品。作为一个小提琴的演奏家，能够演绎到这首歌，绝对是非一般的小提琴家，要是有精湛的技艺之余，情感亦都可以达到一致的小提琴家才可以演绎得到。为我们演绎这首作品的有国际的华人小提琴家薛伟，就让我们继续欣赏这一首德国的浪漫主义巅峰之作曼德尔逊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4。Felix Mendelssohn Violin Sonata E Minor Opus 64 Performed by Sherwin。

0: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7: 音乐的世界呢非常之大，主要可以区分为四大时期：巴洛克、古典、浪漫和现代。而我相信呢，是浪漫时期呢会在四个时期里面呢 跑出呢，令到呢是比较多人喜欢的一个时期来的。因为其中一个原因是浪漫时期的旋律是以歌唱的感觉为主的，而现代人很多时候都会听流行音乐，所以好唱歌的感觉的古典音乐是比较受欢迎的。以下落来一个浪漫时期的作曲家 Granados 格拉纳多斯，他的西班牙舞曲第二号《东方》原本是一首纯钢琴的作品，而这个特别的版本是由香港的萨克斯风演奏家朱永恒先生演绎的 Granados Spanish Dance No. 2 Oriental Performed by Hong Kong Saxophonist Pluto Chu。

马里奥兰萨 Mario Lanza 出生于1921至1959年，他是20世纪其中一位最传奇充满色彩的男高音之一。因为他英年早逝，只得38岁，所以他的故事可以用一句说话总结，就是一颗如流星般的桑子划过天空。虽然他的生命短暂，但是就却照亮了整个的歌唱文化界。Up next song, Without a Song, composed by Vincent Yeomans and singing by Mario

0: 成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102.4 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成财经台。
5: 凌晨一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深夜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到场迎接。普京今次访华适逢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他早前发表视像讲话，话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双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展开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普京又话，俄中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度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强调两国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萨科夫表示，普京今日将会出席欢迎仪式，其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会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乌萨科夫说，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入面最重要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今次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国有企业代表。有俄方官员说，俄中两国在人工智能、物流和基础设施领域具有合作前景，两国今日会宣布三项新的重要伙伴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要再对伊朗作出重击，但暂时未能确定。他又声称伊朗正是渴求与美方达成协议，假如未来几日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发动新一轮攻击。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平台声称，原本计划在星期二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之下，下令将行动推迟两三日。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宣称暂停攻击，同时又说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是意味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他又强调投降是毫无意义，伊朗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已经增加至131人死亡，而此病例就增加至513宗。邻国乌干达就有一人死亡和一宗确诊病例，两人都是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入境的患者。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对疫情深感忧虑，并相信已经蔓延到乌干达。他指出，已经接获报告话有医护人员死亡，表明存在医疗相关传播。目前这一波疫情由较少见的本地报销病毒引发，未有针对这一种病毒株获批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案。世卫组织刚果代表安西亚表明，正是研究是否有任何候选疫苗或者治疗方案可以用于遏制这一场伊波拉疫情，但不认为能够在两个月内平息。日本传媒报道，东京西部山区发现一具尸体遗骸，附近留有疑似大型动物的脚印，怀疑是受到熊攻击，据报尸体是没了上半身。东京都警视厅表示，晏昼一点几，有人在东京日元地区奥多摩丁一处距离登山步道100米的悬崖下面发现尸体残骸，现时未能够确定死者年龄和性别，警方正是着手确认死者身份，并调查死者是否遇到登山意外或者遭到熊袭击。九龙塘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23岁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以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拘捕一名61岁校巴司机。事发在昨日下午大约5点半，一名非华裔男子驾驶电单车沿界限街东行，驶至界限街近书院道交界的时候，怀疑切线之后同往同一方向的校巴相撞，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治理，现至挨晚大约6点不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
1: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

0: 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上一集呢就请了朋友上来聊天啦，其实他的名字令到我本来联想不到我要问这些东西的，但是、原来又当中很多故事的、你又再介绍一下自己啦。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东东云吞面小薯护士。
10: 是咁啊，听到个名都知道，嗯，来头唔少啊，又有得食，又有得得到护士嘅资讯，咁啊，所以想问下你啦。咁你上一集都有讲嘅，点解你会讲一个叫一个咁嘅名啦？咁你话都系啲集体回忆嚟嘅，东东云吞面。咁系咪就系集体回忆就系咁，所以就用呢个名啊？
11: 系啊，其实由细到大，好细个啦，啲人都系叫我呢个花名嘅。
10: 嗯，
11: 咁啊，自然我就觉得，咦，都几好啊，呢个名几亲切啦。
10: 嗯，
11: 咁呢个名都我都好中意个东字嘅。
10: 嗯。
11: 其实我爸爸咧都有讲过啲咧改过呢个名嘅，
10: 系，点解咧？
11: 因为大家可能都识阿吴镇宇啦，
10: 吴
11: 镇宇大哥啦，咁啊吴镇宇咧，佢咧就镇咗宇宙，咁、而我咧就镇咗东方，咁、因为我自己喺东面出世，咁、所以咧就镇住咗东方，咁就好啲啦。即系我阿爸咁样演绎，或者讲俾我听，点解佢要改我呢个名啊？咁样。
10: 咁你而家唔止镇住个东方嘅，你镇住好多大家嘅心灵嘅，起码大家可以安心啲。嗯，睇得你嘅资讯就可以安心啲去做一啲唔同嘅相关嘅方法啦，咁样。
11: 系啦、
10: 嗯，
11: 所以希望大家以后讲东东云吞面，即系唔会谂起陈了东，而会谂起我啊，咁都 OK 嘅。
10: 系啦，咁啊东东云吞面，咁啊同时间咧你就有个名叫小薯护士啦。咁护士我哋理解啊，咁点解系小薯嘅？
11: 即系我觉得抱住一个心态就系永远都系啱啱初出道嘅一个阶段，

0: 即系我觉得你啱啱啱啱毕业，咁、你嗰个好奇心啊，或者你想去学习嗰个冲劲咧，系会越即系重大啲嘅。
1: 嗯，
0: 同埋好多时护士就要维持佢嘅初心啊。
1: 嗯，
0: 即系你要谂点解你当初做护士最主要的目的系乜嘢？
1: 嗯，
0: 咁唔好做坏手势啊，唔好做散手啊。
1: 嗯，
0: 咁啊，不断抱住要学习同埋进修嘅一个心态咯。
1: 嗯，
0: 即系令到自己嘅知识更加多咧。咁你同人护理咧就可以更加有信心。
1: 嗯嗯嗯，咁、所以呢个小树就代表你系一个好似一个好初阶嗰种嘅嗰种一个 level， 跟住觉得自己我系一个初阶嘅人，我不断都会学好多新嘢咁嘅意思。
0: 啊、
1: 好好啊吓。咁啊睇你好多唔同嘅片啦，好多知识啦，医护嘅相关嘅知识去教大家啦。咁上一集就讲到，除咗呢个身份之外，就因为你同时间系一个淋巴癌嘅康复者啦，就好想将呢、这个你个经历咧，就可能同其他唔同嘅同路人去分享咁。嗱，上一集咧，你就会讲到成个事发经过。嗱，我简短再去概括一下先。咁啊，其实你喺嗰时系22年啦，咁你就话你曾经咧都知道噶啦，都睇过摸过。当时就系啲颈嘅位置有可能十零廿粒，好似波子咁大嘅肿粒，叫做一粒粒嘢啦。你当时唔知系咩啦。咁而当时咧，但你冇理佢嘅，我就咦好奇怪喎，你都摸到咁十几廿粒，你都唔睇医生，咁你就系因为当时你正职咧就系负责帮手咁去抗疫啦，就啱、当时 Covid 嘅时候，咁你就话唔得啊，人手又好紧缺啊，我又好想参与出一分力啊，咁样样，咁最后突然间一夜之间，你嘅右边隔底出现咗一个肿咗出嚟，咁当时你系因为举唔起只右手，觉得做唔到嘢，你先至去睇医生啦，咁辗转咁就发现到原来就系一个淋巴癌嘅二期啦，咁样样，咁你。都有跟我哋讲过当中的治疗过程啊，咁我就想问翻多少少啦。你上一集有讲到咧，就话你做化疗啦，咁又做咗12次化疗啦，咁你有提及过咧，其实都几辛苦噶里边，咁可唔可以都讲多少少当刻咧，你面对嗰啲化疗个状况咧，系点样辛苦法咧？
0: 最大嘅影响，因为我自己本身咧一个比较注重仪表啊，比较贪靓嘅一个人嚟嘅，咁啊，初期最常可见到嘅最显著嘅就系甩头发啦。咁、其实咧，因为做化疗期间咧，有一只化疗药咧，我哋叫红魔鬼啊。咁啊，红色嘅一个化疗药水嚟。咁啊，会入我哋嘅血管咧，去打嗰啲癌细胞啦。所以咧，你化疗完咧，你屙出嚟嗰啲小便咧，其实都系会红色嘅。而唔系因为你屙血尿。咁而系因为嗰只药水而引致到你尿啊。你身体里面的血液其实全部都是红色的。当中的副作用其实都是会令到你甩头发，你的精神会疲倦或者一个方面。其实每一次化疗完，医生都会开一些止呕药啊，还有类固醇呢，即是 给我
1: 们、
0: 防止感染啊那些。咁最惨呢就係类固醇。因为每一次呢食完类固醇呢，我自己都会便秘。便秘呢嘅意思係可能真係一个礼拜冇大便。哇，即係每一次去洗手间呢，我试过喺洗手间真係踎咗两个钟。啲人以为咦你咪晕低咗呢。
1: 好辛苦喎，成个礼拜都去唔到大便。
0: 係啊，因为正常我哋即係医护嘅行业啦，如果你三日冇大便呢，我哋就已经好紧张。
1: 係
0: 就已经可能要帮佢食草饼啊，食缸啊，咁而確保佢啲大便係可以排晒出嚟啊。
1: 係
0: 但係一个礼拜係已经好辛苦，即係个肚係已经谷住谷住啊。但你屙呢，你明明食好多生果啊，饮好多水啊，好多润滑剂啊都好啦，即係都係屙唔到。
1: 即
0: 就算屙都系好细粒，好细粒，好细粒。
1: 咁
0: 即系你个肚就积住好多便便喺度。
1: 系。
0: 咁你系好唔舒服嘅感觉。
1: 系。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真相大白，
5: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4: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5: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4: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

0: 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 小马
2: 你好啊，程主播，
1: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2: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3: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譬如好似你，因为你哋系面对开好多一啲医护上嘅情况啦，咁你啊，如果见到譬如啲人几日唔去咧，都会有失光啊，可能草饼相关，咁你有冇尝试用啲你认知嘅方法去帮自己啊？
5: 有啊，我都有食草饼啊、大便水啊，
1: 系
5: 嗰啲咁样嘅，但系
1: 都搞唔掂。
5: 对于我嚟讲，又好似作用不大。
1: 哦，
5: 系啊，同埋咧，食类固醇咧，好容易会打失忆嘅。即系我系可以突然之间无啦就会打失忆，可能打15至20分钟。
1: 哦，
5: 我系咁灌水啊，或者系咁闭气啊，喺各方面咧用好多可以止失忆嗰啲方法咧都系冇用啊。
1: 系
5: 即系嗰阵时候，我就算我拍片啊，突然之间打失忆，咁我一路拍片一路系咁打失忆，咁啊唔紧要啦，即系我最真实嘅一面。即系类固醇最大嘅副作用呈现俾大家睇下。
1: 哦，依个真系喎，一个系最直接、最真实嗰个状况嚟嘅。
5: 系啊，所以大家可能见我有一条片咧，我系打住失忆同大家去讲嘅。系啦，咁啊，同埋最主要咧，最辛苦嘅一样嘢咧，就系医生咧一定会开嗰啲我哋叫升白针。
1: 系，
5: 提升白血球嘅一啲针啦。咁嗰啲针咧，其实就好似类似我哋打胰岛素咁样，喺皮下注。但是很多人即如果你没有一些医护相关的知识，其实都未必懂打。可能每一次我们通常医生就建议可能化疗完之后第十日啦、第十一日啦、第十二日呢，其实都一定要接种升白针、即是来提高那个白血球的水平。咁之后你做化疗之前呢，其实医生都会抽血嘅。到时就睇返你嗰个白血球嘅指数达唔达标啦。如果唔达标嘅仲係好低嘅，可能就有机会会延迟咗你嗰个下一次嗰个化疗。所以每一次即係自己都一定要打足嗰啲升白针啦、配合埋可能飲食上嘅一啲调节啦，嚟確保每一次化疗都係可以如期举行。但呢打呢个升白针呢好大嘅副作用。即係每一次打呢，即係虽然大家好似就咁打支针觉得好快咁。但係每一次我就係打完升白针之后呢，我都返唔到工。
1: 哦，
5: 最痛苦就是打完升白针之后嗰个副作用咧，佢会令到你骨盆嗰啲位置啊，全部都好剧痛。
1: 哦，
5: 我系真系连落床嗰个能力都冇
1: 啊！
5: 即系真系要可能成日啦喺张床嗰度休息啊，瞓觉啊嚟舒缓翻。即系就算食几多止痛药都好，都止唔到。
1: 系，即系其实反而最你头先都讲你化疗好多副作用，又觉得好辛苦，但系咧反而系升白针每次打完之后就令你。是最辛苦的状态来的。
5: 是啊是啊。
1: 咁、但是是痛到是全身都会痛的。
5: 骨盆那些位置，即是脊椎啊盆骨那些位置。我曾经那时候痛到我都真的跟医生说，咦我可不可以不打呢，我试下飲食上去调节啊，试过一次。但是那时候之后结果是掹车边掹得很紧要。医生说哇不要搏啊，即是。即系打少咗一支针嘅，就已经嗰、那个已经波多拉都好紧要，即系再系咁样，真系会跌落去。
1: 系，咁就焗住真系要打啦。咁但系可唔可以讲下，其实你头先讲个痛嗰个感觉咧？个痛亦痛好多方向噶嘛，佢系打

0: 針吉嗰種閃電嘅色啊，定還是喺度扯實啊，定還是邊一種嘅痛法啊？形容得到嘅例子，
1: 類似係嗰啲針吉嗰啲痛啊，針刺嗰啲痛啊，即係嗰啲骨好似即係刺痛啊，而且係好似好攻擊性，即係好似啲骨好似就係碎啊，即係令到你嗰個盤骨你冇嘢去支撐咁，即係你落床你真係好似已經冇腰骨，你可能一落地嗰下你就即刻會冧啊，會跌落地下嗰個感覺咁樣，
0: 咁去到呢啲狀況，其實係咪都有止痛藥可以幫手？
1: 我有食嘅，但係就作用不大咯。
0: 都係止唔到啲咩痛噶咯。
1: 係啊，即係都要慢慢俾自己去唞一唞。但係如果你話過咗嗰個階段咧，即係打完星巴針之後嗰幾日啦，個階段咧其實就好啲嘅。
0: 咁通常呢個痛，譬如打完針之後，嗰個痛係維持成個過程幾耐㗎？
1: 可能兩日到啦，最多兩日。係啦，其實都會慢慢去緩和咗嘅。佢仲要係你唔係即刻打即刻。去开始觉得痛，你系真系打晒嗰三支针啊，之后嗰两三日就开始嚟了。
0: 咁即系喺呢个情况，反而成个过程系星巴针令到你觉得最痛，咁但系食止痛药啊嗰啲都冇乜太大帮助咁样。
1: 系系。
0: 咁但系咧，头先你提及过咧，就系你自己帮自己打嘅。咁其实系咪因为都好彩系因为你本身有相关嘅知识，你就可以打到咁样样咧？
1: 都系嘅，即系其中一个原因都系因为自己护士啦。其实啱啱都有讲到就类似胰岛素咁打嘅，其实都系皮下注射，可能拉开你个肚皮，切实你肚腩啊，咁样喺即系肥膏嗰啲位置啦，加入去咁就冇咁痛啦。所以我都有同医生讲，咁其实原理上其实咁样我都识打，咁我可以自己打。咁嗰啲护士话系啊，其实理论上应该你系识打嘅。咁所以但系好多即系普遍你系护士啫，但好多唔系护士嗰啲人或者普罗大众未必识打噶嘛。
0: 系啊系啊。
1: 咁我听咗佢呢番说话之后，咁不如我整翻即系去教下人哋啦，即系呢个正确嘅一个技术啦。咁就真係我真係自己亲自去示范囉。
0: 係。
1: 咁就拍咗出嚟剪完啦。咁播出街都好多嘅回响。
0: 係。
1: 咁我嗰陣时做化疗嘅时间最开心就係、是、嗰、那个化疗个姑娘啦、即係医生啦，同埋佢哋嘅患者都好啦。即係都不期然见到我，我有睇你即係教打星巴针嗰条片喎。咁我都有跟住打嘅，咁我都係跟住嚟帮我妈打咁样，咁所以嗰啲姑娘都话係啦，我哋以后呢都会播你呢条片㗎啦，即係唔使我哋专登拍嘛，你又讲得咁详细，即係咁详细咁详尽咁样，咁都好好囉，即係得到佢哋嘅认同啦，即係连护士啊、医生啊、照顾者啊、即係癌症患者都可以认同到呢条片囉。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2: 我哋要远离斜坡。
3: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2: 明白晒。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8: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

0: 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因为真系其实你做咗呢个方向咧，第一你又可以俾到大家可以睇到，哦，原来都可以咁样做嘅。咁再者就系，譬如好多时好唔系净系 cancer 啦，其实其他病啦，包括我哋有啲罕见病嘅家庭，其实佢哋有啲都要打针嘅。咁但系呢个

0: 令佢哋真系有支强心针，哦，原来可以自己咁样做法，咁唔使下下山长水远特登去个诊所或者去个医院，可能佢哋好远路途或者佢出入好唔方便推住轮椅，哦，其实可以唔使啦，原来屋企都可以做到，咁就全靠你条片可以令到大家得到呢方面嘅知识咁样样咯。
1: 系啊，即系你谂下，即系 cancer 嘅患者已经好弱，身体已经好弱，仲要劳师动众，你又要推轮椅，咁又要扶住咁样，专登就系为咗可能打一两分钟。跟住完成啦，姑娘话完成啦，搞掂啦，咁你又要可能好劳碌咁样翻翻屋企咁，即系如果系嘅话，宁愿你真系可以省却咗呢个阶段，你又可以缓和咗诊所里面嘅即系姑娘繁忙嘅工作量，
0: 系
1: 咁可能都系双赢咯。
0: 系啊，同埋最重要系，譬如佢哋本身身体比较弱啦，如果佢哋少啲出去一啲。可能多菌的地方高危地方，其实这个对他们来讲都是 好事咯。但我想问一下，帮人家打，你自己做护士，你都见开可能打针啊相关的东西，但帮自己打会不会很不同呢？即是会不会首先第一次的时候都要冲破一个心理关口的呢？
1: 因为即是自己虽然经常打那个胰岛素的针，但是每一次我都会看病人的反应的，有时呢佢会冇嘢噶，即
0: 系
1: 好似完全唔觉得痛啊！有时无啦啦，可能你可能吉住嗰个位咧，佢又会咦突然之间喐喐，或者揽埋口面啊咁。咁其实自己都会研究一下，咦会唔会系我即系边啲位置会好啲咧？咁自己打针期间就每一次喺度研究咯。即系会有可能知呢个肥膏多啲啊，咁好似系冇咁痛喎、啊，咁其实都会系一个得着嚟嘅，即系令到自己打胰岛素嗰个技术啦、啊，或者嗰啲位置可以更加准确，咁、
0: 哦、
1: 令到自己同病人打胰岛素嘅时候咧、或者打其他针嘅时间、其实都可以令到佢冇咁痛咯、
0: 啊，系，
1: 其实都系令到自己技术上提升嘅表现，因为熟能生巧嘛，
0: 系啊，
1: 你试得越多，你知道边个位点样接。咁你就可以減輕到佢哋嘅痛楚。
0: 係、啊，即係正如好似我哋平時去啲診所或者醫院去抽血咁啫嘛。即係如果嗰個係一個好熟手，成日做開抽血嘅，你就好 feel 到佢，哇！佢又好快啦，好快揾到個位啦，好快抽到啦。但如果啲位又生手啲，佢冇做得咁多，就慘啦。跟住你就係啦、
1: 啊，
0: 又軟曬又吉極，又唔係啊，又話揾唔到血管，跟住就會覺得所以頭先你咁講都係，你就可以熟能生巧咁，可以再訓練到多啲咁樣樣。
1: 係啊。
0: 但頭先你提及一樣嘢，我都想问下啊，例如有啲位置咁，佢可能肥高多啲，咁、可能咧会冇咁痛。咁、但系佢好似你咁瘦啦，咁、你肥高好少噶嘛？咁、会唔会其实真系有呢啲方面系有真系有啲分别嘅？即系有啲位置系咯、你瘦嘅系咪会惨啲啊？咁样
1: 我都会有，即系人嘅点、样都会有脂肪嘅，
0: 系系系。
1: 就算你几瘦都好啦，即系其实你盘骨隔篱少少嗰啲位咧，你嘅脂肪嗰个量咧，即系侧边啦，又唔系话即系正正中间嘅，侧边呢啲位咧，你嗰个肥膏个量咧系会比你中间咧位置多嘅。
0: 哦，
1: 所以大家可以摸一下你嗰个盘骨，你应该正常你侧边咧嗰啲脂肪量系会多过你本身肚腩嗰啲位
0: 嘅。哦 ，OK， 系啦，
1: 即系可能侧边嘅话会冇咁痛添。
0: 哦，
1: 咁当然啦，肥嗰啲人或者脂肪多啲嗰啲人咧，系会着数啲嘅。
0: 嗯，
1: 即系真系会冇咁痛。系啊，
0: 我都安全啦，咁样。系咁啊，嗱，头先有提及过好多方向啦，包括自己帮自己打个星白针啦。咁、其实当时嗱，你。我記得第一集有提過嘅，其實你係冇諗過自己有 cancer 噶嘛 ？Even 你就算摸到喺右邊腋下成個腫咗出嚟，你第一個反應就覺得我做阻住我做嘢啊，我嗱聲睇醫生割咗佢啦，可能當係粉瘤咁咯。咁、但係唔係喎，醫生話俾你聽你係淋巴癌係二期，其實你嗰刻有啲乜嘢反應啊？
1: 我其實唔好相信有冇咩驗錯啊。因为我由细到大我自己都好抗拒食烟嘅，即系我由细到大都唔烟啊，唔酒啊，喺各方面，即系我都冇乜不良嘅嗜好啊，即系我又唔会好经常挨夜咁样嘅，咁点解会系我咧？咁所以当初都唔系好相信，咁直至医生即系 double confirm 咗，咁真系啦，咁嗰一刻都。即系都有同屋企人去讲翻呢件事嘅，咁话咦可能我手上嘅工作要停啦，咁又开始向即系全力去接受治疗啦。咁嗰阵时屋企人都好啦，即系令可以即系主动同我讲，因为我哋嗰阵时阿伯咧，佢哋 book

酒店嘅，即系包埋酒店俾我哋去住啊嘅一个隔离式嘅一个生活啦。咁嗰阵时你唔做嘅话，咁就要搬翻屋企啦。咁嗰阵时就即系搬翻去同屋企人住咯。咁屋企人都好就系佢哋冇喺我面前展露一啲即系好问长问短啊，话点解你会咁样啊？点解会有呢个病啊？即系好多质疑，或者会唔会系你自己做得唔好嘅一啲？好晦气嘅一啲说话佢哋冇嘅，即系反而就系喺网上面揾好多嗰啲资讯咯，即系点样可以饮食上可以煲多啲好啲嘅汤水啊，即系煲煮多啲好嘅饭餸啊，咁令到我自己嘅营养可以均衡啲啊，咁可以对抗到啲癌细胞啊，咁样嘅，即系可能饮食上佢哋就好全力去 support 翻我嘅营养。

0: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2: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1: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0: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3: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4: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3: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4: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3: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4: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

0: 情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你在怕我又玩下去的勇气。
2: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你话你唔好相信啦，我都想问一下，其实你喺屋企家族里边有冇啲病历史系同 cancer 相关咁噶？
6: 我阿爸阿妈都冇 cancer 嘅一啲病历嘅，系啊系啊，即系突然之间就我就有，
0: 咁但系佢哋会都好难接受，即系嗱你自己第一下听到都唔好相信，同埋你一路个健嗰个生活都好健康啦，又唔烟唔酒咁，咁佢哋会唔会都好难接受到啊？
6: 我深信可能都佢哋都会担心嘅，即系都会谂尽好多办法，即系希望可以医好我个病啦。但系幸好就即系佢哋都我都会俾好大信心、就是，即系我一定会努力去医好嘅。即系以翻而家嘅现今嘅科技，咁我可应该听医生嘅指示，应该都系会好嘅。即系又唔系话即系特别严重，咁可能都系。即系上半身啦，咁下半身冇嘢嘅话就即系未去到末期啊，未影响到自己身体重要嘅器官，应该都系可以嘅，即系我一直都深信呢一点嘅。
0: 即系其实喺你听到呢样嘢之后，你都好快做 pick up 翻自己嘅心情，就听医生讲，我尽量去跟佢个治疗方向，咁就做啦咁样。
6: 系啊，但系即系自己可能俾屋企人展露咗呢个信心啦，但系。有时自己一个人喺房间都会喊啊，即系匿埋喺张被，咦？点解为我咧？咁我就几耐未？其实我真系曾经问过医生，如果我所有嘢都唔做咧，咁啊剩低几耐命嘅？佢话应该半年左右咯。因为癌细胞系可以扩散得好快，即系可能你隔咗一个月，可能佢嗰个涉及嘅范围都已经可以全身嘅。
0: 即系佢同即系你就问佢，如果我真系乜都唔做嘅话，佢就话系啊，你半年到可能会死噶。
6: 冇
0: 错
6: 冇错。
0: 咁当时你系咪都有谂过，真系有冇谂将来真系死亡呢个问题啊？
6: 有噶。即系我喺度嗰阵时真系谂啊，不如就算啦。但系我又好似都好多愿望都仲未做。即系。但系我人生都仲有好多梦想都仲未实现所以就不如努力去医好佢啦。即系医完之后，咁就可以活在当下。即系有啲咩想做嘅，就俾自己尽量去做咯，先啦。
0: 好嗱，咁我哋留翻 下集再继续倾下喺你个治疗嘅过程，因为头先有听咧，都觉得系好顺利嘅，都算系。咁但系可以再讲多少少啲心路历程俾我哋听嘅。咁我哋留翻 下集再慢慢讲。
6: 好。

凌晨两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深夜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到场迎接。普京今次访华，适逢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他早前发表视像讲话，话当前俄中关系达到咗前所未有的水平，双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展开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普京又话，俄中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会一度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强调两国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今日将会出席欢迎仪式，其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会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乌沙科夫说，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入面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今次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国有企业代表。有俄方官员说，俄中两国在人工智能、物流和基础设施领域具有合作前景，两国今日会宣布三项新的重要伙伴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0: 指美国可能要再对伊朗作出重击，但暂时未能确定。他又声称伊朗正是乞求和美方达成协议，假如未来几日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国会发动新一轮攻击。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平台声称，原本计划在星期二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令将行动推迟两三日。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宣称暂停攻击，同时又说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是意味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他又强调投降是毫无意义，伊朗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已经增加至131人死亡，而此病例就增加至513宗。邻国乌干达就有一人死亡和一宗确诊病例，两人都是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入境的患者。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对疫情深感忧虑，并相信已经蔓延到乌干达。他指出已经接获医疗报告说有医护人员死亡，表明存在医疗相关传播。目前这一波疫情由较少见的本迪布焦病毒引发，未有针对这种病毒株获批准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案。世卫组织刚果代表安西亚表明，正是研究是否有任何候选疫苗或者治疗方案可以用于压制这场疫情，但不认为能够在两个月内平息。柬埔寨防条例生效两个几月，至今收到近11000宗申请。房屋局在九龙城重建发展计划入面，选择了两个已经复归政府的住宅单位作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的平均改造费大约25000元至50000多元。房屋局利用九龙城牙前朗道和启德道两个住宅单位作为样板房，改造工程包括为每个分间单位增设独立水电表、更换防烟门，为无对外窗户的黑厕装设有百叶帘的门等，亦都有涉及较大的工程，例如改动单位面积、新建独立厕所等。局方表示，若果分间单位原本环境并非极为恶劣和狭小，改造成本不会达到天价，相信业主在几个月内可以回本。对于长沙湾义华大厦有过百户租客被迫迁，局方表示区域服务队已经接触绝大部分租客，协助他们申请过渡性房屋和简约公屋等，已经有110多户陆续迁出，目前大厦仲有大约40户，局方会留意市场情况，如果发现迫迁会主动接触。港铁表示东涌线沿线工程进度理想，预计东涌西站的主体结构工程会在明年上半年大致完成，目标2029年通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Music on board。
4: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2: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3: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同国旗一样嘅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系中国不可分离嘅一部分，喺祖国嘅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嘅精神，花蕊上嘅五粒星象征我哋心中热爱祖国，我哋必须尊重同爱护特区嘅象征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
6: 啊？
7: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8: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9: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0: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1: 我准备点唱啊？
12: 我碌紧手机咯。
11: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3: 我听啤梨咯。
5: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4: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5: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5: 啊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凌晨三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金价下跌，通胀忧虑持续，推高美债收益率，同时令美元走强。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511.2美元，跌0.1%，现货金跌1.4%，最新报每安士4503.98美元。俄罗斯总统普京深夜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到场迎接。普京今次访华，适逢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他早前发表视像讲话，话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双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展开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普京又话，俄中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会一度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强调两国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今日将会出席欢迎仪式，其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会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乌沙科夫说，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入面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今次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国有企业代表。有俄方官员说，俄中两国在人工智能、物流和基础设施领域具有合作前景，两国今日将会宣布三项新的重要伙伴关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表示，已经获选为工党在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补选的候选人。如果贝安德成功重返议会，将会具备参与工

0: 党党魁选举的基本条件，成为首相司纪贤的潜在挑战者。贝安德在社交平台上说，如果当选议员，将会重点关注降低生活成本，并且为所属选区争取所需投资。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大败，司纪贤面临逼宫压力，但态度一直强硬，强调自己的首相生涯绝对未结束，并且仍然希望出战下届大选。卫报报道，在英格兰北部具有影响力的贝安德被认为是未来工党党魁的潜在人选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要再对伊朗作出重击，但暂时未能够确定。他又声称，伊朗正是乞求和美方达成协议，假如未来几日双方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会发动新一轮攻击。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平台声称，原本计划在星期二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令将行动推迟两三日。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宣称暂停攻击，同时又说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是意味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他又强调，投降是毫无意义，伊朗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柬埔寨条例生效两个几月，至今收到近11000宗申请。房屋局在九龙城重建发展计划入面，选择了两个已经复归政府的住宅单位作为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费大约25000蚊至到50000几蚊。房屋局利用九龙城牙前朗道和启德道两个住宅单位作样板房，改造工程包括为每个分间单位增设独立水电表、更换防烟门，为没有对外窗户的黑厕装设有百叶板的门等，亦都有涉及较大的工程，例如改动单位面积、新建独立厕所等。局方表示，若果分间单位原本环境并非极为恶劣和狭小，改造成本不会达到天价，相信业主在几个月内可以回本。深水埗有四隻貓懷疑被人遺棄，警方將案件列作殘酷對待動物。警方昨晚近10:30接獲途人報案，說在深水埗欽州街發現一個載有四隻貓的膠箱，他們並沒有表面傷痕，已經轉交愛護動物協會處理，暫時沒有人被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3: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4: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紧贴港股开

0: 史，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2: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1: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2: 佢唔相信阿妈。
0: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2: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事发己，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3: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講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

0: 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油价收市下跌，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伊谈判取得进展，双方都不希望恢复军事行动。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 107.77 美元，跌 0.89 美元，跌幅 0.82%。 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 111.28 美元，跌 0.82 美元，跌幅 0.73%。恒指夜期收报25603点，跌102点，低水195点，成交16700几张。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要再对伊朗作出重击，但暂时未能确定。他又声称伊朗正是黑球和美方达成协议，假如未来几日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国会发动新一轮攻击。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简报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大进展，双方都不希望军事行动重启，美方认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曼斯说，美方的谈判目标之一是与伊朗共同制定机制，确保伊朗不会在未来几年重建核武能力。曼斯强调，美国希望拥有核武的国家维持少数，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周边海湾国家亦都会希望拥有，随后世界各国就会效仿，因此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平台声称，原本计划在星期二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令将行动推迟两三日。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宣称暂停攻击，但同时又指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是意味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他强调投降是毫无意义，伊朗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俄罗斯总统普京深夜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到场迎接。普京今次访华，适逢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他早前发表视像讲话，话当前俄中关系达到咗前所未有的水平，双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展开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普京又话，俄中对未来充满信

0: 心将会一度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强调两国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今日将会出席欢迎仪式，其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会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乌沙科夫说，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入面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表示，已经获选为工党在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补选的候选人。如果贝安德成功重返议会，将会具备参与工党党魁选举的基本条件，成为首相司几贤的潜在挑战者。贝安德在社交平台上说，如果当选议员，将会重点关注降低生活成本，并为所属选区争取所需投资。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大败，司几贤面临逼宫压力，但态度一直强硬，强调自己的首相生涯绝对未结束，并且仍然希望出战下届大选。卫报报道，在英格兰北部具有影响力的贝安德被认为是未来工党党魁的潜在人选之一。天文台在凌晨3:45发出特别天气提示，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是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两三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早早出门前留意天气变化。柬埔寨条例生效两个几月，至今收到近11000宗申请，房屋局在九龙城重建发展计划入面选择了两个已经复归政府的住宅单位作为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的平均改造费大约25000元至到50000多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3: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8: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9: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8: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9: 佢唔相信阿妈。
7: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2: 到地狱啊！我同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1: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2: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1: 系。你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2: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教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2: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1: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2: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6: 爸爸妈妈。
7: 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嗯，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

0: 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五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下跌，投资者忧虑美伊战事推高油价，加上通胀压力可能令消费市场受到进一步打击。晶片股个别发展，美光科技升 2.5%， 辉达跌 0.7%， 台积电跌 0.8%， 高通跌近 4%， 英特尔升 2.4%。 其他热门股份方面，苹果升 0.3%， Tesla 跌 1.4%， Google 跌 2%。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363点，跌322点，跌幅0.65%。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353点，跌49点，跌幅0.6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70点，跌220点，跌幅0.84%。港股 ADR 普遍低过本港上日收市。热门科技股方面，阿里巴巴 ADR 折合收报133元，较港股收市低0.22%。腾讯 ADR 折合收报459.8元，较港股收市低0.03%。美团 ADR 折合收报82.83元，较港股收市低0.26%。百度 ADR 折合收报135.29元，较港股收市低1.03%。汽车股方面，蔚来 ADR 折合收报41.15元，较港股收市低0.27%。小鹏 ADR 折合收报58.41元，较港股收市低0.15%。蓝筹股方面，汇控 ADR 折合收报138.69元，较港股收市低1.15%。友邦 ADR 折合收报85.51元，较港股收市低0.5%。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要再对伊朗作出重击，但暂时未能确定。他又声称，伊朗正是黑球和美方达成协议。假如未来几日双方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会发动新一轮攻击。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简报会上说，美伊谈判取得很大进展，双方都不希望军事行动重启，美方认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曼斯说，美方的谈判目标之一是与伊朗共同制定机制，确保伊朗不会在未来几年重建核武能力。曼斯强调，美国希望拥有核武的国家维持少数，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周边海湾国家亦都会希望拥有，随后世界各国就会仿效，因此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平台声称，原本计划在星期二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令将行动推迟2-3日。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宣称暂停攻击，同时又说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是意味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他又强调，投降是毫无意义，伊朗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中美去年底达成的贸易协议将于11月届满。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目前美中局势稳定，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协议，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续签。贝森特在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废除总统特朗普的全球紧急关税之后，中国近几个月已经获得较低的关税安排，相信只要关税水平不再提高，中方会接受美国透过新的301条款恢复之前的税率水平。他又说，美中双方会在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讨论规模大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且考虑降低或者取消相关关税。中国可能降低美国能源产品关税，而美国就可能削减部分中国消费品关税。投资委员会将会负责筛选不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项目，而两国官员亦都可能在未来4-8星期内启动人工智能防护措施磋商。贝森特预计，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之前，他将会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一步磋商贸易问题。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3: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2: 边会有事啊？
3: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2: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3: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真相大白，
5: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4: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无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5: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4: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0: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 妮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7: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啊。
2: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3: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4: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5: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6: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7: 我准备点唱啊？
8: 我碌紧手机咯。
7: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4: 我听啤梨咯。
2: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9: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2: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下跌，投资者忧虑美伊战事推高油价，加上通胀压力可能令消费市场受到进一步打击。晶片股个别发展，美光科技升 2.5%， 辉达 Nvidia 跌 0.7%， 台积电跌 0.8%， 高通跌近 4%， 英特尔升 2.4%。 其他热门股份方面，苹果升 0.3%， Tesla 跌 1.4%， Google 跌 2%。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3,363点，跌322点，跌幅0.65%。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353点，跌49点，跌幅0.6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70点，跌220点，跌幅0.84%。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要再对伊朗作出重击，但暂时未能确定。而在前一日，他本来还有一个钟头就会下令攻击伊朗。特朗普又声称，伊朗正是渴求和美方达成协议，假如未来几日未能达成，美国就会发动新一轮攻击，并且重申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核武。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亦都已经准备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他说，现时只有两个选项，一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是重回军事行动。特朗普显然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朗亦都倾向于达成协议。曼斯说，美方的谈判目标之一是和伊朗共同制定机制，确保伊朗不会在未来几年重建核武能力，强调美国希望拥有核武的国家维持少数，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周边海湾国家亦都会希望拥有，随后世界各国亦都会仿效，因此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另外，央视引述以色列方面消息报道，虽然特朗普暂缓攻击伊朗，但以色列高层评估认为，特朗普仍然倾向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而以美就重启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目前正是等待特朗普决定。《华尔街日报》引述三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星期一晚在印度洋扣押一艘和伊朗有关的运油轮。报道说，涉事的天波号运油轮因为运输伊朗石油，今年三月已经遭到美国制裁。船只追踪数据显示，天波号穿越马六甲海峡之后，寻日航行至马来西亚以西海域。报道说，天波号很可能二月在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装载超过100万桶原油，在返回中东途中被扣押。美国国防部暂时未有就报道作出回应。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至今已经迫使89只商船改变航行方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深夜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到场迎接。普京今次访华适逢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他早前发表视像讲话，说当前俄中关系达到咗前所未有的水平，双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展开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普京又说，俄中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会一度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强调两国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今日将会出席欢迎仪式，其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会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乌沙科夫说，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入面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英超曼城作客1-1逼和 班尼茅夫赛后37战共78分，令到以4分领先的阿仙奴提早一轮夺得英超锦标，是阿仙奴相隔22年重夺英超冠军。曼城赛前落后阿仙奴5分，如果要保住夺标希望，今场必须取胜。不过主队在39分钟由科比远射入球，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曼城夏兰特在补时阶段补射入网，扳平1-1。曼城赛后落后阿仙奴4分，令兵工厂提早一轮封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6: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7: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嗯。
6: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8: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啊。
5: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9: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独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开启第25次访华，启程前发表视频讲话称，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高度。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四月银行结售汇顺差稳中有降，中国资产吸引力增强，推动证券投资持续流入。米面油、化妆品不能随便刷，国家医保局明确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严堵套刷乱象。519中国旅游日，全国多地惠民出现升级，多元供给激发文旅消费活力。2026电影总票房超145亿，给阿嬷的情书连续第9天登上单日票房榜榜首。国际金价突破4500美元关口，金银产品投资属性逐渐减弱，对后期走势机构出现了分歧。摩根大通下调金价预测，高盛依旧唱多。国际方面，又一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印度边境因涉嫌非法入境印度遭到了拘禁。伊朗强硬回应，谈判不是投降，若开战将开辟新的战线。今天的沪深股市涨跌不一，整个市场上有3600多只个股收涨，亚太市场收盘涨跌互现。原油期货目前显著回落，金价窄幅震荡，美元指数目前小幅的向上翻红。好，一下来听详细内容。

0: 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明两天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将举行重要会晤，为新时代中俄关系发展把舵定向，擘画蓝图。访问前夕，普京发表视频讲话表示，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俄罗斯与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
2: 我相信我们将继续共同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以促进我们两国的蓬勃发展和人民的福祉，并维护全球的安全与稳定。
1: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介绍，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方对普京总统访问中国充满期待，两国元首每次会晤都将给俄中关系进一步发展注入新动力。佩斯科夫表示，俄中关系涵盖多个层面，除了经贸领域，双方还积极开展教育、医学、人文交流等方面合作。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
4: 中国驻俄大使张汉辉今天在人民日报撰文，题为元首外交掌舵领航，中俄关系乘风破浪。文章指出，长期以来，中俄元首以高瞻远瞩的政治引领和亲力亲为的战略谋划，推动中俄关系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标志性成果，为两国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最根本最可靠的保障。成熟稳健、高水平发展的中俄关系，不仅是两国各自发展振兴的坚实保障，更为完善全球治理与世界持久繁荣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在两国元首的亲自掌舵领航之下，中俄关系的时代巨轮必将乘风破浪，扬帆向前，驶向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续写新时代中俄友好合作的壮丽篇章。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根据报道，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监管问题进行了交流，同意开展对话合作，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作为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双方应该携手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共同福祉。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
0: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1: 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贯穿南北方，横跨中东部，自上周五开启的大范围强降雨依旧在持续。监测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的本轮强降雨的强度和雨量已经打破了多项同期记录。仅昨天一天，全国有628个气象站出现了大暴雨，40个气象站出现了特大暴雨，有81个国家级气象站降水量突破了月度的极值，两个国家级气象站的降水量突破了历史极值。其中最大24小时累计降水量出现在湖北省恩施州的鹤峰县，达到了 474.3 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出现在湖南省的常德市，高达146毫米，刷新了湖南省小时降雨强度的历史记录。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的黄色预警，未来24小时降雨带将不断的南压，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将有100毫米以上的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会有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已经分别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橙色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湖南中部、广西、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相对较大。湖南西北部和湖南的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等级较高。继续来关注一下广西柳州地震灾害。里氏 5.2 级地震发生21小时之后，昨天晚间的9点44分，柳南区再次发生了同样级别的地震，震源深度依旧是8公里，震中相距1公里。广东、广西多地都有震感，初步排查统计显示，地震导致一人轻微受伤，一间无人居住的泥房出现了倒塌。目前震区已经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排群众4000多人，另外有7000多人转移到了安全区域。震区的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基本正常运行状态，相关部门正在持续加强震情的跟踪、会商研判和现场处置工作。那么两次 5.2 级间隔21小时有什么样的关联？以下请听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韩妍妍的分析。
1: 因为这两个地震的话，时间间隔大概是21个小时，属于在同一个区域，然后短时间发生的一次震群活动。那么这两个这个活动的话，应该是属于区域应力构造长期积累之后的一次集中释放的一个过程。
2: 专家介绍，短时间内接连发生两次五级以上地震的情况不多见，但也并不特殊。而地震多发生在夜间，也不是一个有规律的现象。此外，通过现场调查以及对当地的水位、水温的观测，初步判断这次地震活动与当地降雨没有直接的关联性。这次地震活动后，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不排除有感地震，要警惕对当地建筑和居民的二次伤害。震区居民应当远离老旧危房、土坯房、围墙等危险建筑。
0: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本月16号晚间，广西河池、环江、毛南族自治区境内河水出现了上涨，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通过漫水桥时出现了坠河，多人落水失联。今天上午11点多，事故车辆被打捞出水。车辆出水之前呢，救援人员在车内搜救出一名已无生命体征的失联人员。截至目前，现场累计搜救11名落水人员，其中5人幸存，6人不幸遇难，仍有4人失联。
3: 中国财经60分。
4: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5: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4: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5: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4: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5: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4: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劲爆，立刻榜。
7: 五月中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锦，
6: 第三位。
8: 随即再多少欢笑过后，其实更孤单，来玩乐更加失落，若无其事没感叹。
7: 今日星期季军作品邓小巧嘅《爱向迎》。

0: 今个星期亚军哥许志安嘅《顺天翁》。有我大浪下命运没如果。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会紧记问大事，事事亦专心。今日星期冠军歌陈建安离子。我无聊晚晚没也会有新趣做人。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1: 今次嘅嘉宾咧就系关嘉敏，佢啱啱咧喺内地嘅肚皮舞比赛嗰度啦，攞咗咧进阶同埋新手两个嘅冠军。
2: 其实如果有肚腩嘅话，跳出嚟咧，嗰个技巧咧就会明显啲嘅，系一定有腹肌嘅跳到。

0: 其實肚皮舞本身不是叫肚皮舞，其實它是東方舞來的、
1: okay.
0: 所以呢它不只是一個肚皮舞咯，結合有很多不同的舞蹈啊等等的東西出到來就是肚皮舞咯。跳那個呢風格叫開場舞啦，也是東方舞一種，也是肚皮舞一種啦、其實它是結合了、肚皮的技巧啦、有不同的 feel 啦，有些八九十年代的東西，即是它是整隻舞三四分鐘裡面是包含了所有東西。
2: 逢星期日下午三點，新城資訊台
3: 私家運動營主持思敏，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今天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同时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开正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那么医保各账支付的白名单包括哪些？那么有哪些绝对不能是用个人账户来进行支付的？以下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共同构成，其中个人账户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其使用边界长期存在模糊地带。此次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需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白名单，白名单内产品方可使用个人账户支付，名单外产品一律不得纳入支付范围。此举标志着医保个人账户从自主使用监管滞后转向标准清晰动态管理的新阶段。白名单的准入标准明确聚焦医疗属性强，与治疗密切相关，价格适宜三大原则，具体涵盖三类核心产品。一是经国家药监部门正式批准上市的药品，包括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及中药饮片，无论国产进口或来自港澳台地区均符合条件。二是日常诊疗必需的医疗器械，如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三是基础医用耗材，涵盖医用口罩、棉签、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以及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所需耗材。通知还鼓励各地在符合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扩大白名单覆盖范围，满足群众多元化、合理化的医疗消费需求。与之相对，明确禁止纳入白名单的类别同样清晰。首先是米面油、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此类商品长期被部分定点零售药店违规使用个人账户支付，此前湖南等地曾爆出医保卡买食用油等典型案例，此类行为已被国家医保局列为基金监管重点打击对象。其次，部分披着械字号外衣实为生活用品的马甲产品也被列入禁用清单，如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霜、女性护理垫等。尽管部分产品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但其核心功能仍为日常清洁或美容，不具备实质医疗价值，易被企业虚假宣传诱导消费，不符合医保保基本定位。此外，一些虽具部分医疗监测功能但以生活娱乐为主导的智能设备易被排除。例如，部分智能手环、计时设备虽搭载血压、心率监测模块，但其主要功能仍为通讯、娱乐、运动记录，且价格远高于普通医疗设备，不具备普惠性和必要性，因此不得纳入支付范围。值得关注的是，通知首次明确允许地方探索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标志着医保个人账户功能从保障门诊小病向促进公共卫生健康迈出实质性一步。但该政策有严格前提，仅限于在符合疾控部门规范要求的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的流感疫苗，非社区卫生中心、非合规接种点的费用仍不可报销，确保资金使用安全规范。为确保政策落地，国家医保局将同步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查处四类违规行为：一是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二是支付白名单外的医疗产品；三是空刷、套刷、倒卖、串换医保药品；四是伪造处方、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骗取医保基金行为。对于将非医药商品串换为医保药品进行支付的定点零售药店，将依据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法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形成强力震慑。国家医保局强调，白名单并非静态目录，将根据医药技术进步、群众实际需求和产品功能演变动态调整。未来，若某类产品虽当前不符合标准， 但随着技术升级，价格下降，医疗属性增强，且符合保基本原则，仍可通过规范程序纳入白名单，体现制度的灵活性与前瞻性。此次政策的出台，既是对近年来医保基金跑冒滴漏现象的精准回应，也是对医保制度保基本、强基层、促健康功能定位的再强化。通过划清支付边界，压实监管责任，拓展保障范围，医保个人账户正从个人钱包回归公共健康工具，在守护群众救命钱的同时，为构建更加科学、可持续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奠定坚实基础。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6: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1: 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银行及社会顺差稳中有降，中国资产的吸引力增强，推动证券投资流入，反映出我国外汇市场在复杂外部环境下运检保持了总体的稳健。具体的数据来听听相关的解读。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四月银行结汇17673亿元人民币，受汇14920亿元人民币，当月结受汇顺差达2753亿元人民币，约合38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银行累计结汇70948亿元人民币，累计受汇58526亿元人民币，累计顺差达12422亿元人民币。综合三月与四月数据，跨境资金月均净流入149亿美元，银行月均净结汇280亿美元，虽较去年末和今年初的高位有所回落，但整体仍保持稳定态势。尽管国际地缘政治局势持续扰动全球金融市场，美元指数波动加剧，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明显，但中国外汇市场展现出较强的韧性与适应性。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5%， 显示出我国涉外经济活动持续活跃，市场主体对外经贸往来保持旺盛需求。同期，外汇市场整体交易量达3.7万亿美元，连续多月维持在高位，表明市场流动性充裕，参与者结构多元，交易机制高效。中金公司研究部外汇研究首席分析师李刘洋分析指出，
8: 四月代客结售汇顺差由沪贸易和证券投资双轮驱动，而非单靠贸易盈余。其中证券投资结售汇顺差800亿元，跨境收付证券投资顺差934亿元，总体由三月份的流出转为了流入。这表明在四月美元趋弱和全球风险偏好回升的大背景下，中国资产对国际资金的吸引力正在增强。
7: 与此同时，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能力持续提升，成为市场稳健运行的稳定器。今年前四个月，企业外汇衍生品交易规模同比增长 22%，外汇套保率为 33.6%， 较2025年提高 3.7 个百分点。这一数据表明，越来越多的涉外企业正主动运用远期、期权、掉期等金融工具对冲汇率波动风险，逐步摆脱赌汇率方向的非理性行为，转向以套期保值为核心的理性管理策略。在市场预期趋于理性的同时，企业结汇行为也呈现出温和调整趋势。四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环比回落，显示市场预期保持基本稳定。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9: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
1: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早上6点半，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下跌，投资者忧虑美伊战事推高油价，加上通胀压力可能令消费市场受到进一步打击。晶片股个别发展，美光科技升 2.5%， 辉达跌 0.7%， 台积电跌 0.8%， 高通跌近 4%， 英特尔升 2.4%。 其他热门股份方面，苹果升 0.3%， Tesla 跌 1.4%， Google 跌 2%。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 49,363 点，跌322点，跌幅 0.65%。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53 点，跌49点，跌幅0.6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70 点，跌220点，跌幅0.84%。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要再对伊朗作出重击，但暂时未能确定。而在前一日，他本来仲有一个钟头就会下令攻击伊朗。特朗普又声称，伊朗正是乞求同美方达成协议，假如未来几日未能达成，美国就会发动新一轮攻击，并且重申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核武。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亦都已经准备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他说，现时只有两个选项，一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是重回军事行动。特朗普显然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朗亦都倾向于达成协议。曼斯说，美方的谈判目标之一是与伊朗共同制定机制，确保伊朗不会在未来几年重建核武能力，强调美国希望拥有核武的国家维持少数，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周边海湾国家亦都会希望拥有，随后世界各国就会仿效，因此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另外，央视引述以色列方面消息报道，虽然特朗普暂缓攻击伊朗，但以方高层评估认为，特朗普仍然倾向重启军事行动，双方已经完成准备工作，正是等待特朗普决定。华尔街日报引述三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星期一晚在印度洋扣押一艘与伊朗有关的运油轮。报道说，涉事的天波号运油轮因为运输伊朗石油，今年三月遭到美国制裁。船只追踪数据显示，天波号穿越马六甲海峡之后，寻日航行至马来西亚以西海域。报道说，天波号很可能二月在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装载超过100万桶原油，在返回中东期间被扣押。美国国防部暂时未有就报道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深夜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到场迎接。普京今次访华，适逢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他早前发表视像讲话，话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双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展开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普京又说，俄中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会一度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强调两国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

0: 普京今日将会出席欢迎仪式，其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会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乌沙科夫话，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入面最重要同埋最敏感嘅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中美去年底达成的贸易协议将在11月届满，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目前美中局势稳定，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协议，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续签。贝森特在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废除总统特朗普的全球紧急关税之后，中国近几个月已经获得较低的关税安排，相信只要关税水平不再提高，中方会接受美国透过新的301条款恢复之前的税率水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4: 中国财经60分。
9: 18号，国际金价出现了震荡下行，盘中一度跌破了每盎司4500美元的一个关口。国内的 AU49 金也同样出现了下探，跌破了每克1000元，引发市场关注。连日盘整之后呢，黄金价格为什么会向下震荡？金价的波动又对国内黄金市场带来了什么影响？来听听记者的实地探访。
10: 今年以来，国际黄金市场上演了一轮过山车行情。1月底，国际黄金价格逼近5600美元每盎司，创下历史新高。然而之后的三个多月，行情发生转变，累计回调近 20%。5月18号盘中更是一度跌破了4500美元的关口。财经评论员陈红兵分析指出，从年初的历史高位到如今不断失守重要关口，黄金价格不断下跌，主要是源于美伊冲突所引发的货币环境紧缩预期。
11: 这段时间美伊冲突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原油价格上涨。那么原油呢，我们都清楚它是全球大宗商品的锚，所以呢，大宗商品一涨，它就会引发全球性的这种通胀。各国央行在遇到通胀的情况下都要收紧货币，甚至有升息的可能。那么收紧货币，它会导致全球的货币环境紧缩。

0: 说黄金它是全球货币环境的一个温度计，所以它的黄金的价格呢就受到一些制约。
1: 在国内市场，价格的快速下探并未带来预期中的抄底潮，反而让零售端陷入冷静期。在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尽管人流依旧密集，但交易节奏明显放缓。春妮珠宝店店长王阳介绍，
2: 周五到现在来讲，那像这一款手镯，那对于顾客来讲，这个130多克可能直接就会损失大概就有差不多4000块钱左右。现在呢，我们会应对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变化，那我们也做出了一些调整，那我们也新上了一些比许多这种小而精的这种产品。
1: 当前金银产品的投资属性正在逐渐减弱，日常佩戴、收藏等实际需求成为不少消费者购买时的主要考量。
3: 目前就先只买了一个手串，这个是1.98克的，不到2000多块钱。
4: 我们就想着就是趁着几天呢，可能它的价格稍微低一点的时候，那个去买一点，主要还是自己佩戴。
5: 我是从河南过来的，今天主要是想看一下这些200克左右的金板件。因为最近这个黄金这两天价格比较低一点。
1: 与零售端的冷清相比，近期金银产品在加工端则十分火热。一家加工企业负责人透露，他们的业务量较去年同期明显增长，不少客户不再频繁买卖手上的金银产品，转而集中加工，并计划长期持有。
6: 从5月份到现在呢，加工的数量跟去年对比的黄金和白银的加工量都增加了一倍，客户呢也认为这个价格基本上见底了吧，所以该买的也该出手了，该买了以后来加工的也行动了。打金这个行业呢，现在属于一个爆发期。
1: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短期价格承压，国际投行对黄金的长期前景仍然存在显著分歧。摩根大通、澳新银行、摩根士丹利等机构纷纷下调2026年黄金价格预期。其中摩根士丹利将2026年下半年目标由5700美元大幅下调至5200美元，称本轮下跌非偶然回调，而是宏观逻辑重构的体现。澳新银行也将金价突破6000美元的时间点从2027年初推迟至年中。然而高盛却逆势发声，重申年底5400美元每盎司的看涨目标，认为在地缘风险未彻底消退、全球央行仍维持黄金储备增持趋势的背景之下，黄金的避险属性尚未被完全定价。而市场金价的调整以及对未来走势的争论，恰恰揭示了黄金市场底层逻辑的深刻变迁。曾经单一依赖避险情绪驱动的危机期权模式，正被通胀与利率的双重压力所重构。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指出，
7: 现在呢，避险逻辑打不过利率现实。第一方面呢，就是地缘冲突的惊吓红利，也可以说恐吓红利，正在快速贬值，地缘溢价也在快速的回吐。第二方面呢，打压金价的另一根稻草就是货币政策现在出现了铁腕的威慑，因为美联储后任主席凯文沃什是一个典型的鹰派人物，而且是美联储现行政策的批评者，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未来美国国内的利率水平会长时间维持在高位。那这种情况下，利好美元就不利好金价，而且对于黄金这种无息资产来说，那么利率越高，那它的持有的这种机会成本也越高，越不划算。所以总结来说呢，即便是地缘冲突持续，也很难再出现以前这种一味的单边的黄金狂欢的情况。
8: 今天是第16个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启动了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活动，从4月23号持续到5月31号，在全国多地都将推出丰富多样的文旅产品惠民措施，以多元供给激发文旅消费的新活力。
9: 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活动期间，各地围绕文旅惠民、品质服务、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出游等内容，持续拓展食、住、行、游、购、娱、学等消费场景。截至目前，全国计划推出惠民举措超过9000项。你投入惠民补贴超过10亿元。
8: 中国旅游景区协会理事长霍建军：
10: 旅游日当天的话，我们是号召全国的景区给游客实行免票或者是半价等优惠政策，就让游客呢直接享受到那个福利。旅游日期间，我们联合了有全国200多家景区，汇集了500多场活动，其中有300多场活动是有免减的内容。我们估算了一下，我们大概有6000万人次能得到优惠， 景区大概直接的付那个优惠的总额大概在2亿到3亿。
9: 与此同时，交通加旅游融合持续深化，文化和旅游部联合铁路、航空、通信、金融及在线旅游平台等多方资源，线上线下联动，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围绕中国旅游日，铁路部门持续加大旅游列车供给。4月23号至5月17号，全国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76列，同比增长53%，增开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特色列车，进一步带动文旅消费。
8: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铁金，
11: 5月10日至31日期间，铁路12306客户端铁旅融合专区发放5.19元、51.9元和519元三档满减券。用户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直接抵现。此外，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可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
8: 哥斯达塞琳娜号邮轮呢，今天上午搭载2700多名旅客，时隔一年重新返回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其中韩国旅客占比高达98%，这是自2024年11月对韩试行免签政策以来，单航次入境的韩国人数的新高。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接下来听听上海台记者车任宇采制的报道。
12: 上午8点，2000多名韩国游客陆续下船，在入境大厅，舞龙舞狮队伍以铿锵鼓点拉开欢迎序曲。魔术、非遗文创展示、吉祥福字赠送等活动热闹进行。来自韩国的金小姐带着父母第一次来上海体验。
13: 上海是很有魅力的城市，想来看一些历史人文的景点。今天计划去东方明珠，还有历史陈列馆，然后南京路外滩看金融建筑。这次只有一天的行程，希望下次可以再来深度体验。
12: 任先生的女儿在复旦读博，他常听女儿说起上海的美食，这次专程来看看女儿读书的城市。
14: 我们是第一次来上海，是女儿给我们报名的，之前给我们做了一些攻略，推荐了不少好吃的，我们都准备去体验一下。
12: 此次来上海的韩国游客共有2700多名，这也是上海口岸目前迎来的单次入境人数最多的韩国旅游团。面对大客流，上海边检机关高效的便利化举措，助力外籍的旅客快速融入上海城市氛围。浦江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乔颖松说，今年以来共有4万多名外籍旅客乘坐邮轮从上海入境，体验上海魅力。
15: 现在随着暑期的日进临近，家庭的亲子游还有学生的毕业旅行需求是集中释放，我们会安排的专人引导符合条件的儿童旅客使用快捷通道。此外呢，我们也增派了具备外语沟通能力的人员，为带孩子的外籍家庭提供一个通关协助。
12: 随着中国入境口岸政策进一步优化，全面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国际邮轮公司对中国市场信心大增，选择上海口岸作为访问港的邮轮也日益增多。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总经理助理周厚普说，截至5月18日，今年邮轮港已累计运营93艘次，共接待出入境游客近54万人次。
16: 暑期7、8两个月份，一共有48个艘次在我们吴淞口邮轮港运营。皇家加勒比邮轮的海洋光谱号、中资邮轮、爱达邮轮的爱达摩多号，还有地中海邮轮的地中海荣耀号，还有我们陈真邮轮的梦想号，目前是这4艘邮轮在暑期在我们这里运营，预计是35万人次整个暑期。
12: 为应对大客流，邮轮港已在人流和抵港车流上做好动态调整，增加人力配置。同时，为了让旅客能体验到无感通关，实现登离船安全、平稳、有序，硬件上也做了一定提升。周厚普说，
16: 今年暑期呢，我们吴淞口邮轮港准备把我们 T3 客运楼，也就是东方之星，进行我们新的出境通道的建设，也让我们整个吴淞口邮轮港的这个整体服务能级有一个新的提升。计划是在8月前，目标是想打造到旅客到港之后15分钟无感通关。出境免税店即将在7月换新登场，3个点位合计会扩大到约1600平。
9: 中国财经60分。
17: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8: 继续开始 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
17: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0: 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1: 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顧名思義，我哋每一集會請唔同嘅嘉賓，各行各業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體育之間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體育之間同我哋有咩關係
3: ？FM 99.7新城資訊台，星期一至五黃昏5至6，新城文化會館；星期四睇你有冇份。

0: 国财经六十分。
1: 再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方面，根据票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超过了145亿。那么进入到5月以来，中国电影市场的热度持续的走高，韩战、1994、消失的人、给阿莫的情书等多部电影在五一期间上映。档期过后呢，热度依然不减，尤其是给阿莫的情书，以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感动了无数的观众，连续九天领跑票房榜，同时呢创下了迄今为止年度观众口碑评分最高的一部电影。那么今年以来，不仅是五一档票房的一个长尾效应的展现，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票房连续走高，档期形成了首尾相连态势，票房几乎没有出现过以往档期之间的所谓淡季现象，充分显示出了大众文化消费者旺盛活力和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再来关注房地产市场方面，位于浦东的城头宽庭张江社区，作为上海最大体量的保租房小区，昨天全量入市了。项目一期2023年推出的4455套房源，目前入住率稳定在 95% 以上。此次是二期再提供3180套房源，并且针对青年人才提供了低租金的优惠，帮助他们在上海安居乐业。
2: 城头宽庭张江社区、北陵张江高科技园区、东街迪士尼度假区，距离轨交11号线康新公路站仅1公里，交通便利。此次入市的二期，总建筑面积约13.9万平方米，由8栋高层建筑组成，共推出3180套精装房源，包括一室户、两室户、三室一厅等7种户型，可满足不同人才需求。主力户型为27平方米的一室户，月租金2169元起，里面配置了空调、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以及衣柜、书桌等生活设施，可实现拎包入住。为贴合青年人才的生活与居住需求，二期的配套更加齐全。
1: 上海城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运营部副总经理戴文杰：
3: 社区配套建设了1200平方米的共享空间和青年中心，涵盖了青创空间、共享自习室、共享健身房、公共活动室。同时，二期规划建设的4500平方米的商业配套，为租户提供了更多元化的消费体验。
2: 社区周边汇聚了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青年人才众多。目前一期4455套房源的整体出租率已超过 95%。
1: 城头宽庭张江社区一期租户朱杰：
4: 在这边住了有3年了，
5: 感觉怎么样？
4: 感觉非常不错，租金的话还好，基本上的话2000多块钱吧。
2: 作为浦东新区青年人才社区建设示范项目，项目一期已推出1200多套低租金青年公寓，二期再增2000套。
1: 今天再有38个集装箱、电子料件和汽车配件、显示器件等货物的75128次列车从苏州西站货场鸣笛启程，一路向南，经广西平祥口岸出境，驶向了越南河内，为长三角区域企业成功打通直达越南、连接东盟的南向跨境物流精品通道。这是华东地区首次采用铁路快通的模式直达越南班列，采用全程不进行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货物始发之后无需中转拆箱，无需要在口

0: 取热效率提升了约20%，实现了不取水、无污染、安全清洁取热。投运之后可以满足1.8万平米的供暖，年节美288吨，减排二氧化碳750吨，标志我国地热高效利用取得了新突破。浙江省的杨梅出产区目前正是杨梅陆续上市的季节，在浙江兰溪50里的杨梅长廊上，不但能够采摘杨梅，在夜晚还能够欣赏到壮观的星空杨梅景象。当采摘经济遇上了夜经济，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1: 欢迎大家来到浙江兰溪，我身处的这一片杨梅山化身成为星辰大海。这些白天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大棚，入夜之后灯光被渐次点亮，灯光就躲在果实和绿叶之间，如梦似幻。浪漫背后看门道，这些光亮呢不是简单的景观装饰，它们是一个又一个的长条形的 LED 补光灯在给杨梅果做着日光浴。每天在当地供电部门的保障之下呢，会补光2个小时，这就能够解决阴天和弱光环境之下的成长难题，降低落果率。您看这算不算是大棚带来的独有的浪漫呢？回到大棚的里头，能够见着果农们正在带领一部分的市民和游客去体验夜采杨梅的乐趣。说到兰溪杨梅啊，有一组数据必须要分享一下，他们就是520和1314。兰溪杨梅呢是在每年的5月20日前后抢先上市的，520谐音是我爱你，自带浪漫的属性，而13和14呢，它代表的是兰溪杨梅的品质追求，甜度要在13度以上，而鲜度我们常说的可溶性固形物要在14%以上，连一块就是520 1314。除了采摘体验，一到采摘季啊，当地从骑行到徒步，从夜游到赏景，预计今年采摘季兰溪市会迎来30万人次的采购商和游客。您看热闹吧，杨梅市集已经在大棚外面准备好了各种各样的杨梅的衍生品，杨梅汁、杨梅果、杨梅酥饼、杨梅文创等等，应有尽有。您看一到采摘季，原本安静的乡村变得热闹了起来，一颗杨梅果让乡村也有了浓浓的烟火气。
0: 在五一假期的前期，深圳推出了新一轮的楼市优化政策，新政落地仅仅半个月以来，市场回暖迹象越发明显。
2: 记者在深圳光明区的一处新楼盘看到，不少市民正在看房。工作人员介绍，新政后选择贷款买房的客户大幅增加，公积金贷款占比显著上涨。
3: 现在属于刚需第一套，你之前的话，比如说只贷100多万，现在贷200多万就完全可以直接覆盖贷款的，不需要去走那个商业贷嘛。
0: 深圳某地产公司营销总监黄庆，
4: 比如说以家庭为例，初婚初育首套房，如果按一套400万的房子的话呢，按30年的还款周期来说，新政策能节约10万块钱利息。
2: 不仅是新房，政策利好也传导至二手房市场。深圳福田区一家房产中介的工作人员介绍，近半个月二手房成交量环比增长30%左右。深圳市住建局公开数据显示，5月1号至15号，深圳一手房成交1307套，同比增长68.86%；二手房成交2627套，同比增长30.63%。
0: 主要是现在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下午收盘，最终上证指数收报于4169.54点。今天收涨0.92%，深成指收报15569.91点，小幅上涨了0.26%。创业板指收报于3908.44点，小幅下跌了0.16%。北证五零指数今天走高0.58%。今天全市场成交额达到了29090亿，相较昨天缩量了80多亿。下午收盘，恒生指数今天收报25979.67点，收涨了0.48%。国企指数走高0.51%，报8641.67点。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了60个基点，报在6.8375元，在人民币报在6.8039元。今天央行开展了5亿元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依旧是1.4%，全天实现零投放、零回笼。下午时段，连续一气转跌为涨，股价重新超越了贵州茅台，成为 A 股市场的第一高价股。当天上午，连续一气股价一度出现了大幅下跌，使得贵州茅台股价反超连续一气。而在5月18号，连续一气股价首

0: 次超过了贵州茅台，成为 A 股市场的第一高价股。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1: 中国财经60分，
2: 早上七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要再对伊朗作出重击，但暂时未能确定。而在前一日，他本来仲有一个钟头就会下令攻击伊朗。特朗普又声称，伊朗正是黑球和美方达成协议，假如未来几日未能达成，美国就会发动新一轮攻击，并且重申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核武。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亦都已经准备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他说，现时只有两个选项，一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是重回军事行动。特朗普显然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朗亦都倾向达成协议。曼斯说，美方的谈判目标之一是与伊朗共同制定机制，确保伊朗不会在未来几年重建核武能力，强调美国希望拥有核武的国家维持少数，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周边海湾国家亦都会希望拥有，随后世界各国就会效仿，因此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另外，央视引述以色列方面消息报道，虽然特朗普暂缓攻击伊朗，但以方高层评估认为，特朗普仍然倾向重启军事行动，双方已经完成准备工作，正是等待特朗普决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安理会中东问题紧急公开会议上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海湾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中方鼓励美国和伊朗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继续通过谈判解决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分歧矛盾，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傅聪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是战事外溢表现，航道受阻严重冲击全球产供链畅通、国际贸易秩序同埋能源供应稳定。中方主张在维持停火的基础上，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认为实现永久同埋全面停火是解决海峡问题的根本之道。他又说，美伊过去一段时间总体维持停火局面，但局势升级风险依然存在，在当前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各方都应该保持最大克制，恪守停火安排，避免采取不负责任的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全力避免战端重启，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通胀忧虑触发债息持续急升，美国三十年期国债孳息率高见 5.1977 厘，是19年来最高。十年期国债孳息率一度升至 4.687 厘，触及超过一年高位。俄罗斯总统普京深夜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到场迎接。普京今次访华适逢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他早前发表视像讲话，说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双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展开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普京又说，俄中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会一同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强调两国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今日将会出席欢迎仪式，其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会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华尔街股市下跌，投资者忧虑美伊战事推高油价，加上通胀压力，可能令消费市场受到进一步打击。晶片股个别发展，美光科技升 2.5%， 辉达 Nvidia 跌 0.7%， 台积电跌 0.8%， 高通跌近 4%， 英特尔升 2.4%。 其他热门股份方面，苹果升 0.3%， Tesla 跌 1.4%， Google 跌 2%。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

0: 数，收市报49363点，跌322点，跌幅0.65%。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353点，跌49点，跌幅0.6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70点，跌220点，跌幅0.84%。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7x24 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3: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2: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3: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5: 今日咧，报章头版就讲话渣打啊，银行啊将会四年裁息8000人后勤啦。咁啊，部分咧都系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噶啦。呢啲标题咧，我谂啊，将会啊越嚟越多会见到。
6: Meta 都裁啊，20%
5: 啊，系连科技企业都因为反而首当其冲啦，因为程式员可以啊，即系用人工智能去取代嘛。咁但系喺呢个时代行得咁快吓，系咪即旧个思维模式仲系行得通咧？咁样吓，咁琴日我睇咗阿陈国基司长咧吓，政务司长就一个访问啦，提到北大都会区嘅大学城就佢系总负责人啊嘛。咁喺个规划究竟系点样做嘅时候咧，佢提到一点咧就系话，我哋又唔会想文科喺个大学城度开嘅，开咗之后未必有嘢俾佢做喎，咁样。哇，我就有啲惊讶嘅，其实听到佢说话。因为呢其实喺人工智能嘅时代呢，文科呢其实反而呢被视为赢家㗎喎。咁上两个月啦，黄仁勋先喺一个博客嘅专访啊，成个钟㗎，你可以上网搵嘅。咁特别嗰个当起题嗰阵就係个结论就係文科是赢家。因为如果有用嘅人工智能嘅朋友就知㗎啦，即係你要俾啲指示佢㗎嘛。
7: 你要懂得问。
5: 係啦，懂得问啊，即係我呢读书就即係大学一年班呢，系主任讲话，读大学就冇嘢学嘅，淨係学学问啊。咁学啊，即係头脑环环咩学问啊，即係学识问问题咁样。咁到今日都仍然行得通啦，即係我读文科梗係咁㗎啦，即係唔系叫你写编程啊。你问咗问题唔等于有答案㗎，同学仔咁样。咁就一样系咁，不过而家就有个 AI 就俾啲答案你，咁但你要懂得问。咁而要精准落指示呢，其实文科嘅训练呢反而

0: 咧就令到人嗰个表达能力啦、整理能力啦、洞察力咧系比较强嘅。咁黄仁勋就话英文系嘅，即系佢英语世界啦吓、就可能系最大赢家添啊吓，即系你表达得最清晰
1: 啊。佢用咗啲血洗呢两个字啊，佢话咧文科咧使将咧血洗呢个电脑科学嘅领域啦，晋升为咧就系 AI 时代嘅新贵添吓，因为咧逻辑力啦、梳理能力啦，正正切合咗咧而家个时代系需要啊。
2: 其实我唔系好明咧，点解个北部都会区咧，其实而家就只系一个三分一咁大嘅香港嘅一块，唔好叫烂地啦吓、叫做可以待开发或者系规划嘅东西咧。嗱，如果你系乜嘢都有咧，佢系绝对有空间系装得落嘅。点解而家将所有要摆落去嘅嘢咧，分得那么细？无论系行业啦，无论系即系你第日大学有咩科有咩系咧，都框住咧。嗱，你以后咧就要制造咧无限咁多嘅人肉。机械人佢哋咧就系、全部都系 tech 人嚟嘅，全部都系应用上嘅。唔好搞咁多嗰啲支付者呀啦咁样。正正就系我哋呢一代，或者甚至乎好后生过我好多嘅何文杰呢一代咧，其实都系读传统嘅教育噶嘛。咁你都系一个即系唔好叫乜家思想都好啦，都系一个全人类嘅一个训练，包括品格、道德概念、包括一啲传统应该守嘅一啲叫做社会伦理规矩咧之外，你仲要系有一个即系认识唔同世界嘅嘢，唔同世界即系包括唔系你将来可以应用领域嘅嘢。举个例，你以前读中学啊。点解要读咁多科啫？嗱，我系考会考嘅年代咧，都有即系八九科要读咁。点解又要读中史，又要读西史？知咁多旧阵时嘅嘢做乜啫？你知道前面嘅嘢要去边度搵钱啊？开垦一个南海，咁你就 OK 啦。咁如果个个都用呢种心理咧，其实学校啊喺我哋嗰个年代一九五几六几嘅时候都唔使有文科啦。个个读 science 啦，拜安做医生啦，读physics 啦咁样，咁我又觉得即系以前嗰套咧，总有佢嘅原因。但系今时今日，我哋咧要将啲人拨到去咧，就系你只系好精准地咧做一样嘢咧，将来你就一技傍身揾食啦。我其实唔系好相信，因为将来佢都可能被取代埋，因为佢已经落后咗啦喺科技上。
0: 系因为嗰个知识嗰个传播嘅方法已经系彻底地颠覆改变啦，好似印刷机出现之后，其实人类嘅知识系跃进嘅吓，即系唔再口耳相传啦，大家可以睇书啦吓，可以冇咁多文盲啦吓，咁有文艺复兴咯吓，即系而家人工智能被誉为呢个吓，即系印刷机嘅吓，即系现代版啊嘛吓，将会改变个知识个传播方式。当我啊吓一个文科仔啊吓，都唔知咩叫做核能同呢个原子嘅分别嘅时候，我都可以去问下呢个人工智能啊，我用15分钟、30分钟，我就可以去掌握，
2: 即刻可以恶补，
0: 系恶补，掌握大概啦吓。即系我当我要了解一下核能同原子有咩分别嘅咧，咁我都可以去好快。以前可能我真系要去师大堂嘅，即系物理系度偷下鸡嘅，偷下师嘅。咁但系而家即系嗰个世界嘅知识咧，系即系冇咗个边界嘅啦，咁所以你要懂得去学习咧，其实已经系足以去让你去吓喺个人工智能时代去不断丰富自己嘅能力嘅。咁你仲系用传统嗰种学科吓，仲系用传统嗰种重理轻文啊，仲系文科理科咁分咧，其实系完全系错误嘅。啊，尤其系喺人工智能时代，头先解释咗喺。好多工作咧，其實已經係請一啲文專職係文科生嘅科技企業嚇，喺即係大型嘅科技咧嚇，人工智能公司係請呢個 AI 哲學家，
1: 又或者你講咧
0: 要讀哲學嘅
1: 寫程式嘅話咧，而家唔係寫請一個程式員啦，唔係真係要寫程式，而係你要諗點寫啦，咁個架構諗個規劃，然後指揮個 AI 去幫你做
0: 嚇。咁即係有企業傳訊總監咧嚇，即係呢個崗位咧成10万至24万美金嘅吓，即系请紧嘅。咁佢叫咩咧？叫做 AI 说书人啊吓。即系你个人咧吓，即系唔系话你要去识得即系几多编程嘅能力啊，而系调翻转你识讲古仔吓，你有意念啊，你有想法，咁你就自然可以成为一个说书人咧，就去即系喺呢啲科技企业度揾出呢啲新嘅职位啦。以前冇噶，咩叫 AI 哲学家啊？咩叫做氛围编程师？即系讲氛围，哇，氛围啲好抽象嘅嘢嚟嘅，你真系以传统话写即系编码嘅人啊，唔知咩叫制造氛围。

0: 咁但系同个 AI 倾系要咁噶，你周边慢慢倾下倾下倾下，咁先至同个等 AI 知道哦，原来你想要呢样嘢咁样。咁啊，呢个咪就系新嘅职位咯，已经出咗嚟啦。呢个分为啊编程师一类啊 ，AI 哲学家成廿几万啊美金啊年薪啊。咁啊，以前就叫啊哲学系啊哲道系啊嘛，即系冇谂住搵钱。
1: 如果而家收个哲学系 major 咧，都有少少黑米 feel， 我都担心将来咧，即系佢哋吓。去边度揾工，而佢读 philo 嘅，咁嗰个HR 就问佢有咩一技之长嘅时候，咪弊家伙，真系，即系我又觉得咧，如果个钟摆理论系咁样玩法咧，去到下一代，即系未来嘅30年或者40年咧，我哋嘅人类啊，即系会变成咧，就个个咧就系功能化。喂，你系整车噶？啊，我整穿梭机噶。呢个咧就话，我管紧一间好大嘅晶片厂噶咁，但系咧喺整个社会里面呢，就好似人呢一样因素呢已经揿到好扁㗎啦。就係话你只係为你份工能够搵到食而生存，为呢个科技推进而生存。但係我好担心嘅就係当 AI 出咗世之后呢，你其实你人类呢用人嘅时光啊，人嘅光年呢係唔够 AI 嘅光年㗎喎。於是你生活咗10年之后呢，那个 AI 呢已经大大超前咗你呢，你亦都成为咗落后嘅一族。咁你嗰个生存嗰个基本人嘅一个意思喺边度呢？咁你开垦晒所有嘅科技嘅通道之后，
0: 咁所以即系而家啲 AI 嘅方面嘅教育家都系讲话，即系人嗰种好奇心啦，吓洞察力啦，同理心啦，吓即系解决复杂问题个协作力咧，其实都系人工智能系取代唔到嘅。咁呢啲培训咧，其实喺人文学科咧系反而强好多嘅。吓你喺社会科学啊、心理学啊、新闻学啊呢啲都系有啲咁嘅啊基础嘅训练嘅。咁所以啊，即系阿司长嘅领导呢个北都嘅大盘局嘅时候咧，真系唔好用翻旧思维去睇，问多啲业界啊，睇下最尖端嘅而家职场嘅一种发展吓、啊，即系其实个职场需要啲乜嘢，大学先要做啲咩？过去香港嘅大学嘅嗰个缺点咧，就系唔系话好似德国啊、日本啊、吓、啊、新加坡呢啲咁样咧，就比较重视啲企业点样喺嗰、那个。基建啊，大学嗰啲软件基建上面嘅参与度嘅，吓、啊、即系都纯粹嚟颁奖嘅啫，就唔系话真系成个课程设计啊、评核啊、吓、啊、你个内容啊，人哋啊成个企业啊深度融合噶嘛，所以出到嚟毕业生咧就好受欢迎啊。咁尤其人工智能时代，你要俾佢有机会去吓、啊、即系参与啊企业。如果唔系咧，你科技企业去参与啊，如果唔系你就闭门造车，就系、是、官僚思维咧。你用紧阿司长可能用。佢自己50年前读书嗰种谂法，去规划下未来50年，咁啊出大事啊！
2: 即系正如咧，即系我哋喺读新闻系嘅时候咧，好多时候你会有啲理论啊，咁你都要实践啦。其实你出到嚟之后，你发觉做嘢嘅时候咧，一路做你会发觉咧，无论系仪器啦，无论系即系你采访嘅技巧，甚至可能咧一啲嘅逻辑思维上面都会有转变。随住你一路做嘢，所以专职训练其实都好重要啦。另一方面咧，头先我讲啦，文科、理科咧，有阵时你觉得理科咧容易攞高分，因为咧你一加一二二，可能咧有啲方程式可以计，但系文科咧好多时候咧靠你逻辑思维，靠你主观嘅时候咧，你喺写落去嘅时候，你经过你嘅思考之后咧，每个人嘅答法都会唔一样啊！
1: 或许我作为一个另类嘅 example 啦，我唔系读新闻系啊，我喺入行嘅第一日，我系零嘅，我系零训练同埋零 knowledge 咧，我做咗47年。咁点样由零变做识咧？咁嗱，林建莹就话佢自己读新闻系啦，咁我喺零起步嘅情况下咧，咁啊有幸咧顺报个市头婆阿林太咧就。竟然請咗一個零經驗同埋零 knowledge 嘅郭遠明咧，就造就咗我呢一生嘅事業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嗰個頭段嘅過程咧，因為47年前係科技係又係零啦，用支筆嚟寫稿啦咁樣。咁點樣由一步一步係變成你唔讀過？冇受呢个 training， 而仍然有呢一个咁样嘅 pick up 嘅技能咧，咁或许都因为你嗰个读中学又好，读大学又好，你系有其他嗰个谂法上，同埋正如何文杰话斋，你个逻辑思维啦，你点样睇世界啦，你点去吸收啦，你啲 communication skill 系点啦，人哋讲嘢俾你听，你会唔会七折呕翻出嚟？原来歪晒啦，咁我谂好多咧，一半系你自己嘅本能。一半咧就系你自己嘅性格，再而阿姐肯唔肯学，都系一个即系吸唔吸收，都系一个要素嚟嘅。
0: 肯唔肯变啊？适应啊？时代啊？十年一变。

0: 点样喺个街度打上嚟，喺个即系巷度打上嚟咧？咁就系你自己喺on the job 嘅时候咧，你自己能够即系有几多嘅体会啦。咁所以咧，我又觉得，正如我哋开节目咁讲。阿陳司長咧就想所有嘅學校咧都好精準地咧去培養一啲咧即係一出嚟咧就用得着揾到錢，幫呢個 GDP 咧跑到數嘅嘢咧，我覺得某程度上咧，我覺得你不如撥一個部分得啦。唔使全部啦，同埋唔使將個北都咧搞到成為一個即係智慧製造呢、這個嚇、即係人肉機械人嘅智慧城市咯。
1: 係馬雲啊、喬布斯咧、全部讀文科噶啦嚇，即
0: 係馬雲係教英文㗎。
1: 係啊，YouTube 嘅出其中一個創辦人又係讀藝術㗎，即係其實所謂科企咧嚇，即係唔係 PayPal 創辦人都係文科出身啊，所以你唔好講話一定係等於即係唔好貶抑嘅文科嚇、即係。要平衡發展啊，甚至乎重視啊，內地係將文科叫文科家啊，即係大改革啊，即係將佢從科技結合融合啊，向前行啊。
2: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澳巨港島東半山地標式住宅項目 Jardini 進馭渣甸山項目隆重推出，全盤只有36伙嘅真罕四房單位，標準單位實用面積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嘅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邀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0: 咁平衡住呢个大埔宏福苑嘅听证会咧，就最近频频咧都有一啲关于公务员咧调整薪金呢一个话题。咁似乎有关方面或者官方咧都想 manage 下大家嘅谂法同埋期待。咁今日嘅经济报社评咧就讲啦，公仆调薪按功过，想法有道保初心。大埔宏福苑大火听证会揭露咗多个政府部门监管缺失。薪酬趋势调查即将公布啦，咁难免出现质疑对呢个失职公务员加薪嘅声音。与其纠结喺呢个问题，不如趁机深化制度改革，调薪按功过，建立以结果为导向，让公仆重拾为市民服务嘅初心。宏福苑悲剧暴露嘅并非系单一部门嘅失误，而系长期累积嘅系统性与文化性弊端。频频以不属于本部门范围为由，啲公务员咧就喺度推卸责任。喺呢一个氛围之下，讨论公务员加人工，仿佛系对失职嘅默许。不过，亦都有人认为唔应该将宏福苑嘅情绪放大，毕竟只系一小撮人疏忽职守，唔应该因为呢一小撮人而懲罰全体17万公務員，否則有失公允。故此需要將追究個別失職人士同埋公務員加薪分開嚟處理，以免影響公務員嘅整體士氣。因此，政府今年喺處理公務員加薪嘅時候，除咗按照一向機制全盤考慮六大因素，譬如話香港嘅經濟狀況、通脹、政府財政狀況、薪酬趨勢淨指標、職方要求。同埋公務員士氣，更加咧其實要回應民情嘅。真正嘅考驗唔在於加人工與否，而係在於政府能唔能夠嚴肅追究失職者嘅責任，同時咧亦都肯定大多數人默默耕耘，並且將呢一種公允嘅判斷轉化為推動改革嘅民意基礎。要解決根本嘅矛盾，需要深化制度改革。现行公务员评核机制长期是过于宽松的。根据这个数据的显示，过去五年高达 99% 的公务员是获得一个叫常级或者以上的评级，只有65个人是不获增薪点。 在一个17万人的庞大体系里面，这个比例是低得荒谬。这个显然就不是公务员团队完美无瑕，所以这么少人是不获真真点，而是负责评核的主管普遍充当老好人，不愿给予下属劣评。结果呢，不管下属是不是做好件事，每年都可以自动增薪，形成了不做不错的消极文化，成为了系统性管理文化的积弊，难以及早发现下属在中长期執行疏忽或者是风险意识不足，又让他们继续在前线工作，导致问题累积至重大事故才曝光。宏福苑大火就是最佳的事例。现在新的问责机制就迫使到管理层需要从被动的程序執行者蜕变为主动的问题解决者。当做成事取代做足程序成为最高标准，公务员的思维才有根本的转变。总括来讲，宏福苑大火是一场悲剧，但是是推动深层改革的契机。公务员加薪争议反映了民意压力，恰好就是检验改革诚意的试金石。政府若果能够兼顾制度约束和文化转型，既公正处理少数人失职，又肯定多数履职尽责的公务员，并且是引导全体公务员谨记为市民为香港服务的初心，这样不仅能够平息当前的争议，更加能够为未来治理奠下更稳固的基础。
4: 同大家睇东方的政论讲，改装认证成本高，简朴房吸引不足。为了将劏房扫入去历史，港府不惜是推出简朴房取而代之。简朴房条例是自3月生效以来，当局已经收到过万个的分间单位的登记申请。当局展示了两个位于九龙城的简朴房的示范单位，声称每个单位改装费用仅仅是25,000元至50,000元。有业主随即是踢爆改装费用不可可能如此低廉，质疑数字不切实际，更需要指出全港的劏房超过110,000个，申请登记为简朴房的只有大约10%，是不是欠缺吸引力不问可知。至今只有万余宗的登记申请，尽管高官认为数字正在稳步上扬，但有业主就代表认为是实际情况并非如高官所讲那么乐观。举例说，以往劏房经营者将一个单位分间成6间的劏房，每间仅仅是60尺，未达到政府要求的8平方米。若果要合规，就必须要清走所有租客，拆墙重新是间隔，重新去规划渠管、搭棚、升高地台、改动和装修，成本不菲，起码要15万到18万，绝非当局所讲每个简朴房改造费用仅仅是51,000元，甚至是25,000元。而直斥政府提供的参考金额是脱离现实不切实际。诚然劏房大多数是位于旧楼，而很多的旧楼都是一梯两房，窗户不足，不可能分开成多个的符合合法例的要求的简朴房。如果要开窗，就需要打通隔离的墙壁，但是此举又违反了建筑物条例，最终业主可能会放弃改动和登记，任由劣质劏房继续存在，或者将整个单位装修并且出租，不再是提供分间单位，租金就会无可避免地提高，变相赶绝所只是租得起细小劏房的基层人士。事实上面，当局提供两个的示范单位，它的改装成本金额的计算亦都有取巧之嫌。讲到底，告别劏房人人是赞成的，奈何呢，理想是很丰满的，但是呢，现实就很骨感的。名符此，要真正改善基层的生活的质素，解决他们居住的问题，给他们有余力是向上流，这个只有增加公屋供应的一套。最新的数字显示，公屋进行轮候时间呢，按季是回落0.4年，降到去平均4.7年，创了2016年以来的8年新低，更首次是跌破了5年的大关，看似是令人非常鼓舞，但细心一看，不难发现近半呢都是入住了简约公屋而非传统公屋，而简约公屋一般申请者的轮候时间平均是3年，拉上补下之后先得出这个跌破5年的大关的美好结果。简朴房会不会又是另一个表面丰满、实际骨感的政绩工程呢？时间将会给予答案。
1: 香港最新公布的失业率呢就维持 3.7%， 信报的社评呢标题是失业率潜藏隐忧，勿误判实际经济。咁啊，信报表示啦，表面上啊就波澜不兴嘅，也无风雨也无晴，但细看当中的数据呢就可以发现

0: 失業率背後隱藏唔少隱憂啊。最主要兩個問題，第一就係整體勞動人口多年嚟不斷下降，第二咧就係經濟增長咧未能創造就業職位啊。香港恐怕咧未能脱離冇就業式嘅經濟復甦呢個尷尬處境啊。咁啊嚇，即係實際。失業嘅人數咧不減係反增嘅，其實喺細節上面睇到，統計處指出咧失業人數咧其實咧係上升中啦，而最令人憂慮嘅咧係年青人嘅失業率係持續惡化嘅。咁根據立法會嘅文件啦，大學畢業生嘅全職空缺咧由2023年嘅8万个啦下跌到2025年嘅3万1千个，跌幅係成60%啊，交易受自動化技術取替嘅職位咧跌幅尤為明顯啊。尤其行政啦、資訊科技啦、編程啦相關嘅初階職位咧嘅空缺咧，跌幅啊分別係90%同埋80%添嘅。咁啊，雖然表面上啊金融活動啊好活躍啊，但係實際滴漏效應係未見到生效啊，似乎香港咧要喺更加多嘅慎密部署啊。
1: 早上7:30，
2: 新城廣播新聞報導。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要再对伊朗作出重击，但暂时未能确定。而在前一日，他本来仲有一个钟头就会下令攻击伊朗。特朗普又声称，伊朗正是乞求同美方达成协议，假如未来几日未能够达成，美国就会发动新一轮攻击，并且重申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核武。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亦都已经准备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他说，现时只是有两个选项，一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是重回军事行动。特朗普显然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朗亦都倾向于达成协议。曼斯说，美方谈判目标之一是和伊朗共同制定机制，确保伊朗不会在未来几年重建核武能力，强调美国希望拥有核武的国家维持少数，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周边海湾国家亦都会希望拥有，随后世界各国就会仿效，因此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另外，央视引述以色列方面消息报道，虽然特朗普暂缓攻击伊朗，但以方高层评估认为，特朗普仍然倾向于重启军事行动，双方已经完成准备工作，正是等待特朗普决定。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宣称暂时停止对伊朗的攻击，给予谈判机会，但同时又声称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意味着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说，投降是毫无意义，伊朗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就说，如果敌方再次作出错误判断，并且再向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会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战线以作回应。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安理会中东问题紧急公开会议上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海湾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中方鼓励美国和伊朗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继续通过谈判解决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分歧矛盾，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傅聪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是战事外溢表现，航道受阻，严重冲击全球产供链畅通、国际贸易秩序同埋能源供应稳定。中方主张在维持停火的基础上，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认为实现永久同埋全面停火是解决海峡问题的根本之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深夜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今日将会出席欢迎仪式，其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会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乌沙科夫说，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入面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今次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国有企业代表，有俄方官员表示，俄中两国在人工智能、物流和基础设施领域具有合

0: 作前景，两国今日会宣布三项新的重要伙伴关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是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呼吁市民继续留意天气变化，并且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提醒身处室外的市民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减泊防条例生效两个几月，至今收到近11000宗申请。房屋局在九龙城重建发展计划内，选择了两个已经复归政府的住宅单位作为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费大约25000元至50000多元。房屋局利用九龙城牙前朗道同启德道两个住宅单位作为样板房，改造工程包括为每个分间单位增设独立水电表、换房烟门等。局方话，若果分间单位原本环境并非极为恶劣同埋狭小，改造成本唔会达到天价，相信业主喺几个月内可以回本。华尔街股市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363点，跌322点，跌幅0.6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53点，跌49点，跌幅0.6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70点，跌220点，跌幅0.84%。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清除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我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青山公路平山段快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的龙尾就在马利洛。看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九中联办，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隧道入口，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2: 一望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8: 继续翻嚟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同大家睇睇美股嘅。美股方面咧，三个主要指数咧下跌嘅。咁啊，请埋咧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同我哋分析下美股嘅走势。早晨，陈炳强。
4: 早晨，
8: 今日睇到美国股市跌咗落嚟，投资者继续都系忧虑住美以伊战事方面推高油价，同埋加上通胀压力啦。因为你睇翻费城联邦储备银行嘅总裁保裕森就话其实要市场平衡就只要喺降低咗通胀攞到个进展先能够咧系减息，先系合适嘅时机啦。咁呢方面令市场关注住个息口嘅因素啦。一定今年年底之前都未必真系会减息啦。个情况你点样睇个市呢？
4: 其实佢讲得都好合道理啊，一年唔多住股，一定好关注通胀啊，其中一个任务嚟噶嘛。咁最近个通胀系上升紧，你依家讲话系好快去减息啊，实在唔合时宜嘅。咁哪怕你话有真有减息嘅空间嘅话，除非个通胀系急剧下跌咧，但呢个唔系好现实啦。现阶段咧油价推高个通胀就明显噶啦，咁油价短时间又未必会回翻落嚟啊。而就算留油价经过五月之后，假设系伊朗同埋美国方面嘅事情解决嘅话咧，油价唔会急速下跌嘅。咁相较于上一年个基数嚟睇咧，应该都仍然系比较处于高位嘅通胀水平。咁啊，因此又唔具备一个基础咧，俾联储局话自己有信心去减息啦。咁就而且佢需要留一留个空间嘅，就系话咧，假如美国嘅经济咧，因为呢次嘅事情发生咧。是慢咗落嚟，咁呢就佢一定有空间去减息嚟刺激经济。就而家太早去减息呢，对通胀不利，可能会持续升高。咁而家你减咗息嘅话，你再减息个空间又会失窄咗㗎喇。咁所以对联储局呢个空间同埋弹性呢实际上系削弱嘅。明智啲嚟讲呢，依家就系起码就按兵不动啦。咁市场都好认同呢样睇法啦，所以呢见到呢个息口都系冇法预期会下跌嘅。而昨日指到个市呢就觉得差啲，其中个原因都系因为息口上升。咁你见到嗰个十年期债息呢都先系4.6以上，呢个系好长时间里面嘅高个水平嚟嘅。咁再早一两日都提过啦，30年债券都更加升啲，先高啲添啦。咁就全线嘅知识率呢都系向上移啦。咁既然系咁嘅话呢，唔计其他风险都好啦，计一计嗰个估值啊，一般都用息口嚟到系做一个折扣，计返嗰个估值系合理水平几多啊。咁息口上升呢，自不然个估值系应该估低少少嘅。咁呢个反映咗喺美股上面呢就唔见系急速系沽售，不过呢就明显地啦，啱啱嗰个三个指数呢都轻微下跌咗啦。咁下跌嘅空度唔大嘅，不过我哋而家参考返三大指数一啲技术指标，例如 MACD 等等呢，都显示佢短时间嗰个向下调嗰个机率系高咗嘅。咁就唔係话佢要跌得好多住，不过呢喺企喺现水平呢下跌嘅可能性系高过向上嘅可能性啦。
8: 咁而家睇返呢个30年长债呢，就今朝早都係5.17左右呢啲位呢，係咪 keep 住喺5厘楼上呢，自己短期之内。
4: 唔奇怪啦，你5.17，你可以参考返呢，就一般我哋投资嘅时候好多都可以参考十年债息啦。咁十年债息都系企于系即係多月以嚟嘅高位。咁就较早时4.23、4.24已经算低㗎喇喎。咁而你个30年债息呢，就喺咁情况，如果通胀持续，因为上个礼拜我哋见到啲通胀数据，无论系嗰个消费物价指数呢，或者系生产物价指数呢，都升咗，同埋呢就高过市场预期嘅。咁就向前睇呢，就有机会更加即系处于高水平，甚至向上移都唔定啦。所以呢就30年债息应该高啲。30年债息嘅真正参考嘅地方最多咧，就系楼宇按揭啦。咁你喺房屋按揭嗰方面咧，你嗰个债嗰个按揭息口处于高位嘅话咧，系对楼市不利嘅。咁呢点当然咧，亦见翻咧系楼市亦都有压力，甚至下跌嘅话咧，都使到财富效应减少咧，又要影响到个消费啦，同埋呢个经济。咁呢点系呢个影响所在。30年债息系咁啦，但10年债息咧就比较大家都观察啦，究竟佢嗰个向前啲少少嘅通胀嘅预期系反应比较多啲嘅，咁实际上佢日都升咗上嚟啦，咁所以咧就显示现时嗰个债券市场嘅投资者咧就系即系预咗通胀系会继续上升啦。
3: 咁
9: 另一方面呢，就你三月因为有咗呢个美伊嗰个长仗呢，咁似乎有即係譬如中国啊、日本啊嗰啲呢，都有一啲大手减持美国国债呢一个现象，因为呢个都系数据显示出嚟啦。即係外国持有美债嗰个总值呢，由二月嘅时候呢就 9.49 万亿美金呢，就降到去三月嘅 4.25 万亿美金，即係都削削咗啲啦。咁各有原因嘅，咁你抛售美元，即係自己手上嘅美元国债，咁有啲就想攞返流动性，有啲就想即係抵御呢、這个能源涨价带嚟嘅汇率嘅冲击嘅波动，咁咩原因都有。咁但係呢，如果外国减持呢个美国国债呢，如果对即係债息又好，对未来嗰个美元又好，又有乜嘢即係短暂嘅影响呢？
4: 你明显地，如果系外国减持美国嘅国库债券咧，咁你睇个供求啦。如果你系减持嘅，即系表示咧沽售出嚟，又即系供应啊多咗嘅。咁供应多咗咧，变咗个债价咪会有压力咯。咁如果系卖出嚟多人卖又少人买嘅话咧，咁债价下跌，个孳息率就同佢相反计算噶嘛。如果债价下跌咧，个孳息率咪上升啦。咁呢点亦都系即系同头先所讲系互为因果啦。因此咧，你见到嗰个债息美国债息咧系高咗上嚟嘅。你话再向前睇一啲嘅话咧，第一除咗通胀嗰个谂法之外咧，第二就在于佢如果系债息咁去持续去上升嘅话咧，负债多嘅国家就一定系即系撞法啦，因为你本身系需要即系还债还息噶嘛。咁如果佢哋好多借貸咧，都係用美元，尤其一啲咧投資嘅風險資產投資嘅人咧，好多時都會借一啲錢，yen 係佢其中一樣嘢咧，美金亦都係一樣嘢，借錢去投資做咗槓桿投資嘅。若然債息升嘅話咧，槓桿嗰方面就自不然你會唔好俾人話減倉啦，你會收縮翻嗰個倉口啊。如果係咁嘅話，即係表示咧，其實係嗰、那個。国际嘅投资嘅资金嘅来源系会减少咗。如果系减少咧，你所有风险资产其实就都系个需求细咗啦，咁个价格咪有压力咯。咁你见到黄金啊，或者系甚至系一啲比特币啊，你咁样啦吓，你可以见到最近咧都有一啲嘅压力嘅。咁唔排除咧，就因为收缩咗个供单咧，咁呢啲咁嘅大家。比较风险高嘅投资者先会参与嘅投资咧，就会少咗供应嗰、那个需求啊，咁、那个价咪有压力咯。好啦，稍微如果真系唔受控制地咧，债息持续上升好多咧，我谂经济实体经济受到打击啦，而一啲风险资产咧，我相信嗰个价格起码就会都会打击。咁到时我哋话诶，搵乜搵啲地方嚟避下烂咧，咁样样或者咧甚至啊深红啲就话其他啲资产都跌啦，梗有啲资产升噶咁样样。咁恐怕升呢可能都係美金啦，因為呢就轉持返美金可能會多啲所有我哋依家諗到嗰個風險之間可能短時間都會有壓力嘅。咁呢點呢就反映咗喺美匯啦，依家甚至於99啦，甚至可能試一試100都未頂。咁另一方面呢就話你如果避險嘅話呢，短時間避險呢即係話你其他嘅買咩嘢風險諗住分散，甚至係希望搏一搏今次特別嘅機遇嘅話咧，即係下跌嘅機遇啊，其他度恐怕個風險係會高啊。
10: 仲有得升嘅可能係黃金喎、啊、高盛有報告就提話到年底可能去上到5400以上嘅水平啊。咁啊，仲要睇到全球各國嘅央行咧就繼續啊慢慢買金啊，包括我哋國家啊。咁、其實2026年啊年頭嘅時候講話十大驚奇咧，估計可能其一個就係中國嗰個藏金量咧會今年俾人哋揭露出嚟，話會嚇親全世界咁話嘅。咁係咪黃金啊？雖然就成日傳統上話冇利息。息收仲要倉費咁，但係又密密有人買喎，咁呢種去即係避險嘅功能嘅一個資產加上佢個價格有繼續有支持嘅時候，係咪一種選擇咧？
8: 今朝又升咗11蚊嘅美金嚇，4492美元，
4: 四四幾咧？依家咧就係、實際上咧就會喺冇幾耐即係五月初嗰陣時咧，或者四尾嗰陣時，嗰、那個下跌近咗支持水平。出面反彈，今次去翻嗰個水平啦。 咁如果你話上次下次再低啲嘅水平咧，就去到成三月尾嗰度噶啦。咁啊，成4300几咁樣樣啦。嗱呢啲咧，即使係處於呢個水平咧，唔表示嗰個金嘅趨勢變成下跌啊。不過咧，啊個調整個幅度可能會比較大。咁就所以其實實際上，我個作為參考咧，就4400几左右咧，都幾關鍵下。冇錯，你向前睇啲嘅話咧，你話央行都係就長期嘅買家，實際上係咁啊。同埋如果即係通脹高嘅，金都始終佔一啲嘅便利嘅，因為供應量有限啊嘛，咁所以保值比較多啲。但係咧，如果短時間嚟講咧，頭先所講嘅資金收縮嘅話咧，金都有機會會俾人賣出嚟嘅，因為咧你套翻啲錢咧，第一減你自己嘅倉位啊，就補翻倉。第二咧，如果有其他地方咧得時得交關，你又用槓杆買嘅話咧，你梗係揾啲提款機啊，賣翻出嚟咧，依度就補翻。嗱，呢啲經常呢啲咁嘅唔同嘅市場上嘅影響咧，短時間你好難預測係究竟呢一樣嘢係真係真正嘅短時間保值嘅，你長時間容易睇啲咯。咁即係短時間咧，當你收縮嘅話咧，你就呢度就拎出嚟賣，就補嗰邊。呢度賣得特別易咧。嗰度就跌得快啲，先急啲。當然佢恢復梗係最快嘅。咁以前咧就香港港股都係啊，因為我哋好自由嘅交易啫嘛。咁假如咧就環球性地咧資金收縮嘅話咧，好多時咧就係賣咗港股啦。咁啊套咗現金去補補倉補其他先咧咁。咁所以港股反而可能係呢類嘅股市就跌得比較多。但係由於佢買賣容易嘅話咧，當個市略為個恢復信心咧，就又湧翻啲錢入嚟嘅。咁但係依家我哋處於就未係真係急跌嘅時候嘛，咁所以我哋嘅風險係在於係整體嚟講係頭頭嗰橛急插俾人收縮嗰個資金嗰、那個、那個關係嘅幾時會開始會出現咧？咁呢點咧就係企喺呢個時候咧就要注意呢個風險。咁頭先所講咧就長遠少少嗰個投資嗰樣嘢，同呢個又唔同啦。啊，咁你話唔係嘅，我可以即係捱到耐嘅，我 hold money 大把錢咧。咁啊，另外就考慮啦。但係對於你話以月計你要投資咧，呢方面就不可不防嘅。
9: 嗱，講翻個金啊，如果你拉闊少少將嗰個走勢咧，即係由佢3000蚊起步計咧，咁佢嗰陣時就100蚊100蚊咁上，大家就好高興啦。咁嗰陣時係講緊舊年年頭。咁但係咧期間咧發生嘅事咧，都將佢扯咗即係上去咧就升咗千，就接近1500蚊嘅，咁去到5500。咁但係咧前嗰幾個月咧即係呢過去呢一年半都算係一個大牛市對佢嚟講，但係佢曾經係回落過去4000邊。亦都而家咧系长期喺即系呢个4400、4600之间咧系浮游嘅话咧，其实中间咧又出现过有一啲央行咧就吸纳，有啲央行咧就可能有啲等钱使嘅国家啦，咁就沽售，咁呢个都系事后睇翻啦。但我觉得呢啲操作咧，似乎喺近呢一两个月咧系少咗嘅，咁大家就叫做睇定啲，亦都唔知道呢一场美伊战事咧点收科嘅情况下咧，反而而家喺4400呢啲位咧，系咪系重新启动？我唔敢讲话系大牛市啦，即系重新启动另一个升浪嘅一个即系起步点咧。
4: 如果你話參與2025年初嘅話咧，到依家當然係升好多啦。但實際上佢嗰個牛市咧就早早開始噶啦。咁你可以話2023、2022年嗰陣時都穩揚，比較係即係升幅唔係多，跟住先急升咧，就喺2024年開始咯。咁今次咧你話比較長時間喺4400上邊咧，實際上喺上個頂又係4800啊、4900左右，都維持咗成超過一個月噶啦。咁教授時都講過啦，我當呢個升完之後呢、這個係一個消化期咧，呢、這個係健康嘅。咁呢個消化期嘅就話有幾長未知道，但係呢個消化個幅度呢就大約4400至4800到呢400蚊美金一盎司左右嘅水平啦。咁即係永遠都係咁啊！你諗下一個所謂橫行之後咧，無非三樣嘅結果咧。第一就繼續係打橫，一係就向上爆，一係向下爆。咁你究竟睇邊範咧？嗱，咁如果根據咧佢長時間升軌嚟講咧，似乎係睇上升個依家個心理上狀態，大家覺得好舒服啲啦咁樣。若然真係咁嘅話咧，真正投資嚟講，我覺得應該等個市咧同你確認咗呢個。因為你自己個人諗咧， 同個市嘅咁多嘅 factor 好多因素嘅，唔係淨係上次睇個趨勢咧。咁佢如果能夠爆咗上4800上面咧，咁就表示市場上有相多人認同，同埋有錢係跟住入嚟嘅。咁你話死啦，我4400唔買，我4800先買，咪少咗400蚊啦咁。但第一就安全，第二升咗上4800之後咧，表示嗰個牛市又繼續喎，咁就大有前途啦。咁啊唔使擔心。咁如果你而家爆咗你得，你而家先第一次金咗4400咗，依家吸納一啲咧，就搏佢就喺呢個上之前就跟住爆咗上邊4100上邊啦咁樣。咁一次一你要預咗一旦咧不如意咧，係爆即係穿咗4400之後，你係要好指示啦喎，因為下個底唔知去到邊度噶嘛。咁到時咧，你必

0: AI 啊，又同埋即系太空嘅发展 AI 等等啦、啊，呢个系全盘棋，系佢都牵住喺Elon Musk 身上边啦。咁但大树暂时咧就 SpaceX 咧，如果上市有两个关系嘅，第一咧佢同系会受惠啦，第二咧就大家见到如果 SpaceX 能够成功地系高倍数去认购嘅话，就显示资金都仍然系充裕嘅，咁对整个大市大家系信心喺度。咁但當然咧，事情係兩邊睇嘅。假如咧就上市掹掹緊嘅話咧，咁就呢次咧就一定要大家要小心啲噶啦。
1: 嗯，好啊，今日咧同阿陳炳強你傾到呢度先啦。咁當然咧，投資咧就上下堂咧，做下功課咧更加好添啦。一日致富學啦，暴風觸浪中環股金啊，強積金及股票技術分析綜合課程咧介紹俾大家嘅。5月30日星期六咧，上晝10点到下午4点喺銅鑼灣富豪香港酒店嘅，主講有 Tom Sir 譚志強嘅。咁啊 ，Tom Sir 有40年喺銀行界同埋股票嘅投資經驗啦，佢設計嘅一套投資管理策略咧，幫助投資者喺股市咧提高勝算，賺盡每一個波浪當中嘅機會嘅。呢套方法亦都可以咧用喺管理強積金，增強咧回報率嘅。咁啊，想咧參加呢一套咧 Tom Sir 獨特嘅設計咧銀行專業級嘅課程咧，就快啲上去新城網站或者新城手機 App 報名啦。報名詳情咧可以咧係 WhatsApp 98292344查詢，而家報名仲有早鳥優惠嘅。
2: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具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 Shardini 骏誉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嘅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嘅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3: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嘅《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